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至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埋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原因。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的关系。日经平均指数报72,490点，升1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上午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过咗丹桂村少少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咧就过咗元朗公路近住。元朗公路过了丹桂村少少的。另外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对出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仍然有车龙，一边的车龙就在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的转车站，另外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上翻丁九桥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附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睇波睇到脚法，但未必睇到球员背后嘅辛酸。
8: 陈发之唔只系香港嘅球坛名宿，佢仲见证住香港足球几个重要时代。
7: 呢位球坛名宿罕有现身手下留情，除咗回顾球员生涯，仲会同大家分享球场外鲜为人知嘅故事。
8: 想听一个属于香港嘅足球故事，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
7: 手下留情。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3: 未做个实验之前咧，都唔知道嗰个结果。当你系有啲未知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由呢度产生突破啦。
14: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5: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16: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在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5: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6: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

0: 嗰个仲唔系我？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23日，陆启康不建议行政长官将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转法定调查委员会。敏港合作会议达成航空、航运、物流等多项合作成果。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被解雇，涉嫌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病人检查。施纪贤宣布辞任英国工党党魁，留任首相至选出继任人。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时间嚟到8:12啊，喺6月23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为咗配合咧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同埋推动无处不旅游啦，政府喺今年预算案咧就系、是、提出啊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嘅，咁啊推展乡郊旅游嘅项目。咁啊喺今日咧就会喺立法会嘅委员会都会讨论到呢个相关嘅先导计划啦。咁啊睇翻咧喺交俾立法会嘅文件。政府交上去嘅，咁啊，发展局咧就建议咧喺两条嘅乡村，包括就喺燕江同埋河上乡咧，就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嘅规划限制嘅咁。嗱，而家嚟讲咧，乡村式发展嘅地带咧，啲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咧，只系喺地面一层咧就可以做食肆啊，或者啲零售商店嘅用途，咁大家可能都见过噶啦。咁即系话咧喺二楼、三楼啦，或者全栋，如果系要做相关用途咧，就要向城规会咧申请呢个嘅即系规划申请咧要提出。咁如果做旅馆用途，亦都要向城规会咧系申请嘅咁。咁而就话喺呢两条村咧试行咧系放宽一啲限制啦，俾到咧就系村入边一啲嘅村屋啦，全栋或者部分嘅楼层咧系改装为食肆啦、零售商店啦同埋旅馆，唔需要提出规划申请。咁啊，善用空间咧系提供唔同嘅接待服务啦，亦都系提升访客嘅体验嘅咁。另外都有啲涉及到钱方面嘅，咁就系而家用嚟修复啦、改造建筑物等等，作为一个文化旅游用途咧，每个项目上限有1000万元嘅一啲嘅资助嘅咁。18731，你讲下你嘅睇法啊？喺一啲嘅即系乡村嘅村屋系试行啊，系可以改造旅馆或者系全栋改造食肆啊、零售商店等等咁。呢、这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新界北立法会议员谭振国，早晨。
5: 早晨啊，萧乐文，
4: 你好，
5: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谭振国。
4: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发展局呢个建议啦，其中就系两个试点做一个即系叫做放宽嘅咁，就喺燕江同埋河上乡，都讲讲呢两个地点有啲咩特别，系咪都适合做一个嘅试行点，系放宽嗰个现时乡村式发展嗰个限制咧？又
5: 其實燕江啦，同埋河上鄉啦，佢哋喺位置上咧，佢哋就比較近呢、這個朗源濕地公園嘅。咁啊，嗰度咧其實都匯聚咗啦，我哋有啲濕地嘅保育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農耕體驗啦，同埋一啲自然教育嘅設施。咁啊，其實嗰度咧好多時咧都可以睇到好多我哋啲瀕危嘅一啲雀仔啦。咁啊，又包括有呢、這個和花雀啊。同埋呢一個嘅黑臉琵鹭啊等等，咁其實好多好鍾意影相嘅朋友呢都好鍾意去嗰度係做一啲攝影嘅。咁亦都係其實啦，係喺呢啲放假嘅時候啊，假日啦，我哋一家大細嘅一啲嘅好去處。咁另外呢，其實嗰度呢亦都有一條呢係貫穿新界東西嘅單車徑。咁呢好多呢啲單車嘅發燒友啦，其實佢哋都係好鍾意係呢一條嘅路線嘅。咁另外咧喺位置上咧，其實燕江同埋河上鄉咧，佢哋都好近呢個古洞北嘅新發展區。咁相對嚟講咧，其實喺配套方面咧，亦都係比較完善。其實而家咧都好多人喺即係週末啊或者放假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會去嗰度郊遊啊、踩單車。咁其實喺而家呢個時候咧，嗰度嘅鄉郊旅遊咧，其實就係已經有一定程度嘅發展嘅。咁佢哋咧都。唔係一啲由零開始嘅試點，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啦，即係發展局啦，同埋即係政府啦，佢哋選擇喺呢兩個地方作為嘅試點咧，咁我認為都係合適嘅。咁其實我哋經常咧都會去到當區，其實都有接觸一下啲村民啦，咁佢哋都覺得。

0: 咧，其實都可以趁其實喺假日啦，即係啲有人流嘅時候咧，係做一下啲生意，例如買下佢哋當地特色嘅一啲嘅農產品啊，或者其實可以做一下一啲小餐廳啊，一啲cafe 啊等等。不過之前咧就係、有一啲嘅規定，就規劃上嘅限制啦，咁佢哋就釋放唔到呢一個部分嘅潛力。咁今次咧，我哋其實都係好歡迎政府喺呢個制度上係真係拆牆鬆綁，咁放寬咗咧呢個鄉村式發展嘅限制啦。咁就好似你剛才所講，就俾啲村內嘅屋宇咧，佢哋可以全棟或者係部分嘅樓層咧係做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是旅館。咁呢一個方向呢，其實我同我嘅團隊呢，新界社團聯會呢，都係一直爭取嘅。咁係好希望可以將呢啲北都豐富嘅自然文化嘅資源啦，其實可以轉做同埋提供一啲呢就業嘅機會俾當地。咁希望其實帶動到我哋當地鄉村經濟發展啦，咁令到鄉民可以分享到呢一個嘅發展嘅成果嘅。
1: 嗯，頭先都提到啦，燕江河上鄉有啲乜嘢嘅即係適合嘅地方作為一個試點，係放寬頭先講嘅即係鄉村式發展個嘅規劃限制啦。咁提到譬如可以官僚啦，有啲單車嘅發展我哋都可能會即係對佢哋嚟講覺得係好嘅支持嘅咁。咁但係除咗睇呢樣之後，係咪都要考慮埋村入邊唔係個個都做生意，或者考慮到嗰個鄉村發展對佢哋嗰個經濟收益噶嘛？可能有啲人純粹喺度住嘅啫喎，會唔會多咗呢一啲旅館啊，多咗啲即係村屋係改造食肆啊，會帶嚟一啲交通嘅問題，或者一啲環境嘅問題、噪音啊、治安等等嘅問題咧？咁呢啲又要點考慮咧？又呢兩個點又係咪適合，或者啲村民係咪支持咧？完全係
0: 其實我覺得咧，溝通係好重要。首先咧，要俾啲村民知道咗，佢哋亦都要理解呢個計劃本身佢哋嘅一個嘅內容啦。咁正如我剛才講咧，其實呢度咧，佢哋本身已經有一定嘅鄉郊旅遊嘅發展，佢哋真係唔係由一個由零開始嘅一個試點嚟嘅。咁其實喺發展嘅時候咧，亦都可以順便改善一下，其實佢哋一啲地區入邊嘅配套，好似咧，其實我哋嘅鄉村有一個嘅痛點咧，就係嗰個道路排污嘅呢啲設施。咁其實喺發展嘅時候咧，呢啲項目嘅時候咧，都係可以得到一個嘅改善。咁我其實都覺得咧，政府喺發展嘅時候，確實會唔會突然間有好多嘅旅客出現啊，令到即係住喺當地嘅村民會覺得哇，有一啲嘅滋擾，或者會帶嚟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噪音啊，或者係衞生嘅呢啲問題。咁我自己咧有一個建議咧，就係政府其實可以喺考慮呢個旅客數量嘅時候咧，會唔會係採取一個好似預約制咁樣嘅情況？咁就其實就主要就係想避免出現呢個旅客數量啦，同埋嗰個承載力唔匹配嘅呢個嘅情況。咁
1: 預約制嘅意思係講緊，即係你酒店都當然係預約啦。你講緊預約制係講緊係邊啲地方？
0: 譬如舉個例子咁啦，佢哋嚟呢一度嚟參加我哋申請嘅做一啲嘅活動啊，或者其他，咁會唔會可以係先透過一個平台去呢一個做一個申請？咁即係純粹都係避免一次過有好多嘅旅客去湧入，咁另外即係可能會有啲道路啊，或者其他造成一啲塞車啊嘅情況。咁我覺得其實當局咧亦都可以即係考慮一下做一啲規管啦。咁對於確實有一啲居民真係覺得可能會產生一啲嘅過度嘅滋擾啊等等，咁希望佢哋可以做到一個嘅平衡，咁確保其實嗰個嘅旅遊體驗同埋當地居民佢哋自己嘅嗰個嘅生活嘅情況。
1: 過往城規會咧把關，可能就會睇啲咩咧？可能喺個規劃上面會唔會帶嚟交通上面會唔會太窄啊條路，可能帶嚟一啲塞車啊，甚至影響埋一啲緊急車輛嘅出入啊，又或者可能會唔會都同附近鄉郊嘅環境格格不入咧？咁所以喺個審批上面都有唔同嘅考慮，甚至會有公眾諮詢期俾公眾都俾意見嘅。日後點樣喺呢啲位都繼續保留翻呢一啲即公眾俾意見啊，或者頭先講嘅上述嘅考慮冇咗頭先講話嗰個規劃申請要提出嘅時候，點樣保留翻呢一啲意見嘅提出咧？
0: 其實政府咧，我哋睇翻佢俾嘅文件咧，就係佢哋喺申請嘅時候咧，佢哋會成立一個嘅評審委員會嘅。咁佢哋都會根據一籃子嘅因素咧去做一個決定。咁包括呢啲項目其實係咪可以帶動到鄉郊旅遊啊，同埋呢個城鄉共融。咁仲有咧就係佢哋都提到咧就係持份者佢哋究竟支唔支持嘅呢一個項目。咁仲有頭先我哋提到嘅呢個旅客嘅承載力等等。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政府咧嚟緊佢會有一個北部都會區呢個城鄉共融嘅指引啦。咁我同埋佢個審批委員會咧都係會因應呢啲嘅因素咧，去作一個嘅考慮嘅。咁我自己咧亦都有少少嘅建議咧。我覺得其實喺審批呢個項目時候咧，究竟佢係呢個可持續性係好重要嘅。咁其實基金佢提供一個係即係初始呢個營運嘅起動嘅資金啦。咁但係要令到項目真係可以可持續嘅發展，佢哋可以做到呢一個嘅自負盈虧咧，我覺得呢個先至係真正達到呢個城鄉共融嘅目的。即係因為我哋都唔可以總係一啲項目申請咗政府嘅資源之後，我哋之後可能都仲要成日去貼錢落去。咁係咯，呢個我覺得係應該要注意嘅一個點嚟嘅。
1: OK， 好啊，唔該曬譚振國，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譚振國咧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一啲嘅鄉郊式發展嘅規劃嘅限制係可以放寬一啲。就其中嘅兩個點啊，燕江同埋河上鄉兩條鄉村試行啊，就容許村入邊一啲嘅現有嘅村屋全棟或者部分嘅樓層改為食肆啦、零售商店啦，同埋係旅館，唔需要提出規劃申請嘅咁。1872311啦，呢個時候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2: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 你好，你好。嗱，点睇呢个计划咧？喺而家喺呢两条村嗰度，可以有一啲村屋改造旅馆等等嘅咁，又或者喺一啲即系乡村啦、村屋啦，改造旅馆或者变成成栋都系食肆。其实个关键点在于啲乜嘢？点先至系可以成功，又或者大家都系接受到咧？
2: 嗱，其实就即系北都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好好嘅乡郊嘅地区系好值得系去。大家去探索同埋挖掘嘅，當然咧，大家明白就即係我哋喺嗰個北都嘅發展裏邊，而家我哋係希望推動一個城鄉共融。其實呢個概念都已經係即係一直政府都希望推動嘅。咁今次推出呢個城鄉共融嘅呢、這個先導計劃，咁我哋肯定支持啦，因為咧即係喺嗰個對於嗰個鄉郊發展同埋即係落實無處不旅遊又好，或者你從一個改善北都嘅整體個美比例程度。呢、这個係對於整個北都嘅未來發展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哋除咗話引入產業、發展產業之外，亦都係要將北都咧打造成一個宜居、宜業、宜遊嘅一個即係新嘅都會。咁喺呢個先導計劃裏邊，即係今次揀選咗呢兩個地方，其實就都係一個合適嘅一個試點嚟嘅。因為本身呢個朗源自然生態公園咧已經開放咗一段時間，其實都好受歡迎嘅。咁嗰度保留咗。好好嘅自然生態環境咧，同埋一啲嘅農耕嘅一啲嘅風貌喺度。咁而家燕江村咧，其實就正正喺嗰個朗源自然生態公園嘅入口嗰個位嘅。咁河上鄉咧就喺即係雙魚河另外一邊咧，即係隔住雙魚河就係呢個自然生態公園。咁其實即係如果能夠成片咁樣去做一個好好嘅規劃，甚至可能呢個雙魚河咧。那個河岸兩邊都可以再做一啲嘅美化，咁樣令到嗰個區域咧，事實上係可以能夠成為一個即係比較即係獨特嘅一個即係鄉郊風貌嘅一個點啦。咁當然啦，即係其餘要發展旅遊嘅話咧，當然即係唔可以淨係靠一兩個點嘅，係一定要即係串連起上嚟，將一啲不同嘅鄉村嘅一啲嘅特色嘅古建築啊，或者一啲嘅唔同嘅點咧，係串連起上嚟形成路線。咁亦都要有唔同嘅業態。去共同去營造，咁先能夠做到嗰個效果咯。
1: OK， 你覺得呢兩個作為試點咧，其實係要睇幾耐，或者睇啲乜嘢，再去擴展到去其他地方，都係做類似呢個做法咧？
2: 其實就即係而家嗰個現成呢兩個點咧，其實頭先講咗嗰個優勢喺度，咁亦都近住古洞站，咁交通相對其他啲香港地方嚟講，都算係便利嘅。咁當然啦，即係鄉郊地方啲道路相對咧係比較窄啲，咁肯定做唔到話好大規模嗰啲咁樣大流量嘅嗰種嘅旅遊嘅模式嘅，都係從一個生態遊嘅角度，係、
1: okay.
2: 一個即係用一個即係做一個 同埋嗰個一個體驗式嘅呢種嘅模式啦。
1: 嗯，即係如果好似你咁講都明啦，頭先話鄉郊嘅地方有啲路可能比較窄，有啲單程路嚟嘅，有時都見到。

0: 營造嗰個共識係好重要嘅。即係譬如間你燕江村又好，何上鄉又好，係咪成條村都好認同一個咁嘅方向？咁大家一齊好努力咁去，希望將成個燕江村咧變成一個示範村。咁大家咧出啲力啊，不同嘅持份者都係共同去營造一個。打造一個優美嘅環境，同時嚟講咧，亦都係一種開放包容嘅一種，即係去待客嘅一種嘅心態。咁樣即係亦都係發揮大家村民嘅力量，可以提供啲唔同嘅呢啲鄉村文化嘅體驗，甚至一啲嘅漁家樂啊、農家樂嗰方面一啲嘅配合。即係其實你要有餐飲，要有住宿，要有餐館導賞，唔同嘅體驗結合埋一齊，咁先能夠形成一種業態啦。如果你純粹話淨係做一間賓館咁，其實如果周邊冇乜其他嘢係即係令到佢係有一種好獨特嘅體驗，可以值得喺度留一晚嘢嘅，咁其實嗰度又近邊界喎，咁所以你要喺個定位上面應該要從一種即係精緻嘅即係個精品酒店、精品嘅嗰類嘅發展，係能夠走一個即係中高端嘅一個市場，令到有一個獨特嘅鄉郊文化旅遊嘅體驗，加埋生態嘅結合。呢、這個我覺得係即係講個定位上面要注意呢方面嘅一個考慮咯。
1: 嗯，如果話改成做食肆啦、旅館啦，或者一啲零售商店等等，每個項目可以獲得資助就係上限1000万元嘅。你點睇呢個資助額又夠唔夠咧？亦都話提到個項目要持續營運至少3年等等，有呢啲咁嘅規定，點睇嘅？
0: 我覺得其實就即係除咗話靠呢個基金之外咧，即係我諗亦都係要諗方法去即係。透過一個即係商業嘅一個即係參與，其實可以做到即係喺令到佢最可以持續咁去發展係好重要嘅。即係否則嘅話，你話淨係申請嘅基金唔去開咗個頭，跟住營造即係營運唔到落去嘅話咧，就係即係嗰個效果就唔會理想啦。咁所以喺嗰個成個生意嘅模式，成條數點計同埋嗰個定位，包括埋整體嗰個基礎嘅一啲配套嘅投入，即係我諗呢啲數係要計嘅。咁但係同時嚟講咧，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做到一個獨特嘅特色，有個賣點係能夠吸到我哋本地市民喺度。你話當係 station 好，當係本地人嘅鄉郊旅遊又好，或者遊客嚟到，除咗話感受我哋大都會之外，亦都嚟我哋啲鄉郊呢啲生態地帶，可以能夠有一種即係好獨特嘅鄉郊旅遊嘅一種嘅特色。咁所以一個定位度要喺度，即係要有呢方面嘅研究咯。
1: 好，唔該曬姚柏良。姚柏良咧就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讲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8月21日。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设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军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医管局表示，屯門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

0: 诚实同埋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同埋诚信，因此已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同埋医生专业操守嘅行为，绝不姑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72014点，跌3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37美元，卖出4185.84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啦，龙尾就在兆辉台。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洪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就排到去石埔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3: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2026年6月23日，陆启康不建议行政长官将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转法定调查委员会。敏港合作会议达成航空、航运、物流等多项合作成果。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被解雇，涉嫌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病人检查。 司紀賢宣布

0: 辞任英国工党党魁，留任首相至选出继任人。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在立法會一個的研究報告就講到關於一些飲食業界面對的情況，看到一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譬如本地的餐飲業整體的表現都是未恢復至到疫情前的水平。2026年第一季的食肆總收益比起2018年的同期的低了 7.2%， 而當中中式的餐館的收益在同期就是跌了 27.9% 的。除了此之外，比較到2018年和上年2025年中式的餐館的數目也都是跌了 9%。 其中中式餐館再分譬如一些酒樓菜館等等是跌得比較多一些的，跌了成 16%。 茶餐廳都少了 7%， 譬如一些京沪等等其他省份的一些菜系酒樓的菜館都跌了 7% 的。有一些就都跌得比較嚴重的，法式意式餐館跌了 13%， 酒吧走廊跌了 22%， 涼茶舖的數目少了 28%， 都是一些雙位數的跌幅在數字方面。有些什麼是相反反而是逆市擴張的呢？譬如日式餐館數字上面是多了 10% 的，一些外賣店多了 17%， 一些飲品供應場所像那些茶飲店也都是多了 17% 的。這個時候請來嘉賓和我們先談談整體餐飲業的情況。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3: 早晨，萧乐文。
2: 早晨，黄家和。点睇即系呢个立法会嘅研究报告啦，当中都提到整体嘅即系收益嚟讲咧，即系2026年首季同即系2018年同期比咧，就跌咗啦。咁一啲嘅餐馆嘅数目，尤其是中式餐馆、中式酒楼菜馆，亦都系跌幅比较明显一啲嘅。点睇呢一个嘅即系数字同埋收益上面嘅减少，同埋个原因又系啲乜嘢咧？
3: 如果你睇到咧，嗰個減幅其實同市民嗰個飲食嘅習慣咧，有一個幾大嘅轉變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睇翻咧，2018年咧，其實喺我哋餐飲業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即係高峰期嘅一個時段啦。咁當時嚟講咧，其實我哋嚟香港嘅旅客咧係超過6000万人次嘅，咁但係2025年嘅話咧，咁其實嚟香港嘅整體嘅旅客嘅人數咧都唔夠5000万，咁所以嗰個跌幅咧其實單純係旅客嘅數字咧已經係跌咗超過20%咁多嘅，咁到2026年咧，雖然旅客嘅人數咧咁都有所增加，首季嘅話咧，咁其實都比往年咧去年咧都有大概17% 嘅增長，咁但係咧如果比翻2018年嘅話咧，數字咧仍然係一個跌幅嘅。咁、
2: okay.
3: 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市民嗰個飲食習慣咧就真係有幾大嘅變化嘅。咁尤其是如果睇翻數字咧，粵式酒樓咧。咁喺嗰個跌幅嗰度係可以去到成16% 咁多，咁呢個數字即係我即係當呢個數字真係準確嘅啊。咁主要原因呢亦都係有幾個嘅。第一呢就係粵式酒樓呢，咁其實亦都近呢幾年嚟咧，少咗好多年青人咧係幫襯嘅。咁因為譬如話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競爭啦，有好多一啲特色嘅餐廳啊、咖啡店啊，嚟到即係吸納咗好多一啲年輕人嘅市場嘅。咁而反而咧，粵式嘅酒樓咧就佢嘅

0: 户群咧，主要都係一啲中年以上嘅。
1: 嗯，我想問一問先，因為嗱，即係個得意嘅，即係我都想補充翻啊，粵式酒樓菜館啊，2018年去到2025年嗰個數量上面咧，就係跌幅就係16%嘅。咁但係啲京滬其他省份嗰啲菜系嘅酒樓菜館咧，其實係升咗嘅，反而係升咗7%嘅。即係兩類嘅菜館，如果咁講，即係頭先話年輕人可能少咗啦，即係去呢啲菜館度食，或者可能都係一啲中年人或者以上去食為主嘅目標客群係。咁點解粵式酒樓同埋一啲京滬其他省份嘅酒樓菜館嗰個數量上面係相反嘅咧？一邊係減，一邊係加嘅咧？點解會咁？
0: 嗱，京滬或者其他省份嗰啲咧，我哋要睇翻近呢幾年嚟咧，因為內地嘅遊客嚟香港嘅數字嘅變化啦，咁我哋亦都係睇到咧，特別係喺2025年咧，嗰、那個遊客特別內地嘅遊客嘅數字咧，因為隨著而家嗰個因為政府有一啲措施咧，就係開放即係自由行啦，咁俾內地嘅城市嘅市民咧嚟香港，咁啊吸引咗唔少嘅一啲外省嘅遊客嚟香港，咁呢類嘅遊客咧嚟到香港咧，其實佢哋都會揾翻一啲地道，即係當地嘅，譬如話湖南啊，或者四川啊，或者北方嘅一啲食物啊嘅菜館啊咁樣嘅。咁呢另外一方面咧，當然我哋都睇翻咧年輕人同埋有唔少嘅市民咧係北上消費。咁因為由舊年年頭嘅時候，2024年咧，其實就已經兩地通關啦。咁亦都係吸引咗唔少嘅香港市民咧，係北上消費同埋去內地旅遊嘅。咁亦都係將內地嘅一啲飲食嘅文化習慣啦，咁樣亦都係帶翻嚟香港，因為大家覺得有一啲新鮮感啦，咁同埋咧反而咧粵式嗰方面咧我哋亦都睇翻即係始終咧酒樓嗰個營運嘅模式咧係比較傳統一啲嘅，咁點樣係可以用一啲新嘅菜式啊？或者一啲新嘅營運嘅方式去吸引一啲年輕人咧，呢、這個咧反而我哋係要再下功夫點樣去推廣咯。
1: 嗯，點樣做呢？你覺得既然佢哋個營運可能比較即係舊式一啲啦，所謂要即係喺個營運嗰個入手去改善一啲粵式酒樓，可以點樣做呢？譬如係咪都可能係一啲餐廳而家話用一啲科技去幫手，都係其中一樣，定係點樣呢？
0: 當然咧，科技用人工智能嚟到去幫手咧，譬如話落單呢啲已經有唔少嘅食肆咧，已經係用到噶啦。咁但係喺個宣傳嗰方面咧，我哋亦都未睇到話有好多粵式嘅餐廳或者酒樓咧，係通過譬如話小紅書或者一啲社交媒體啊，去大力去做一啲宣傳嘅。反而咧，我睇到亦都係有唔少嘅一啲特色嘅小店咧，咁佢通過一啲社交媒體去做宣傳，亦都吸引到唔少嘅內地嘅遊客咧，甚至香港嘅市民咧，去幫襯啊，去打卡啊咁樣。咁呢方面咧，即係我哋真係要從整體嘅營運嘅角度咧去睇咧。咁因為喺個市場嘅宣傳推廣咧，譬如好似中華廚藝嘅即係中華廚藝咧，其實係訓練一啲粵式嘅廚師，其中一個責任啦。咁但係咧就冇話做一啲市場方面嘅推廣啊。因為呢個唔係佢自己本身嘅責任嘅。我自己本身亦都係中華廚藝訓練委員會嘅主席啦。咁每年我哋訓練廚師出嚟咧，純粹亦都係做一啲 全藝方面的訓練，所以在

0: 我相信咧，譬如话未来粤式嘅餐厅咧，系要做好多宣传方面嘅功夫嘅。咁譬如话内地咧，同埋其他嘅地方，譬如好似新加坡一啲地方咧，咁亦都有中华老字号啦。咁特别喺内地。咁中華老字號咧，亦都係即係政府係即係刻意咁樣去推廣一啲有歷史啊，有文，即係有一啲特別嘅餐飲或者一啲企業咧嚟到去讓佢哋嘅文化同埋個產業咧係可以成全嘅。咁喺呢方面，其實香港政府咧，我覺得亦都係需要咧，係喺呢一方面着墨嘅，係要將香港嘅一啲出名嘅老字號嘅品牌咧，係可以幫佢哋咧去即係或者改變佢嘅經營啊。
1: Okay.
0: 之類啊，咁樣咯。
1: 嗯，我補充少少，其實今次喺個研究報告入邊都有提到嘅，話即係三地啦，即係包括上海啦、南韓等等啦。咁其實咧都有一啲為老牌食肆提供嘅專項支援計劃嘅，好似上海咧就係、認可經營至少50年啦，具獨特特色嘅一啲老字號食肆，應該就係頭先你講嗰個計劃。咁啊，提供資助進行即係產品同埋服務創新。咁啊，每個項目咧最高資助額咧就係40万元人民幣嘅咁。但頭先啊，黃家和就好。集中講宣傳方面，佢都話涉及到一啲產品同埋服務創新嘅咁。其實除咗搭呢個有呢個計劃，有啲資助，除咗做宣傳之外，其實嗰個經營者仲要有啲乜嘢嘅配合咧？即係配合翻政府俾嘅呢一個資助，佢哋本身自己都要做啲乜嘢嘅咧？即係所謂叫做服務創新、產品創新，又係啲乜嘢咧？其實？
0: 嗱，早3年前咧，政府亦都推出一個人工智能嘅提升業界，特別係餐飲業嘅一個基金嘅。咁但係咧，就整個基金嘅數目咧，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即係5亿元嘅可以俾一啲中小企嚟到申請嘅。咁而申請呢啲基金咧，其實亦都有唔少嘅中小企申請嘅，咁純粹咧亦都係做一啲平日營運上嘅即係利用人工智能去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啦。咁同埋即係亦都係可以通過一啲軟件啊嚟到去幫佢哋做宣傳啊，做市場方面咧嘅宣傳啊，咁樣嚇純粹亦都係提升佢嘅競爭力。咁但係咧喺嗰、那個即係參即係除咗呢方面科技嘅即係可以幫到佢哋之外咧，其實從整體嗰、那個營運嗰方面，包括一啲菜式嘅創新咧，咁其實我相信咧，亦都係可以係進一步去加深點樣去有啲新穎嘅菜式嚟到吸引一啲市民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頭先提到一啲老字號嘅計劃之外嘅，咁其實香港有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同食有關嘅，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希望政府咧係可以放多啲資源去即係輔助或者協助一啲即係有唔少嘅非遺嘅同食有關嘅產品咧，可能已經係存咗好耐啦，咁但係咧仲未係好識點樣去做個宣傳推廣，而令到普通嘅市民咧，甚至遊客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咧，
1: okay.
0: 就可以去選購咯。咁呢個亦都係要大力去宣傳。
1: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黃家和咧就係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啊。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立法會呢份。

0: 有報告講到餐飲業界嘅即係整體情況嘅。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早晨。
1: 早晨啊，主持。
0: 早晨，梁俊，可唔可以都講下今次立法會呢份研究報告啦？你留意到包括即係整體一啲嘅食肆嘅收益啦，2026年首季同2018年同期比係跌咗啦。咁另外中式餐館嘅收益同埋數目咧都係跌咗嘅。你整體點睇或者點分析呢個數字咧？又？
1: 其實呢份數字咧，同即係當初我叫立法會，即係我哋委託佢做研究上面咧嘅一個我哋嘅前設啊，其實係幾相同嘅。咁第一你會見到啦，我哋第一樣嘢就係我哋粵式嘅酒樓啊，或者中式食肆，其實個數目少咗嘅。咁因為都見到咧，一啲外賣場所啊，或者一啲快餐啊，或者啲產店啦、啊，或者叫。都是多了很多的原因，因為見到我們整個飲食習慣開始慢慢改變，即是以往那些大家可能有些年輕一輩覺得去飲茶用的時間或者用長一點點、所以流行的程度會減了，然後更加多人嗌外賣，尤其是在疫情之後、也都多人揀更加簡單便捷的方式去用餐，咁喺個數目度邊都顯示咗出嚟啦。
0: 你覺得睇到呢啲數字，會唔會都反映到某一啲問題喺邊，或者建議點樣做咧？作為即係業界代表都，
1: 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即係中式食肆啦，即係除咗你會見到啦，如果仔細睇咧，啲京湖菜啊，或者啲其他省份嘅菜種咧，其實係提升咗嘅。因為見咗可能有啲內地嘅企業嚟香港開咗更加多嘅鋪頭啦。咁而傳統港式嘅粵式酒樓咧係少咗好多嘅，咁呢個最值得我哋關注嘅地方咧就係呢啲粵式嘅酒樓係我哋本身香港文化嘅一部分嚟嘅，即係我哋即係咁多年我哋建立咗嘅一啲事情啦。咁我哋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即係有一啲創新或者一啲轉變而令到呢個價值可以繼續保留咧？咁都希望即係我哋即係研究入邊都有講啦，即係希望。好似可以參考其他地方嘅經驗啦，即係譬如政府又用啲力啊，咁去幫手，即係叫做再創新我哋本身嘅粵式酒樓咁啊。
0: 剛才都同另一位嘉賓都提到啦，其他地方譬如上海、新加坡、南韓都有一啲嘅制度認可一啲老牌食肆，做一啲即係資助俾佢哋啦，可能做一啲市場推廣啊、產品嘅革新啊，同埋一啲嘅店鋪嘅升級等等嘅咁。你覺得譬如香港要做嘅時候，可能用一個咩標準去定一啲叫老牌食肆，又或者喺個資助上面可以點樣做？點樣參考其他地方嘅經驗呢？又？
1: 我諗又唔單止老牌食肆嘅，佢老牌食肆嗰部分咧，最主要係講保育一啲即係三十年或者五十年以上嘅食肆。咁又唔同嘅地方，可能上海就會即係俾啲資金去直情係啲老牌食肆再創新啦，即係喺呢啲咁嘅食肆，即係叫老牌食肆入邊啦。但係我哋要嘅係整體上面嘅一啲資助嘅，其實咁因為以往香港咁多年嚟講咧，其實冇。飲食專項嘅計劃嘅，我哋好多計劃，譬如你之前可能有聽過嘅科技券啦，或者數碼轉型嘅計劃啦，全部都係一籃子嘅形式嘅企業啦。譬如無論係個人服務或者零售，咁你將餐飲擺埋入去，咁呢啲咁嘅計劃咧，咁其實老實講，好多時啲業界去到申請，佢都唔知道自己要做乜。咁但係你會見到啲即係。啲食肆需要幫手嘅經驗咧，喺其他地區咧，佢哋係會針對食肆而，譬如你上海嗰啲係會有特色嘅餐飲區啦，咁南韓係會有啲叫做美食帶啦，係專嚟推廣美食嘅。咁我覺得香港其實滯後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唔單止係好似譬如有啲地區好似南韓咁啦，佢哋直情係已經諗緊點樣將自己嘅文化輸出。他們整個計劃的核心是想著打造一個全球的即美食的推廣出去
0: okay,、
1: 但我們現在就是連自己去再創新的計劃都還沒有、
0: 所以我都剛才搞清楚先說針對餐飲業界可能有一些整個業界的資助，其實是以一個什麼準則呢？即譬如會不會只是粵式酒樓菜館有個特色在這裡，或者港式茶餐廳才是資助，其他一些菜系就未必 未必會資助，因為事實上譬如日式餐館嗰啲亦是國章嘅，咁係咪又應該唔使資助咧？即係嗰條線應該點畫？乜嘢嘅餐廳餐館係？

0: 以獲資助呢？如果係嘅話，
1: 我諗嗱，資助係一部分啦，但係你見到譬如上海啦，咁佢哋係會有更加多鼓勵性嘅措施去嚟做好，譬如你我哋大家去做好個衛生啦，或者做好成個廚房點樣通明啦，咁佢有啲叫做即係通明嘅廚房嘅計劃啦，即係譬如你用個cam 射住個廚房，咁 live 咁樣炒起嚟，咁可能佢就豁免咗一啲即係叫做定期巡查啦，咁嚟推廣呢啲即係好透明化嘅做法啦，咁亦都有啲譬如啲專用嘅叫做特色嘅聚集街啦，咁佢就淨係譬如嗰條街佢就淨係推廣粵式食肆嘅，咁可能有條街就淨係推廣冰室嘅，即係都會有呢啲咁針對性嘅推廣計劃咯。咁但係香港而家最需要嘅就係點樣去做起個 noise 同埋大家記得我，因為我都好肯定，如果我哋粵式酒樓我哋唔革新，咁有一日可能市場就越嚟少啦。咁但係香港嘅朋友或者遊客一定會後悔嘅，絕對。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佢嘅。
0: 所以我想搞清楚，即係你覺得條線係咪就係粵式酒樓同埋港式茶餐廳，即係呢一類叫做香港風味啲嘅一啲食肆，係會係就算唔一定係資助啦，或者唔同形式嘅宣傳，好似你咁講，可能集聚街，好似內地咁樣嘅，係喺講緊係粵式酒樓同埋一啲港式嘅餐廳，係咪咁嘅意思？
1: 唔係，我哋當然全部食肆都會睇啦，但係依家最需要嘅就係呢部分。
0: 嗯，我見有啲譬如都跌得多嘅喎，涼茶鋪嗰啲都跌得多嘅喎，一個數字上面，2018年到2025年跌咗28%嘅，有冇都關注到呢個？
1: 涼茶鋪跌得多嘅，另一個跌得多就係酒吧咯。咁你每件即係都反映咗，其實老實講就好正常嘅，因為涼茶鋪嘅原因係咩呢？因為你見到而家越嚟越多，我哋入咗樽啊嘛，即係比以前咧，我哋越嚟越多涼茶入樽呢啲，或者相類型嘅中式藥品相關嘅飲品，其實開始入樽。你見到你而家超市都有賣嘅，所以你會理解嗰個跌幅係因為個形式改變啦。至於酒吧嗰部分就你會見到我哋可能疫情之後咧個夜經濟嘅復甦就好緩慢，其實喺酒吧度好好就展示咗呢一部分。
0: 好啊，唔該曬梁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梁俊咧就係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立法會呢個研究報告啊，其中就提到一啲嘅中式食肆啊、中式餐館啊嗰個嘅收益啦，就係跌咗啦。同時一啲數目上面啊，尤其是粵式酒樓咧嗰個跌幅咧係比較大一啲嘅。你有冇留意到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遗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

0: 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话，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上午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日经平均指数报72211点，跌142点。港金报391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9美元，卖出419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项举措，以服务业为重点，聚焦教育、金融、医疗等领域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方案亦提出要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推动全面升级内地和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昨日飞抵福建，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代表团和福建省政府代表昨日下午在福州召开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两地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包括在航空航运、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医疗卫生和中医药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的会议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新一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说，在谨慎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余下的审视工作是会以现有的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决定是基于五大关键考量因素，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充分掌握，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延误拖慢问责和改革进度。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第一次披露大维修工程多项临时物料测试的结果，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认为宏昌阁104室、105室外面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现场的搜证是找到烟头。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是披露多项塑胶制工程临时物料，好像是帆布、踢脚板、中空板等等，测试的结果都是易燃，其中蓝白色帆布的样本离火之后持续燃烧至到渣都没有，相信是对火警有相当大的影响。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大约4年前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他的身体被发现多处受伤，生前遭受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34岁的母亲其后被捕，他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认误杀和虐儿两项罪名。案情是显示，被告被捕之后，8岁的长女向警方说，事主遭到长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内进行。

0: 验尸报告又话事主严重营养不良，全身一共有129处嘅伤痕。法官形容本案严重程度系近乎极端。咁又关注到被告有滥药嘅背景，一直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点解喺2020年会获得社署批准佢接翻三名子女照顾？另外，社署有安排社工跟进被告一家。资料显示，社工曾经在2022年的6月家访，为什么没有发现事主的状况？明报报道。
1: 南华早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专访，他提到香港面对着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不过他对提升访港旅客数字是有信心。罗淑佩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他相信旅客数量会持续增长，有助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5% 左右的目标。南华早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商务部等三个部门提出15项举措，对外资市场准入扩大至金融、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一篮子政策和近期加强对外投资监管规范的举措有力配合，香港应该以首个五年规划为抓手，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新格局当中不断开拓新局。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去到福建，评论说敏港合作正是加速向创新科技等高端产业延伸，特区政府积极带头深化和内地的合作，不单止巩固了香港传统优势产业的地位，更加是通过引入内地的市场动力和产业资源，为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找到新的增长点。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说，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决定不寻求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虽然委员会仍然是可以根据手上的资料和证词，就着拒绝出席者的角色和责任作出不利认定，但是对居民来说，没机会听到他们接受盘问，始终是留有遗憾，只是希望执法机构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严查围标造假，确保不会有人逍遥法外。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专家的总结指出，宏福苑火灾当日所有防火和逃生措施几乎全数失效。评论说，政府认为独立委员会的重点是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切实追究一连串人为过失，才可以令死者安息和他们的家属释怀。东方日报政论。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文汇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文汇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过海龙尾去到毛街，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海滨汇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现时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油麻地交汇处。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换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将政商民携手扶弱的模式制度化，可不可以讲讲的想法是怎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9: 社福界在其他界别大家都有很多好的想法来的、我们就希望做一个这样的配对的平台，可以更好将商界善意和社福界或者其他界别的一些创意将它拉在一起。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2026年6月23日，陆启康不建议行政长官将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转法定调查委员会。敏港合作会议达成航空、航运、物流等多项合作成果。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被解雇，涉嫌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病人检查。施纪贤宣布辞任英国工党党魁，留任首相至选出继任人。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有關於咧係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啊，咁啊，尋日就喺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咧都有傾到實施嘅情況啊，討論到相關方面嘅。早前咧補充勞工優化計劃都有啲最新嘅改動啦，包括咧就係引入一個叫做輸入勞工嘅分級審批機制啊，咁啊分兩級啦，第二級嚟講咧就係審批嘅申請啦，要符合更加嚴格嘅人手比例啦、本地公開招聘嘅規定啦，或者係其他適合行業為本嘅要求嘅咁。而家就譬如話啲餐飲業嚟講，就出品部的職位或者樓面部的職位都是納入第二級的審批，會是嚴一些的。有議員都關注到，即係聚焦喺本地勞工啦、就業保障啦、防範呢啲假招聘啊、加強制裁、阻嚇力等等嘅議題嘅。局長都有提到啊，本港咧面臨高齡化嘅挑戰啦，勞動人口減少，有必要咧係容許僱主咧申請輸入勞工。當局喺舒緩人手短缺嘅同時咧，定必會嚴格把關，去確保咧本地工人咧係優先就業。對於企圖濫用機制嘅違規僱主咧，當局嘅態度係絕不手軟。有關於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的實施情況，1872311，我們又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有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鄧飛，早晨。
13: 早晨。
12: 點睇有關於昨日在會上面的討論，以及現在這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的一些最新的安排、改動、引入了分級制等等，你自己覺得呢，是不是都可以叫做平衡到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和舒緩僱主的人手短缺的問題呢？
13: 是啊，是啊，很明顯這個設計的是一個平衡的做法的。一方面的話就看到我們的人口結構，或者我們的一個就業人口的結構那裡就算老化了，是不是很多職位的都未必有足夠的人手可以供應得到。但另一方面也都擔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不會本地有部分的僱主呢，他就利用這個輸入補充輸入勞工計劃的時候呢，就不是真的有心去搶本地的工人，咁而係咧更加多咧請非本地嘅工人為主，咁仲損害咗嗰啲即使係本地工人，但佢都想係出嚟做嘢嘅人嘅利益。咁所以你見到咧就即係個設計係好巧妙啦，即係個分級制度，即係你主持人所講啦。咁呢個以往就冇乜點強調嘅，而家呢個兩級嘅個分級嘅審批制度咧，其實咧就即係變咗係強化咗，即係對於即係要請。請非本地勞工的嗰啲僱主的所有要求，因為咧佢即係除咗個招聘咧，就要有4个礼拜嘅本地嘅招聘啦。咁同時咧，尤其是喺第二級嗰度咧，就嗰、那個審批嘅個要求會更高嘅，人手比例都有即係本地同非本地咧都有2:1，一路一到一嘢嘅提升到3:1邊啦。咁啊，統一招聘亦都係擴大到6个礼拜。咁即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招聘本地人都招唔到嘅時候咧，佢招非本地人咧就冇後備嘅意思啦。
12: 我見會上面都有。

0: 都關注到，其實唔止一個添，關注到違例僱主嗰個行政制裁有冇加重嘅空間咁。嗱喺今次一個最新改動入邊都話咧，加強咗對一啲嚴重違規僱主嘅行政制裁啦。如果僱主涉及到多過一項嘅違規咧，就會禁止參與嗰個期限咧會疊加，最長去到五年啦，亦都會公布所有被行政制裁嘅僱主嘅身份嘅咁。你覺得咧仲有冇一啲即係增強個行政制裁嘅空間咧？又？
1: 嗱，咁佢呢個係一個行政制裁咧，即係好精準嘅，講得係。佢唔係話一個嘅，佢刑事法啦，或者係一個嘅，一個民事嘅責任。咁不有民事嘅責任裏邊，但唔係一個刑事嘅阻嚇。咁但係咧，呢個阻嚇其實都好大嘅，因為佢係直接公布嘅係嗰啲違規僱主個名單嚟㗎嘛。啊，咁同埋咧，你參即係禁止你參與呢個輸入勞工計補充勞工計劃嘅咧，由過去兩年，你而家增加到五年咧，咁其實即係基本上。都個打擊係好大嘅，我覺得呢樣嘢咧就 OK 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可能唔係淨係個罰則嘅問題啦，咁你仲要係加強巡查噶嘛。咁你要巡查下，咁佢先至談得上叫罰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即係佢琴日喺討論嘅時候咧，都強調咗咧，都會加大嗰個巡查執法嘅嗰個力度啊，即係強化個機制嘅。
0: 過往有冇你覺得即係所謂有巡查執行上面有啲唔足夠啊不力嘅地方咧？你又覺得？
1: 嗱咁樣嘅，咁即係始終你一到巡查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概率嚟噶嘛，係咪？即係你唔係話日日都盯住佢啊，咁唔係，咁而家佢不斷喺度即係 random 啊，或者喺度 rotate 咁去巡查嘅時候咧，咁你話完全冇漏網之魚咧，又講唔上嘅，總有機會係有漏網之魚嘅。咁而家你加大咗個巡查個機制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個漏網機會降低咗，尤其是咧就因為個罰則係提高咗，即係個行政嘅罰則提高咗，個力度提高咗嘅時候咧。你即使係維持同樣嘅多巡查力都好，其實對於嗰啲有心話想違規嘅人咧，佢個阻嚇咧，個震攝力咧，都係依然係喺度嘅。
0: 有冇所謂即係巡查人手嘅壓力？你睇到又或者有冇啲咩建議？尋日會上面有冇傾到啊？呢個人
1: 有嘅，亦都有即係議員同事都問到啦，即係會唔會係你增加個巡查嗰個次數嘅時候咧，或者個範圍啊，尤其是而家係即係擴大到由五個行。區議會行政區裏面嘅業務地點，就以前咧得三個啫嘛，而家係擴大到五個嘅。咁擴大到五個嘅時候咧，即係變咗你嘅巡查嘅需求其實係大咗啦。即使喺同一個區裏面個巡查嘅需求大咗咁，咁所以咧亦都有原來自己提到啦，擔心會唔會即係處方係未必有足夠嘅人手去編排。咁呢個處方話咧，就即係都係會盡量安排啦，係咪？即係盡量安排人手。咁我哋都要考慮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萬一唔夠人手嘅時候咧，處方要喺人力。即唔係入職事務委員會，係即喺入職編制委員嗰度，如果增設人手呢個其實都要考慮。
0: OK， 嗱頭先都講到就係話今次優化計劃嘅一啲最新嘅改動咧，就涉及到有一個嘅即係分級審批嘅機制，其中嘅第二級咧就嚴啲啦，因為喺嗰、那個即係本地全職僱員嗰個要求會多啲啊等等啦咁。咁都有人問到啦，咁究竟邊啲嘅工種崗位係會列入去第二級嘅審批咧？咁政府嘅講法咧就話決定提升某個行業嘅審批機即級別咧，就必須採取一個叫精準動態調整，就唔可以單憑咧一兩個嘅硬性。指標去做一個一刀切的決定的，你點睇政府呢個講法，或者有咩建議？究竟邊啲崗位工種係納入呢個第二級嘅審批？
1: 我明白嘅，因為你每個工種咧，你即使而家我哋睇得比較多都係啲即係餐飲行業會睇得比較多，因為佢輸入嘅嗰個勞工嘅數量咧係最多噶嘛，45%噶啦，咁已經係咁我諗呢個真係會係比較係明顯，就係會被納入到第二級嘅。審批嗰度嘅，咁但會唔會再觸及其他嘅行業咧？咁我理解處方嗰度咧，即係話佢唔會恆常不變嘅，佢睇住某啲行業咧，可能佢個需求需要由第二級嘅業嘅審查嗰度咧，係要列入嘅時候咧，就將佢列入咁啊，即係會有一定嘅調節。咁呢個冇問題嘅，即係因應住情況嘅變化做一個動態調整，呢個係合理嘅。但最關鍵就係咩咧？即係保持一定嘅透明度，因為即係假設我唔係做餐飲業嘅老闆，我係做其他有即係準備。輸入補充勞工計劃嘅嗰啲非本地勞工嘅嗰啲行業嘅時候咧，咁我都要識知道係我都係屬於第二級嘅審批，因為點解咧？唔係話我因應住你係一級審批定兩級審批嚟去睇下有咩法律罅去轉控，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如果將我列入到第二級審批嘅時候咧，我哋會考慮我喺招聘嘅嗰個時間成本啊、行政成本嗰度咧，就係肯定比一級嘅審批咧係要多咗啊嘛，咁我要隨時調整我嘅。嘅行政管理，我公司嘅管理會有所調整噶嘛，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咧就個

0: 個透明度要及時去公開嘅。
1: 好啊，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今日。鄧飛咧係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啊，有關於咧係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咁啊喺人力事務委員會啦，立法會嗰度係有傾到嘅。請兩位嘉賓一齊傾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早晨。
2: 系你好，早晨。
1: 你好，讲呢个嘅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啦，咁啊，首先你点睇？同埋我见你喺会上都提到一样嘢嘅，就问到话可唔可以设立一个咧，譬如一万或者两万一个硬性配额嘅上限？个谂法系点咧？或者即系政府方面又点答你咧？
2: 係啊，我自己嘅諗法呢就係、是、因為依家政府就有一個新嘅機制，咁就有兩級嘅審批啦。如果係去到第二級別，即係依家有啲飲食業嘅工種擺咗落去嘅時候呢，咁佢個要求就會嚴格啲啦，可能係人手嘅比例就本地人同外勞嘅比例就要去到3:1啦。咁即係話呢就要預留返多啲嘅職位呢係請本地人嘅。咁我哋就希望即係第一政府就喺呢個第二級別嗰度呢自己都有啲指標啦，即係除咗飲食業，即係嗰個指標可能係各個行業嗰個失業率啊，或者職位空缺有冇減少到啊，或者本地人喺呢個行業度揾工係咪非常之困難啊。咁如果真係發覺情況有變呢，就即係都可以考慮將一啲工種呢擺落去第二級別啦。咁另外第二級別呢，雖然依家咧就暫時定係人手比例本地人就係3:1啦，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如果有一啲行業個情況係繼續惡化嘅，失業率係繼續上升，或者嗰個職位空缺係突然之間因為經濟嘅原因係即係減少咗好多，本地人要做翻咧就比較困難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我覺得政府就冇排除可以再收緊嗰個比例，譬如話去到4:1啦。甚或至有啲嘅工種係咪可以設一個人數嘅上限，譬如一萬、兩萬咁入到個上限呢就已經係足夠啦。咁因為呢個呢亦都唔係話係新嘅安排嘅，即係我哋睇到其他嘅輸入外勞計劃，譬如建造業嘅特別輸入外勞計劃都有12000個 quota 嘅上限啦。咁、
1: okay.
2: 另外呢小巴、旅遊巴同埋機場嘅外勞都有6000多個名額嘅上限。咁點解補充勞工計劃就唔可以有個上限呢？咁我覺得希望政府真係睇住個情況，如果情況真係比較就業對本地人嚟講係比較嚴峻嘅行業呢，都可以考慮一下呢個方法囉。
1: 嗰、那個行業究竟個上限點定都有個標準啦，呢、這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你頭先講到話，第二級嗰個審批而家話即係3:1就係本地全職僱員對外勞個人手比例，咁係咪可以再嚴啲咢？咁你意思可能再嚴啲去到4:1係講緊喺呢個級別嗰度改嚴啲，定係可能分多幾級，有啲更嚴嘅級別，有啲更嚴嘅要求係點樣咧？係咪咁咧？
2: 我諗呢個係可以即係、就是、可以靈活處理嘅、即係你話譬如第二級別，我覺得最重要嗰個原則就係、是、按返唔同行業即係、就是、實際嗰個情況，咁如果你話擺咗落去第二級別嘅時候呢，咁譬如有幾個嘅工種，咁呢幾個工種呢可能即係初步都係即係3:1啦，咁如果個別嘅工種係特別即係、就是、情況係困難嘅，本地人揾工好難嘅，失業率係上升得好緊要嘅，咁你咪將嗰個工種可以由3:1去到4:1又得啦。咁至於你話嗰、那個人數嘅上限呢，其實當然即係政府當初譬如建造業輸入外勞計劃呢，佢都有一啲人力需求嘅估算嘅，咁各個工種嘅一啲需求有幾大啊，或者呢就唔係淨係呢個空缺，咁可能有一啲空缺呢係有本地人嘅培訓呢去到填補嘅，咁剩返幾多都有機會呢係要靠外勞呢，咁呢度呢其實有個人力推算呢，我相信每個工種即係統計處有啲資料啊，職位空缺啊，咁基本上呢都可以初步定一個係外勞人數嘅上限嘅，咁就好似建造業特別輸入外勞計劃咁樣咯。
1: OK， 尋日喺會上面啦，都有人關注到，究竟即係好似你咁講，第二級嗰個審批邊啲工種可能納入去咧，用一個咩標準咧？咁局方嗰度都即係局長都有答到嘅，就係話決定提升某一個行業嘅審批級別咧，係必須採取一個叫精準動態調整，就唔可以單憑咧一兩個嘅硬性嘅指標去決定嘅。咁你點睇咧？即係如果你咁講，如果你係想睇行業嘅失業率或者佢嘅職位空缺咁，又係咪足夠呢？係咪叫做即

0: 算，咁預計到嗰個行業嘅空缺，咁嗰個又有一個數據啦。咁另外當然另外有一啲工種呢，可能即係譬如係行政啊，或者前線嘅文職工作，會唔會被 AI 取代咗好多嘅職位呢？咁如果取代咗好多嘅職位，咁本地人喺呢啲工作上面揾工嘅時候，都開始有啲困難嘅時候呢，咁即係嗰個外勞嘅人數呢，呢度呢亦都係一個考慮囉。
1: 嗱，講多點啊？你尋日喺會上面都提到嘅，就係而家嗰個改動之下咧，外勞就係必須接受直接受雇於係合約定明嘅同一僱主啦，咁啊擔任定明嘅職位等等啦，咁啊適度放寬個工作地點嘅限制，容許僱主咧係申請安排外勞喺唔超過五個嘅一啲即係業務地點度工作嘅咁。你嘅關注係咩咧？一分鐘到。
0: 係當然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就關注，即係當然如果嗰個職位本身都係去唔同嘅地方工作，咁啊冇問題啦。但係會唔會譬如話保安，咁佢五個大區，再加埋每個區咧好多樓盤，咁就會好多即係有啲請咗一個外勞咧，佢就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做替更。咁依家本地人有啲做保安咧，因為佢屋企需要啊，或者想靈活啲咧，做炒散啊、替更去唔同地方嘅，會唔會遲啲咧？保安咧就好多即係外勞咧都係入嚟咧做炒散，咁令到本地人想做炒散啊，靈活啲嘅工作就冇咧。咁呢個希望政府都留意住個情況咯。
1: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振聲咧係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啊，講到關於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啊，喺尋日嘅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都傾到呢一方面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你意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说将在选出继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遗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

0: 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31点，跌38点，成交金额1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1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8.4。长飞光纤光缆287.4，升4。阿里巴巴101.9，跌1蚊。中芯国际80.85，升1.95。盈富基金24.12，跌4仙。小米集团系23蚊，跌咗7.2。汇控系149.8，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72,023点，跌330点。港金报39,0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54美元，卖出4,1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有嘅慢线现时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咧就去到启祥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去到启祥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毛街，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上二道。而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啦，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富荣花园。另外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海丽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作者迪波洛提出了用不同颜色的帽子来规范思考的过程。如果白帽要求我们只讲事实，而红色帽子呢就刚刚相反了。作者指出，思考不只有数据和逻辑，还包括情绪、直觉和当下的感受。红帽的功能 就是让这些平时被压下来的反应能够正大光明地讲出来。
5: 戴上红帽的时候，人可以直接表达喜欢、不安、怀疑、抗拒，甚至厌恶，而不必急着替自己的感受找理由。因为很多直觉其实来自长期累积的经验，即使未必完全正确，亦都仍有参考价值。好似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危险这个说话，或者暂时讲不出完整论证，但是它仍然可能提醒团队注意某些尚未被看见的风险。红帽思考的重点不是判断情绪对不对，而是让情绪有机会被看见。当团队戴上了红帽思考，领导者尤其不能逼问你为什么这样想。如果不是，人就只会讲那些说得出道理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感受。这样一来，红帽思考就会失去意义。
4: 迪波洛亦都强调，红帽必须让每个人都参与，而且要有安全感。每个人的情绪都值得被听见，不论是不是少数意见，都不应该被嘲笑或者压制。因为有时候真正重要的线索正藏在那些难以量化但是真实存在的感受之中。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1: 2026年6月23日，陆启康不建议行政长官将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转法定调查委员会。敏港合作会议达成航空、航运、物流等多项合作成果。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被解雇，涉嫌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病人检查。施纪贤宣布辞任英国工党党魁，留任首相至选出继任人。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有關於一些非法流動加油的活動就有增加到，即有些入軌油的情況，之前都有討論到，這個都跟之前譬如說國際油價的上升和燃油税的差異，這個都有即影響在當中。有議員早前就去到了解過一些消防的工作，尤其是打擊入軌油的一些情況，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有立法會議員郭富庸，早晨。
7: 早晨，萧乐文，早晨，咁多位听众，
6: 你好。因为你日前都同即系联同啦，葵青区嘅防火委员会咧，就去到即系消防处大榄危险品货仓同埋深圳消防局嗰度，去了解嗰啲入轨油嘅即系打击嘅状况啦。可唔可以都讲讲你了解到啲咩，或者留意到啲咩又？
7: 冇错，其实就系因为大家都睇到今年咧，即系过咗半年啦，都已经系发生咗好多单咧严重因为轨油而爆炸嘅事故。咁早前喺葵青区亦都有啦，咁所以咧我哋都非常之关注，亦都重视呢件事。咁所以日前咧，我哋就去到消防处嘅大榄危险品货仓啦，同埋深井嘅消防局，咁就同埋呢个消防处打击非法燃油转注活动策略小组，咁啊一齐进行交流啦。咁当日咧，其实葵青民政处嘅专员就系 D.O. 啦，同埋咧防火会嘅政府主席啊、委员，大家都一齐去，咁可以见到其实大家都系好关心呢件事。咁喺当日嘅讨论嘅时候咧，都睇到有一啲好震惊嘅数据。咁我哋喺现场见到嗰个大榄危险品货仓都真系摆咗好多好多嗰啲检获翻嚟嘅一啲柜油，即系成个仓都系咁样。咁如果从数据嚟睇嘅话咧，其实今年咧头五個月已經係錄得咧有763宗嘅一個投訴，比起咧即係去年咧即係931宗，已經係差唔多已經去到成年咁多。而葵青區佔嘅數目咧係有227宗，即係話其實 在全港的數字來講都已經佔了三成，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個情況，即係不容忽視。咁而消防處佢哋都講咗好多，即係做咗好多行動啦，咁做咗好多嘅動，即係一啲嘅執法啦。咁啊，聯合行動都已經係有成53次，比起舊年全年都已經係成多一倍。咁可以見到，其實今年在社區嗰度咧，入軌有個情況都好嚴重。咁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我哋更加

0: 關注嘅係，即係鬼友咧，以前大家個印象可能就覺得都喺郊區啊、偏遠地區咁樣，但係我哋從呢半年發生嘅爆炸數字以外嚟講咧，係睇到越嚟越近我哋嘅民居。咁即係好似以葵青今年發生咗兩宗嚴重嘅一個鬼友爆炸事故為例啦，都同大家講，即係睇一睇嗰個嘅現實情況。即係三月嘅時候，又喺葵涌富貴碼頭嗰度就發生咗一個喺露天停車場嘅一個爆炸啦。咁其實都懷疑係一個非法改裝嘅麥斗火車就引火就焚毀。咁雖然咧就冇人受傷，咁但係現場嘅爆炸黑煙啊都係非常之多、非常之犀利。咁再近啲就係今年六月啦，而家六月初嘅時候咧，嗱喺葵和街咧就發生咗一單嘅火警。而嗰個地點係好危險，因為佢係好近工廈。咁個爆炸嘅時候咧，係燒咗隔離嗰棟工廈嘅嗰個外牆，即係足足係去到成三層樓咁高嘅外牆。咁即係消防咧，佢都嗰個調查結果都同我哋講翻，就係佢撲滅咗啲火之後咧，就發現係現場有一啲嚴重焚毀嘅油缸啊、鐵架啊嗰啲入。鬼友嘅嗰啲工具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睇到就係即係殺到埋嚟啦咁樣。
1: O、okay. K， 但本身咧葵青區頭先都講啦，即係今年頭五個月咧有已經錄得760多宗嘅，咁葵青區佔咗220多宗，咁啊即大概三分一度啦。有冇特別啲咩原因喺呢一區特別多啲？係咪就係正正啊？先講話可能係工廈比較多，係咪咁樣咧？同埋喺葵青區打擊鬼友嗰個嘅工作啊困難係在於啲咩咧？
0: 其實我哋如果睇翻即係全喺呢個出現鬼友嘅啲意外嘅地點咧，都係有一啲共同嘅因素，例如咧都係即係貨櫃碼頭啊，停車場啊，有好多大量嘅貨車啊、重型車，可能佢哋對嗰個燃油嘅需求比較大啦。咁亦都咧，因為可能工廈、停車場呢啲空置地方咧，佢哋比較容易可以做到一啲隱蔽作業嘅情況。咁所以見到個趨勢就係呢啲入鬼友嘅嗰個行為咧，就越嚟越碎片化、隱蔽化。咁可能呢個通訊方便咗，亦都會令到佢哋咧係可以透過佢哋啲社交平台咁啊通知啲司機入嚟，咁啊入完油，跟住之後就入邊入邊走，就跟住就好難去即係叫做追索翻嗰個地點。咁變到佢哋喺執法上面亦都係即係好困難。咁其實睇如果你睇嗰個嘅即係危險情況，即係除咗葵青之前發生嘅嗰兩單嚴重嘅一啲嘅爆炸事件之外，其實喺長沙灣之前亦都試過，又係喺一啲嘅貨車嘅比較聚集嘅地方嗰度咧，又係發現有呢一個爆炸嘅情況。咁啊，早前消防都分享咗喺觀塘都有個例子，就係用洗車屋嚟做掩飾。咁個洗車屋咧，佢樓上就係住宅。旁邊咧又係安老院，咁所以見到其實佢哋嗰個趨勢咧，除咗係以前郊區，跟而家嚟到話呢啲物流比較集中，或者係需求燃油需求比較大嘅區之外，更加係嚴重到係即係去到住宅區都會有啦。咁所以消防咧對於呢一個嘅即係情況亦都係非常之重視，亦都係不斷去加強個執法。咁我哋日前去嗰個嘅大欖危險品倉庫睇完啦，見到佢哋都係做咗好多嘅檢控啦，亦都係去即係檢獲啲鬼友翻嚟。咁睇到個數量都係非常之多。咁繼而咧，佢哋都分享咗其實喺而家即係佢哋非常之碎片化、流動化嘅情況之下，就唯有咧係靠呢個科技執法咧。升級嚟，希望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去做到呢個檢控。咁所以嗰日消防處都有同我哋分享，佢哋就引入咗無人機空中情報收集，就可能去到呢啲偏遠嘅地區或者係比較隱蔽嘅地方咧，佢哋都可以係發現咗啲鬼友嘅痕跡。咁亦都用咗一啲光譜分析儀咁樣咧，就可以去辨識啊，佢一捉到嘅時候嗰、那個嘅物料係咪真係鬼友咧，係啲乜嘢咧咁樣。
1: 但其實佢咁隱蔽，有啲即係。甚至都未必話，就算係偏僻啦，但可能未必喺户外嘅地方啊，室內中無人機係咪都即係咁容易係觀察到啊，揾到啲即係痕跡出嚟咧？
0: 我諗一來咧就係無人機係可以去觀察一啲隱蔽嘅場地，佢哋係咪多咗一啲即係可疑嘅車輛啦，或者係一啲可疑嘅入軌有嘅一啲設備。咁二來咧。佢哋更加重要嘅係去追蹤一啲 懷疑的黑點路線，即係嗰度其實多了一些車輛經常就停在那度，但那度又不是一些停車場，又不是一個常去的一些位置的話，那度是不是都是會要擺多些精力或者係心機去睇睇究竟嗰度係咪一個嘅入果有嘅黑點？如果係的話咧，咁到時候就會去加強嘅執法。更加重要嘅係我哋睇到咧，嗰日消防處都有同我哋分析，就係話原來咧而家嘅即係入果有嘅行動咧，都係已經係到高一層冇過漲。佢以前可能都會有人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入果有嘅行動，但原來而家有啲丁。進化成一個自動化的情況，就是純粹有一個非法改裝的油缸，跟住咧就係有一啲嘅油槍咁樣。咁如果要去入鬼樓嘅司機，佢原來去到佢就係已經自助式咁樣入嘅時候，咁其實對於去即係偵測究竟可疑嘅人嘅出現啊等等嘅話，咁無人機就可以幫到一個好大嘅忙啦。
1: 會唔會仲危險咧？即、就、係、是、完全自助化，連人都冇喺度喺嗰啲位。
0: 係啊。是啊，冇錯啊，你講得啱。所以咧，其實即係點解我哋都係好理解咧？對於即係入軌有嘅即係人士嚟講咧，其實佢哋都好理解有啲即係司機可能出於咧就係希望慳錢，因為即係都係佢哋嘅血汗錢啦，慳得一蚊得一蚊。但係我哋而家想即係帶出或者係消防處都好想做多啲教育嘅角度，就係其實點解軌友會咁平咧？就係因為佢又冇保險啦，跟住佢嗰個消防嘅嗰個設備或者系統嗰度咧。是簡直冇啦，咁所以如果即係發生意外、發生爆炸嘅時候，即係第一個中招嘅就係入油嘅司機啦，係咪？咁就好似之前觀塘嘅嗰單咁樣，咁甚至乎長沙灣嗰個嘅爆炸事件，嗰、那個嘅即係賣家同買家咧，最後都係發現佢哋係二級燒傷，即係呢個都係不幸，即係好不幸嘅即係情況。咁所以我哋係即係希望咧，即係大家都了解到，即係入鬼油嘅行為，除咗是即係對自己可能有機會造成危險之外，對於整個社區嚟講都是一個好似流動炸彈咁樣喺度行。咁去到即係民居或者係之前都發現過有啲屋邨停車場、okay. 都試過有呢啲蹤影嘅時候，如果真係發生意外嘅話咧，對即係附近嘅居民嚟講係不堪設想。
1: 好啊，唔該曬郭富榕。郭富榕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佢關注鬼友呢個問題嘅。休息陣先，我哋。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治疗青光眼方面，中大研究就发现一些治疗青光眼有些新的方向或者方法去做。具体情况是怎样，我们请来嘉宾和我们详细讲。有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朱伟杰博士，早晨。
5: 系早晨，大家好。
1: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今次你哋嗰个研究系点啊？研究内容系啲乜嘢啦？同埋目的最主要系即系乜嘢咧？又系
5: 嗱，其实今次我哋呢个研究咧，就系喺一啲动物上面，喺一啲老鼠上面，就我哋咧就用一啲青光眼去破坏佢嘅视神经，令到只老鼠都睇唔到嘢嘅。咁之后咧，我就发现咗一啲药物啦，就希望系抑制呢个蛋白质，就叫做 GHRHR 嘅。我哋发觉抑制咗之后咧，就可以保护咗啲神经细胞，佢就唔会死。咁之後咧，就令到佢細胞數目可以增加翻啦，而且佢嘅傳遞電信號嘅功能都恢復，而且之後佢一啲視覺主導嘅行為都可以恢復，而且係恢復大約差唔多70%咁多噶。
1: 就好簡略咁講咗，但我哋都要詳細等大家了解一下先啦。其實而家即係全港有幾多人可能即係受到呢個青光眼嘅困擾啦，又或者現時嚟講青光眼係點樣醫嘅咧？用咩方法醫嘅？
5: 其實咧，因為青光眼本身是一個 很慢性，需要經歷很長時間，可能講緊幾年啊，甚至十年的時間，你的視神經慢慢退化，令到你看不到東西的。這一種看不到東西是永遠盲了，是回不到頭的。
1: 嗯。
5: 現在全香港裡面差不多有

0: 12万嘅病人係有青光眼嘅，
1: 嗯，係
0: 啦。嗱，而當中咧，我哋嘅數據睇到咧，差唔多每7个人入邊咧，就會有一個咧，可能係到最尾係雙眼兩隻眼都完全睇唔到嘢，而且我正先講咧，翻唔到轉頭嘅。
1: 嗯，點醫咧？而家但係現時
0: 係啦，而家醫嘅方法咧，其實就我哋方法好有限，最主要咧就係針對佢眼球入邊一啲壓力。我哋發覺好多壓力高啦，即眼球壓力高嘅人咧，佢就好容易有青光眼啦。所以我哋而家可以用一啲手術嘅方法，或者用啲藥物嘅方法去減低佢壓力。但你減低呢個壓力嘅時候咧，就通常淨係可以保住佢而家剩低翻嘅視力噶。佢失去咗嗰部分嘅視力咧，就攞唔翻翻嚟噶啦。咁樣。
1: 咁但係新嘅方法係可以將失去咗嘅視力都攞得翻翻嚟嘅。
0: 係啦，我哋而家睇到我哋動物實驗裏面嘅數據咧。就見到佢失去咗視力，就真係翻得翻嚟，可以翻70%咁多嘅。
1: 可唔可以講多少？你哋團隊就透過即係啲小鼠青光眼嘅模型，其實模擬咗即係模擬咗人類青光眼有幾多種情況，而得出今次嘅結果嘅咧？
0: 係啦，因為人入邊咧青光眼其實都分唔同種類嘅。頭先講啦，可能有啲人係個眼球壓力入邊高啦，但係我哋都發現喺病人入邊，有啲人佢壓力其實都比較低水平嘅，但係佢個視神經都會繼續退化，都會睇唔到嘅，都會盲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用啲動物模型咧，就用咗3种唔同嘅模型啦。就有一啲就模擬一個急性好短時間，可能1个钟入面提升佢壓力好高嘅；另一種咧就比較長時間，可能去到講緊個半月啊2个月，佢維持佢壓力好高水平。咁呢個就模擬翻類似人入面嘅情況，就可能長期一啲高壓力嘅情況啦。咁第3种模型啊，就是、一啲機械性嘅損傷，就我哋真係直接破壞咗佢個視神經。令到佢嘅視神經咧入邊嘅細胞係死咗啦，就睇唔到嘢啦咁樣，所以我哋用咗3种唔同嘅模型去模擬翻人嘅青光眼嘅情況。
1: 頭先你就最主要提到一個方法就係話抑制眼部組織入邊一個即係神經內分泌生長嘅激素嘅蛋白啊，有冇啲咩方法去即係抑制呢個蛋白？係咪都好係一件好難嘅事嚟㗎？
0: 其實而家我哋咧就實驗入邊我用咗2个方法嘅，第一個咧我就淨係剔除咗呢個基因，就是、老鼠嘅全身就冇呢個基因嘅。咁但係當然啦，這個方法喺人入邊就比較難用得到啦。所以就同一時間咧，就開發咗一啲藥物嘅，一啲藥物咧就係可以抑制呢個蛋白，係啦，這個神經信號。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我哋發覺就係保護到啲神經細胞，同埋令到恢復翻視力嘅。
1: 不過頭先你講話，就算恢復翻一啲即係本身已經消失咗嗰個視力啦，叫做可以去到70%啊嘛，係咪
0: 啊？係啦，可以去到。
1: 點解會仍然有一個即係頂有一個限制咧？即係個難處係啲咩咧？其實？
0: 因為我哋做實驗嘅時候咧，可能當然會睇翻我哋用藥嗰個份量啦、用藥個頻率啦，同埋究竟我哋幾時會用呢個藥。即係可能我哋如果可能，譬如我哋破壞咗佢視力，即係令到佢有青光眼之前開始用藥啊，或者用早期有青光眼嘅時候，或者再晚期嘅時候用呢啲藥咧，都可能令到嗰、那個出嚟恢復個視力嗰個水平係有唔同嘅。
1: 都講下，即係其實有冇話最適當係幾時用？所謂即係早期同晚期嗰個效果嘅分別有幾大啊？
0: 當然啦，即係如果其實就越早可以用到藥就越好嘅。但當然我哋都知道，其實青光眼呢個病喺病人入邊咧係好難發現得到嘅。因為平時正常可能做一啲視力嘅檢查咧，都好難會發現到青光眼嘅。所以其實咧，通常就係要大部分病人去到好後期，因為佢嘅視力會慢慢收窄，佢視野範圍會收窄咗。咁但係有陣時可能因為佢有兩隻眼啦，可能另一隻眼咧就會幫到佢嘅喎。咁所以其實佢有時佢一隻眼收窄咗少少視野範圍，佢唔好覺嘅。到後期真係好嚴重嘅時候，佢先發覺。咁但係嗰陣時咧，再睇醫生已經太遲啦。所以而家我哋藥物研發方面，我哋當然啦，我哋頭先話如果越早俾藥就越好，但係我哋應該針對翻如果遲啲俾藥嘅時候，會唔會可能俾到都可以保護翻好多，恢復翻個視力咁樣咯？
1: 頭先講個七成係講緊，就算晚期嗰啲都可以去到恢復翻70%視力，
0: 都係㗎，我哋都可以大約都見到都70%㗎，係啊。
1: 有冇任何副作用嘅抑制呢個叫做 GHRHR 呢一個激素？
0: 我哋喺我哋動物實驗入面咧，暫時就見唔到一啲好嚴重嘅副作用嘅，係啦。譬如即動物嗰啲全身嘅體重啦，係冇變化嘅，甚至佢個視網膜啊、眼球嘅結構咧都冇變化㗎，甚至佢其實個視網膜我哋睇到佢個構造咧。是回復翻正常，未有青光眼發生之前咁嘅水平嘅。
1: 咁但係暫時呢個方法係咪淨係攞嚟醫青光眼，定係都有其他用途或者效果嘅？
0: 其實咧，因為我哋嘅研究團隊咧都有研究喺動物上面其他嘅眼病嘅，例如好似眼發炎啦，例如好似有啲有時有隻眼入邊有生癌症嘅情況啦。我哋發覺呢一隻藥 似乎對其他眼病都有啲幫助嘅。當然啦，呢啲唔同嘅眼病之間，其實都有啲關聯性嘅。

0: 我哋就向緊呢個方向研究緊啦。
1: 幾時可以用得咧？咁真係可以一個病人如果有青光眼，一般嘅即係青光眼病人可以用到你哋呢個方法咧？
0: 但而家我哋呢只藥咧，就都仲要喺動物上面再做多啲研究，去證明佢安全性啦，同埋有效性嘅。我哋預計5至7年之後咧，就開始可以喺人上面做一啲研究啦。喺人上面都係做一啲研究，亦都係啦，要證明佢安全性啦，同埋證明佢嘅有效性。嗱，頭先講過，因為青光係一個好慢性、經歷好多年嘅病啊，所以喺病人上面，我哋都要追蹤好多年，先睇到佢嘅視力係咪真係恢復到嘅。所以我哋預計希望。10年至15年之後可以將你隻藥物註冊到咁樣啦。
1: 一分鐘到啊，有冇話佢係個價格好昂貴，好難負擔，會唔會咁噶？同埋有冇話今次個結果之後，下一步係諗住會係點樣做嘅？再
0: 嗱，其實呢隻藥咧，就我哋就係一個比較蛋白一個好短嘅蛋白嘅藥嚟嘅，其實比較容易生產，亦都可以好大量生產嘅。所以當然我哋會同唔同嘅廠商啦，一齊或者藥廠啦去合作，睇下可以點樣大量生產。我哋希望未來呢隻藥係普通嘅病人都可以負擔得到嘅。
1: 研究結果今次得出之後，下一步咧嚟緊會再做啲咩嘅咁？
0: 下一步我哋剛才講啦，我哋會再喺一啲大型嘅動物入邊研究下佢嘅安全性同有效性，再之後我哋會喺唔同嘅階段入邊喺病人身上面做測試。
1: 好啊，唔該曬朱偉傑博士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朱偉傑博士咧就係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副教授啊，同我哋講到呢個治療青光眼嘅一個新嘅方向啦，透過咧係抑制眼部組織入邊咧一個嘅神經內分泌生長激素嘅蛋白啊，而去提升視網膜神經細胞嘅存活率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访七项，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同旅游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水务署表示，就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的水管渗漏事故，经署方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现时只有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网页表示，工程团队继续进行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并且会尽快恢复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又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至于将军澳环保大道近日出大道及石角路路口的水管维修工程，经团队努力抢修，水管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于今日凌晨恢复正常。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入面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入面，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说，早前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些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

0: 八月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十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带。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684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78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91点，跌180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83.4，跌2.6。中芯国际81.5，升2.6。腾讯控股427.4，跌5.6。盈富基金24.1，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80.84，跌2.6；华虹宏力168.1，升3.5；建滔积层板86.85，跌5.1；阿里巴巴101.8，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7，瑞士法郎9.702，澳元5.476。加元5.538，新西兰元4.474，欧元8.96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9。日经平均指数报71,601点，跌779点。港金系报38,80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4美元，卖出4,15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队 Mega Box 对出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队 Mega Box 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佐敦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都是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谂起经典年代。
1: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嘅五一九赛事当中嘅传奇人物陈发之，
0: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佢嘅故事唔只系足球，更系香港一代人嘅记忆。
1: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喺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0: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0: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早晨，上午十点十分，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通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咁翻嚟咧，恒生指数嘅表现都系偏软嘅。嗱，你会问，有冇升过下咧？嗱，今朝最高23,825，都升过大概系几廿点嘅，但最低23,660，都跌翻100。而家系23,668，跌咗102啊，跌幅系0.42%啊。其他市场不过其他区内咧，好多市场都有啲回吐嘅。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04%，去到1.5%，跌最多系深证。而韩台亦都系啦，跌0.3%到3%，跌最多系韩股。咁至于欧美方面咧，欧洲做收市咧，三大指数咧，法国跌0.25%，其余英国同德国都升嘅，升最多系英国，升0.2%。喺而美股三大指数亦系都系个别嘅，道指系升0.28%，其余两个都偏软啊，跌得比较多啲嘅系纳指，跌1.3%。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118，去到23,640几，低水几点，成交张数2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36，去到7,878点。咁大市成交点咧，去到呢刻咧867亿几。睇埋科指，嗱恒指跌0.47%，科指1.2%啊，做紧4,494点，跌54点，30日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我哋有34只升，最强嗰3只都系药嘅，信达生物、药明生物加百济神州，升幅系3.1%到3.2%，跌最多系百济神州。今朝最差嗰3只，紫金矿业、信义光能加洛阳木业，跌幅系4.5%到7%，暂时跌最多系洛阳木业。不过信义光能又创五卖咗低位啦，今日落到去2.12啦。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大家点都估唔到系边只，7709南方东英，我就海力士嗰只2倍嘅 ETF， 听讲话佢已经个市值已经劲过盈富基金啦，已经。不过今朝又回到，暂时跌20.35，去到167.4，咁啊跌幅系10%嘅。排第二系破顶嘅长飞江纤江南，今朝去到305，不过咧跟住回翻落嚟，而家281，跌5蚊。跟住到中芯国际升2.4，报81.3。腾讯跌6.6，去到426.4。盈富基金跌0.2，报24.04。恒生中国企业跌5毫，报80.5。跟住到智普今朝都回得好狠下，跌咗13%，落到209，啱啱咗2,100蚊，跌咗310吓。去到华虹云力啦，不过佢升4.6，去到169.2。排第九建滔积尘版，今朝回咗4.05，报87.9，到4%嘅跌幅。主要排第十系阿里巴巴，跌过二，报101.7。咁数完十大，睇埋额外40大先，都仍然好多股份，五周高位同低位。先讲高位先，嗱呢只好多人都有噶啦，汇控150.5，暂时升近0.2%。

0: 7，跟住系兆易创新1070，跟住回咗半成。另一只系东岳23.74，最高，暂时升2%。另外天数智深咧770最高，呢刻升近3%。至于五卖咗低位股票咧，小米22.92最低，暂时跌咗近3%。南方恒生科技4.42啊，呢一跌1%，跟住到比亚迪啦76.25都跌2%。宝或者系南方科指嘅2倍，3.17最低，而家呢刻跌2.2%。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咧，我哋有南方东英嘅海力士跌咗10%啦，跟住去到智普13%啦，南方东英嘅三星12%啦，希宇12%啦，跟住哇呢个新股嚟嘅，华健未来呢期好多新股排紧队，不过呢只就麻麻地啦。IPO 价81.8，今朝就系开市我下81，唔系最高见过82添，跟住掉头向下啦，一嘢好似 cut 咗一半添。而家最低45，而家47.6，跌咗34.2，咁即系几多？41%嘅跌幅。另一只就系星源材质，今朝都今朝升34%吓，其他唔够啊，补埋呢只药捷安康，今朝都头先提到卖收低位落到11.69，暂时都冇咗。哇！60%，果然市场非常之波动啊！大家小心啲好啲。好，即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特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阿 Pat。
1: 早晨啊，刘家乐你好。
0: 哇，头先睇啲股份都好系嘢，即系嗱，当然呢期强势嗰啲咧，今日都有啲回吐啦。喂，佢回都唔同你客气，1%几2%咁蛇落阵啲新股咧，即系呢只头先提嗰只新股咧，哇，都跌得几系嘢。似乎市系点啊？个市况不明朗，都系大家都倾向套现获利为主啊，定点先？
1: 嗰、那個即係安捷嗰個嘛，安康嗰、那個嗰、那個好似係解禁啊，
0: 係可以解禁啊，但係咧其他咪有一隻新股上咧，我只都跌咗差唔多，
1: 係啊新股，
0: 我只華健未來啊，即係似仲有唔忘記，而家有成十幾隻排緊隊喎，都好多新股。好，繼續。
1: 去到六月尾咧，傳統都係好多新股上，咁大家變咗都係揀啲概念㗎啦，即係如果你冇概念嗰啲，可能就都係蝕底少少啦咁。咁同埋去到七月頭嚟講，又開始限售股解禁嗰度咧，又應該會比較明顯啲。咁所以變咗即係大家炒還炒啦，譬如智普咁嗰啲都係嘅啦。你見嗰日去到2900多，咁其實轉下頭今日都已經係2000多。
0: 今日好似琴日冇升過嘅，大家忘記咗佢。但係揾2900多買咗朋友，咪好大件事就係、是、喂，當你淨係買一手100股都成30多萬啦。咁又冇咗好多啦。
1: 8萬多計，
0: 係啊，冇錯，
1: 萬幾噶啦，係啊，咁啊，所以都係啊，呢啲會係好波動嘅。咁我只覺得就，如果你話揀都係啲 AI 相關嘅概念嚟講咧，就我自己中意兩隻啦，一係992，一係1347啦，兩隻可能會比較好少少啦。即係喺個盈利能力同埋嗰個業務嘅發展嚟講咧，我比較中意啲咯。
0: 嗯，收到。我又忍唔住问你啦，香港方面始终
1: 呢边
0: 成日都讲咧，个都话诶远走他方，你好似香港仲有咩揸先？
1: 汇丰啊，有啊。
0: O K， 喂，汇丰 O K， 继续5日收高位添，破顶添。
1: 系啦，即系始终你11倍多成率啦，咁同埋息率嚟讲就4.4，咁如果你相对地咧，其实近期美国嗰啲银行好似花旗咧，佢都做得很好好嘅，咁花旗嚟讲都要13倍多成率啦，息率咧就得1.7厘，但系1.7厘里边你仲要加30%股息嘅，所以
0: 其实临到1厘，可能就得1厘落你袋嘅啫，理解。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唔系好着数。
0: 嗯，好，咁啊，美股方面点先？好似话你有 SpaceX 嘅，但 SpaceX 好似回得好急下喎又。
1: SpaceX 咧，其实我就玩咗两弯噶啦，第二
0: 两弯添啦，
1: 即系玩咗第二弯。其实我就161平均啦，跟住上到去即系190多啊，沽位咗。跟住而家咧就见佢呢几日跌得好似好多，咁又即系试下咯。咁啊，心态嚟讲就始终因为佢都仲系未入啲主要指数啦。咁啊，啲指数基金嚟讲咧，可能都要捧场噶嘛。咁所以喺呢一个嘅角度就睇下会唔会。 指數基金捧一捧場的時候呢就都會幫到手咁樣。
0: 但是點樣都是零短物長呢，你不是大家都覺得商業行情最強是他嘛，但是點樣所有投資者都是零短物長炒波幅算數呢？
1: 因為呢佢8月17號呢就宣布業績之後呢，佢嗰啲員工好似係解禁㗎喇。
0: 嗯，又好多解禁股。
1: 係啦，咁你好多解禁股呢，你變咗供應量多咁多呢，咁呢個股價就有機會有啲壓力喺度囉。
0: 嗯。
1: 咁所以變咗就係我都係諗住呢一陣即係見佢落返嚟啦。咁啊，仲有啲日子就係7月6號之前就最嬲尾入埋嗰個納指100啦。咁其實而家第一個都未入，第一個應該羅素就係6月26號嘛。咁啊，睇不過呢、這、一個個比率唔係好高，即係越嚟越高嘅羅素，跟住就 MSCI 美國最多嗰個咧就係納指100。咁所以我諗7月頭都仲有機會。睇下會唔會喺啲被動資金買之下咧，要推翻上去。咁而家容易做啦，即係你15几，你推翻上17几，我都已經搞得掂。
0: 理解。好啦，依家先新嘅倉位，美國同埋而家唔止啦，好似唔係淨係日韓都多咗，而家係咪應該？
1: 係啊，因為我就下半年幾睇好呢、這個MLCC 嗰個嘅行業嘅，因為咧呢一、這個咧都係炒個缺啦。咁其實你由最初嘅存儲缺，跟住就 PCB 嘅缺、，PCB 缺完之後咧，應該就下半年都係到呢一個。咁呢一個咧就因為美股冇啊，所以變咗好難揀。
0: 一定翻返去韓國同日本。你而家講嗰啲大部分都係呢個測試嗰啲啊嘛，應該係。
1: 這個就不是測試的，這個呢就是愛來譬如說你在那個的伺服器裡面你需要用的。那而用來說我們做什麼呢，它就穩定那些電壓啊電流啊、即是如果不是呢它的 GPU 就有機會會受損的。那如果你傳統那個的伺服器呢，講緊那時候可能是2000粒。跟住呢就去到一些即是高級高階啲嘅伺服器咧，可能就已經係幾十萬粒。如果你去到 Huawei 烏邊咧，據講好似去到成400几万粒嘅，即係佢升得好，即係佢需求會大增好多嘅。咁啊，川田咧6981咧就日本嗰間咧就係即係成個行業嘅龍頭。咁啊，第二間嚟講應該係三星電機，就係09150咯。咁啊，咁所以我都係買呢兩間就算啦，即係買頭嗰兩間
0: 都係龍頭股。
1: 系啦，
0: 系啦，咁時間都係咁噶啦，一層一層一波波喺邊度缺，邊個上游產業缺嘅就數嗰、那個，今時間個個都係咁玩。好，收到，下星期再揾你啦，唔該曬 Patrick。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啊，送咗二號言，講翻市，先恒生指數而家仍然跌緊107，去到23661，期指跌110，去到23640几嘅，咁啊低水10零，成交張數29000张多啲，至於國企指數跌36，去到7877，大市成交點咧，去到呢刻967億。中翻嚟，我哋叫有張一早同我哋講下股票嘅，另外揾阿梁宇忠同我哋講下樓咧。收時候咧，我哋又揾另一個基金經理啊，簡志健啊，紅牛咧，同我哋講下呢期即係港股啊，甚至一衰啊，外圍方面升到喳喳聲咁，再係咪即係有泡沫先？泡沫論嘅定義啊，當應唔應用到嘅先？至於百萬新聞天地裏面嘅財經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另一個品牌叫 Pat Pat Fu，就係做物嘅，啲有特色嘅物嘅鴛鴦物嘅，我哋揾個創辦人上嚟講下咧。唔好睇少呢個特色物嘅市場啊，一年嘅收入都有八位數字噶嚇。好，呢次到呢度。到中午十二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时日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谂起经典年代。
3: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嘅519赛事当中嘅传奇人物陈发之，
2: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佢嘅故事唔只系足球，更系香港一代人嘅记忆。
3: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喺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2: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6: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7: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

0: 蛋白抑制落嚟。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6: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啊，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温度31度，相对湿度74%。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两位咧有冇咩一啲叫做迷信小习惯？
2: 迷信
1: 即系啲嘢咧做完之后，我觉得诶好老礼啊，咁样即系即系信晒个人，即系咁嗰啲咧，即系少少嘅啫，即系嗰啲生活上嘅嘢，一啲都冇啊。
2: 叮叮，我都冇喎、啊。系咯，啲人可能会朝头早有啲少少嘅仪式感，我都冇喎，通常吓冇呢个习惯添。
0: 冇啊，真系冇。我连见到啲乌鸦咧，我都觉得系好事嚟噶。
2: 咩啊？你头先先讲话咩？又要应咗啲咁
0: 我嗰啲嗰啲就话
1: 嗰啲特嗰啲信仰
0: 啫，
2: 信仰系
1: 嗰啲唔系小迷信。我咧个我谂我个小迷信咧就系一啲叫做重要日子咧、嗯，我都讲过有阵时我会啊。今日比較重要，可能唔知見咩大嘅人物啊，一啲重要嘅即係見面啊，我就會帶住我爺爺留俾我隻錶。
2: 哦，
1: 咁一啲嘅即係小迷信啦。點解講開呢樣嘢咧？就係、是、有間足球室。
2: 哦，原來係咁，係咪要準備出？
1: 唔使準備住。
2: 哦 okay、
1: 但係咧想介紹一個一個球員啊，叫做迪保羅。
2: O、okay、K，
1: 有聽過？
2: 冇。
1: 啊，你真係唔係足球嘅？即
0: 係靚仔嚟嘅，
1: 靚仔啦，同埋佢最出名就係美斯嘅忠實保鏢嘛，
2: 哦、
1: 即係美斯最好朋友，即係護住佢嘅，即係無論喺球會啦，定係喺呢個國家隊啦，即係阿根廷國家隊啦，都係即係長伴呢個美斯左右，因為美斯嘅踢法比較自由啊。咁、嗯、佢其他啲隊友咧係需要即係幫手咧，即係瞻前顧後啊，哦、即係係咪防守多啲咁啦？但係今日想講咧，唔係關於踢波嘅，係、哦、關於佢踢波前嘅一個小嘅小迷信。
2: 係
1: 佢咧有一個好得意嘅習慣，佢咧每次即係開賽之前咧都一定要做嘅、哦，而我覺得咧係幾可愛嘅，就係咩咧？佢係呢一個軟糖嘅迷信者。
0: 软糖啊，
1: 系啦，咩叫软糖迷信者？
0: 即系食到粒软糖就好彩啦。
1: 佢咧每次开赛前一个钟咧，首先仲同其他队友啦，就会踩下个球场先啦，即系都要试下个球场嘅，例如啲软硬啊，脚长啲草嘅长短啊，湿滑等等，都要感受下球场啊嘛。咁啊行球场啦，咁佢哋会去中圈嘅时候咧，通常就会倾下偈啊咁样啦。喺呢个时候，迪保罗就会攞出软糖14粒，
2: 哇，自己数，
1: 唔系一粒、啊。是14粒
0: 啊！
2: 用咩装？
0: 即系 cute 嘅啫。
1: 嗱，你望下佢个身形，望下佢个样貌，你会觉得更可爱噶。OK， 咁然后攞14粒软糖啦，咁咧就开始食啦。咁样，咁咧佢哋嗰啲系家乡软糖，即系阿根廷当地嘅一个软糖，咁、哦、所以由细食到大咁样。咁啊，每次开赛前咧都要食。咁啊，问题就系咧，因为有阵时咧喺个球场个中圈度咧，其实会倾偈噶嘛，即系倾偈，喺度倾倾偈嘅时候食唔切，
2: 吓
1: 食唔切点算咧？
2: 会食唔切嘅咩？
1: 咁14粒喎，你真
2: 系一次过
1: 哇！唔该，同事，如果办公室有14粒糖，你攞落嚟俾阿飘试一试。14粒要啲时间嘅，其实、
2: 哦、
1: 你冇试过小息嘅时候食嗰啲糖食唔切嘅咩？
0: 包翻好去咯。

0: 食唔切咧，咁会点咧？佢会咧将
1: 包住先咯，得唔得？
0: 就咁塞翻落嗰个波裤嘅嗰个袋度啊！
1: 哎呀，咁用晒咯！
0: 塞落更衣室，塞翻更衣室。
1: 哦，咁系咯，
0: 更衣室借埋佢。总之一定要食晒，消灭咗呢十四粒。有阵时咧，即系狼吞虎咽咧，都要食晒佢，即系最后消灭晒佢。咁佢先觉得老礼啦，今次点啊？咁先出場咁樣咯，
1: 係即係好似阿 Brad Pitt 咁咯，即係每次都要掹張 pair 牌先，即係咩 F1 啊，攞張 pair 牌袋喺袋度先，唔知做乜嘅喎。但係佢比賽之前，我一定要做呢個動作咁樣。
2: 呢個短啲喎，但係
0: 嗰啲賭神轉玉戒指嗰啲咧，
1: 係啦係啦，即係總會有呢啲咯。
0: 咁但係呢個係家鄉軟糖啊嘛，咁同埋即係要確保佢係即係就咁係一個糖而唔係其他東西啦。咁所以咧，足協咧係幫助佢去運呢啲軟糖去到世界盃嘅比賽場地。总共是几多公斤呢？
1: 吓，
0: 270公斤。
1: 点解要咁多呢？
0: 睇咁多场比赛，咁仲要请人食呢？
2: 一定睇得多。
1: 我哋以为请人食咁啊，冇办法啦。哎呀，好啦，时间去到10:30，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及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如何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5%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的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纳入或剔除一些行业。在指标方面，他认为可以参考失业率，某行业的职位空缺是否有减少，导致本地工人难以寻找工作等，同时建议应该为某些行业设立输入外劳人数上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

0: 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678点，跌90点，成交金额1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55点，跌11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2.8，升3.9。长飞光纤光缆281元，跌5元。盈富基金24.08元，跌8仙。腾讯控股425.2，跌7.8。恒生中国企业80.76，跌咗3.4。华虹宏利172.9，升8.3。建滔积层板89.75，跌2.2。阿里巴巴101.2，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71,711点，跌642点。港金报38,80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94美元。卖出4,15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仲有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全岭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

0: 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4: 说口

0: 好啦好啦，大家系咪期待咗好耐呢？
1: 哎呀，期待啲乜嘢？
0: 期待紧我哋最受欢迎嘅米官出场，系咪？
1: 好嘢！
2: 米官快讯
0: 系米，唔系你嚟未噶？米官快讯
1: 随时啦，
0: 随时嚟得，哦咁咪得啦。
3: 米官，
4: 米官，
3: 米官，
4: 米官，
5: 快讯
2: 好快啊！呢个快讯，
1: 你听唔听到有个滴波嘅生意 effect 嘅一个
2: 好细，你揿到啲声，其实我唔系好听好清楚讲真。其實啲聽眾聽唔聽清楚嘅咧？誒冇嘥時間，即
1: 係
2: 尋日尋晚有幾場都幾重要嘅球賽嘅咁樣。咁首先就係關於個神射手榜啦，因為咧幾個重要球星係
0: 嘛？
2: 嗱，美斯固然係厲害啦，壓美港啦。咁但係咧麥巴比喺法國隊啦，又入波啦咁樣啦。咁但係嗰場有啲得意嘅就係咧，中途停咗場波。踢到法國領先1-0之後，因為雷暴警告，
1: 哦，OK，
2: 跟住停咗相當長時間，跟住先出翻嚟踢咁樣啦。咁啊，最終就法國3-0就贏咗伊拉克咁樣啦。麥巴比又入波啦。咁然後另一場波就今朝嘅，今朝我都早起咗睇，就係挪威對塞加爾，因為相當好睇嘅呢兩隊波咧，比較少對壘嘅，就係非洲同歐洲。咁同埋咧，兩隊風格好唔同。一個咧就成隊波都即係相當高大啦，挪威啦，同埋佢哋而家咧嗰個 fans 咧，佢哋有一個好獨特嘅打氣方式啊，撐船
1: 點樣撐船？
2: 即係挪威嗰啲
0: 圍巾，見到，即係個樓梯嗰度咁樣。係
2: 啦，咁坐曬度啊嘛，咁樣佢哋喺個球場，咁同埋咧佢哋會嗌嘅，跟住咧因為全場好多挪威嘅即係 fans， 你嗰個聲咧踢緊波嘅時候，突然間聽到。即係好宏偉嘅，即係個打氣好勁嘅咁樣。咁另外塞內加爾咧，亦都係非洲強隊啦。咁兩隊踢法就唔同啦，一個就係比較體力化啦，即係踢高波啦，另一個就係即係小組多啲啦，速度啦等等。咁最終都好激烈啦。咁挪威就3-2就贏波咁樣啦。咁但係重要就係呢個荷蘭啦，咁就即係另一個我哋話怪物級嘅球星，即係喺前場咧，你唔好俾佢攞到波，攞到波咧。任何方法你都阻唔到佢咁滯嘅，咁就又入兩球啦。咁所以喺神射手榜咧，佢麥巴比啦同埋荷蘭咧都係四球，但係榜首嘅始終都係美斯，因為美斯咧又入波啦，
1: 係
2: 啦。咁就加埋今場阿根廷贏咗呢個奧地利啦，咁就美斯又入兩球啦。咁所以喺個神射手榜裏面咧就以5球領先。但係呢場賽事咧同時間係做咗好多歷史記錄嘅，即係而家好似美斯咧場場波都嚟破紀錄咁樣。
0: 哦，
2: 上次破咗啲啦，今次又破啦。就美斯咧今次即係入埋波之後咧就成為咗歷史上嘅神射手，即係唔單單係今屆係神射手。

0: 手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神射手，就是六届世界杯一共咧就系均入呢个十八球，
1: 十八球，
0: 但系有另一个纪录咧，都同场会出现咗嘅，就系都系咧成为咗历史上咧喺世界杯决赛周个人三度射失十二码
2: 嘅，呢个可以唔提。
0: 系
2: 啦 ，OK OK，
0: 咪似翻个人啊嘛，即系你唔好太神先得噶，即系话系咁破纪录，咁都会射失嘅咁。
2: 特登
1: 射失，
0: 系啊，咁啊赛后都自己有讲啦，话其实我都好嬲嘅，大家唔好咁，唔好笑，
2: 唔好笑。
0: 佢话我都好嬲，
1: 佢平时好少练十二码系嘛？
0: 唔系佢话，
2: 哇你咁尖锐，阿美斯啊，你平时
1: 唔系如果俾我访问美斯就有趣啦。
0: 迪波罗会拦住你嘅，头先有个迪波罗拦住你，唔好问嘢，
2: 佢嚼住粒软糖拦住。
0: 系啊，阿美斯话我射失咗，我都好嬲，因为真系射得好差。咁样咯，
1: 系人唔会养啲叻啊嘛，
0: 咪就系米官快信完毕完畢，
1: 哇真吓死俾你，完毕完毕啦，唔使咁大声，
2: 有啲仪式感啊，
1: 有啲仪式感，好啦，帮你做个 ending 啦，
0: 要我自己嚟，
2: 好啊，
1: 烦一个米官快信做几下，
2: 咁个
1: 做几下次 j i n g l
2: 咁个 ending 使唔使要嗰个滴波嗰个 effect？
1: 你决定啦，你决定啦，快做啦，
0: 波睇啊！
1: 系好好睇好 ，OK， 咁我提咁嘅呢一个同学会咧，认真唔简单，因为班同学识咗唔系八年，唔系十年，系八十年。
0: 哦，八十年同学会啊，
3: 好难得，
1: 劲唔劲啊？
0: 劲，
2: 犀利！
0: 我个题目系咁嘅，网红要小心啦，医生经揭啊，呢一个五块叶啊，就可能攞你命啊！
2: 吓咁惊？
1: 点解啲网红要小心咧？
0: 因为佢哋中意同嗰几块叶。影相
1: 哦，
2: 系，
0: 所以小心。
2: 好啦，到我标题系咁嘅，建功嘅时候咧 ，CV 特登唔写成绩，系咪等于你心虚，成绩一定差咧
0: ？CV 写成绩
2: 系啊，即系嗰啲写唔写系 first on 啊 ，second on 啊嗰啲，
0: 应该要写嘅，因为嗰个毕业嘅
2: 系啦
0: 嘛。
2: 咁但系咧，原来有调查话咧，英国佢哋啲毕业生咧有三成几系特登唔写嘅，
0: 即系 first on 都唔写。
2: 系啦，唔系有啲嘅会特登选择咁样。咁阵间有个新研究可以讲
0: 下。你考得差嘅，特登选择唔写咯。
2: 好嚟，
0: 嗱，
1: 青春梦啊，
0: 七十集，我最尾。
2: 希达姐想赢定输啊？
1: 你唔好理我啦，我中意赢就赢，中意输就输。
0: 咁咪咯，
2: 青春梦
0: 多事。
1: 阿少，
2: 钱啊，依个第一啊！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4: 大嫂，你又讲得啱。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是日标题党，
2: 头先米哈话咧，如果你唔写嗰个大学嘅成绩咧，摆明系你系 third on 啦，即系你个成
0: 嗱、你唔好。
2: 系咪即系成绩唔系咁好？
0: 你唔好搞乱我逻辑，
2: 系咪啊？
0: 调翻转嘅，我话咁你考得唔好嘅时候，咁我梗系尽量唔摆啦，咁样就唔系唔摆就等于唔好
2: 啊。OK，
0: 因果唔好调转。
1: 但系如果我考得好，我真系唔想咁张扬，即系唔想人哋知我咁靓，
0: 唔似我哋节目嘅，
1: 我平平地得噶啦，咁样咁所以我
0: 做得好
1: 系咯，
0: 尽量唔好俾人知，
1: 唔好咁张扬，
0: 真系同人
1: 咁，所以我未必会写嘅。跟住你问我，咪答你咯。
2: 哦，其实系 first on，
0: 咁但系会唔会冇机会问咧？
1: 咁啊，点解你唔写落去啊？呢啲係好普通啫，
0: 但係如果冇機會問，我再講一次，
2: 見工都冇得見。
0: 而家 AI 睇 CV 㗎，係即
2: 係
0: 咧，因為 CV 好多㗎嘛，即係我有陣時，即係以前啦，做一啲機構啦，收嗰啲 CV 咧，即係中小型機構嚟啫，即係唔係大家想象啲好大型嗰啲。咁都閒閒地一個夏天畢業，你都收過百份嘅即係 CV 嘅，其實都真係睇到一段時間。
2: 係咁啊，不過咧前排有一個嘅嚟自呢個寧波雲樂。丁翰大學咧，佢有一個嘅經濟學院嘅一個嘅研究，咁啊最近咧登咗喺一啲嘅科學嘅期刊啊，叫做咧《經濟行為與組織期刊》。咁佢係做啲乜嘢咧？佢係特登咧偽造咗12,000封嘅假嘅求職信。咁入面有啲 CV 嘅，咁嗰啲嘅有啲就會誠實寫到明個成績係，即係你係第一級榮譽、二級定係三級咁樣。咁有啲咧係特登唔寫嘅，即係唔寫嗰個成績，就睇下我特登唔寫成績嘅底下，如果我考得差啦，我係應該誠實地。 寫出我的成績啊，定係我特登唔寫？咁個建功嘅比率會唔會高少少？即係嗰個建功嘅比率啊，即係嗰個僱主喺睇到，咦你唔寫
1: 成績或者你寫
2: 係啦，嗰個嘅分別喺邊度？
0: 但係寫又冇話要分，再分就係睇到佢寫係。即係第一榮譽啦，
2: 有咁樣分，係啦，佢就話係唔同嘅嗰個寫法。
0: Okay.
2: 究竟嗰個僱主邀請你去下一步做 interview 啊，嗰啲嘅機會。
0: 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其他係全部一樣嘅。
2: 係啦，係啦，咁佢就喺應該係早幾年嘅。咁呢個研究應該係未有 A 太多 AI 蓬勃嘅時候做嘅一個嘅研究。咁佢哋咧，因為以前有一個嘅經典嘅一個嘅經濟學嘅理論叫做資訊解謎理論。咁就係喺一個即係你當係一個資訊唔對等嘅嘛，因為僱主和你之間，我不知道你是一個什麼人，我只是憑那個 CV 來看到你那個成績這樣。如果 你是一級榮譽，理論上你是應該很有動機寫出來的嘛，你是以免人家說、欸、你不寫、哦、但你 first on 沒理由不寫就、其實你就算是 second up 或者 second low 呢，其實你都應該要寫的、
0: 啊、
2: 因為你假設咗，如果我係中等嘅，而我唔寫，人哋會唔會以為我係三級嗰個嘅榮譽咁樣？咁、所以理論上嚟講咧，如果你唔寫嗰件事咧，人哋基本上應該係要假定你係
0: 差啲，
2: 最差嗰一批，你先至會唔寫咁樣。咁佢咧就想睇下呢個驗證呢個理論啊，真實嘅僱主會唔會真係當唔寫嘅人就係最低嗰一級咧咁樣？咁佢咧就發現，如果咁當然，如果你係寫呢個一級榮譽嘅話咧，咁當然嗰個回覆率係最高嘅，有15% 係會回覆。你直接寫你係 second up， 即係二級甲等嘅嗰個成績咧，係第二高嘅嗰個回覆率。咁、如果你係
1: 即
2: 係
1: 如此類推啦，
2: 係啦，唔係喎。咁但係如果你係 second low 或者係 third on 咧，其實你係唔寫好啲嘅，即係佢嗰呢個研究就係話嗰個嘅最後嗰個嘅結論就係咁。咁所以如果你係考呢個低過 second low 或者係 third 咧，你唔寫，其實僱主咧佢未必用一個真係咁理性覺得你唔寫就一定係最低啦，而係佢會有個樂觀嘅期盼啊，佢會覺得你唔寫，你應該都係 second 嘅。即係佢呢個研究就係咁樣講，即係最佳嗰個嘅策略、哦。其實僱主未必會覺得你唔寫就一定係最低
0: 的。但係呢件事係佢講緊係攞到個建工面試機會啫嘛。
2: 係啊，建工面試
0: 有啲嘢呃得一時，
1: 呃得
0: 一世。你嚟到嘅時候，我咪再問你咯。咁你究竟係、
2: 哦、
0: 我係 second low 嘅咁，都一樣。你最後都係
1: 都係一樣。
0: 佢唔影響你建攞冇份工喎，佢影響你建工同埋嗰刻即係面試機會啫。
2: 係啦，佢就話。第一步嗰個門檻你過到先，咁就係如果你係考到 second low 或者係 third on 嘅話咧，其實你係唔寫，你得到下一步嘅機會咧係會略嫌高少少。
0: 即
2: 係
0: 佢推前咗個步驟，
2: 係、啦，
0: 等你嗰、那個即係得到份工作嘅機會個即係機率高啲，
2: 係啦，高少少。
0: 咁不如佢再推前翻多少少個步驟啊？
2: 欸、
0: 考好啲好唔好
1: 你可以咁講啦，
0: 唔係佢而家唔係咁意思咩？
1: 書叻嘅人，
0: 你推前少少，
1: 我哋啲成績差嘅人，你唔會明噶啦。
0: 真係嘅咩？
2: 真係唔明？
0: 會唔會你唔係好勤？
2: 佢真係唔明。
1: 你我真係唔明啦，
0: 真
1: 係資質係嘛？
2: 係啦，就所以各位嘅畢業嘅同學可以考慮一下啦，即係參考下呢個科學嘅研究，究竟寫唔寫好咧？
1: 即係你問你咩？科研究嚟噶嘛？科研究都係咁咯，
2: 唔好
1: 寫咯。
0: 正在我哋 first on 嘅。
1: 係啊，好咁啊，講到我都提啦，即係我哋成日咧都有一啲小學同學聚會、中學同學聚會咁樣，其實識咗幾廿年，大家每個星期聚一次，已經覺得係好 amazing 啦。我有一班同學咧，即係由真係由小學識到而家嘅，即係佢哋又唔係一個星期，一個月或者三個星期咧，佢、哋就會約埋一齊咧，
0: 都好多
1: 食飯
0: 嘅，係
1: 啊，都嗰度大概有我諗六至八個咯，
0: 飲餐茶
1: 唔係好多，唔係通常夜晚食飯嘅，咁都有，大家坐埋咧，你諗下，哇！我識咗，我又真係大家小朋友幼稚園，我已經識到而家大家咁嘅年紀，
0: 咁每餐飯講嘅嘢係咪一樣嘅？
1: 都唔係，有陣時會講下近況咯、
0: okay,
1: 即係做緊啲乜嘢
0: 啊？健康
1: 係啊，咁話説咧，即係喺美國咧，德州咧，奧斯丁咧有一個即係叫銀髮社區咁樣啦。咁咧有一間中學叫奧斯丁高中啦。咁其實喺嗰區裏邊咧，已經係有一堆嘅校友喺裏邊啊嘛。咁然後有50個都係呢一間即係高中畢業嘅即係公公婆婆咧，就組成咗一個叫做餘生俱樂部啊。嗱、餘生俱樂部呢個名係咪麻麻地？你覺得？餘生俱樂部。 號喎。我睇到呢個名字，其實唔使改呢啲名啦。咁樣
0: 點樣改咧？如果你會改，
1: 佢
0: 我打亂少少
1: 英文咧就係 The Survivors， The Survivors Club 咁樣。
2: sorry，
1: 咁佢中文咁樣譯啫。咁其實佢都係即係意思，即係話即係我哋都仲係健在喺度啊，咁樣即係類似啲咁嘅嘢。我諗佢好難，你求其譯啦咁樣。咁其實咧就係其中有一個嘅同學嘅發起。

0: 咁总共有50几个呢啲同学呢，就即係每个星期二都聚一聚，
1: 哦，
0: 即係 every Tuesday。
1: 咁讲系点解礼拜二呢？又
0: 冇，我谂就时间啦。
1: 咁
2: 唔使凑孙啊，嗰个人呢游戏啊，好啊。
0: 但係你諗下，其中有一啲嘅同学呢已经识咗80年㗎啦，即係九岁又识嗰啲，其实行行你89岁就已经识咗80年，咁识咗80年，个个礼拜仲要见住阿边个边个，我睇见都其实我觉得都几温馨嘅，
1: 都温馨嘅，
0: 因为你谂下阿彪仔，我哋由细踢波踢到大，踢到而家大家80几90岁，我哋都仲系可以大家聚一下咁，咁当然啦，好似米家所讲，可能大家聚埋都系讲。即係都係嗰啲嘢啦，嗰陣時阿 Sir 點樣話我哋曳啊，我點樣即係整蠱你啊，你點樣整蠱我？
1: 但係都有80年去回憶啊，即係好多嘢傾啊，有80年嘅回憶傾。
0: 咁我就覺得即係可能我哋由而家都係啦，我哋譬如約翻啲舊同學出嚟傾偈，都可能講嚟講去都係類似嘅嘢，或者諗翻以前嘅嘢。但係你諗下佢哋即係真係成個人生就係同呢一班人一齊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嗰件事係幾温馨。
1: 我又諗起有一本诗集系银发族一齐即系集体写嘅，即系唔同人写啦。佢里边有一个就
2: 系、
1: 是，一餐饭可以过嘅咋，我要谂得起晒大家啲名字，啲时间就过咗啦。
2: 咁记得咗，但我谂紧咧，会唔会譬如嗌交咁样点算咧？
0: 冇，我谂都
2: 跟住话，我而家嬲咗佢啊呢排，
0: 咁
2: 同佢玩
0: 嘅，咁佢可能唔去啦。不过有一样嘢就佢哋聚会一定要做嘅、
1: 哦，
0: 就系佢哋要着翻咧。母校嗰兩隻色系嘅校服嘅色系，
1: 哦、
0: 即係譬如佢校服係嗰個栗子色同埋白色咁樣，咁佢唔需要真係著翻嗰套校服嘅，咁佢就著翻嗰個色系嘅衫咁樣，咁大家見到已經覺得咧好開心，即係哇！阿彪仔你仲係，
1: 好彩唔係熒光粉紅嘅學校。如果咪就勁
2: 咁難買曬，
0: 同埋每一次聚會咧，佢哋都即係希望大家會帶翻啲紀念冊啊，然後帶翻啲舊相啊，發現啲舊相，大家一齊去喚起翻個青春嘅回憶。
1: 每個星期二喎、
0: 啊。系喎、
1: 哦，擺喺嗰度好唔好啊？
2: 咁係，
1: 好
2: 成有套嘢換，
1: 成日都要搬嚟搬去。
0: 每星期二固定咁聚會，我諗即係
2: 唔係人人個個星期都去嘅，
0: 可能係
2: 換一批。
0: 但係你話一個星期咁樣見一次，真係
1: 見太多
0: 真
2: 係太多，
0: 太多太多。
2: 唔好
0: 人嗰啲講個餘生俱樂部，你話太多，
1: 唔
0: 係
1: 名真
0: 係
1: 要改一改、
0: OK 啊，
1: 可唔可以改一改個名我哋？
0: 係咯，
1: 我哋搞嘅話改一改個名，
0: 係咯，
1: 叫做咩名好咧？谂名天王
2: 唔系好似点样改都
0: 乐游游俱乐部咯。
1: 谂名大王阿彪，
0: 咦谂名大王系
2: 长命82岁俱乐部。
1: 喂，
0: 我哋唔准抄袭。
1: 我189咯，
2: 再改啦。
1: 再多
0: 睇咩意思先？
1: 网红要小心啦，医生就话咧五片叶子啊，可能要咗你条命啊。讲紧系乜嘢咧？就系咧因为夏天到啦嘛，咁好多嘅网红咧都会同好多花去影相。
0: 嗯，
1: 即系见到啲靓嘅花，咁咧就咁啊！你有阵时同花影相都 OK 啦，咁但系最惨咧就系可能你会想去摸下佢啦，去掂下佢啦，同埋而家兴咧，因为咧兴嗰啲好 close up 啊，即系好特写个样，即系你块面咁样，
2: 黐到埋，
1: 同埋咧个嘴里边咧咬住朵花，
2: 吓，
1: 你冇见过都好多嘅，真系
2: 性感，
1: 即系啦，咬住朵花咁样，即系咁，好似啲好。夏威夷啊，或者東南亞嗰啲飲品咁樣咧，你都要有啲花咁插喺度。
2: Okay.
1: 但係問題就係，當你唔識判斷嗰啲花嘅時候咧，就危險啦。咁、就有一位網紅啦，咁佢就係為咗，即係因為有一種花咧，真係幾靚嘅白色嘅。咁、亦都被稱為一種即係網紅花，即係好多人都會揾嚟影相嘅。咁但係有一位即係女子啦，咁佢咧就揾咗呢朵花，咁咧佢就喺嘴嗰度咧就含住佢，
0: 哇，
1: 好輕咁樣含住。咁然後咧就中毒。
2: 嗯，
1: 全身沾满水泡，系啦，咁咧同埋即系剧烈嘅痕痒啦，即刻要送院咁样。咁佢咬咗一对咧，就系香港都会揾到嘅夹竹桃
0: 啊。夹竹桃香港好多，
1: 系啊，好多噶。其实咧，香港嘅医管局啦，同埋卫生署都多次提醒嘅，即系夹竹桃咧系一个剧毒嚟嘅，全棵嘢。即係咪就係花喎？佢嘅即係嗰啲葉啦、嗰啲花粉啦、嗰啲樹枝啦、莖啦、根唔知係咪，但係莖一定係啦、就全部都係有一種即係有毒物質嘅咁。咁、其實如果你點解話五塊就足以致命咧？即係佢五塊已經有一個好劇烈嘅反應令到。 如果你輕度中毒咧，咁就可能會即係想嘔啦，啊等等啦。嚴重起上嚟咧，其實係會危及心臟嘅，即係個心律不正啦，甚至會昏迷啦，以至最嚴重就真係會死亡嘅咁。咁所以佢嘅一啲叫做嗱，你擺個嘴就一定唔得啦。咁然後有啲傷口你接觸到咧，都係唔得嘅。咁所以總之就唔好掂。

0: 係
1: 更加有個就即係提埋啦，講開又講就係、是，如果唔知點解你燃燒佢哋啊，佢嗰個煙咧本身都會
0: 都會揮發到啲嘢出嚟，
1: 係啦，咁所以係非常之即係危險嘅咁，咁、所以如果即係唔覺意即係接觸到就大量清水去沖洗啦，咁、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唔好掂啦，
0: 咁樣
1: 掂
0: 咯，
1: 即係各位網紅嚇，小心啲。
0: 係啊，昆蟲都係啦，
1: 係
0: 啊，即係好似我上次拍，
1: 你冇拍，你撥
0: 走佢，都隻手，其實我而家都仲開始
2: 做。嚇！而家仲有，
0: 係即係佢係有
2: 走毒
0: 咯，係咯。咁同埋點解佢咬住攞花？其實好多人好中意咬住攞花影相，你有冇發覺啊？
2: 有特別靚咩？
0: 唔係啊，因為有一隻帽係要咬住朵花噶嘛，即係嗰只好似類似發呢條裙嗰只咧。
1: 但佢咬住朵花，令我唔知諗起 Ophelia 咁樣。
0: 哦，係咯，即係佢哋係有一啲咁樣嘅諗法啊，咬住朵花，
1: 好似好詩意咁，
0: 好似詩意咁樣，或者插朵花喺耳仔嗰度咧，好中意咁樣。
1: 都係啊，嗱，係咯，即係嗱，插朵花你會覺得即係奇怪，
2: 靚靚
1: 插住耳都會中毒啊，小心啲。
0: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加多的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5%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5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有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水务署表示，就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的水管渗漏事故，经署方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现时只有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网页表示，工程团队继续进行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10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

0: 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39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13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45点，跌227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1.6升2.7，腾讯控股418.2跌14.8，盈富基金23.94跌2.2，长飞光纤光缆273.8跌12.2，恒生中国企业80.18跌9.2，阿里巴巴100元跌2.9，华虹宏力170.2升5.6，建滔积层板86.9系跌5.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697，澳元5.469，加元5.534，新西兰元4.47，欧元8.95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7。日经平均指数报41,711点，跌642点。港金报38,80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87美元，啱啱跳咗啦，系4,140.87美元，卖出4,141.0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咧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繁忙，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环保大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有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他，他完全讲唔到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7: 说口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蛋唔断，
5: 回忆谅解备忘咯。
6: 想去旅行咧，住酒店好似 Ada 姐咁，成日咧无啦啦俾人哋 upgrade 你嗰间房，
7: 又唔系成日一次半次，你唔好成日提啦。
8: 唔系咯，一次半次每个月
6: 系咯，每次都系一次半次。我见
7: 到唔好咁讲
6: 吓，我又上网见到咧，有啲嘅做酒店嘅嗰啲嘅前员工咧，有出嚟话，如果你想
8: 有个杜小姐啊，佢咧每次啊唔系，对唔住，
7: 声音机特别处理嘅，
8: 处理咗噶啦，
6: 唔系而系一般嘅旅客，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 upgrade 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8: 哦
7: 系会点啊？
6: 你可以点做？
8: 欲问其详
6: 系啦，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唔好咁多要求。嗱、
8: 哦，
6: 有啲
8: 讲，
7: 唔系好少 check 呢个时候好多要求。
6: 嗱，譬如、如果你问有冇 late check out 啊，或者我间房咧，其实我就订咗街景房嘅，可唔可以转房啊？即系好多诸如此类嘅要求咧。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其实系会冇咁高嘅机会。
7: 即系又唔好近啊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即系好多呢啲讲法噶嘛。
8: 又唔好天台，又唔好美房。点
7: 解天台啊？
8: 诶、我未试过上次咪话住天台房咯。你唔记得啊？
7: 我唔记得。
8: lift 即系再上一层楼梯，我隔篱就系洗衣房，即系咁样。
7: 嗰间房系好特别嘅，
8: 嗰个正噶，嗰个正噶，嗰晚嘅经历啊，哇！
6: 嗰个 upgrade 嚟噶，其实
7: 唔系嗰个系好难得经验，
8: 深夜先倾得嘅嗰个，
7: 系啊，
8: 好得人惊。
6: 系咁，
7: 特别迪克嗰啲嚟。
8: 系啊，唔好讲啦，唔好讲，
6: 唔好讲，唔好讲。咁佢系话，除咗话个要求上，如果你系太多要求咧，
7: 哦，
6: 咁可能会降低你嗰个俾人选中。
8: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7: 唔系，突然之好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咩声都冇，咩都冇讲，每个 eye contact
8: 亮，唔系亮晶晶咁望住我只眼，
6: 唔系，
8: 你唔好入去讲，摆低晒证件。
7: 唔系你而家，你咁靓仔嘅可以亮晶晶啦。我哋呢啲尽量耷低个头，唔好望啊嘛，唔好望，唔好望。
6: 不过有啲同埋要有礼貌。嗱，我唔知道其实系咪佢哋想大家都对
8: 佢好啲、
6: 酒店
7: 业。哥，你 check in 卑微啲啊嘛？
6: 双手奉上你嘅身份
7: 证件，
8: 唔系有啲真系好冇礼貌
6: 嘅。系啊，知道，系啊，都有啲咁样嘅。咁不过有啲业内人士咧话，除咗你话即系基本上唔好有礼貌上啦，你比较好啲对待咧，有啲讲话其实冇露足嘅，因为有啲酒店佢都系有个专门嘅同事，佢会负责偏房咧。咁、有啲人都话其实都系睇唔同嘅品牌嗰个做法。
7: 系，不过咧，我亦都即系你知道啦，你讲嘅话题咁研究一下，咁、我就去问啦，即系究竟即系点样可以
8: upgrade 到你个？
7: 点样可以咧？即系嗰啲理想啲咧咁样？咁佢哋就话咧第一嗱，我都系 AI 讲法嚟啊，即系唔知系咪啊？佢话你用官网订。你俾人 upgrade 嘅機會大啲嘅。第二咧就係你用官網訂咧，你能夠 lay 啲 check out 嘅機會咧係大啲嘅。
8: OK，OK。
7: 咁於是咧我就即係試下啦，因為我不嬲都係用一啲嗰啲平台啊嘛。咁我有一次就真係用官網訂。
8: 係咯。
7: 咁好啦，咁我見到價錢唔係爭好遠啦，當然啦，呢個 provider 係啦。咁跟住去到我記得我住咗一晚睇 show， 咁睇完 show 之後，因為我好晏先去到啊，咁我好晏先去到，覺得今晚 show 真係唔好抵啦，咁樣一個感覺咁。咁好啦，咁第二日咧食完早餐，經過個 reception， 咁我就見到個員工望咗笑，咁啊問下佢啦，我係幾號房咁樣？我話你估我今日幾點鐘即係 check out 咧？即係我最遲可以，
8: 好中意啲慢慢啲，好
7: 唔係
8: 好
7: 咩？我卑微啊！
8: 我想哇！你估下
7: 我最遲可以幾點 check out 咧？
6: 已經做曬功課啊！你
8: 估下，
7: 即係我最遲
8: 同你講咗啦。
7: 我最遲幾點鐘 check out 咧？咁樣咁跟住，因為有啲酒店咧係十一點噶嘛。
8: 你估下我可唔可以唔俾錢？
7: 有啲酒店係十一點咁，有啲咧就可能俾你去到十二點咁樣嘅。跟住個員工問翻我：冇問題啊，你想幾點啊？咁樣佢問翻我想幾點？
8: 聽日三點。
7: 咁我嗰個
8: 你有幾狼死？
7: 我就諗啦，我應該點樣答咧？咁
8: 夠膽講出嚟。
7: 唔係嗱，
8: 放膽啲。
7: 我個做咗個口型係咧，未講得到嘅。咁跟住咧，你估我幾點鐘 check 啊？佢話俾我聽，我可以幾點鐘 check
8: 啊？你又叫我估啊？
7: 係啊，
6: 三點。
7: 去咗係啦，你可以四點鐘 check 啊。跟住我個人咧，我唔係啊嘛，四點鐘先 check 啊。我真係意思嚇。唔該曬，唔該曬咁樣咯。啊，當然我冇四點鐘走，但我個感覺好好咯。即係你唔會四點鐘先走嘅，但係你會覺得我成個 lunch 我攤攤條條先走咁樣都好。咁所以我個感受，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而可以遲啲咯。
8: 四點好離譜喎！
7: 四點真係好離譜，離譜。
8: 你諗下下一家
7: 冇咗我啦，係啊，真係。
8: 我等幾多 check in 唔到香港，因為都未執房俾我咧。
6: 因為佢唔識提問，如果下一家都話你估下，
8: 你估下我可以點 check in？
7: 真係唔知啊。同埋咧，我都 surprise 係因為嗰日係我禮拜六、禮拜日。即系我系礼拜日 check out 嘅，咁譬如话你 weekday 你能够咁嘅 offer 我都明嘅，但系佢
8: 唔系咁可能调翻转礼拜日入嚟住可能少啲，
7: 有可能系啦。咁佢就讲一个四点，哇！我直情
8: 重点都系
7: 我自己都系
8: 你可爱，
7: 惊一惊系咪会
6: 靓小姐
8: 靓系啦？
7: 我系同靓系真系争好远，
6: 都中咗两个条件，因为咧网
8: 上个想听
6: 唔系即系容易官网容易 upgrade 唔系我反而上网睇到容易 upgrade 嘅，仲有两个条件就系单人。同埋一晚，
7: 我唔係單人嘅。
8: 佢同
6: 哦 ，OK OK，
8: 我哋講唔講得㗎？講唔講得㗎？講唔講得㗎？
7: 我同我男朋友，
8: 佢同佢個仔
7: 都係姓陳。
6: Sorry， 係啦。佢話通常住一晚嗰啲會易啲安排你 upgrade 嘅，即係如果你 book 好長嘅話，我諗你成 lock 上去。
7: 唔係，就係嗰次 upgrade 我都覺得真係好開心㗎，因為我真係唔知點解呢一笪地方嘅朋友咧，我好利我，唔知點解我去珠海有兩嘢，喺珠海尤其是
8: 係。
7: 真係有一次就係咧，行入去一間酒店嘅即係中菜，咁咪飲茶，哇人山人海，我仔好想飲茶，咁但係一入到人山人海，我哋行出個 lift 度已經上翻轉頭啦，即係唔好等啦，點等啊咁樣，
8: 等到晚飯，
7: 諗住行翻轉頭啦，無端端有個侍應生啦，
8: 嗌住你，
7: 即係佢就你幾多位啊？咁問我幾多位。我係兩位咯，跟住你企喺度等我咁樣，即係佢叫我企喺度等。跟住佢入咗去之後咧，再轉個頭入我入去，咁我咪入去咯。咁好啦，咁呢件事咧，我同翻我啲朋友去分享啦。佢話佢肯定認得你，
8: 係啦。
7: 我肯定香港都冇人認得我啦，真係真心講。
8: 呢
7: 排珠海點會？
8: 陳生有啲訪問好多，
7: 都唔會認得我咯。
8: 好多你
7: 留意翻，我唔係陳生。咁跟住咧，第二咧就係啲人就話因為我識得某一個，即係我有個朋友又係即係啲當紅嘅內地當紅
8: 藝人
7: 演員咁啦。咁佢梗係知你去朋友，
8: 係咯，
7: 佢都唔喺嗰度，點樣知啊？即係唔係講親個個理由都唔係。咁跟住又話可能佢知道你係香港人，或者知道你兩個人食嘅嘢就好快咁樣，會唔會就係咁樣對你有好感？唔會啦，所以你嗰度一人山人海，係所以我唔知點解。
8: 一定
7: 係
8: 見到你有錢個樣，咁有貴氣嘅咧，
6: 咁高貴，
7: 咦真係啊？
8: 係啊，
7: 咁咪有
8: 喺廚房開個位俾佢。
7: 唔係，所以有陣時真係好奇怪嘅，有陣時去到啲酒店，
8: 命嘢係咁。
7: 但你有冇去過啲酒店嘅待遇咧？係好差嘅，
6: 好差，
8: 好差待遇好差試過。
7: 係啊係啊，
8: 我試過咧個去某間酒店啦，即係費事都開名啦。
6: 係，
8: 佢咧，所有嘢咧都係話 upgrade 嚟噶，即係嗱，我新人咧都冇呢啲命水嘅，
7: 咁咪幾好咯。
8: 我做齊曬你講嘅嘢㗎，我自己覺得啊，即係我自己覺得我都係冇乜要求啦，
7: 唔出聲啦，
8: 出聲啦，
7: 冇 eye contact 啦，
8: 咁我亦都我唔覺得我好唔冇禮貌咯，即係
7: 咩都冇所謂啦，
8: 係咯咁，咁 upgrade 你啊咁樣，咁啊我哋咧新裝修咗啊嗰層，咁我哋 upgrade 你上去咁樣啦，但係好有趣嘅喎，
6: 係。
8: 本身訂嘅嗰個酒店啦，就係即係有浴缸啊，有剩啊，有個偏廳咁。
7: 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8: 係咯，
7: 唔係點解？唔係點解？明啊！
8: 咁啊，新裝修咯，即係舊裝修咧。
7: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房咯，要upgrade得唔得噶？唔係喎，好奇怪喎呢個真
8: 係。你唔係第一識我啊？啲咁嘅情況，我一定係算啦算
7: 啦，咪又入到去咯。
8: 我唔會同人哋
7: 係
8: 去面對嗰件事，但係我就覺得嚇。咁有趣，咁佢又冇呃我嘅喎，佢真係嗰幾層咧，我上網 check 啦，佢嗰幾層真係新裝修，但係新裝修完咧就係冇咗浴缸啦，係
6: ，
8: 同埋即係嗰間房型係唔同咗咁樣啦，咁樣咯。
7: 有冇大啲？
8: 冇，
6: 因為佢通常係咪判斷所謂 upgrade？ 我見到啲網友都係話就係，譬如兩張單人牀佢變咗兩張雙人床嘅房俾你，其實啲設施係一樣嘅，
8: 都係單人房嚟㗎，
6: 哦，
8: 都係單人房嚟㗎，okay。 但係我就所以我係有啲。批咗先嘅，同埋我啲後悔嘅，總之唔 upgrade 啦。
7: 唔係啊，你唔係你決定 upgrade 噶嘛？
8: 唔係可以唔接受噶嘛？
7: 哦，
8: 你 upgrade 我唔接受。
6: 可以咁惡嘅。
7: 唔係你有冇諗過，即係揾翻去？喂，其實我都唔使 upgrade 嘅，根本間房都唔係好對路。我想要翻去自己 original 間房，得唔得㗎？你覺得佢會唔會換翻俾你啊？
8: 我覺得咧，
7: 佢未必唔會
8: 嘅。但係其實佢叫得 upgrade 咧，好多時候個情況就係因為佢啲房排唔夠嘛。
7: 系啊，即系其实佢都冇房俾你啦。
8: 系啦，咁佢嗰一个系冇嘅时候，佢先嗱，我嘅理解就系咁啦，即系唔知系咪有酒店嘅从业员可以更正我啦，即系唔系嘅，佢真系见到你个样咧，系应该要 upgrade 嘅，你生到 Ada 咁嘅样，咁 upgrade 你。我唔知系咪咁，但系我嘅理解应该系个运作上可能系 overbook 咗，咁你嗰个房型冇，咁 upgrade 上去填翻啲窿咁样啦。
7: 明白。嗱，今日我哋回忆两样嘢，提一提，我哋好似未讲个题目。
8: 系咩？
7: 个题目系酒店啊。
6: 酒店啊，酒店。
8: 其实系烧卖咁样啊嘛。讲咁耐，我哋今日
6: 讲回忆。
8: 系食烧卖嘅回忆，酒店酒店，
7: 提一提啫，提一提啫。
6: 系啊系啊，我细个咧，其实都一直觉得酒店系一个好梦幻嘅地方，因为真系
7: 细嗰阵时系啊，
8: 冇机会，
6: 好少机会可以去到咧。哇，个 lobby 点解咁香嘅？咁又个小喷泉嗰啲咧，你细个系觉得我有咩机会可以
7: 住酒店？
6: 叫阿妈可以带我去住酒店，
7: 都系嘅。细个嗰阵时系真系有咁嘅谂，觉得酒店系好高贵啊，好高尚啊，咁样系嘛？
6: 其實係飲茶都開心嘅，因為有陣時你會約去嗰間咩酒店嗰度嗰間酒樓度，你會覺得哇呢、這個週末係好正，你可以去到間酒店嘅酒樓，
8: 係係好開心。而家都仲覺得係㗎，即係酒店食飯都係一件事嚟㗎。
7: 唔係米哈有一次都帶我哋去酒店度嘅酒樓啊，你冇去啫嘛？
6: 係咩？
7: 係啊，
8: 邊時候？
7: 有一次唔知边个生日，你带咗我哋去一间酒店嘅酒楼嘅，记唔记得？
8: 哦，系
7: S 字头，
6: 食太多好嘢啦，
7: 系啊系啊，
6: 好难记啊，真系。
7: 系啊，嗰间都几好食噶，
8: 都
7: 几
8: 好食
7: 嘅。
6: 系，咁但系我系都系比较
8: 咩？佢喺度嘅
6: 咩啊？
7: 佢好似冇去啊嘛？
8: 有啊，佢喺度噶。
7: 有咩？
8: 冇咩？
6: 应该系有。
7: 哦 ，sorry 啊，唔记得咗。
8: 唔紧要啦，紧。
6: 会唔会系我生日？
8: 唔紧要啦，
7: 继续讲，继续
6: 讲。唔记得
7: 系，
6: 我都系不過咧，你話大過咗之後咧，真係想自己去豪一啲，去住一間大啲嘅酒店，都有試過一次咁大把。咁嗰次都係去一個外地旅行嘅時候咧，特登去揾一間偏僻啲嘅新酒店。咁咧，你要嗰架旅遊巴，因為都有接駁巴士嘅
8: 酒店咧，即係唔好求偏僻有陣時。
7: 因为唔系够，
6: 唔系因为你睇间房真系好大间，而嗰个价钱系你平时
8: 好危险嘅样子。
7: 唔系嗰个价钱，你觉得佢应该唔少嘢啦，咁样系咪啊？即系你俾得呢个价钱，你嘅 expectation 就高咗，会唔会咁样？
6: 其实系，我记得应该系千零蚊港币。咁你其實係好普通嘅價錢嚟嘅啫嘛，即係你唔會 expect
7: 睇你邊度啦，
6: 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就睇到佢有一個嘅叫做室內嘅少少嘅嗰啲風呂或者嗰啲係啦，有個
8: 浴室
6: 已經有個浴池咁樣，咁然之後又有嗰啲好多嗰啲自動馬桶啊。
8: 總之你覺得性價比好高，
6: 係啦，好高好大，你見到幾
8: 哇咁嘅價錢 book 到咁
6: 多，係啊，
8: 係啦。
6: 咁跟住都係好期待，但係你搭嗰架接駁巴士咧，你又要行嗰啲泥路啦，即系你根本上佢系未铺好，跟住你仲要行嗰啲
8: 泥路上，我托住你噶，你继续讲啊。
6: 系咁，跟住都系你入到去嗰个 lobby 咧，佢仲要系你见到有啲位系佢基本上嗰啲牙系未
7: 整好，
6: 未完全整好嘅嗰个位置。咁但系都冇嘢嘅，上到间房系
7: 冇嘢啊，
6: 完全正常嘅，即系系上到去系所有嘢都系 perfect 咁样。咁啊，哇，都系要 room。tour 要影低佢咁样 send 俾阿妈嗰啲咧，咁但系正当我好想享受嗰个嘅室内嘅嗰个
7: 设施系啦，
6: 系啊，我中暑啊，因为我想浸嗰个又要淋埋嗰啲嘅浴粉啊，即系令到佢好有药效嗰啲咧，咁但系原来我系唔浸得温泉嘅，
7: 哎呀，
8: 咁唔关人间酒店事啊，
6: 系啊，
8: 你讲咩咧？喂，提一提佢啊 ，Ada， 我哋今日个
7: 酒店嘅回忆，咁佢都喺酒店发生嘅一件事。
6: 我就算系中暑，我都喺酒店中暑。
8: 咁好多嘢讲喎，喺酒店发生嘅事情，
6: 好多嘢讲，
8: 食饭啊，食杯面啊。
7: 系咁点咧？中暑，你听佢讲埋先。
6: 冇啊，就系我
8: 就系咁啦。
6: 我嗰晚谂住系好开心，
7: 惨哦，即系谂住好开心去享受，点知中咗暑咧，真系惨。
6: 我成晚就系敷住嗰个冰袋，
8: 关酒店咩事啫？唔关酒店事，
6: 其实系唔关事嘅。
7: 系，
6: 但系嗰个命水就系咁样咯。你谂住可以享受嗰。个酒店嘅设施
7: 啊，到我讲啦。
6: 啊，讲完啦。
7: 咁啊，话说咧，我有一次咧喺新加坡，咁啊住咗一间酒店。咁点解我住咗间酒店？其实我都唔中意嗰间酒店嘅，即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如何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5%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2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2名分别2岁和4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3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41.9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雅捷，气温达到41.2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5点，跌303点，成交金额16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2点，跌30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5.8，跌

0: 17.2， 中芯國際80.3升4，盈富基金23.84跌3.2，恒生中國企業79.86跌1.24，長飛光纖光纜268跌18，阿里巴巴99.7跌3.2，華虹宏力167.3升2.7，建滔集團129.3跌1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幣6.778，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經平均指數報71,233，跌1,120，港金報38,640，跌53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0.72美元，賣出4,141.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網先提翻大家啦。洪隧有緊急路面維修工程，就是去九龍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同時將軍澳環保大道是有水管緊急維修的，就是來回方向，跟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大家經過都要留意翻啦。全喺隧道情況，洪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而家龍尾去到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好啦，时间嚟到11:40啦，提醒大家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1:40咧生效嘅。咁另外咧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温度31度，相对湿度73%。
1: 系，刚才都讲到上回提到
2: 系啊
1: ，Ada 嘅一个酷热嘅经验。
2: Yellow ticket 啊，呢个古仔
0: 系
1: 点样咧？
0: 听过啊，即系咁
1: 听过边样？
0: 即系攞张 yellow ticket 去个 swimming pool，
1: 真系冇
0: 冇系嘛？
1: 即系而家你就算系嘛去
0: 理解唔到
1: 啊，都系 mark 个 room number 咁就
0: 或者房 key 咯，即
1: 系
0: 可能嗱，其实有啲房 key 都唔使怎讲个房号就已经得嘅，
1: 系啊。
0: 咁但系有啲系真系可能你入 room 吓会夺房 key， 或者你带住条房 key， 佢夺房 key 先俾你入。
1: 唔系咁我好彩啫，因为你个房 key 都唔 work。
2: 到时你又爆多次啊！到时
0: 房 key 就一定你带，你都入翻房咁
1: 啊！你就入唔翻，你嗰个经验就入唔翻啊嘛！
0: 唔系即系如果你要 check 我房 key， 然先俾我入泳池，咁样我都理解。
1: 总之你咩都唔 work 啦。
0: 咁我想问啦，如果系咁嘅情况，彪哥你会唔会投诉啊？
2: 会啊！
0: 哇，而你都会投诉、啊，你咁唔投诉，
1: 唔系你
0: 听
1: 人讲先啦，佢投诉睇下点做先啦、
0: 啊。
1: 佢对间房嗌嘅就可能。
2: 唔系
0: 我，我投诉。
2: 我首先 draft 到咗段文字，因为喺新加坡咧，我用英文投诉。我怕我的 grammar 錯了，我沒了個擺、
0: 米克呢
1: 我就其實我不是一個
0: 喜歡投訴的人，
1: 善於投訴的人，
0: 我怕你善不善於，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覺得、你需不需要這樣做？
1: 因為這樣我很多那些內心戲的、就是投訴，如果第一我未有未離開間酒店啦，咁我又唔知應該投訴，我仲住
0: 即係你驚佢整蠱你啊？會
1: 咁啊？第二就係我驚佢會嗱
0: 報
1: 方便嘅，即係有啲更加唔舒服嘅經驗就唔好啦。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我亦都覺得佢擔心，佢覺得我係想拗著數，即係投訴然後又好似要補償啊，要成咁樣。咁我又唔係真係想咁，咁所以就算我都有試過投訴，通常就事後我已經離開曬啦，咁我就可能會電郵。有第一句劈头，第一句就是、我不是要任何的补偿，但我想你记录这件事，咁就讲嗰件事。我谂呢个就已经是极其量我所谓的投诉咯。如果再不是咧，我觉得如果是涉及公众利益咧，咁我可能就会即系喺我的专栏度分享啊。
0: 哇，
2: 翻嚟讲啊，嗰啲
0: 呢件真系仲升级咗，嗰、那个投诉系
1: 冇人睇嘅我啲专栏。
2: 但系点解唔会想要一啲心理上嘅补偿？因为
1: 咩心理补偿？
2: 譬如佢真系俾翻一啲补偿你，譬如送件 kick， 我唔知。
1: 唔系有阵时咧，嗰样嘢就系我嬲到一个点就系，我唔想俾机会佢补偿到我啊。
0: 系啦，有啲人系会咁。
1: 因为咧，你嗰样嘢你好似咧补偿咗，你好似已经处理咗件事，我唔系。跟上次爭我塊薯餅嗰樣嘢一樣啫嘛，我唔係要想得到多一塊薯餅，或者攞翻塊薯餅，我而家係講緊我嗰次係應該有塊薯餅，但我冇咗，
0: 冇錯啊，
1: 即係嗰樣嘢唔關補償事。
0: 我而家咪就係咁樣，係
1: 啊，
0: 同你嘅諗法一樣啫嘛。你俾翻一啲咩我，其實都補償唔到，其實我嗰一刻嘅唔開心啊嘛。但係問題係咧，我覺得如果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得到一啲有乜咁嘅？我係需要講出嚟啦。
1: 係嘅，
0: 咁而你補償翻啲咩？依、這個我唔理啦，因為你補償到啲咩俾我啫、你都咪學阿彪所講，你俾件 kick 我，或者俾件俾個俾蘋果我咁樣，咁我都未必攞走添啊！即係你俾啲嘢我都擺翻喺度，我都係走噶啦。

0: 咁
1: 你点处理呢？
0: 咁好啦，咁我睇完个 show 之后呢，咁我就即係返上房嗰刻呢，咁我就諗啦，我其实系咪真系应该理性啲，即係都讲俾佢听其实我嘅感受系点样。因为我都系觉得你哋咁一间酒店，你都要 improve 你哋客户服务㗎嘛。
1: 啱
0: 咁虽然我又唔会再住啫，但系即係我唔觉得咁样系唔公道啊，咁件事唔公道。咁於是呢我就撳电话啦，咁我就话我即係总经嗰度啦，我而家要投诉，我有啲嘢要投诉。咁、你可唔可以帮我接驳到咧？系你经理或者系你嘅负责人咁？因为学你话斋，我全程都要讲英文噶嘛，咁我都要慢慢嚟嘅，即系我都要好平心静气，因为我一快亲我就乱噶啦。
1: 有冇打份稿先？
0: 我唔系讲广东话，我冇打翻口稿。咁我讲英文嘅时候，我就要慢慢嚟啦。咁我就慢慢同你讲。咁跟住咧，接通个经理咧，一位男士嚟，一位外籍男士嚟嘅。咁我就开始同佢讲咧。我首先即系投嗰、那个即系嗰个 introduction， 就系话俾你知，我而家想话俾你听我嘅感受啫。我唔係即係
2: 要任何
0: 嘅即係補償或者乜嘢、但係你哋一個咁嘅品牌呢係真係令我有啲失望。於是我就開始講我由 chain 開始嘅經歷啦，咁然後又講埋嗰張 yellow ticket 啦，咁然後講到嗰條 key 呢永遠都唔得啦，咁然後呢咁多個 tower 其實你都唔諗下會 escort 啲即係顧客去咁樣做啦，等等等等講完之後，咁佢喺度係咁即係唔好意思呀，對唔住對唔住，好唔好好，咁我純粹即係表達我意見啫，咁我今日就 good night 咁咪瞓啦，係咪咁咪
2: 收吸佢先？
0: 唔係咁，大家 good night 咁瞓啦，好理性嘅，即係好理性，因為我哋啲英文唔係咁好咧，我冇辦法唔
2: 理性咗，
0: 我冇辦法唔理性嘅，因為
1: 講到 bedtime story 咁樣，但係
0: 我要講到好似自己寫出嚟咁樣啦，嗰啲 I am too fond you 嗰啲咁樣啦 ，I'm not 咩咩物物咁樣啦。好啦，咁我講完曬之後啦，咁啊喺度瞓覺咁樣啦，咁諗住快啲走啊，真係離開呢個傷心地。
1: 半夜一點，
0: 咁又冇啦，點都要瞓埋，因為瞓埋我媽。好啦，第二朝早吓，咁、我就谂住正11点就 check out 啦，快走啦，系咪？
1: 嗯，
0: 叮当，即系有人揿房门啦，系啦，咁咧有四个人，
1: 哇，
0: 一共有四个人，
1: 仲系嘈声，
0: 咁咧就系咧一个当晚同我倾嘅一个经理啦，
1: 系啊，
0: 然后后边就即系四个咁样，即系一
1: 分
0: 别
1: 咧系 reception 嘅代表啦，泳池嘅代表啦，
0: 咁佢叮当咁啊，乜打开门？咩事呢咁样、好啦，咁佢就话：哎呀，即系我哋真系好唔好意思，系咪令到你即系有啲唔开心嘅？知道咁咧？我哋明白嘅。有阵时我哋有啲咩咧，又系做得唔好嘅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希望咧你唔好介意啊咁样。咁跟住咧，即系都系阿彪哥所讲啦，佢有啲礼物仔咁样嗰啲啦吓。咁啊，咁跟住咧就那个经理就话啦、我谂我哋准备走噶啦咁样。咁、跟住佢就话：我哋安排车俾你去你咪去机场啊，我安排车俾你去机场啦咁样。咁于是咧，咁我同我仔望一望，跟住吓，咁好咯，咁我就落咗去啦。跟住冇啦，咁啊等我架车啦，嚟个门口啦，我哋企咗喺门口啦。咁跟住咧，嗰、那个女仔即刻有四个人当中有个女仔咧，咁啊同我仔讲啦：你想唔想食雪糕啊？跟住我仔就话好啊咁样，跟住佢就唔知点样喺边度揾咗两个
1: 妈妈套戏咧就蚀咗啦，
2: 系啦，
1: 即系全程都仲系一路 hold 住个情绪噶嘛，一路 hold 住个情绪，
0: 蚀一蚀你啊，
1: 跟住个仔
0: 系。
1: 好啊，
0: 咁啊，跟住佢就即系食咗甜筒走咁样，即系我想讲就系、都系嗰句啦，唔会再住噶啦，但系就个感觉就系我系需要讲俾你听，嗰、个薯饼我系需要有噶嘛，咁你就算补翻十个薯饼俾我，我都要话俾你知，嗰刻我感受
1: 咁，系咯，你我讲薯饼嘅时候你唔明，你而家明，
0: 我嗰阵时已经明噶啦，
1: 你仲话补翻三块俾我，你唔明。嗱，你而家明，你而家明。喂，但系有阵时咧，有阵时酒店嗰件事点解咁紧张？就系因为好多时候个旅程嘅好与坏，
0: 冇错，好 depends 噶。
1: 系啊，个好决定性。
0: 系
1: 有阵时个尴尬咧，就系又唔系间酒店错，又唔系我错，
2: 系
1: 都唔知边个错。
2: 佢想噶，我想噶，嗰啲
1: 就系你成个走廊每一间房里边，都有好多小朋友。酒店咧有阵时真系。呢、這个真的很尴尬嘅、你又明白人哋一家大细去旅行，系、嘛？学阿彪话斋住酒店开心事啦，咁、小朋友去到酒店就更加系疯狂啦，即系佢哋唔跳床，唔玩下掟枕头，又好似冇住过酒店咁啦。咁你最担心就系咩？遇到啲酒店咧，就系几家人系识嘅，咁啊大件事啦。嗰几间房咧，开晒门咁玩。即系啲小朋友走嚟走去，呢啲时候咧就系嗰啲我直头唔识投诉，
0: 冇噶冇得投
1: 诉，你冇得投诉噶，人哋真系开心喺度玩紧，人哋又唔系真系好过分，其实真系唔系过分，但系个尴尬就系你酒店有阵时候我就系想静。

0: 下。
1: 係、嗯、
0: 有陣時候我哋呢啲去到酒店仲要工作，
1: 係
0: 咁你哇真係去到半夜啊，嘈到嗰啲咧就係我最怕嘅酒店經驗。
1: 呢、這個就冇噶啦，呢、這個只係即係等於你坐飛機啫嘛。
0: 哦、
1: 即係點解有陣時候你坐啲位係誒隔離左右都冇人喎，咁你會好開心咯。嗯、但你真係逼逼劫劫，可能前面又真係有個小朋友。
0: 但係你酒店同飛機個唔同就係、是、你個機程咧，我仲望到家鄉噶嘛。
2: 嗯，
0: 即係三個鐘五個鐘我都知幾多個鐘頭完啦。
2: 係、
0: 嗯、酒店你真係成晚嘅喎。
2: 嗯，
0: 即係嗰啲時候咧就係、是、你最害怕嘅時候，而好似真係冇辦法應對咁樣。
2: 呢啲會唔會都嘗試打落去 counter 問可唔可以換房嗰啲啊？
0: 換房係嘛？
2: 係咯，你係驚佢哋可能會進一步叫佢哋靜啲定係點樣？
0: 哦，冇啊，有陣時試過，但係都冇乜成功經驗嘅、
1: 啊。
0: 即係呢啲通常啲房唔、知咧，總之冇乜呢，因為唔係好一個合理理由，我都唔知啊、即係嘈係嘛？咁啊，但係後來就而家就有陣時訂房就係話有原來有寧靜嘅層數，
2: 哦，
0: 即係有啲層數，我諗佢就係所謂，我諗家庭就未必係擺嗰啲層數，咁佢都明白，咁、你就會訂，咁所以訂房嘅時候要留意咯，即係嗰啲即係非吸煙就梗噶啦，
1: 然後
0: 即係寧靜層數又嘗試咯，咁但係我試過一次係良好經驗，唔好淨係講啲唔好。
2: 好好好，嚟
0: 一次咧就係我取消嗰間房，
2: 個、okay,
0: 良好經驗
1: 點解咧？
0: 就係因為就關乎於剛才講嗰、那個。upgrade 咗我去嗰个叫做喺嗰、个洗衣房天台隔篱嗰次嘅 trip， 咁、话说嗰次咧就所有嘅房咧都系我嘅同事帮我 book 咁样嘅，咁、我就照咁跟住地址去啦，咁我同事都好好嘅，即系我因为都系工作 trip 啦，咁佢真系学 Ada 话斋就系所有工作嘅嗰个地点，咁啊最近嗰个酒店，咁、咪就 book 咯，咁见到价钱合适，咁又即系都系奇奇理理咁啊 book 咯咁样，咁啊 book 啦，咁 book 完嗰次咁啊去到啦，咁啊第一个头嗰几日就第一间酒店啦就 upgrade 我。就由本身可趕去啫嘛，我本身一張床係咪單人房咪 OK 咯？
1: 係啊，
0: 我 upgrade 咗個家庭房，一入到去三張床，
2: 正。
0: 我做咩要住呢度？
1: 瞓喺呢張瞓喺嗰張咯，
0: 三張
2: 冇碌下，
0: 好空曠咯感覺。咁又隔離就係洗衣房啦，然後又望唔到街景嘅，望住係天台，即係一個唔知點樣咁啦。咁嗰晚就出現咗一啲即係奇怪嘅瞓唔係幾好嘅經驗啦。咁
1: 係啊係啊。
0: 咁我就咁啊，第二日就走啦咁樣。啊係啦，兩日一夜嘅嗰間酒店。咁你就要去另一個點咧，去有另一個工作。
1: 嗯。
0: 咁咧跟住咧就咁我就有少少驚咯。咁我從來都冇呢啲咁嘅恐懼嘅。咁我就 check 下嗰個第二間酒店啦，咁樣咁啊。上網 check， 咁而家社交媒體好容易嘅啫嘛，你打嗰個酒店房名，咁你咪 check 咯咁樣。
1: 係啊，
0: 一 check 咧，哇，嘿，啲留言唔嘢少喎，
2: 好多新聞啊。
1: 哦，你都係睇埋留言噶嗬？
0: 睇留言，睇留言，唔係你嗰個 post 本身就一定係讚緊嗰個酒店，哇，好靚啊，應該呢度咁樣啦。係
1: 啊，
0: 跟住下面留言就哇，喺引經據典咁樣，有曬嗰啲 link
2: 佢賣咩定咩，
0: 好似係。咁我就唔得喎，喂，呢、這個旅程嗰啲磁場唔係好啱喎，好似咁樣。
1: 係啊，
0: 咁我就網上，因為都係通過平台，咁但係因為我已經係當日啦嘛，即係咁，其實通常好少你可以係24小時內去 cancel 一個 booking 嘅，
2: 冇得 refund 咯，
0: 你冇得 refund 啦，
1: 冇得 refund
0: 咁但係我都唔係為咗 refund，我就係話，即係我係覺得人哋唔好等我啦，即係等我 check in 咁樣，咁我就 send 一個 message 過去嗰、那個。平台 through 個平台，咁然後就俾嗰間酒店就話知，我今日唔嚟啦咁樣咁，咁其實我自己就諗住 book 其他咁樣啦咁，咁如是者都唔係諗住我直頭 book 咗另一間咁樣，咁跟住咧咁，但係嗰程火車咧咁我網絡又收得唔係好好啦，總之通訊唔係好到嘅，咁我開翻到站啦，咁有網絡之後就 check 翻個平台，嗰、那個酒店咧好緊張啊，
1: 啲房好緊張。
0: 個酒店方
2: 態度上
0: 態度上好緊張，佢、就話：哎呀，想問你點解要取消啊？因為咧咁樣廿四即係而家我取消咧，我 refund 唔到俾你嘅喎，咁樣。咁、我就同佢講 message， 我就話：我唔緊要嘅，因為佢嗰個系統上我 through 平台啊嘛，平台就唔俾我廿四小時內去取消嘅，即係官方取消。咁、所以因為冇取消到啊嘛，咁、個酒店可以繼續同我聯絡到咯，即係通過嗰個平台。咁佢就話取消唔到喎，咁可唔可以問聲你點解想取消啊？咁樣，咁我就話俾你聽，我唔係想 refund 嘅，即係唔緊要啦，我明白嘅，我只係因為咧，我坦白喎，我因為咧。
2: 有啲報道，
0: 我上網睇啲報道，咁我咧個情緒啊，嗰啲感受上又唔係太過舒服，咁我就想取消咯。咁最得人驚就係佢明白我講咩喎，即係我感到講到咁，
2: 知啦，
0: 我明啦咁樣，
2: 好得人驚咁，
0: 因為佢咧，佢又好用。

0: 但係佢好踴躍喎，咁佢話誒，咁我明白啦，咁我哋誒嘗試幫你做個 refund 啦，即係誒，佢突然間咁好喎，即係咁我話咁好啊，你可以幫我 refund 到，係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咧嗰個平台都有平台嘅規則㗎嘛，24小時內唔可以咁樣誒即係 cancel 啦，咁我撳唔到個掣，因為撳咗一次，咁佢 reject 咗我，因為時間問題，咁樣搞好耐，即係佢酒店方再同平台溝通，再 release 翻嗰個掣俾我去撳到，咁最後就係好好地，佢好踴躍地，好熱心地。幫我 cancel 到，
1: 係啊係啊，
0: 去唔到。咁但係最後補一句，希望你下次係嘛，可以俾次機會我哋，去感受下我哋酒店嘅時光。
1: 哦，咁都其實都幾，即係佢好努力啦，
0: 好努力啊！但你會唔會去咧？下次
1: 梗係唔會啦，
2: 攞個健康走啦，
0: 服務咁好喎。
1: 係，唔係不過係即係
0: 我嗰刻有少少心動嘅，即係
1: 嘛，即
0: 係
1: 都試下啦，
0: 冇嘅，冇嘢嘅，
1: 係啊，冇嘢嘅咁樣咯。阿阿边话集分即系分几集讲系嘛酒店关
2: 于你 reception 有冇经诶、一啲诶得意嘅经历
0: 间唔中讲下咯
1: 喺 reception 有得意嘅经历
2: 系啊咁啊
0: 酒店 reception
1: 哦
2: 冇其实都系啲过度诶佢会玩下你
0: 阿边你去咗去旅行先啦
2: 系啊
0: 讲酒店回忆讲酒店
1: 佢、啊、之前。
2: 我在另一个节目都有预告过，我话嚟紧十年我都系讲翻嗰次 trip 嘅。
1: 系啊，冇错。
0: 讲酒店每一只，我喺酒店度中暑啊咁。
2: 系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ne 是日甜品。
0: 真系囊太丰富，讲唔切。讲好多
2: 系啊，要开十集啊呢个
1: 系开十集啦，
0: 甜品都要嗱嗱声讲。
2: 酒店系
0: 喺酒店里边咧，有一件事我都冇时间分享，就系、是、其实我几中意喺酒店里边即系待嘅，即系让时间过。意思系咩？即系旅行咧，我会 spend 几多时间喺酒店嘅。个原因就系咧，每次去一个旅程咧，其实好多时就系我去谂我啲唔同嘅即系写作计划啊，一啲创作计划嘅时刻嚟嘅，即系好多嘅。大纲都系喺酒店度写出嚟、啊，
2: 你会攞佢哋啲面冇纸嚟？诶、
0: 哎，冇错，
2: 哦，
0: 即系我谂而家呢个时代咧，冇乜人系会再用酒店嗰啲纸同笔噶，但系我
1: 系
0: 其中。
1: 唔系，我笔我会用，有用
0: 系咪啊？即系我系用好多，同埋我会攞走嘅。
2: 哦、okay,
0: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紀念嚟，因為好多嘅 project 都係從嗰支筆開始，咁、我就
2: 值錢啊，
0: 係啦，咁我就覺得啊都幾
1: 有啲幾得意
0: 浪漫啦，咁樣即係簡單啲鉛筆仔咁啫嘛。咁但係呢個咧原來都有心理學嘅支撐咧，就係話喺酒店房咧，你個人咧係會有多啲創意嘅。诶、欸，系啦，点解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系一个又系一个新奇效应啦，即系就系个环境上边系一个新嘅环境咧，其实会刺激到大脑里边嘅多巴胺嘅分泌，咁嗰样嘢系会令到你愉悦啲啦，亦都会提高你大脑嗰个认知嘅灵活性啊。咁所以嗰个会令到你有啲唔同嘅观念之间，我谂唔到点样连结，但系喺嗰个地方咧就突然谂到啦。第二样嘢又好得意嘅就系，原来因为酒店咧好多时候嗰个装修咧都系比较简约啊。咁嗰種簡約感啦，嗰種潔淨感啦，亦都會幫助到我哋個大腦嘅認知嘅功能咧提高咧，嗰個認知負荷會減低，咁所以咧可能會令到你喺日常裏面俾好多嘢嘅即係 distract 咗啊，好多雜訊嘅時候咧、發揮得更好，咁所以喺酒店度諗多啲嘢，寫多啲嘢，咁啊開心一下咁咯。
1: 嗯，有冇去過間酒店叫 California？
0: 哇！
1: 咁样听歌系咪好好高级啊？
0: 好高级啊！
1: 系啊，有冇去间酒店叫做 California？ 换言之，呢间酒店叫做 Hotel California。由于咧米哈讲长咗，所以有机会咧系未到唱歌，我哋已经要
0: 呢个前奏咧系连结他嘅人嘅噩梦嚟，搞好耐。
1: 我惊我净系听到个前奏，不过唔紧要，前奏都好听嘅，
0: 经典。
1: 唔系个 solo 都经典嘅，
0: 系啊。
1: 但我冇嚟 wind 到 solo 嗰度啊嘛，因为而家啲时间都好仓促啦。咁啊 ，anyway 啦，我哋听日再即系同大家倾偈啦，好唔好？
2: 好啊！
1: 结束今日节目，再次祝大家
0: 事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与福建福州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里面的儿童。接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坊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会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席位。陈乐谦报道。
2: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和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举行绿色之道论坛，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和香港制定了迈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香港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说，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包括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林定国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席位，其中整体竞争力是关键。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名第二，反映香港体制的公信力。
3: There's no doubt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y innovation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Whether a place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tes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26, Hong Kong's ranking has rise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the second globally. This is a very strong testament.To 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2: 林定国又说，香港欢迎同欧盟合作，探索并把握利用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劳工处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出多项优化措施。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认为，新措施已经平衡保障本地工人优。

0: 先就業和舒緩人手短缺問題，而將嚴重違規僱主行政制裁由以往最多兩年增加至五年，並公開他們的身份，起到阻嚇作用。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認為，就餐飲服務業以外的其他行業是否應該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當局應該設立檢討時限和指標，並建議應該為某些行業設立輸入外勞人數上限。陳曉慶報導。
1: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出多项优化措施，包括审批制度引入两级制，又会行政制裁违规雇主由最多两年增加到五年，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对于无心聘请本地工人严重违规雇主提升行政制裁时限并公布他们身份，已经起到阻吓作用。
2: 这个阻吓其实都很大，因为他直接公布的是那些违规雇主的名单，还有你即是禁止你参与补充劳工计划的，由過去兩年，你而家增加到五年咧，咁其實即係基本上遭個打擊係好大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可能唔係淨係個罰則嘅問題啦，咁你仲要係加強巡查咁啊，先至談得上叫罰嘅。
1: 目前只有餐飲服務業出品部或者樓面部嘅職位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就其他行業係咪都應該被納入？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喺同一節目話，當局應該設立檢討時限同指標，
3: 可以譬如話每半年啦，睇一睇即係唔同工種嗰個情況。如果有一啲行業個情況係繼續惡化嘅，失業率係繼續上升，或者嗰個職位空缺係突然之間因為經濟嘅原因係即係減少咗好多，本地人要做翻咧就比較困難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我覺得政府就冇排除可以再收緊嗰個比例，譬如話去到4:1啊。甚或至有啲嘅工種係咪可以設一個人數嘅上限，譬如1萬、2萬。
1: 至於輸入勞工人數上限應該點樣釐定？林振聲建議政府可以針對行業進行人力需求估算，以及參考統計處數字。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他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卢晓山报道。
4: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5: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worn in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4: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工党要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党魁才能够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

0: 拉奇話：如果工黨認為可以將另一名職業政客安插入唐寧街十號首相府，呢一個諗法係大錯特錯。佢呼籲舉行國會選舉，話準備好推動徹底嘅改革。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美国财政部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期6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有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美同意开通热线，以便沟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官员就再次表明，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两解备忘录，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行为，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讲明细节。他又说，伊朗应该使用被美方解冻的资金购买美国粮食，这样既能够解决伊朗粮食短缺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特朗普亦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德克兰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日。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指，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沟通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过他强调，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由伊朗管理。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和伊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指出，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事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就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及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2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入面的儿童。当地部分学校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西班牙气象部门指，当地目前气温比往年同期高出摄氏5至10度，在北部部分地区气温甚至比平均水平高出10度以上。张子欣报道。
2: 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2名分别2岁和4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在家庭车入面不省人事，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返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3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新社引述法国气象局指，当地6月平均气温

0: 破歷史紀錄。氣象局將高溫紅色預警範圍擴大到法國一半以上的省份，影響大約3900萬人。報道又指，高溫下法國關閉1350多間學校，部分法國城市的氣溫打破歷史紀錄。波爾多氣溫飆升至攝氏41.9度，打破去年8月創下的紀錄。在法國中部城市普瓦捷，氣溫達到41.2度，打破1947年創下的最高紀錄。法國民眾紛紛以游泳或嬉水等方式消暑降溫。民防部門發言人呼籲，只可以在有監管的場所游泳。法國總理一名幕僚表示，總理勒科爾尼計劃在當地星期二召開緊急會議。而在西班牙北部，傳統上較涼爽的聖塞巴斯蒂安，路透社報導之氣溫預計將達到40度。西班牙氣象部門表示，當地目前氣溫比往年同期高出5至10度，在北部部分地區氣溫甚至比平均水平高出10度以上。英國氣象部門在當地星期一說，英國會迎來為期4日的熱浪，部分地區氣溫可能超過攝氏39度，打破1957年及1976年創下的6月份 35.6 度最高溫紀錄。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世界杯 J 组赛事，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队长美斯射入两球，世界杯累积入球数字达到破纪录的18球。I 组方面，法国3-0击败伊拉克，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的南奥达路马天尼斯开波冇几耐之后就在禁区搏到12码，由队长美斯操刀大射失。阿根廷去到38分钟就终于打开纪录，美斯今次把握机会了，在禁区顶撞射入网，半场阿根廷领先1-0。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美斯在禁区面对奥地利的门将和4名球员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为球队锁定2-0的胜局。阿根廷击败奥地利之后，分组赛两战全胜，稳夺晋级资格。美斯在世界杯决赛周累积入了18球，创下历来纪录。而在 I 组分组赛方面，法国就以3-0击败伊拉克。法国队长麦巴比第100场国际赛上阵，他在14分钟踩禁区顶劲射入网，为球队打开纪录。法国一球领先完上半场之后，赛事一度因为雷暴暂停。下半场比原定时间延迟接近2个钟头开始，去到54分钟，麦巴比射成2-0，在世界杯决赛周入球总数亦增加到16球，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第二，紧随美斯。法国亦都凭住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攻入伊拉克大门，法国最终赢3-0。同组另一场，挪威就凭住夏兰特的2个入波，最终以3-2击败塞内加尔。I 组两轮赛事之后，法国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挪威排名榜首，两队分组赛都两战全胜，已经提早晋级32强，而塞内加尔排第三，伊拉克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与福建福州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取得实质进展。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2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入面的儿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贵一小时经视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怡琴。港股连跌五日，恒指的跌幅一度扩大，去到超过330点，低位见23437点，半日收市报23499点，跌268点，成交金额是大约1769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500点，跌超过2%，报4448点。京东集团跌近半成，阿里巴巴失守100元关口，半日系收市报99.8，跌超过3%。部分 AI 概念股下跌，智普急挫超过11%，MiniMax 跌近15%。而首日挂牌嘅星源材则较招股价升近31%。至于华建未来就较招股价跌近47%。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 ，Kenny 你好，
5: 你好，以琴。
4: 是啊，看到個市咧，恆指仲未止跌啦。今日咧見到比較明顯係啲即係大隻嘅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京東同埋騰訊等等咧，呢啲都比較跌幅咧比較顯著啲啊。受到啲咩因素所帶動？
5: 係啊，冇錯，我覺得近段時間香港一啲大型科技股嘅走勢咧都仍然係比較弱嘅。咁我覺得最主要反映住一方面市場對於依家美國喺嚟緊有機會穿一個即係減息，出現一個加息嘅周期有關係啦。其次第二點咧，就係雖然外圍科技股表現得相對比較強勁，但係對於香港市場嚟講，大家都係比較去揾翻一啲純 AI 啊，或者係一啲 AI 模型概念股炒作，反而傳統嘅大型科技股咧，似乎就未喺依家人工智能炒作呢段過程當中咧受惠特別地多嘅。咁另外第三點咧，就係喺過去咧，我諗對於騰訊又好，阿里都好啦，市場對於佢哋嚟緊喺一啲 AI 業務方面嗰個研發開支成本持續高企啦。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即係擔憂喺度，咁所以就導致到似乎近段時間一啲大型科技股，包括整體恆生科技指數行得相對比較弱咧，我覺得有以上因素所影響嘅。
4: 嗱，咁啊，個市咧又再次嚟到大約23500点呢啲水平嘅話咧，同埋都已經跌咗咁多日嘅時候咧，即係幾時覺得會真係見底咧？
5: 其實我覺得之前港股向下跌穿24000咧，可以話係跌穿咗一個比較重要啲嘅技術支持位嘅。咁再加上今日港股以最低位嗰、那個跌勢去計嘅話咧，都仍然係創下近段時間一個調整嘅新低。咁所以短線係咪已經反映住已經有一個比較明確見底跡象咧？我覺得又唔係特別地明顯嘅。好就好在近段時間內地 A 股咧做得相對比較即係穩定咧，這個就對港股帶翻嚟一個比較穩定少少嘅因素嘅，咁我自己睇翻，依家始終啲權重嘅成分股咧走勢都冇太大嘅，即係反彈力度情況之下咧，都唔排除短線港股有機會繼續延續一個調整嘅趨勢嘅。咁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如果喺個部署策略方面咧，暫時就可以輕裝上陣為主啦，寧願等成個指數真係出現翻一個比較有明顯嘅向上反彈趨勢，先作出部署，其實可能就更加之理想啲。
4: 嗯，嗱，咁啊，暫時咧就見到咧，其實以六月嚟講咧，恆指都其實跌咗超過6.5%呢個水平啦。咁啊嚟緊即係頭先你講到有個即係希望有個反彈啦，有冇話即係睇到啲咩信號係真係有機會咧？
5: 我覺得喺七月份有機會港股會迎嚟一個反彈嘅，即係六月份經歷咗比較大嘅跌幅之後，而呢個反彈咧，我覺得比較大嘅契機就真係需要等翻內地喺經濟方面嘅數據可能出現等樣改善咧，先至有機會出現。咁始終如果我哋睇翻踏入第二季以嚟，包括四月份、五月份啦，內地經濟數據都變得比較弱，未能夠延續第一季度嘅強勢。咁如果去到下半年，特別係一啲內需啊或者固投方面 出現曬一個比較明顯啲回穩信號之下咧，對於港股可能係一個唔錯嘅支持。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港股比較大嘅反彈機會，有機會出現喺今年嘅七月份。
4: 嗯，等睇翻今朝早咧，就除咗港股之外咧，其實見到日股啦、韓股啦同埋台股咧，都係即係轉跌啦。咁特別韓股咧，都即係頭先睇咧，都跌超過半成啦。

0: 是即係市場一個獲利的即係先行獲利的一個情況啊，定係有咩特別因素呢？
1: 我諗外圍特別係亞太市場當中的韓股咧、日股咧，嚟緊繼續大升大落嗰個情況咧，我諗有機會延續嘅。因為對於韓國股市嚟講，佢嗰個權重股太過集中喺即係一兩隻，包括三星啊、海力士呢啲啊幾類別晶體股份當中。咁而呢啲股份過去累計升幅比較大，咁所以嚟緊我覺得個波動性亦都相對比較顯著，從而帶動住整體韓國股市嗰個波動幅度咧，亦都相對比較大。但只不過如果唔係睇短期嗰個波幅嘅話咧，而係用一個比較即係中線少少角度去睇嘅話，依家呢啲幾類別晶體咧，其實嗰個行業基本面咧都仍然係處於一個供不應求嘅階段嘅。咁我自己預計呢個行業咧喺個業績增長嗰個動力方面咧，至少維持到去2027年。咁所以我諗即係短線經歷咗一個比較大少少嘅波動或者短線調整之後，我諗中線或者長線去睇嘅話咧，呢啲股票市場都仍然有一個唔錯向上嘅空間。
0: 嗯，明白。好啊，咁啊 ，Kenny 咧，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我都冇持有嘅。
0: 好，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數中午報23,499点，跌268点，成交金额超过170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3,499点，跌262点，成交张数超过69,000张。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2，跌15.8。中芯国际80.55升1.65，盈富基金23.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1.04，长飞光纤光缆267.2跌18.8，阿里巴巴99.8跌3.1，华虹宏力166.7升2.1，智普2,136跌274，建滔集团129.8跌11.3。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澳洲成丰高教、水发兴业新材料、协同通讯、盛隆国际、深智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药捷安康、大象未来集团、天利控股集团、一兆明、蒲江中国。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3，瑞士法郎9.694，澳元5.468，加元5.534，新西兰元4.469，欧元8.95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3。港金系报38,640，比上日收市跌53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38.64美元，卖出价4,139.29美元。英国首相斯基延辞任工党党魁，消息令到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较早时系报1.325。有市場人士關注接任人選的經濟和財政政策，分析說如果新首相推行寬鬆政策，可能會令到英鎊受壓，有機會跌向 1.3美元的風險。宋家良報導。
2: 英國首相斯基賢宣布辭任執政工黨黨魁，當選出新黨魁之後將會辭去首相職務。消息令英鎊匯價先跌後回穩，一度跌至 1.32 以下，逼近年內低位，之後回穩。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斯基贤落实辞职令英镑沽盘平仓，汇价回稳。由于新首相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上任，亦未知他的政纲。政局改变现时未至于明显影响汇价。目前英镑主要受美元带动。新党魁提名程序预计在下个月初启动，并且最快在下个月上任。如果有多名候选人就要进行党魁选举。预料新首相会在九月初上任。现时最有机会接棒，预计是上星期透过补选重新成为国会议员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李若凡提到，市场最关注新首相经济和财政政策，如果贝安德上任之后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令英镑受压。
3: 经济和财政政策相关政纲应该是最受关注。如果你说 Birmingham 上

0: 反欧盟并不容易，但是相关消息对英镑影响不大。他预计短期英镑在 1.315 至 1.345 美元上落。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日回购操作增加去到5245亿元人民币，期限7日，利率维持在 1.4 厘，单日转为净投放750亿元。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而家红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就系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同时，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8: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9: 星期六朝早9:00，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3: 飞位武道馆，
14: 黄飞鸿的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的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7: 中午12:30。

五分啊！欢迎你收听中午呢节一同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大家翻嚟咧，恒生指数又再跌个，又再跌三百几，咁又再试琴日一条线二万三，唔系有条线啊，唔系平均线嚟，又去到二万三千四百几啦。咁又系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七，嗰时跌大概系三百零点嘅。上昼收二万三千四百九十九，跌二百六十八，都跌1.13%。其实今朝咧，区内嘅股市基本上大，全部都跌嘅。睇埋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跌0.37%，去到1.83%，跌最多係深證，日韓台都冇一向面，跌幅係0.31%，去到4.9%。最勁嘅係韓股，冇辦法咧，佢今年都升咗一倍幾啦，係咪？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呢一跌262，去到23,499嘅，跌幅係1.1%，低水一點，成交張數54,000多張。至于国企指数跌95，去到7,819，都跌1.21%嘅。咁大市成交点呢？半日1,768亿几。今日我哋应该又有3,000亿噶啦。睇埋科指，恒指跌1.1%，科指又 double 啦，2.2%，做紧4,448点，跌咗100点。30只成分股6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有26只升，最强嗰3只，咦又换咗啦。电能实业信达生物加中心国际，升幅是2%，去到2.09%，其实都是三个都是二，不过是0.几啫。咁最后最劲讲系中心国际，咁啲最差我三只，京东、信义、江能加洛阳木业啊，跌幅是4.6%，去到8.7%，跌最多是落木啊。咁另外咧就信义江能又50周低位啦。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一定大家估唔到啦。南方東英嗰只海力士兩倍，一隻 ETF 都咁勁，係咪？不過聽講佢都勁過，而家個市值已經勁過呢個盈富基金。咁今朝點啊？今朝金方韓股跌咯，咁啊跌咗上晝收164.75，跌咗22.9%，12%嘅跌幅咯。騰訊唔好意思啦，又五日周低位啦，最低413.6，上晝收417.2，跌咗15.8%，3.6%嘅跌幅。中心国际仲好嘢，仲升1.65，去到80.55。盈富基金都跌2.6，落到23.9。跟住系恒生中国企业，佢都卖咗低位啦。今朝系79.78啊，上咗收80.06，跌咗1.04%，1%以上嘅跌幅。至于长飞江签江南又破顶啦，去到305，今朝最高。不过咧，上昼收267.2，跌咗18.8%。近7%嘅跌幅。阿里巴巴系点咧？失守100元，即系唔做红底股啦。今朝最低又唔系最低位99.2，上昼收99.8，跌咗3.1%，3%嘅跌幅。至于华虹宏力咧，仍然好嘢，升2.2%，去到166.8。智谱话智谱都真系几离谱，近五日最高下就差唔多逼近3,000，琴日收咗2,400，今日再跌多200几，上昼收2,136，跌咗274，1.1%嘅跌幅。琴日近3,000买位朋友真系都几大件事。好，至于排第11个就系建滔集团啦，今朝跌咗11.3%，落到129.8，都8%嘅跌幅。好，数完十大，睇埋额外四十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都有，先讲高位一啲，咁大家中意听啊嘛。最高嗰只先讲啲就系兆易创新1,070最高，跟住回咗4%。另一只汇控算系咁噶啦，150.5，上昼收市仲升近1%。另一只就系东岳23.74，跟住回咗近1%咁上下。另一只系天数智深，最高见过794，上昼收市仍然都升近1%。至于五日周低位股票，咁头先听啲 ATM 息全部都应该有噶啦。咁啊，先讲南方恒生科指先，即系3033咧，今朝最低4.3，4.6，上昼收市跌2%。小米22.74，上昼收市跌近4%。比亚迪76.1，上昼收市都跌2%。跟住南方东英，我就恒生科指嗰只仲要2倍睇好嗰只添，今朝最低3.094，上昼收市跌4%。另外美团69.2最低，上昼收市跌3%。补埋只安踏都有份，安踏体育今朝跌到落去67.5，都跌咗2%。跟住到大波动股票啦，咁啊用双位数计，我哋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12%跌幅，智普11%嘅跌幅，南方东英三星13%嘅跌幅。希宇科技即系 Minimax 啦，近15%嘅跌幅，咁当然都有啲升嘅，有一只叫星源财资，佢 H A 加 H 股嚟嘅 ，H 股今日都超额配售几劲喎，咁一上嘅话咧，都仍今日最高嘅时候咧，系13.41，上咗。

0: 得11.72，比招股价高2.74，都有30%嘅升幅，算系咁噶啦。跟住呢只 keep 到嘅，另一只 keep 唔到嘅，华建未来 IPO 价81.8，今朝最高就系82，跟住系咁掉落去，最低42.44，上咗收43.72，跌咗38蚊，即系代表几多咧？46%嘅跌幅，即系似乎啲新股唔系只只都得。咁市况表现讲完，跟住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哇 ，ATM 四全部都五日周低位，咁点啊？跟住仲要就系、是、喂，而家距离六月底都仲有一个礼拜要挨，咁系咪继续沉底落先？嗱，头先咁提到咧，恒生指数里边咧，今朝又再试23,400啦，似乎23,000都危危乎定点先？
1: 咁嗰、那个。指數嚟講咧，就實在係比較上差啲，因為跌穿咗3月23號嗰、那個、那個24,200嗰個低位咧，咁其實變咗係今年嘅新低嘅，咁仲有一個禮拜咧，就真係幾難捱嘅。咁而家兩個壞消息啦，咁一個咧就係、是、嗰個美國嗰個利率咧，就越講咧就越要加，越加咧就話越話要加得多。咁睇嚟咧就吹水嘅情況都係有，咁但係加咧個機會就高㗎啦。咁一加息咧，就變咗有好多啲息口敏感嘅股份咧，就都會有啲問題嘅。
0: 嗱、啊，你講息口敏感股份，一定講啲 AI 投放啲咁樣，即係 capex 開得勁嗰啲啦。我啲回調就正常啦，但係連嗰啲咧，即係喂騰訊冇錢咩？現金都多啊，但係都照俾人掉喎。咁依個點樣解讀啲現象先？即係就算市升冇佢份，市跌又依條盤越跌㗎，係咪叫？
1: 咁國內咧就收緊嗰個係個嗰啲政策咧嘅，咁其實咧對港股咧就點都又會有啲影響嘅，因為咧就早前咧就喺國內啲嗰啲 Apps 上面炒來炒去嗰啲咧就由而家已經停咗噶啦嘛，咁、那個底類政策咧就比較上難嘅，因為必須咧就係、是、嚟到香港之後咧，仲要想辦法咧搞資金啦，咁、所以變咗成個市咧就反而咧就係、是、有一啲咧就係、是、資金套現嘅現象出現嘅。
0: 嗯哼，理解，即系嗰啲即系违规资金要慢慢要走，咁嗰啲以前摆晒啲 ATM 嗰啲，而家慢慢要走啦，就算几低都要走，就系呢个道理。好，嗱，头先讲嘅话咧，其实头先讲嗰个即系美联储嗰方面讲所谓嘅鹰派，唔知点解个个突然间都好鹰，咁鹰嘅时候咧，咁就算唔正式做只抄述，都已经足以令你所谓啲即系科网啊，或者啲叫即系 AI 即系。飙升嘅股份咧都有啲回吐啦。嗱，今朝喺区内里边咧最劲嗰只，举个例，以股市场计嘅话咧，其实应该系韩国股市嚟嘅，佢都回到半成噶咯。咁嗰啲即系三星啊，嗰啲海事全部都即系半成或以上。我哋因为香港嗰只系两倍嘅，所以我哋全部都一成几以上啊。咁嗱，咁佢哋呢个系从我哋简而言之就系从此玩完啦，定系唔系？调整完之后再上先。咁嗱，喺资金嘅考虑点里面，佢哋会觉得我宁愿买去博调整之后再买啊，都唔买港股系咪咧？
1: 咁喺嗰個美國嗰啲 AI 股份咧，就根本就冇得停落嚟。咁停落嚟嘅話咧，就一定出事嘅。咁必須咧就個氣球繼續吹嘅。咁所以變咗啲 AI 概念股嘅話咧，就個升得多咧，就自然間回調嘅時候咧，擔心咧就係、是、回調得深啲咧，就先至停喺度。咁所以變咗咧，就投資者睇下自己能夠咧就。承受得几多啦？
0: 好，又要温馨提示下先。我最中意讲自保，唔知点解，因为大家都话佢都几离谱。用翻你知佢100股一手噶嘛吓，咁、跟住佢而家都4位数啦，即系嗱，琴日逼近3,000添。我成日谂啊，即系喺最高我下2,980，即系买咗嗰朋友咪都，因为佢好似冇衍生工具嘅，纯粹即系实放买嘅话100股嘅话，你都要俾神仙争个30万嘅。今日假如你琴日唔走嘅，今日嘅话都差唔多输咗1/3嘅啦。咁高风险，咁投资者嘅态度应该点？唔系，应该咁谂，即系入咗嘅话咧，嗱，我哋一传统都建议大家忌高追咯。但系冇办法，你入咗嘅话，咁点可以做风险管理先？
1: 咁其實風險管理咧，就睇下自己嘅荷包有幾多錢。就佢個假設佢跌50% 嘅話咧，你會唔會入去就買啲嚟購啫？第二樣嘢就係你有冇做孖展啫？咁因為咧就係話升得實在咧，就真係比較上多啲。咁同時就唔知點解咧，就出嚟。

0: 去跌打話好咧，就跌落嚟嘅咧，咁所以變咗短期咧就壓力一定有多少嘅。
1: 嗱，我簡單而言咧，好多朋友即係我啲台灣嘅朋友咧、韓國朋友，佢哋話咧，原來個當地啲股民咧都幾勇進嘅。咁首先第一就有啲即係見到個市好咧，咁講真都即係幾年難得一遇咧，咁個個都覺得哇有升冇跌啊嘛。咁結果咧，嗱聽落聽翻嚟嘅版本有啲舉個例，即係譬如有個樓嘅有按樓去全市入市啦，跟住。即係就算買完股票，因為又將股票再按又再放大啦。咁跟住唔計嗰啲，舉個例，有啲咩即係私人貸款啊，或者係各方面嗰啲咩網上借貸啲，總之有少少錢隻就湧入去啦。嗱，我覺得呢、這個睇頭先簡單講嗰四部分咧，已經唔同嘅槓桿出咗嚟嘅。一旦出事，我殺槓桿，我即係回吐壓力，再加埋即係去槓桿嘅話，殺傷力會唔會好大先？
0: 咁其實咧就係、是、嗰、那個。個投資市場咧就吹得勁嘅時候咧，就一定係最後係殺槓桿嘅。咁只不過嘅話殺嗰陣時嘅話關唔關你事咁解。咁所以變咗喺風高浪急嘅時候咧，當然啦，就係、是、你要參與呢個遊戲咧，就實錢買就比較上好啲，因為輸曬咧都唔係太影響你嘅生活啦。咁如果你話槓桿高，嘅時候咧，就仲一味加槓桿走入去咧，咁一旦個波一漏氣咧，就好容易出事嘅，咁所以變咗兩力二為咯。你叫人唔好買咧，咁佢又繼續升，咁所以
1: 理解嘅。好多人揸住即係實貨啲咪喺度話懷疑自己人生咯，點解人哋咁升？我真係咁唔喐，仲要跌添。我完全理解呢種感覺。
0: 咁所以就係、是、最緊要係落兩力二為啦。
1: 好，讲两厘二位啊，我最两厘二位应该都系买定期啦，系咪？呢期定期半年结噶啦。头先讲啦，美国开始放鹰出嚟啦，美联储方面啦，咁举个例 ，keep 住做，去到佢真系到加息呢、這个策略得唔得先？
0: 咁因为咧就系、是、嗰个银行咧就睇嚟嗰啲定期咧就近期已经开始扯高啦。咁如果话系净系做六月结。就半年結要扯高咧，咁個個七月會低啲啲，咁但係整體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話係個個聯儲局咁樣催發咧，咁其實今年加息一次咧，咁都冇乜點走雞嘅，咁因為嗰啲嗰個油價都真係落唔翻年頭前個位，咁所有嘅民生用品咧就都會加價噶嘛，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通脹咧就都好。好难话系唔升嘅，咁、所以变咗一路做定期落去咧，咁其实都系比较上安全嘅方法嘅。
1: 系啊，好过你见到啲股票系咁嘅样，咁阴住阴住度啊，揸住定期唔使谂啊嘛，到期再谂过。好，张Sir， 头先有好多股份全部都冇定点先，
0: 冇嘅。
1: 唔该晒张Sir， 下星期二再同你倾偈。唔该晒张Sir。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将政商民携手扶弱的模式制度化，可唔可以讲讲嘅谂法系点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社福界喺其他界别，大家都有很多好嘅想法嚟嘅、我哋就希望做一个咁样嘅配对嘅平台咧，可以更好将商界善意同埋社福界或者其他界别嘅一啲创意咧，将佢拉埋一齐。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投资多面睇，
1: 好，今日我哋提早揾阿梁利忠上嚟同佢倾下偈嘅，梁生你好，梁生，
6: 好，嘉乐好，大家好。
1: 咁船头点解会突然间做咧？你知因为咧呢期咧股市咧阴住跌咧，所以我哋连续揾四个基金经理咧喺收市之后一直讲下，跟住面对呢、這个即系怀疑人生嘅呢个投资哲学。不过咧，即系但系。都要揾你傾嘅，其實講下樓嘅。其實昨晚咧，我同阿師公誒傾咗轉啦。咁佢覺得樓市急升完之後咧，可能喺現價裏邊咧啲調，即係唔叫調整嘅交着狀態，或者等佢適當地消化下啦。但係你今日想同我講嘅題目講咩咧？係好似講同北都有關係咪咧？
6: 嗱，今次咧就你知唔知而家特區政府咧有兩樣嘢咧就最注重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嗰個15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早排啊，夏寶龍主任嚟到啦，又考察埋北區，咁啊睇到就係話咧，北區咧就應該我哋嘅睇業界發展，應該係咪有兩個盤咧，好快有機會推出預售樓花嘅。咁、就嗱呢度咧都想大家留意一下咧，就我哋喺度無意話幫人推介盤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兩個盤咧，佢本身都有啲壓力喎，自己本身賣樓嗰陣時候，因為點解咧？大家都講到北都咧係我哋未來增加。 必爭之地啦，又建一個學校城啦，咁有好多啲科學院啊、科技院啊，好多政府亦都鼓勵喺嗰方面啲好多發展。咁嗱喺呢度嚟講，亦都有啲新法例啦，啊點樣調？咁我哋就覺得咧，今次呢一個咧，佢啱啱就嚟開售嗰個咧，其實發展商可能自己都要留意下，究竟佢應該開個咩價錢？
1: 係啦，我都想講嗱，你而家講咗兩個咧，一個就係古洞啦，一個好似近粉嶺洪水橋嗰度咧。喂，其實有咩參考價咧？因為古洞嗰個一定係第一個嚟嘅，所以我就即係我都想加佢，真係出到價，我都想揾佢上嚟，即係講下點樣定呢個價。我覺得幾有趣呢個真
6: 係。嗱呢個咧，佢自己就係、是、即係你請翻佢啲負責人咧，都有壓力嘅，咁啊盡量梗係請到啦，聽以我哋聽眾嘅福利。嗱，我個人咧以一個市場分析計咧，佢有幾個壓力㗎。咁第一個壓力，佢梗係必須要幫股東或者幫老闆賺到錢啦。但係唔好忘記咧。今次我哋成個特區政府包埋我哋個十五啊，或者阿夏主任嚟香港都特別去北都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好似政府好遷就呢度啲項目喎、哦。咁你第一個推出個盤咧，唔多唔少都係備受個叫做關注嘅。咁啊，所以喺呢度嚟講咧，究竟佢應該開一個佢自己賺到好多啊，好開心嘅價，還是配合嗰個發展又可以吸引到普羅大眾，亦都俾普羅大眾覺得呢一、這個價錢呢亦都係大家可以接受嘅，或者未來呢入咗火之後又住落又升下價喎，升下升就再升值喎、哦、好呢個唔同嘅策略呢，我相信呢都考下佢哋嘅智慧嘅。咁同埋仲有一點就係、是、我覺得北部都會呢個 project 項目呢其實係幾有內地色彩嗰個發展嘅，
1: 因為好多都話有啲係叫片區發展方式模式啊嘛，呢個就係內地嘅玩法嚟嘅，係啊，係
6: 啦，冇錯，香港發展商以前玩法就叫做咩咧，就無寶不落噶嘛，咁跟住咧就有任何嘅一個即係投資到之後就好話唔好聽就盡量賺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叫做profit maximization 最高利潤目標。咁但係咧，而家成個北都有第二個睇法，就係、是、因為呢個要配合呢個所謂叫做即係國家嘅發展啦，配合我哋香港特區政府特區啦，香港特區整個喺內地嗰、那個發展嘅方略嘅定位。咁好多嘢就唔係話一定發展商賺到最盡咧，係一個最好嗰個情況。嗱，因為好明顯佢唔係俾你賺，但係你如果賺到最盡咧，就可能你同原先個計劃咁，跟住另外仲有好多樓一定出緊嚟咁啊。咁第三樣嘢咧就好多市民都覺得哇，全個重點都擺曬去咁包括我哋主任嚟抵香港都去特登去嗰行一轉咁樣，咁變咗咁喺呢度嚟講咧，我諗大家對呢啲盤都有期望。嗱，咁就喺度咧，除咗講緊發展商開價有佢哋嘅難度之外咧，都想提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始終咧。北都嗰度都係開發區，其實呢亦都會經歷一個咩呢，經歷一個叫做入住居民第一批呢就有一個我哋叫做艱難期嘅，有好多交通啊、
1: 開放牛
6: 啊、開放牛啦，好多唔方便。但係當開放咗之後呢，哇，一發展成咗就飆升得好緊要嘅。
1: 嗱，咁我想講嗱，呢個就係你做開放牛會付出個代價嚟㗎嘛。係
6: 啦，冇錯。
1: 你梗係我去到唔多嘅話，你首先可能先平啲喎，遲啲哇湧，當佢成為一個成行城市咁啊，唔係呢個價錢㗎啦嘛。
6: 系啊，嗱，仲有喎，就係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哋都睇到啦，譬如我哋都嘅係業界，其實睇到特區政府係好注重，咁但係問題就係個反應，咁你究竟真係肯發展投入嘅資本家啦，包括發展商其他香港或者內地啦，或者世界各地發展商，包括其他嗰啲業務嗰啲投資者係咪咁支持咧？咁我諗都係要好睇個開第到話唔好聽叫第一二炮啦。咁如果你今次呢個盤賣得好，啲人入對住咧有一個好嘅正面咧，咁好明顯整個發展亦都你睇到你十五都有講話希望喺北都嗰度一路做得好啊嘛。咁所以我諗呢點咧就技巧即係發展商嗰個智慧又考。入住居民嗰個耐性，或者嗰啲業主嘅耐性，最重要就係睇下政府點樣去好似我哋局長成日話，慢慢改，你有提議我就同你改，改到大家合乎一個新型啲嘅發展，同香港以前唔同嘅，法例都同你改埋啦。咁我估呢個咧都係大家並受呢個注重嘅一個項目嚟嘅。
1: 收到。喂，咁啊簡單而言，除咗呢部分之外，我哋另一個話題想探到咩先？
6: 第二個問題就係講我哋十五啦，十五今次咧其實好多講房屋㗎， 咁似乎咧就喺呢度嚟講咧，就我哋想睇翻大家唔好留意，即係唔好遺留咧，就話喺房屋裏邊咧，其實特區政府不嬲做開嗰啲居屋咧，都本身佢有㗎啦，因為之前都有定落，但係咧定落嘅

0: 展，但係咧就呢、這個發展亦都係配合十五五嘅，就係話誒佢強調就係民生同社會發展啊，增加供應，持續推嗰、那個公屋啊，點樣留出啲單位俾人用啦、啊？今次咧佢就俾一啲未補地價嘅居屋咧係可以出租。嗱、
1: 嗯，
0: 這個、呢個咧其實我個人覺得咧比較上其實係一個因應市場需求同埋。特區政府肯破例思考或者去做一啲，
1: 因為以往居屋咧係唔俾，即係你唔補地價係唔俾出租噶嘛，係啊。
0: 嗱、
1: 啊，
0: 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啲人會咁睇嘅，喂，你居屋你買平咗咯，咁跟住你到時你又賺到錢，咁你又唔使咩補地價又收又收租。嗱、你從呢個角度係可以咁睇，但係現實角度就係你買居屋嗰個多少都係個投資嚟噶嘛，君不見以前居屋都有機會跌啦，如果大跌市嗰陣時，咁所以佢嘅投資嚟講，如果佢真係第一樣嘢佢升咗值，到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咧，你知道香港人買樓係兩個需要嘅，一個自用同埋一個投資，有時有並用嘅。咁而家事實上好多居屋咧，如果你買翻嚟嗰陣時，俾老人家樓換樓，去到年紀大嗰時，好多啲後生嗰啲搬咗出去㗎啦。咁你老人家可能有啲又鼓勵啲人翻去內地養老，咁你變咗真係嗰層。居屋騰咗出嚟咧，咁你如果有佢哋未必有現金去補地價喎，你明唔明啫？
1: 咁但係佢又冇吉咗喺度，咁啊必然出租咯，係咯，冇錯冇錯，都有啲收入翻嚟啊嘛，係啊係啊，
0: 冇錯。所以而家特區政府用呢個方法將佢流轉到出去當然要收翻啲費用啊，有個程序啦。但最低限度咧有個出路，個出路咧係俾啲老人家第一樣嘢有個現金流啦，有可能出租收翻啲租金啦。第二樣嘢。居屋本身都是好的單位嚟噶嘛，可以俾翻啲其他啲人去租用啦。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比較上即係突破思維啦。咁另外同一時間佢都俾樓換樓，啊即係大樓換曬啦。點解咧？因為我哋以前我同你唔知冇屋嘅大家庭嘅，咁但係去到年紀大老人家好多就變細家庭，因為啲人過半日歲啦嘛，
1: 即係好多即係離一巢啊嘛，仔女
0: 係啦，
1: 冇錯。
0: 咁你可能你住開五百尺嘅，咁你不如住個三百尺嘅，咁又可以有個現金攞到。用咁第二又可以換啲細嘅單位，咁你知啦，大嘅單位嘅居屋咧係受歡迎噶嘛，特別啲家庭啊嘛。咁我個人覺得咧，就依點咧都有少少似我哋阿特首阿超哥講，要破例破格，就唔好自己綁住自己。因為好多時咧，以前啲規例就話，你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就睇到大家好公平咁成。咁但係問題就係一定咗規例咧，你唔去思維嘅話咧，咁你就難搞嘅。咁變咗好多嘢真係老人家去內地安老，咁但係。香港嘅樓又包括個居屋咧等咗喺度，跟住咧老人家住唔得咁大啦，你啲大嘅你又要揾人打掃啊嘛，咁不如咧俾你換細嘅或者換僻啲嘅就符合咗需要啦。依點嚟講咧，我自己睇其實唔覺啊，尤其係超哥上咗場之後咧，佢好多嘢咧佢做咗陰子加加埋埋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幾值大家留意。咁不過咧，大家唔使擔心，一定會有人留意啊。點解佢一擺在個十五？五嗰度啊嘛，咁我覺得喺十五嗰度咧，有重點喺未來個發展方略咧，依個啲配合下有國家嗰種咁嘅策略發展咧，咁佢都擺咗你嗰陣時咧，我又覺得業界啦、政府中人或者受所謂叫做有影響受影響嘅團體啊，都可以多俾翻啲意見政府喺方面咧點樣做得翻好啲，同埋咧就係做得好嘅點樣繼續去維持，咁就唔好礙於一啲所謂叫做過往嗰啲規矩啊，依樣唔得。咁又唔得，咁我覺得咧呢點嚟講咧，都係一個值得我哋留意啦，或者多啲講下，同埋如果係唔認識嘅，咪讚一句咯。即係有時我哋對政府某啲嘢，可能都要不嚟做得好啲，但係如果做得好咗啲，就可能再做翻多啲。咁
1: 我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咁變通嘅一個新
0: 係啊變通嘅方法嚟㗎嚇。咁呢點嚟講就即係大家都要拎出嚟俾多啲意見啦。反正而家佢哋都係要收集意見啦嘛，啱唔啱先？
1: 好明白。咁所以我哋喺節目講嘅嘢都係種意見。
0: 系
1: 好，喂，今日唔该晒梁生，即系电话同我倾偈嘅，讲咗同事仲有啲新嘅发展嘅，唔该晒梁生，迟啲再搵倾偈啦，拜拜，
0: 拜拜。
1: 我送咗佢讲翻市，恒生指数方面上昼收市都系下跌嘅，最低好下23,437，同今日差唔多，仲得今日添，今日23,444，最后收23,499，跌咗268嘅。成交方面，我哋本日有1768亿，收市我哋揾嚟阿洪后啊简志健同我哋讲下咧，而家股市里面有冇泡沫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一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的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9.1 度、东经 124.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威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是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4級，汕頭吹西南偏西風2級，能見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细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6点，跌301点，总成交金额18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0点，跌351点。接着会有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2跌14.8，中芯国际79.95升1.5，盈富基金23.86跌3，恒生中国企业79.92跌1.18。长飞光尖光缆264跌22蚊，阿里巴巴99.55跌3.35，华控运力164.5跌1，建滔集团129.5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瑞士法郎9.692，澳元5.464，加元5.533，欧元8.95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76，每百日元兑港元4.852。日经平均指数报71030点，跌1323点。港金系报38640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5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03美元，卖出4134.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将军澳环保大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好了，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道，6月24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3: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个球员要几多努力先可以由街场踢到香港足球史上留名呢？
9: 咁就要听下陈发之嘅亲身演绎啦。佢当年由基层出身，一步一步踢入球坛，仲成为香港足球先生。
8: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回顾成长、入行同球场上最难忘嘅时刻。
9: 想知一个球坛传奇系点样诞生，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拎一点。今日是6月23日星期二，主持有郑瑞文同严崇天。Karen 你好。
15: Hello 天。
14: 讲下天气状况先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注意啦。亦都介绍下节目内容。1点至2点继续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主题就是讲自闭症及过度活跃症。其实这个主题大家都不陌生啦。我们精拎一点亦都探讨过。不过今日咧比較特別啊，係中西醫兩個角度咧一齊去講。
15: 嗯，冇錯，係啊，其實都好好奇咧，想知道咧，即係因為自閉症同過度活躍症咧呢一個嘅情況咧，好似阿天所講，大家嘅認知度都好高，喺西醫嘅角度比較多啦咁。但係中醫咧都會覺得，咦，其實呢一個佢哋會點樣理解咧？首先係二嚟就係其實個治療方法係點咧？係咪都係咩針灸啊、食下藥啊都可以幫到咧？而兩者咧兩種嘅醫學結合方法咧，會唔會對小朋友有更大嘅成效咧？我想很多家長都會很想知道，
14: 即是你都是一份子啦。沒錯，去到2点至3点主題就會講腸系膜脂肪炎。腸系膜這個器官比較少聽到，也比較新發現的一個器官。究竟出現脂肪炎的情況下會有些什麼的狀況呢？專題都會有嘉賓和我們分享的。馬上開始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16: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8: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切。
14: 我開始今日的主題啦，就是自閉症及過度活躍症啊。而嘉賓方面咧，我哋分別有精神科專科醫生黎大森醫生，同埋註冊中醫師李翠賢博士，歡迎曬兩位。
15: 歡迎兩位。
14: 頭先咧 ，Karen 都有提到啦，其實而家好多嘅家長啊，或者普通人啊，對於我哋今日講呢個話題嘅認知越嚟越高喎。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嘅自閉症同埋過度活躍症，究竟個症狀係點樣？不如都等醫生同我哋講下。
17: 好，我諗分開先啦。我哋講咗自閉症先啦。自閉症咧，其實佢哋有幾個大嘅即係範疇會出現咗一啲困難嘅。第一咧就係一啲即係溝通上邊啦，一啲語言嘅溝通啊，或者非語言嘅溝通。第二部分咧就係佢點樣去理解人哋嘅感受。第三部分咧其實就係一啲重複性嘅行為，同埋咧佢哋會對一啲感官上邊，例如聲音啊、光線啊或者觸覺咧，佢哋會比較敏感好多嘅，所以好多時咧佢哋個反應會好大， 咁有啲時候會俾人覺得係好怪啊咁樣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啦，我哋講緊個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咧，其實主要原因咧都係因為佢哋腦部負責一啲我哋叫做集中力啊、行為控制啊。甚或至係一啲組織啊，呢啲咁樣樣咧，嗰部分咧個發展同我哋正常一般小朋友咧會有個落差，咁就會令到佢哋咧可能好多時周身喐啦，講嘢講唔停啦，甚或至會好多衝口而出嘅情況，最有影響佢哋，譬如組織能力啦，甚或至係一啲執行能力，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常見到嘅，咁所以好多時咧ADHD 嘅小朋友咧，俾人哋會覺得唔聽話、曳啊呢啲咁樣樣。
15: 但係咧，其實我好想知道呢兩個病徵成日都病症咧，成日攞埋嚟一齊講啦。其實主要係因為佢哋個腦部嘅發育或者邊個部分出咗問題咧？
17: 嗱，喺西醫個角度啦，咁如果係我哋講緊一個 ADHD 嘅小朋友，咁而家喺醫學上面我哋睇到咧，個核心問題咧就係一個我哋叫多巴胺嘅系統失調，咁亦都令到佢哋咧，譬如個集中力啊、專注力會影響咗。而影響嘅部分咧，主要就係我哋講緊一個前額葉，前額葉即係邊一度咧？就係我哋額頭對入去嗰部分。咁呢一部分咧，主要有兩個大嘅功能。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個執行能力，

0: 即係譬如我哋要做一樣嘢，可能會有唔同嘅步驟，咁但係佢哋喺個步驟上邊咧，可能就會有啲甩漏啊，甚至有啲撈亂咗啊，呢啲咁嘅情況，令到佢哋原本想做嘢咧，可能都做唔到。嚇，呢個就係佢哋主要嘅情況。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講緊自閉症咧，主要係另外一啲，譬如我哋負責一啲嘅感情個嘅感受啊，呢啲咁嘅地方咧，會影響咗，所以令到佢哋咧好難去理解啊，點解你會唔中意咧？點解你會嬲咧？點解呢個行為要大家要咁樣去跟住？佢哋唔係好明白，佢哋唔係跟唔到嘅，直情係跟唔到。究竟大人想我哋要做啲乜嘢？點解要咁做？咁所以兩個係喺個醫學上邊會有啲少少唔同，但係有一樣嘢係大家都會相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個遺傳度都係好高嘅。咁呢個我哋就會好清楚咧，就係其實同管教上邊咧，其實個關係就真係唔係好大啦。咁好多時我哋就見到啲家長都會擔心，究竟係咪因為我唔識教，所以個小朋友即係引致到有呢啲情況咧？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嘅。
1: 反而係遺傳嘅因素比較大啲啦。咁西醫就係講呢一個嘅多巴胺嘅系統啦，同埋前額葉出咗問題啦。咁中醫嘅角度想知道，其實五臟六腑當中邊一個地方出咗問題，比較會影響到出現呢一個嘅自閉症同埋過度活躍症嘅咧？
2: 其實咧，中醫認為咧，同腎嘅關係係最密切嘅嚇，因為我哋講咧，腎藏精，精生髓，髓養骨，咁即係話咧，腎佢儲存住嗰啲精係啲精華物質嚟嘅，呢啲精華物質咧係令到個小朋友供應到佢充足嘅一啲氣血同埋營養去個腦嗰度，幫助佢哋生長發育。咁如果腎氣充足嘅時候，呢一啲精華咪充足咯，上到個腦嗰度，咁佢對於對外界嘅理解啊、溝通啊、同人關係啊，或者對各方面嘅一啲認知嘅功能咧，其實都會好完善嘅。但係如果個腎精不足嘅時候咧，呢一啲嘅功能其實因為得唔到一個氣血嘅支持，咁所以咧亦都會出現唔同嘅一啲落差，咁可能造成一啲唔同嘅行為嘅問題啦。
3: 咁但係咧。在典籍入面怎樣形容這個自閉症和過度活躍症呢？有沒有一個即記載的其實
2: 中醫對病名的、命名呢都是按他的行為 去描述的、所以古代其實他沒有一些 很確切說、相等於我們現在的、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或者自閉症、都是按他當時的表現、例如、小朋友佢係精神比較唔集中嘅嚇喐身喐勢嘅，咁呢啲情況咧，亦都可能佢會脾氣比較暴躁啲嘅，咁我哋咧會形容佢嘅狀躁咯。嗱，狀躁好得意噶，佢喺《金匮要》啦，即係中醫一本古籍裏面有講過嚇，佢咧主要係形容一啲婦人狀躁嚇，女性差唔多去到更年期前後係啦，嗰啲咧我哋就叫佢做狀躁。但係其實對於小朋友咧，亦都有少少咁嘅描述，只要佢嗰個行為或者佢嘅情緒係有一啲波動啦，容易發脾氣啦嚇，一啲難以控制嘅一啲。行為啊、活動等等咧，其實都歸納咗做一個狀躁。咁、所以並不是話一定要係限住一個年齡層或者限住某一啲人群，我哋先至俾呢個病名佢。咁、而另外啲小朋友可能佢因為專注力不足啦，咁可能左耳入右耳出嚇，聽完又唔記得，咁咧好似一啲健忘嘅情況，記性好差。咁中醫亦都有個病名叫健忘。咁所以亦都呢啲唔同嘅多動症嘅小朋友。古時咧就會散落喺唔同嘅病名當中去理解啦。
3: 哦，原來咁。但係咧咁樣聽落咧，就係你頭先都係話咧，即係同嗰個嘅腎氣有關啦，腎藏精咁樣樣啦。感覺就係、是，其實係唔係即係只不過佢細個咁，然之後個腎就未發育得好好，咁所以有呢啲嘅唔同嘅行為出現啦咁樣樣。咁其實西醫係咪都係即係小朋友有呢啲情況同個腦嘅發育？可能遲同早咁有關係咧。
0: 其實而家我哋睇到即係西醫嗰個研究裏頭咧，其實啲證據集中咧都係喺腦部有幾個部分嘅，前額葉啦，我頭先講過。另外就係負責我哋一啲短期記憶嘅位置。咁另外咧就係一個我哋叫做都係同多巴胺相關嘅尾狀體嘅位置。咁呢啲部分咧，我哋喺譬如一啲磁力共振嘅研究都睇到咧，同同齡嘅小朋友比較咧。佢哋個大細咧係稍為細咗啲嘅，咁亦都睇到就係有啲地方咧，佢哋係發育得快啲嘅，例如邊度咧？例如就係我哋個運動區，個運動區喺。

0: 就是在女士戴头箍的位置那部分了、
1: 哦、樣
0: 是的，那部分呢其实就控制了我们全部的肌肉的运动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个声带
1: 啦，
0: 所以那部分呢其实就快了、
1: 哦、
0: 但是前额叶就是负责控制我们的执行能力嘛，但是那部分慢了的时候呢，
1: 所以有些事情就抑制不到，
0: 是啦，就会快了，即是说话就会冲口而出快了、
1: 哦、
0: 做事就是好像手多多，他们不是不知道要控制、
1: 嗯、
0: 不过就是控制不到
2: 了、
1: 嗯
2: 哦、所以其实是有机会是一个地方发展得快一点，另外一个部分就发展得慢一点的情况出现、
1: 嗯嗯、所以是不是如果是这样又回到中医，是不是调下它又得呢、嗯、那个肾气咁又调下佢，多咗定少咗咁样嘅关系？
3: 嗯，嗱，其实咧，中医讲五脏啦，咁、啊、除咗肾之外咧，吓、啊，肝、心、脾、肺都系一啲即系我哋身体赖以互相配合嘅一啲器官嚟嘅。咁、
1: 嗯
3: 啊、如果个肾气唔好嘅时候咧，亦都会影响到唔同嘅其他系统。
1: 嗯，
3: 最常见可能脾同埋心呢啲。呢啲功能咧都會受到影響。
1: 嗯，
3: 我哋話咧，腎係先天之本啊，我哋頭先講營養啊、精華嗰啲啊，咁、而脾咧就係後天之本，即係話咧，可能我哋靠後天一啲飲食啊嗰啲滋養咧，可以補充翻佢氣血嘅不足咯。
1: 嗯，咁好得意喎，頭先又話咧，即係嗰個腦嗰個發展咧，就係有啲地方快咗，有啲地方慢咗。咁但係喺中醫咧，有冇話即係因為我知道咧有個五癡症，即係其實我見中醫院咧嗰個其實入邊咧有得醫呢樣嘢啦。咁其實唔係好理解係咩，同呢一個病咧，即係過度活躍症或者自閉症有冇關係㗎啦？
3: 嗱，其實咧佢係兩個唔同嘅類別嚟嘅，嚇五癡五軟嗰啲咧，講緊係一啲可能語言嘅障礙啦，或者係肢體方面嘅障礙啦，嚇甚至係智力方面障礙啦。嗱，因為其實我哋講ADHD、ASD， 佢只不過係屬於一個。SEN 成個譜系裏面其中兩種最常見的情況，咁、其實佢成個譜系都有九種唔同嘅情況啦，咁、當中我哋頭先講到肢體嘅問題、智力嘅問題、語言發展方面嘅問題啦，咁嗰啲咧可能會同一啲體內嗰、那個氣血嘅不足嚇可能父母來源於父母之精嗰、那個氣血不足導致佢一啲形體上出現一啲變化，咁、而 ADHD 同 ASD 咧，佢係一啲認知方面同行為方面比較側重多啲嘅。
2: 我想問少少咧，五癡即係比較易理解啲，五軟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頭口軟、手軟、足軟，即係佢哋冇力係咩意思咧？
3: 其實係嗰、那個肌肉委軟嘅情況，即係可能小朋友佢應該去到一定年紀咧，佢會可以企到起身啦，即係夠力隻腳仔企到起身啦，夠力行到啦。但係嗰類嘅小朋友咧，佢可能要耐啲嘅時間，可能隔多幾個月，甚至隔多一年半載，佢先至可以夠力企喺度同行到。
1: 咁所以呢啲真係發育嘅遲緩、發育發展嘅遲緩啊。
3: 係啦，
1: 咁但係 ASD、ADHD 就唔係
2: 呢類型嘅
1: 發展遲緩嘅問題咯。
0: 嗱、又咁講啦，其實譬如我哋講緊一啲協調問題，咁其實喺ADHD 嘅小朋友裏頭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部分咧，同我哋講緊一啲讀寫障礙啊，或者啲大小肌肉嗰個部分發育或者慢咗咧，都會有個相係性嘅。咁大概係三至四成咧，其實啲 ADHD 小朋友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即係肌肉控制啊，即係我哋叫 gross motor 同 fine motor 嗰啲問題嘅情況。
1: 大肌肉小肌肉
0: 係啦。另外一樣咧就係譬如我哋講緊自閉症啦，自閉症其實有差唔多七成嘅小朋友咧，其實個智能咧都普遍係低咗少少。咁就會有呢個咁嘅關係。
2: 算是有所關聯的。但都想知道若果是譬如西醫的情況呢，即是要診斷有沒有這個自閉症啦，或者是過度活躍症呢，剛才有聽到好像可以照一下那個前額葉啦，是不是除了這樣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去診斷的？
0: 其實現在主流啦，我們講緊全世界用緊呢，都是講緊一個叫做臨床診斷。即是說呢，他們有足夠的一些症狀，而是維持了超過六個月或以上，而係同時間咧，嗰啲症狀要係持續發生啦，而係影響到佢，譬如佢係學生嘅話，影響到佢學習啦、社交啦、 或者係一啲即係生活上邊嘅情況，咁我哋先至擔心個小朋友咧有呢個問題嘅嚇。調翻轉頭，譬如喺 ASD 嗰度都係一樣，其實都係需要影響到佢生活啦。譬如佢要社交啊，或者係學習啊，或者係啲日常生活自我照顧啊呢啲咁樣，都要產生一個即係影響，我哋先至會擔心嘅。
1: 嗯，所以其實一般嚟講都係小朋友入咗學咧，先至可以比較容易啲去確診，因為有一啲功能上佢哋要達到嘛，喺生活上係咪咁？
0: 你可以咁講咧，因為其實喺而家嗰個診斷標準咧，同我哋講緊十幾年前會有少少唔同。以前咧個譬如 ADHD 咧，我哋講緊就係去到六歲。咁而家係已經褪到落去十二歲啦，因為有好多嘢我哋要睇嘅一啲，譬如組織力啊，或者一啲執行力啊，其實要大個少少先至可以，即係比較清楚一啲。
1: 哦，係啊，
0: 因為如果你話細個嘅，其實佢哋個執行力好多時就係執書包咯。咁但係如果再大啲嘅時候咧，佢譬如一啲自我照顧啊，其他學習上嘅嘢，我哋就會睇得再清楚啲。
1: 哦，
2: 係。咁中醫嘅角度咧，相信都係望聞問切啦。咁若果雖然冇自閉症同埋呢一個嘅過度活躍症嘅名啦，譬如頭先有講唔同相應嘅一啲中醫嘅一啲 terms 嘅話，點樣可以睇得出有問題咧？
3: 其實都係睇翻佢嗰個行為同埋表達去判斷翻啦。咁因為其實呢一類嘅小朋友佢哋比較多係精神好難集中嘅，咁同埋佢哋嗰個肢體活動啊、小動作啊嗰啲都比較多嚇。咁變咗咧，其實我哋中醫嘅角度，按翻佢有呢啲表現咧，我哋就睇翻啊，佢除咗個腎氣不足導致支持唔到個氣血之外，會唔會有其他臟腑嘅問題啦？咁頭先講到同心都有關係啦，咁中醫認為咧，細路仔佢嗰個病理特徵咧，三不足二有餘，兩個有餘嘅臟腑，其中一個係心。我哋話心常有餘，肝常有餘，即係話心火會比較旺盛一啲，肝火亦都會比較旺盛一啲。咁所以我哋喺做診斷嘅時候咧，我哋都結合五臟帶俾我哋嘅一啲資訊，例如呢個小朋友佢經常會發脾氣嘅，咁亦都會睇翻可能佢面色會容易比較紅一啲啦。我哋話心咧其華在面，面色如果好紅嘅話咧，有時反映咗心火係比較旺盛一啲。咁再睇埋條脷仔啦，可能脷尖會比較紅一啲嘅，甚至可能佢同你講啊，我成日會有啲脷瘡嗰啲咧，舌尖生瘡嗰啲，都係反映咗心火比較旺。等等呢一啲情況咧，咁我哋判斷咗可能脾同腎不足啦，跟住心火比較旺啦，咁我哋就按住呢一啲嘅體質狀況咧，去建議翻一啲例如食療啊、藥物啊嗰啲去處理啦。
1: 咁但係嗱，即係其實除咗話個小朋友可能帶到過嚟嘅時候問症，除咗可能問家長啊、問埋個小朋友之外咧，係會唔會有其他即係身體上嘅一啲常見嘅共同會出現一啲嘅情況，即係例如我唔知啊，即係瞓覺質素，或者真係好似生瘡嗰啲，會唔會嘅咧，黎醫生？
0: 其實我哋西醫嗰方面咧，其實我哋每個病人除咗問診之外咧，我哋都會做檢查嘅，譬如一啲身體嘅檢查。咁有啲時候我哋都會發現到就係譬如頭先講啦。一啲協調上嘅問題啦，咁變咗會睇到佢可能除咗個過度活躍症之外，可能仲會有啲讀寫嘅問題啊，有啲協調上嘅問題啊，咁嗰啲都需要另外一啲嘅即係同工去幫手處理嘅，譬如啲職業治療師啊，甚或即係一啲物理治療師啊呢啲咁樣樣。咁好啦，除咗呢啲之外咧，如果再有需要咧，可能我哋真係會照下，譬如腦部，甚或至睇下啲內分泌會唔會有影響嘅。咁因為譬如情緒上邊咧，其實都會同啲內分泌會有關係。咁所以除咗去純粹做一個譬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嘅診斷咧，我哋都要睇埋佢會唔會有相關嘅問題，譬如。其實有十幾至二十幾 percent 嘅小朋友咧，係有機會出現一啲情緒嘅問題，甚或至有去到成四成嘅小朋友咧，可能有啲行為上嘅問題添。喺啲嘅國際嘅研究，或者就算我哋香港做嘅研究，我哋都會睇到。咁所以我哋除咗睇淨係睇呢啲症狀之外，我哋都會睇埋有冇其他我哋叫做一啲即係合併症啊，即係 comorbidity。
1: 明白，
2: 所以就唔係淨係單單睇呢一個嘅自閉症同埋過度活躍症，亦都睇下有冇一啲嘅合併症啦，有其他唔同嘅狀況。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探討關於呢個自閉症啦，同埋過度活躍症咧，究竟個治療方法係點樣咧？中西醫結合一齊去講，轉頭傾下。

0: 五年規劃諮詢文件，當中提到新能源、綠色科技及創新應用，同時提到除了綠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動綠色轉型，以提升航運及航空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例如擴大綠色燃料加注業務。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完成檢討，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鄧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優化措施已經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和舒緩人手短缺問題。行政制裁增至五年，同時會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僱主的身份，亦都對一些不是有心聘請本地工人的僱主起到阻嚇作用，但他認為當局需要加強巡查。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表示，就其他行業是否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應該設立檢討時限和指標，舉例半年評估一次，可納入或剔除一些行業。在指標方面，他認為可以參考失業率，某行業的職位空缺是否有減少，導致本地工人難以尋找工作等。同時建議應該為某些行業設立輸入外勞人數上限。歐洲熱浪持續，法國最少18人死亡，包括兩名被留在高溫汽車內的兒童。法國東南部城市卡龐特拉一名檢察官說，兩名分別兩歲及四歲的兒童被母親發現昏迷在家庭車內，急救人員到場後未能救活他們。在西部盛產葡萄酒的波爾多，地方官員早前表示，當地有三名年齡介乎80至95歲的長者，週末期間因為熱浪引發的健康問題離世。法國的學校紛紛停課或調整課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氣溫亦都打破歷史紀錄。波爾多氣溫飆升至攝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創下的紀錄。在法國中部城市普亞捷，氣溫達到了 41.2 度，打破1947年創下的最高紀錄。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天氣仍然酷熱，星期四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及週末期間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2度，相對濕度 72%。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404点，跌咗364点，总成交金额200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5点，下跌37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17.8，跌15.2；中芯国际79.9，升1蚊；盈富基金23.8，跌3.6。恒生中国企业79.72，跌1.38；长飞光纤光缆266.8，跌13.2；阿里巴巴99.35，跌3.55；长飞光纤光缆报266.8，跌咗19.2；阿里巴巴报99.35，跌3.55。华虹宏力154.4，跌咗2毫。华虹宏力164.4，跌咗2毫。建滔集团131.7，跌咗9.4。建滔积层板87.55，跌咗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經平均指數報70,694點，下跌1,659點。港金報38,6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3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27.18美元，賣出4,128.38美元。 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

0: 八。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洪隧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同时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界限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探讨下自闭症同埋过度活跃症嘅情况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黎大森医生同埋注册中医师李翠贤博士，欢迎晒两位。咁头先上一节咧就讲咗自闭症啦，同埋过度活跃症嘅一啲嘅症状啊，同埋成因等等啦。其实喺治疗方面，譬如想问下西医啦，系咪通常都系药物啦、行为治疗啦，甚至系有啲系需要言语治疗嘅咧？
1: 我谂ADHD 咧，主要而家即係我哋用緊嘅都係一啲我哋叫合併治療。合併治療嘅意思咧，就係藥物啦，加埋一啲行為上嘅處理。因為喺個大型研究裏頭，亦都睇到咧，就係如果我哋純粹用藥物咧，那個效果唔係去到最好嘅。咁固然啦，亦都好過單單用行為處理。咁但係最好咧，就係、是、一個合併方法。咁呢個就係而家主流我哋會用緊嘅嘢，而用嘅藥物呢都係一啲我哋叫做中枢神經刺激劑，佢係刺激我哋腦部呢分泌多一啲多巴胺，因為頭先講過啦，個核心問題就係個多巴胺系統出咗一啲失衡，咁要刺激返佢多啲嘅時候呢，令到佢個功能上邊呢有個改變。而喺一啲最新嘅研究睇到呢，嗰啲藥物亦都會有另外一樣嘅幫助，就係、是、會刺激返個腦部本身個發育會再好啲。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譬如 ASD 啦，自閉症普系嗰啲小朋友啦，佢哋其實主要嘅症狀頭先講過嗰三樣嘢呢，其實暫時嚟講藥物呢個幫助係好少好少嘅，所以主流都唔係會用藥物，而係我哋會用譬如言語治療啦，一啲

0: 行為上的治療啦，教他怎樣去理解別人的想法啦，這一部分。咁但是如果去到一些比較即係複雜啲啦，例如他們會同時間有一些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啦，甚至一些情緒問題啦，再嚴重啲，可能有啲即係自殘啊，一啲咁嘅情況或者一啲暴力嘅情況咧，喺醫學上邊咧，而家係有啲藥物咧，可以將佢哋嗰個我哋叫個猛症減低，同埋呢啲咁嘅情況去控制翻嘅。咁所以兩邊個處理會有啲唔同。
1: 嗯，西醫兩邊嘅處理係唔同啦，但係中醫咧頭先都話最開初嘅時候就係話啊嗰、那個同個腎精咧係有關係。咁係咪個處理方法其實針對個腎？去處理已經可以啦，可唔可以即係好籠統地咁樣講嘅咧？
2: 又未必咯，嗬。其實唔係，因為主要係針對個腎嘅，因為佢個病嘅基礎喺個腎嗰度。咁、但係其實腎同其他嘅臟腑都會互相協調，而形成唔同嘅一啲行為表現。咁所以其實。在於中醫嚟講，每一個小朋友每個 case 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可能有啲係脾同腎都比較虛嘅、虛比較多，咁我哋會用一啲即係可能補脾補腎嘅方法去調補翻佢嘅不足。咁但另外有啲小朋友可能佢係嗰個小動作比較多啊，或者暴躁啊等等，可能佢係心火肝火比較旺啲嘅。咁、我哋除咗調個腎之外咧，亦都要處理翻佢心火肝火、一啲清心火啊、泻肝火啊呢啲咁樣嘅方向去處理咯。
3: 但係想知道咧，因為通常大家認知食中藥就係比較苦口良藥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自閉症或者係呢個過度活躍症啦，可能有一部分大部分嘅小朋友啊，我哋講緊嗰個主要嘅對象係咁氹佢哋食中藥都不容易喎。
1: 係喎、
2: 如果佢哋怕苦咧，其實我哋可能用其他方法嚟針灸啊，或者。貼下耳仔，耳仔有啲穴位嘅嚇，貼壓下耳穴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幫助俾佢咯。
1: 係啦，咁中醫咧，其實我見到咧，你哋都有一啲嘅相關嘅一啲研究啦，喺治療呢一個嘅自閉症啦，又或者係過度活躍症，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分享多啲咧？
2: 好啊，咁其實咧有個研究做過咧，其實係。集合了很多不同研究，它是一個 meta-analysis 嚟嘅，係一啲匯水分析。咁佢嘅做法咧，其實就係喺嗰個資料庫裏邊啦，咁就揾咗好多自閉症同埋過度活躍症嘅一啲研究，睇翻啊，如果佢係同時用一啲傳統嘅西醫嘅療法，加上針灸嘅治療，個效果係有冇一啲改善呢？同埋比較翻，如果淨係做傳統嘅西醫治療，咁睇下兩者會唔會有啲分別？咁綜合咗分析之後咧，就發現如果喺傳統治療上高，再配合埋一個針灸治療咧，係可以改善翻嗰個小朋友喺情緒方面嘅一啲問題啦。學習障礙方面問題亦都可以得到改善啊。咁仲有其他嘅身心症狀啊，或者佢過度活躍啊、衝動行為啊嗰啲，其實都喺唔同嘅範疇裡面見到有一啲進步嘅。
1: 所以其實要處理即係可能有需要嘅小朋友咧，係。點都好，都係要多管齊下，就唔能夠一個方面咧就行嗰套就完啦。
0: 同意同意。咁我諗講多少少啦。其實而家近呢幾年啦，我諗係喺疫情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嘅大數據研究出過嚟嘅。咁主要針對咧就係用一啲我哋叫物理性嘅方法，簡單啲講就係做運動。咁但係嗰個運動咧，我哋講緊係針對性係一啲。帶氧運動，因為帶氧運動咧，佢其實係要令到個心臟要跳得快啲嘅。咁而家我哋會用嘅一啲方法咧，就係做一啲中等強度嘅帶氧運動，而每一日咧最好有30分鐘。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而家會用嘅一啲叫做標準啦。咁而中等強度嘅意思咧，就係同我哋個心跳有關啦，而亦都會同年齡有關嘅。一般嚟講咧，我哋就用220減翻個年歲，
1: 220減年歲，
0: 然之後咧中等強度咧就係由60-69% 你個最高心跳。咁如果譬如我哋當一個小朋友10歲嚟計啦，咁佢個最高心跳咧應該係210。咁但如果60-69% 咧，就差唔多係講緊去到140左右啦。咁即係話，如果佢要做一個帶氧運動，個心跳維持140，而係做30分鐘一日，每一日都做咧，其實會對佢哋情緒啦、個集中啦，甚至個執行能力咧，都會有個改善。
3: 李博士啊，咁中醫角度，我相信做運動點都有幫助，係咪咧？
2: 有，我哋都同意嘅。因為做運動咧，佢可以促進身體嗰個氣血嘅循環啊。嚇，我哋身體咧正常有氣喺度流動，帶動營養去唔同嘅組織器官嘅。咁如果呢個氣行得慢咗嘅時候咧，我哋各方面嘅營養嘅分布亦都不足。咁頭先講咗小朋友其實個神精神氣個輸布咧嚇都好靠呢個氣嘅推動力。咁透過做運動咧，促進翻裏邊嗰個推動力。個力夠咗嘅時候，佢自然可以將一啲營養帶到上個腦嗰度，
1: 運送得好啲。
2: 係啦，咁可以改善翻可能佢對外界嘅一個理解啊，佢一啲反應行為認知啊各方面嘅情況咯。
3: 做運動有幫助啦，食中藥一定都有幫助啦。
1: 但其實咧，作為家長咧，一定好想再做多啲啦，幫小朋友即係煮餐好嘢佢食咧。其實喺食療方面，其實兩位會唔會都有啲嘅即係睇法咧？
0: 嗱喺西醫角度啦，我諗咁講啦，其實我哋都係針對翻個腦部發育，因為個核心問題都係個腦部發育嗰個情況唔理想嘛。咁有啲咩可以令到佢哋會發育得好啲咧，再快啲咧？咁頭先講緊其實運動都可以令到個腦部生得快啲嘅。咁但係如果食療方面咧，而家主要針對就係譬如一啲維他命 B 類嘅嘢，因為維他命 B 類其實維他命樣樣都好噶啦。咁但係如果 B 類咧，就對個腦部發育嗰部分咧，會係即係相對會影響多啲。咁但係呢啲就係需要食嘅嘢嚇，譬如邊啲維他命 B 類會多啲咧？蔬菜啦，
1: 嚇
0: 紅蘿蔔啦、果仁啦。如果係譬如水果方面就係牛油果啦、士多啤梨啦、香蕉呢啲係比較豐富啲嘅。咁牛奶嗰啲都會有嘅。咁但係有一啲咧，我哋都唔建議去食咁多嘅。例如啲咩咧？例如就係一啲我哋叫高果糖玉米糖漿，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就係一啲其實係啲類似精煉糖啊，例如汽水裏頭其中一啲成分，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叫人造色素啦。咁喺啲大數據研究，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呢啲咧如果係多食嘅話，其實都會有啲影響嘅嚇。咁我哋又講緊唔係一定一啲都唔可以食，咁就算其實我哋大家喺唔同時間可能都會接觸到少少，咁但係如果係長時期接觸得太多嘅時候咧，係會有個影響嘅。
1: 所以其實小朋友都唔好食咁多加工食物，因為好難避開呢一啲嘅即係
3: 色素
1: 加嘅一啲物質咯。
0: 係，我同意嘅。
1: 係
3: 中醫嘅角度咯，好想知係有啲咩啱食咧。
2: 嗱，中醫咧其實可以推介個食療俾大家嘅。咁我哋百合咧，其實佢有一個清心安神嘅作用啊。嚇，啲小朋友有時可能佢脾氣比較暴躁啲啊，容易發猛疹嘅時候咧，咁我哋話心火比較旺。咁可以用呢個百合去幫佢清泻心火。咁做法呢，其實我哋可以買啲新鮮嘅百合啦，咁啊搣開佢一反反咁樣嚇，咁然之後呢就拎去蒸嚇，蒸完嚇蒸熟佢咯，蒸完之後呢可以攤涼少少呢，放少少啲蜂蜜落去嚇，咁就可以當零食咁樣食。咁呢個會甜甜地啦，咁就唔使驚小朋友啊嫌苦就唔肯食一啲中藥或者係調理身體嘅一啲食物藥物咁樣樣。
1: 我初頭以為呢個係攞嚟飲噶，
2: 呢個可以
1: 食嘅
2: 零食嚟嘅，
3: 係變咗零食睇一片片。如果睇緊電視嘅朋友，
1: 係攞嚟焗，即係應該係有少少脆
3: 淋淋地焗。
2: 焗完佢會係淋淋地嘅，但係本身百合佢係爽脆噶嘛。
1: 係啊係啊係
2: 啊，咁所以咬落去其實甜得嚟，有少少爽脆咁樣咯。
1: 早啲上嚟，我可以學咗佢。唔係，我覺得呢個好啱考試嘅事，自己都要食翻。
3: 唔緊要，之後仲有考試啊，小朋友。係啊，但我想知道即係呢一個就推薦俾大家食啦。有冇啲咩食物未必啱佢哋咧？譬如可能比較燥啲啦，佢哋撞燥
1: 啦，係
3: 啦，苦係熱氣嘢係咪咧？
2: 係啦，通常都係嘅，因為咧熱氣嘢佢嗰個熱性比較高啲啊。頭先講到猛疹發脾氣，可能係心火肝火嘅問題嚇，體內個熱象已經咁明顯。如果我哋再食一啲燥熱嘅嘢嚇，包括可能啲牛肉啊、羊肉嗰啲咧，其實有機會助火咯。中醫嘅角度
1: 嚇，
2: 咁正如阿黎醫生講啦，即係唔好多食。少少嚇，即係要攞翻個平衡咯，好多時候嚇，唔係話絕對呢樣日食完全要食，嗰樣完全唔食嘅，要平衡。
1: 明白。咁仲有啊，頭先你都話咧，即係按啲耳穴，可能有啲嘅針或者係貼耳穴嘅方法都可以啦。咁仲有冇啲手手腳腳咧，親自按摩下咁樣樣，
3: 可以幫到手，
1: 又可以幫到手咧？
2: 好啊，嗱，因為我哋頭先講耳穴咧，可能個位置太細啊，咁可能平時除咗係醫師幫佢黏咗之後自己撳。 可以做到呢、平時如果自己在家裡可以試一下按一個內關穴的。
1: 是又是它內關真的很有用、
2: 是啊，很有用的，因為它是、在

0: 心包经上面，心包是一个保护心脏的组织，咁所以如果佢有啲心神不宁啊嗰啲情况，要保护翻个心脏，我哋通常都会拣内关穴嘅。咁佢个定位咧喺我哋个手腕个横纹上高，咁就摆自己三只手指放上去。咁喺两条筋腱中间嗰个位置
1: 就压落去。
0: 系啦，系啦，你会揿到两条筋腱嘅喺中间嗰度。咁呢个位咧，佢有一个宁心安神嘅作用啦。咁变咗有时容易发脾气，容易猛整吓，揿下个人会定。
1: 好啱我。
0: 除此以外，
2: 咁多兩下，咁多兩下。
0: 除此以外咧，因為即係頭先你都話聽過呢個位啦，佢有好多唔同嘅功能。例如有陣時你覺得胸口好翳悶，可能係家長啦嚇，小朋友真係。即係未必救得佢掂嘅時候，
1: 飲杯凍水都唔夠，仲要再撳下。
0: 覺得好鬱悶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撳下內關穴，佢有一個寬胸理氣嘅作用，係啦，個人會舒服少少。
2: 係啊，一撳完即刻舒服咗啦，
1: 鋸翻即刻，
2: 鋸曬啦，係。同埋李博士，我想問一下咧，因為見到有機會其實出現呢一個嘅症狀嘅同時咧，有啲小朋友可能會遺尿添，係咪啊？咁如果出現呢啲情況，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
0: 如果出現呢啲情況咧，即係都唔係單靠一個食尿或者撳一個穴位就搞得掂啦嚇，咁可能就真係要去即係尋求一啲專業嘅協助啦嚇，中醫西醫嚇，佢都要處理啦嚇。咁當然亦都唔係話個個小朋友 ADHD、ASD 就一定會有遺尿嘅問題嚇，佢個 variety 好大，即係佢嗰個變化好大，多樣性好多嘅。咁如果真係有啲遺尿情況，中醫認為反映咗同腎功能相關嘅都係嚇，因為腎係主管我哋異便嗰個排泄。咁呢種情況咧，我哋會用一啲補腎固攝嘅藥嘅，咁例如我哋話有條個孔性枕中丹啦嚇，補腎之餘有一個固攝嚇嘅功效嘅。
1: 另外咧，最後少少時間都想問下黎醫生咧，可唔可以俾翻啲希望我哋啲家長？即係其實我如果覺得小朋友可能真係有呢一個問題嘅話，佢長大會唔會話越嚟越好嘅咧？
3: 嗱，我諗喺翻醫學研究上邊咧，其實大部分嘅小朋友，譬如 ADHD。其實佢哋個改善我哋都會睇到嘅，不過喺成年人，譬如我哋講緊而家成年人專注力不足過度會症咧，其實都有 2.5%， 即係話有一部分咧可能都會持續嘅，但係佢哋症狀一般嚟講咧都係集中喺一啲唔專心嗰部分，譬如行為上邊衝動嗰部分咧，相對就會少好多噶啦，
1: 所以會有改善嘅都係，
2: 所以都學你話齋要俾啲希望我哋呢一啲嘅家長們啊，等佢哋唔需要太過擔心啊，早啲發現有問題嘅話咧，早啲治療，亦都多謝曬兩位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唔該曬。
4: 當一個人好緊張嘅時候咧，如果你淨係同佢講唔使緊張，其實咧個作用都唔大嘅。但係應該點做呢？不如一齊問一下 Doctor Matt 啊。
5: Hello， 大家好，我係麥永哲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octor Matt 啊，我哋人人都試過好緊張噶啦，其實人點解會緊張嘅？
5: 嗱，點解會緊張呢？就翻返去我哋遠古時代啦。可能我哋咧即係面對於獅子老虎咧，其實我哋咧會身體咧會即時會令到你快啲去產生咗一種戰鬥啦，或者逃走嘅狀況。其實係一個心理防禦嘅機制嚟嘅嚇。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就冇獅子老虎啦。而家我哋有啲咩咧？有考試啦、工作啦、經濟壓力啦，以至到可能結婚生仔啦、可能分手啊、人際關係問題，都可能會令到你緊張噶。
4: 但係緊張有時都影響發揮噶嘛，想問一下咧點樣可以消除緊張呢？我一個朋友咧，佢一緊張就狂食零食啦，咁其實咁又有冇問題呢？
5: 嗱，狂食零食就因為即係我哋頭先講啦，原來緊張都會令到你真係想喐嘅，想走或者想戰鬥，所以有啲人咧可能會食零食啦，有啲人咧可能會捽手指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表現得到俾你睇到，其實自己緊張咁樣嚇，咁啊最緊要就係即係自己知道呢個緊張，睇下點樣面對啊咁樣嚇。
4: 但係人哋聽就可能深呼吸，排人都識啦，但係其實有冇啲特別嘅方法咧可以即係舒緩到緊張㗎？
5: 其實特別的方法咧，就可能包括咧，可能一啲認知嘅方法啦。譬如可能你自己諗下，究竟你面對緊張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比較負面或者災難性嘅思想咧，嘗試改變一下佢。以至到咧近年咧，亦都有一啲我哋所謂靜觀嘅方法，咁啊不加批判咁去接納，即係自己嘅感覺或者周圍嘅情況咧，有時都會幫助得到呢個緊張嘅舒緩㗎。
4: 不過食零食就會肥啦。咁我又有聽過咧，深呼吸都可以舒緩緊張，其實係唔係嘅咧？
5: 深呼吸當然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方法，因為它又不用用電，你又不用用手機，沒有電怎麼辦呢？所以用自己身體。

0: 去做啲深呼吸，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放鬆嘅方法嚟嘅。
1: 嗯，咁可唔可以詳細同我哋講下點樣做嗰個深呼吸嘅舒緩方法咧？
0: 嗱，如果深呼吸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又要夠深。不過又要夠慢，有啲人咧就好急咁樣，仲衰啲嘅，所以要好慢慢咁樣即係吸氣，跟住 hold 住一陣幾秒鐘，跟住呼出嚟嗰下咧就越慢越好咁樣嚇。咁啊當然啦，你亦都可以配合埋咧，可能一啲腹式嘅呼吸嚇，即係當吸氣嘅時候，即係個腹部你會感覺到慢慢突出嚟嚇，跟住 hold 住一陣。呼嘅時候，個腹部慢慢收翻去，係啦，咁啊加埋一個腹式呼吸咧，咁又會個效果更加好噶。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

0: 港飛維越，他和團隊與當地官員深入交流，分享兩地在飛維保育、活化推廣以及與旅遊產業融合發展方面的經驗。他又到過當地一間推超過100年歷史的老店，了解怎樣以傳統小食推廣文化旅遊發展。署理行政長官林定國表示，香港在邁向實現碳中和已經取得實質進展，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已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區政府將會透過有利於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措施努力實現有關目標，其中創新是整體戰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入面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入面，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亦都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58点，跌409点，总成交金额229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0点，跌473点。结束会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8跌14.2，中芯国际78.2跌7毫，盈富基金23.76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9.54跌1.56，长飞光纤光缆262.2跌23.8，阿里巴巴99.4跌3.5，建滔集团126.7跌14.6，建滔积层板87.5跌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3，澳元5.46，加元5.531，新西兰元4.465，欧元8.95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8。

0: 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0341点，跌2012点。港金报38510蚊，比上日收市是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75美元，卖出4122.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色路，粉岭马色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鸡岭回旋处方向，近住绿油轩啦，其中一条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噶。另外，青屿干线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马大桥，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介乎青衣桥塔至到马湾路有部分行车线啦，亦都系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繁忙，龙尾演艺学院后些少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到戏曲中心稍为车多。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呢段断断续续较为繁忙。喺新界区，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段系较为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亦都行车缓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将政商民携手扶弱的模式制度化，可唔可以讲讲嘅谂法系点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社福界喺其他界别，大家都有很多好嘅想法嚟嘅、我哋就希望做一个咁样嘅配对嘅平台咧，可以更好将商界善意同埋社福界或者其他界别嘅一啲创意咧，将佢拉埋一齐。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5: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4: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5: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

0: 次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七月三号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5: 精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郑瑞文和严崇天陪大家。Karen 你好
7: ，Hello 阿天，
6: 同大家讲下天气状况先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各位咧喺室外工作嘅话咧，要注意翻天气嘅状况啦。咁讲下今日嘅节目主题先，就系讲关于肠系膜脂肪炎啊。究竟肠系膜喺边个地方？如果脂肪炎嘅话，又会有啲乜嘢嘅病征咧？
7: 我睇到呢几个字，只只字都识读咧，但系真系唔知系咩嚟噶。
6: 头先我仲知道你将佢尝试联系一啲嘅猪嘅器官去去
7: 猪网油啊，但系点知又唔系、啊，
6: 系啦，
7: 所以我又觉得呢一个环节咧，应该要将佢又变成电视版咧，咁就可以等我可以望到佢咧，我仲觉得好安心啦。
6: 唔紧要，就算听住嘅话，听住我哋节目都可以用手机啊 track 翻嗰个部位系点样嘅。咁阵间咧，我哋嘉宾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究竟系边一个位置嘅咧？咁开始我哋嘅主题之前啦，继续有即安精灵学堂。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密闭空间工作安全，工作进行期间啊。
7: 今日嘅故事系话从事密闭空间工程承办商嘅阿爸。同阿仔喺茶餐厅食饭啦，阿仔听到电台新闻，咁就谂起呢排都有几单密闭空间意外噃，于是咧就同老豆开始讨论喺密闭空间工作嘅注意事项啊。
8: 即即安精灵学堂，
9: 阿爸，啱啱电台又有新闻话有密闭空间工作嘅意外啊，你开工都要记得要小心啊。
10: 放心啦。老豆行走江湖咁耐，梗系知道要安全第一啦。喂，阿仔，老豆啊，我啊作为承办商啊，一定会确保开工前按危险评估建议做足晒啲安全措施，例如隔离喉管、防止有害气体、污水同淤泥涌入、清除喺密闭空间嘅危害性物质。空气测试和通风等，同埋核准工人佩戴好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和安全设备，例如气樽、认可呼吸器具、全身式安全带和救生绳，还有度气表和动态感应器、对讲机、安全帽和安全鞋，而且設備都要確保運作正常先至好用啊！發現壞咗就要第一時間換個新嘅。
9: 咁就啱啦！我知阿爸你一向做事都講求萬無一失嘅。啊，我記得上次你有講過，你每次開工喺整個開工期間都會叫人影住密閉空間嘅出入口，咁就可以監督住相關人員有冇做足安全措施。
10: 係啊。这个呢是现在规定开工一定要做的。其实呢还有很多东西要注意的。例如开工的时候我一定会委派一个候命人员守在密闭空间外的出入口和密闭空间入面的工友保持紧密联络和在有需要的时候负责联络紧急救援队伍。
9: 咦，阿爸，咁万一发生紧急事故，例如有工友喺入面晕咗，外面呢位候命人员要点做噶？佢系咪即刻冲入去救人啊？
10: 嘿，千祈唔可以咁做啊！嗱，候命人员呢，千祈就唔好自己入去救人、啊，佢应该留喺密闭空间外面，即刻 call 救援队伍。同埋向到达嘅救援人员汇报事故嘅有关详情，其他在场嘅工友亦都唔好奋不顾身入去密闭空间试图救人啊，以免自己都吸入有害气体而中毒啊！
9: 哦，原来有咁多嘢要注意嘅。
11: 工人 进入密闭空间工作前，承办商需要确保已做好危险评估报告建议的安全预防措施，例如隔离喉管、清除在密闭空间的危害性物质、空气测试和通风等，以及核准工人佩戴好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和安全设备，例如气樽、认可呼吸器具、全身式安全带和救生绳，还有度气表和懒人钟、对讲机、安全帽和安全鞋。
8: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3: 好啦，准备揭晓咧呢一个肠系膜究竟喺边一个地方嘅时刻嚟啦，就讲下关于肠系膜脂肪炎呢一个主题。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李玉堂医生，李医生你好，
4: 李医生你好
5: ，Karen 阿天你好，
3: 系李医生靠你啦，系啦，为我哋揭晓究竟呢一个肠系膜喺边一个地方嘅
5: 啦。不如咁讲啦，头先你讲到个蛛网油啊嘛，蛛网油咧，我知道你好中意食嘅，因为好难买到噶嘛，咁咧蛛网油喺人体嘅相关咧就叫。叫做腹膜，即你听过腹膜炎，就有啲组织咧喺个肚入边冚住咗啲器官，我嚟保护佢哋。如果有发炎嘅时候咧，就会控制住个发炎，都唔好周围扩散。咁我腹膜，你听过腹膜炎好多啦。而呢个肠系膜咧，佢主要嚟讲，你有冇食过啲猪肠啊？
4: 有嘅，
5: 猪肠咪一边系光滑，另外一边咪黐住啲嘢嘅。
4: 系啊，好似啲脂肪咁。
5: 系啦，嗰边嗰啲黐住嗰啲嘢咧，就系肠系膜啦。你幻想下咧，我个肚入边咧有啲大肠、小肠一堆肠喺度，咁点解佢会？咁啱自己擺到正，唔會發嚟發去咧，就因為咧，我哋喺啲腸系膜拉住咗喺個腸，同埋咧連接咗咧喺我哋腹膜後面嗰個固定咗喺度，令到我哋呢個腸系膜係住，即係連係啊嘛，係住嗰啲腸都唔好發嚟發去，咁咧就固定佢個位置，就叫腸系膜啦。
4: 但係感覺上咧，咁佢就係好似啲繩咁樣，就固定住條腸啦。咁佢都係脂肪嚟嘅啫，其實
5: 係。嗱，簡單啲嚟講，佢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器官嚟㗎。過往我自己做學生嘅時候咧，我哋唔當呢個腸系膜咧係一個器官嚟嘅，
4: 覺得組織
5: 有啲組織拉住咗啲拉住啲腸咁解啫。但係咧近十幾年嘅研究咧，好多。解剖學嘅醫生咧，其實咧已經將呢個腸系膜呢個本身嚟講咧，係定義為一個器官，即係等於話肝啊、胃啊係一個器官。咁腸系膜自己本身咧都係一個嘅器官。咁一個新嘅研究啊，就專係研究呢個腸系膜呢啲疾病嘅，就會應運而生啦。咁樣，
4: 但係要成為一個器官咧，即係其實佢係要有佢嘅好大嘅功能啦，
5: 冇錯，
4: 先至叫器官噶嘛。
5: 非常之好，就因為咧一個器官佢有自己嘅新陳代謝啊，有佢嘅功能啊，有佢嘅疾病啊，有佢嗰、那個免疫嘅問題啊，好多好多咧都係連埋一齊嘅，直情係同我哋肝啊。胃啊、腎啊，係完全咧係獨立開嚟睇，淨係唔係一堆咧無相關嘅組織咁嘅意思嘅。
4: 係，因為我就咁諗咧，就係即係如果佢係一個組織咧，即係咁如果有事就好似即係。剪走咗佢，咁嗰啲腸都可能都仍然可以擺到喺度嘅，好逼噶嘛，其實本身。
5: 嗱，我哋就唔可以話求求其其剪咗啲腸系膜嘅，
3: 佢即係當咗食豬腸粉咁樣，
5: 佢食嗰啲叫豬網油，同我哋啲唔同。咁點解話唔可以就咁求求其其剪咗腸系膜？因為咧，你知道個腸系膜係楞住啲腸啊嘛，你剪咗嗰一忽嘅腸系膜，佢楞住嗰邊嗰啲腸咧就會死噶啦。因为佢要供应血液啦，收集啲植物血啦，收集啲淋巴啦，系所以佢连住一忽就系连住一啲肠。如果譬如我哋做肠嘅手术，我哋要切咗个癌症咁样咧，我哋都要咧将个相关嗰节嘅肠系膜咧全部切走晒，先睇到佢入边咧有冇啲淋巴转移啊咁样。我唔可以话单单切咗。喺個
4: 結腸，
5: 切咗卷咗咕窿出嚟，嗰個咕窿咪冇嘢，供應血俾個結腸咯。所以咧，我哋就唔係就咁切個腸係我哋連個。

0: 类似埋嘅相关嗰个位置。
1: 诶，李生，我想问一下，咁嗰个嘅肠系膜系咪都好多块，定系其实佢都系一块？
0: 佢系一个诶，佢连住小肠，又会连住大肠、
2: 嗯。
0: 你就咁摸落去咧，佢好似一个连作一个线性咁样包住晒肠。咁、
2: 嗯
0: 嗯嗯、所以咧，我哋如果要做手术切除嘅话咧，就是、一个线形咁样咧，就切咗佢咁样嘅情况。
2: 哦，
0: 咁所以咧就係一個連續嘅組織，所以佢你可以一晚夢裏咧，其實佢一個連續嘅器官，佢唔係一忽忽嘅，佢連續一個喺個腹部後方嘅一個嘅器官。
2: 嗯嗯嗯，咁佢個狀態咧，即真係冇目擊過啦。佢個狀態係咪薄薄地，都真係好似豬望油，死都要講豬望油。
0: 佢係有個厚度嘅，因為佢要連住，入邊有血管啦，有淋巴啦，有動脈靜脈啦，有脂肪啦，咁咧。所以呢个系有个厚度喺度嘅，唔似我啲腹膜就会较为薄啲啦、
2: 嗯。
0: 你嗰啲猪网油，你喺网上见嗰啲就好薄嘅，
2: 系啊系啊，
0: 好爽口嘅，
2: 系啊，好薄嘅。咁但系咁嗱，即系例如我哋食嘢肚痛咁搞肠沙咁啦，咁、那个肠咧会有神经有感觉噶嘛？咁呢一个肠系膜有冇神经喺入边嘅咧？会唔会话肚痛
0: 系
2: 因为佢咧？
0: 佢系要连咗。我哋后面嗰、那个中枢神经，所以咧、
2: 哦，
0: 我哋脑同埋肠嘅联系咧，都系好靠入边嗰啲血管啊、嗯、神经啊、内分泌、外分泌一路支持住嘅。咁所以咧个感觉就点解你会搞到痛，我哋会感觉到喺个脑度，因为佢就穿过啲神经线咧，俾我哋感觉到带到上我哋脑度，令你感觉到肚痛啊咁样。
1: 所以肠系膜脂肪炎，去翻我哋嘅主题度，应该都系会几痛嘅。
0: 嗱，冇錯啦，腸係膜脂肪炎咧，呢個就一個好唔常討論嘅一個問題。點解唔常討論呢？因為咧，正如我所講啦，呢就係十幾年嚟，我哋 CJ 將呢個腸係膜作為一個器官嚟到檢查。咁、
2: 嗯、
0: 我哋發覺咧，有啲人有啲肚痛啊，唔舒服啊，成日都陰陰地痛啊。咁、
2: 嗯、
0: 我哋都唔知係咩事嘅，直到我哋譬如呢度十幾廿年啦，我哋好多時都走去做呢個叫做扫描啊，又、
2: 嗯、
0: 可能系磁力共振啦，可能系电脑扫描啊，可能系超声波检查，就越嚟越多发觉咧，啊，原来我哋嗰啲痛啊，系、
2: 嗯、
0: 原来系嗰、那个唔系我哋啲其他器官，唔系肠，唔系胃，唔系肝、
2: 嗯，
0: 啊，原来咧系后边个肠系膜咧有啲发炎，呢、這个发炎咧，如果系牵涉到嗰啲叫做 fat， 即係嗰啲叫脂肪，仲咪在腸係膜脂肪炎咯、
2: 嗯。
0: 所以咧，隨住我哋越嚟越用多咗嘅叫做掃描，
2: 嗯、
0: 我哋就會發現咧越嚟越多嘅個案啊咁樣。
2: 佢、嗯、
0: 話當然亦都個案唔會話多到咧，好似我哋啲腸胃潰瘍啊、大腸癌症啊、胃癌咁多、
2: 嗯。
0: 但始終嚟講咧，都一個。我哋要作為專科醫生，我哋都要留意咧，有冇呢個可能性啊咁樣。
2: 但我又想問啦，例如如果當腹膜炎咁樣先算啦，即係佢發炎咧，係成個肚都可以即係散開曬嗰啲炎症嘅情況啦。咁如果腸係膜，咁既然你佢係一個線形嘅一個嘅器官啦，都一幅嘢咁樣樣。
0: 係啊。
2: 咁如果佢有脂肪炎嘅話，係唔係即係成個都會受到感染有啲情況？
0: 佢、
2: 啊、
0: 又唔會嘅喎，因為佢本身嚟講局限喺个肠系膜自己本身去发炎，咁、
2: 嗯、
0: 佢又唔会话好似你细菌感染会散开咗，亦、
2: 嗯、
0: 都唔会好似咧你腹膜炎咁样，因为啲细菌感染令到佢发炎而散开咗，成个腹膜受到影响，佢、
2: 嗯、
0: 就喺自己本身出现咗一啲叫做发炎啊、肿胀啊。可能會帶嚟一啲痛症啊，或者係消化不良啊，或者係個人身體咧感覺到周圍都唔舒服啊啲咁嘅情況。咁咧呢個診斷咧，其實我哋叫做喺臨床診斷上面咧，係我哋叫做唔係好典型嘅、non-specific 啊，即係唔係有一個特別嘅情況啊，係呢個病噶啦，咁就好少揾到嘅。好多時咧都淨係靠一個掃描咧，我哋先可以排除咗。其他嘅
2: 唔係腸，唔係乜，
0: 咦？發覺咦，做個掃描，發覺啊，原來嗰度厚咗，好似腫腫地咁，我哋先揾到呢個咁嘅診斷嘅情況。
1: 仲
2: 有問題啊？
1: 係嗰個位點解發炎？我想知道係啦，點解會腫腫地咧？食錯嘢？
0: 嗱，呢個咧就好難決定啦，因為我哋佢個發炎嘅原因我哋都唔知道。我就係知道咧，如果你可以攞啲組織出嚟睇咧，佢嗰個腸係膜上面嗰啲肥脂細胞咧。是会有啲叫做发炎嘅细胞咧侵入咗落去，好似你真系咧 係一個炎症嘅情況。
2: 嗯，
0: 咁但係當然呢個炎症咧就唔係因為細菌感染影響。
2: 嗯，
0: 啊，我哋喺診斷上面咧都要排除細菌感染添啦。
2: 嗯，
0: 咁呢個咧我哋大部分人嘅覺得咧都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性嘅發炎。
2: 哦，
0: 即係話咧我哋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好似身體攻擊翻我哋嘅腸系膜，令到入邊嗰啲脂肪啊，係有出現有發炎啊，甚至無壞死啲脂肪，一堆壞死嘅脂肪咧，就隨之而嚟咧就會痛症，再隨之而嚟咧嗰啲炎症，如果慢慢消退咗之後咧，佢就會收縮啊，咁令到咧佢會變咗反而會收窄咗啲添，咁所有差唔多呢啲脂肪嘅發炎咧，都係個。過程都係咁樣噶啦，首先就係啲免疫細胞入去誘發到發炎，然後再令到嗰個人痛症，跟住慢慢佢又會消失噶咯喎，慢慢咧佢又會俾一啲結替組織咧嚟取代咗佢啊咁樣。
2: 係，咁如果係咁個病人嘅表現，佢個痛感會係點樣？即係可能哇好痛好痛好痛，跟住又冇事咁樣。
0: 可以係咁啊，因為咧，正如頭先所講，佢個表徵唔係好典型。
2: 嗯。
0: 咁如果你諗下，你腹部背脊嗰度冤下冤下，咁佢會唔會喺前面感覺到咧？
2: 又
0: 未必咁多。
2: 嗯、
0: 所以咧，好多時有啲人做咗個掃描嘅檢查，發覺咦？係你腫咗，不過你問到個病人，佢大部分人三四四成嘅人咧，其實冇任何感覺嘅、啊。你唔做檢查，你係唔會知道咧。原來你曾經試過，或者而家係有一個發炎嘅情況，都、啊、未必係好明顯嘅。
2: 係，咦？咁跟住又有問題啦。咁佢係脂肪炎啦，聽落咧感覺係發炎啫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定性？佢會唔會係良性定惡性？定係會由良性變惡性嘅咧？有冇啲咁嘅即係演變？
0: 嗱，如果淨係話呢個叫做腸系膜脂肪炎，聽個名啊，知佢係良性啦，佢、脂肪發炎啦。但係喺臨床上邊嚟講咧，最大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分辨到一個病人喺個肚入邊有啲嘢腫咗。
2: 嗯、
0: 啊，胀大咗啊，厚咗，佢呢个系一个肿瘤嘅情况啊，定系唔系一个肿瘤情况咧？呢、這个咧就要好靠医生或者做其他嘅检查决定咧，佢究竟系一个良性嘅，净系脂肪炎啊，定、系其实咧佢系已经有其他嘅。腫瘤嘅情況喺後面出現，最常我哋要擔心嘅腫瘤情況咧，如果喺腹部嗰度咧，我哋就擔心淋巴癌啦、因為淋巴癌咧，佢好多時個表徵就係有嚿嘢腫咗，咁、我唔知佢係咩嚟嘅。咁其他喺文獻上面睇過嘅咧，佢都可能牽涉到其他嘅癌症，胰臟癌啊、腸癌啊、前列腺癌啊，呢全部咧都可以有相關性嘅。在個腸系膜嗰度出現一個表徵，咁、醫生嘅責任咧就係話：咦，究竟呢件事嗰、個腸系膜腫咗係關於良性啊，定係惡性嘅情況，就必須要好小心去診斷啦。
2: 係，咁如何去診斷、排除咧？
1: 點樣去？靠經驗去判斷咧？
0: 哦，我哋經驗咧就係要睇下結合曬成個人嗰個年紀啊，同埋其他嘅指標，包括咗啲掃描嘅指標啊。譬如正電子檢查、電腦掃描嘅指標，然後咧再結合啲炎症嘅指標有冇高度咧，再睇埋咧，如果真係好難決定得到嘅話咧、有時我哋需要開刀去攞一啲組織出嚟做化驗。先知道究竟是一个恶性定是一个良性的一个问题。
2: 系，咦？咁开刀咪要抄到好入咯？其实感觉
1: 抄翻个块线状，
0: 系啦系啦。咁咧开刀咧都系个问题嘅。咁我哋微创上面嚟讲咧，有时候可以拨开啲肠，去到最厚嗰度地方攞少少组织化验。但如果真系好困难嘅，完全唔知道嘅，或者有其他并发症嘅、我哋可能要开大刀啊，叫做
1: 先揾得到。所以都不能够忽视。
2: 系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字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

0: 輕鐵車站和車廂內的標示會同步更新。發言人指出，港鐵正推進屯門南延線項目，為騰出空間興建第十六區站，重建了屯門游泳池。港鐵早前公布鄰近泳池的輕鐵屯門泳池站將改為海王路站。署理行政長官林定國表示，香港在邁向實現碳中和已取得實質進展，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已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區政府將透過有利於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措施，努力實現有關目標，其中創新是整體戰略。林定國出席綠色之道活動致辭表示，特區政府上星期發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當中提到新能源、綠色科技及創新應用，同時提到除了綠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動綠色轉型，以提升航運及航空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例如擴大綠色燃料加注業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氣仍然酷熱。星期四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3,296点，跌471点，成交金额25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98点，跌57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6.2，腾讯控股最新416蚊。跌17蚊，中芯国际77.3跌个六，盈富基金23.7跌4.6，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长飞光纤光缆262.2跌23.8，阿里巴巴99.1跌3.8，建滔集团126.3跌14.8。建滔积层板85.35跌6.6，华虹宏力161蚊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兌美元0.696，新西兰元兌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51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79美元，卖出4,11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控隧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排到去近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面。

沿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稍为车多。另外，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国金二期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林士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咁一带系仲系比较多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近荃湾体育馆对开。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稍微车多，龙尾去到友爱村。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元朗的新深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新深路，驾驶人士请留意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6: 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作者迪波洛提出了用不同颜色的帽子来规范思考的过程。如果白帽要求我们只讲事实，而红色帽子呢就刚刚相反了。作者指出，思考不只有数据和逻辑，还包括情绪、直觉和当下的感受。红帽的功能就是让这些平时被压下来的反应能够正大光明地讲出来。
7: 戴上红帽的时候，人可以直接表达喜欢、不安、怀疑、抗拒甚至厌恶，而不必急着替自己的感受找理由。因为很多直觉其实来自长期累积的经验，即使未必完全正确，亦都仍有参考价值。好似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危险这个说话，或者暂时讲不出完整论证，但是它仍然可能提醒团队注意某些尚未被看见的风险。红帽思考的重点不是判断情绪啱不啱，而是让情绪有机会被看见。当团队戴上了红帽思考，领导者尤其不能逼问你为什么这样想。如果不是，人就只会讲那些说得出道理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感受。这样一来，红帽思考就会失去意义。
6: 迪波洛亦都强调，红帽必须让每个人都参与，而且要有安全感。每个人的情绪都值得被听见，不论是不是少数意见，都不应该被嘲笑或者压制。因为有时候真正重要的线索正藏在那些难以量化但是真实存在的感受之中。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找出这个病的新机制，

0: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听正令一点，健康一点。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咧探讨下关于肠系膜脂肪炎呢一个主题啊！而嘉宾方面咧，继续亦都有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李玉堂医生，李医生你好，
1: 李医生你好，
2: 天卓伦你好，
0: 系啦，头先就讲咗啲嘅方法啦，可以去诊断系咪真系个肠系膜出现问题啦，出现呢一个嘅脂肪炎。咁若果真系发现系有脂肪炎啦，个治疗嘅方向又系点咧？系食药啊，定系有其他方式可以去处理？
2: 嗱，呢个咧就好特别啦，因为咧我头先讲咗啦，好多人咧佢只系有啲少少嘅唔舒服，胃痛啊，少少胀住啊，搞肚痛咁样，咁可能咧佢嗰段时间佢又冇噶咯，所以好多时咧呢啲咁嘅炎症咧，佢自己系会消散嘅。咁你几时会翻嚟，我哋又唔知道咁样。咁我谂咧最重要咧就睇下个病人嚟讲咧，佢嗰个身体状况点样。如果佢系好冇事嘅，咁我哋只不过诊断咗呢个咁嘅肠系膜脂肪炎，而佢冇任何嘢嘅话，我哋可能就系观察啦。但系咧，如果有啲病人嚟讲，佢成日都话自己痛嘅，咁我哋发觉佢炎症指标长时间都系偏高，咁我哋做个扫描咧，发觉咦真系好似有啲差咗喎，嗰啲脂肪炎，咁啊有不同嘅处理嘅方案。嗱，必须咁讲，呢啲处理方案咧都系前人经验啊，我哋咧好难话咧揾到一个系好绝对嘅，话真系非常有效。前人经验做咩咧？咁样我哋发炎最多时咧就用啲叫类固醇啦。类固醇咧，好似譬如你啲关节风湿关节炎啊、肠炎啊嗰啲，我哋都会用啲类固醇去抑压咗佢嗰个发炎嘅指标。尤其是对于一啲呢啲叫做自身免疫系统性嘅炎症，我哋都会类固醇去处理。咁有啲人咧用咗类固醇之后好咗啲啦，我哋慢慢减低药，然后咧可能要需要加一啲叫做免疫抑制剂，即系等于我哋咧做完呢、这个移植，我哋会用一啲免疫抑制剂抑压住咧嗰、那个自身免疫嗰个能力，咁令到佢唔好再翻发。有啲人加啲好似嗰啲叫抽水仙素，我哋用喺嗰啲叫做gout arthritis 即係嗰啲痛風症嗰度，咁亦都係咧可以減少一啲叫增生嘅情況，減少佢發炎嘅情況。咁呢啲咧都係一般嘅手段咧，就係愛嚟控制急性或者係慢性少少嘅發炎嘅情況，用一啲嘅手段。當然咧，我哋類固醇就唔可以用太耐嘅，因為咧要導致到咧血壓高、糖尿病啲咁嘅併發症。咁喺嗰個用藥之後咧，就當然要監察個病個症狀啦。会唔会你感觉到好啲啊？会唔会冇咁痛啊？个身体好似又精神翻啲，唔会话奄奄闷闷，周围个肚成日咕噜，又唔知点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同埋验血，睇下佢啲炎症指标会唔会降翻落嚟啊？咁一啲都系我嚟处理呢个病咧。每個病人都不同的一個處理的方案，就是因應他的症狀來決定的。
1: 同埋聽落咧，其實真係要找醫生才可以，就是、做相應的處理。如果自己亂食咧，可能就咁食自己消炎藥啊，食抗生素，剩低嗰啲抗生素食咗佢，就千祈唔好啦。
2: 差不多你哋市民一般諗嘅消炎，都受嚟抗生素啊，一啲叫醫關節痛嗰啲炎症嘅藥啊。呢啲咧對於呢個腸系膜脂肪炎咧就唔會有咩好大嘅幫助，反而咧仲搞到亂殺大龍添。所以我唔好建議病人咧自己就係買啲抗生素嚟到使用啊咁樣。
1: 咁但係你都講到啦，呢個係一個免疫系統，即係可能攻擊自己嗰個腸系膜啦。咁啊，可能時不時間唔時喺某啲情況伺機而出，咁佢就發炎啦。咁如果有食到相應嘅藥，例如類固醇，撳一撳低。咁其實佢嗰個炎症係咪可以好快就散到㗎？
2: 可以係咁講㗎，因為咧前人經驗咧用一輪之後咧，佢可能又會好啲喎。佢下次幾時再發，我哋又唔知道。咁呢個咧都好特別嘅器官一個嘅疾病，就有咩原因啦。
0: 若果萬一唔好彩喺即係治療咗之後，發現其實好似都冇乜幫助，

0: 然之後發現可能係甚至係會唔會變成一個腫瘤？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
1: 我哋佢頭先講過，佢唔會變成腫瘤嘅。
2: 嗯。
1: 只不過咧，如果你治療一輪之後咧，發覺唔係好對路喎，嗰度好似越嚟越差咗喎，咁你就會開始擔心咧。
0: 懷疑佢係。
1: 係啦，懷疑你根本你自己個醫生咧就斷錯症。
0: 嗯。
1: 咁樣嚟講咧，你就可能要需要做多啲嘅檢查，睇下佢究竟係咪本身嚟講係一個腫瘤嘅情況。頭先講過啦，腫瘤咧就包括咗我哋可能要做一啲叫做正電子檢查，睇下佢會唔會我哋叫簡俗語叫著燈啊，有啲信號出嚟話顯示咧，我其實佢後邊咧唔係咁簡單，唔係淨係發炎，可能係啲腫瘤嘅細胞可能喺度出現。咁嗰時我就要著力啲去攞啲組織去化驗啦。有時嚟講咧，就如果個腸黏膜佢係頭先講過啦。發炎佢會收縮，佢有時咧會導致到咧腸臟咧甚至冇咗閉塞嘅情況。
2: 哦，
1: 咁嗰啲嚟講咧
2: 就
1: 攞手術嚟到切除咗患病嗰個位置啦，咁樣。咁呢個嚟講咧都係過往咧都曾經有報導過嘅。咁我諗喺醫生嘅層面上面嚟講咧，我哋最重要分辨到呢個係咪一個良性嘅疾病，係呢個腸黏膜脂肪炎。咁我哋就用藥就唔好話開刀做手術去攞組織化驗啦。如果我哋斷嗰個症係一啲個淋巴瘤啊，其他癌症細胞嘅轉移啊，我哋就要積極去揾個組織化驗，然後咧積極咁用藥咧去醫治呢啲所謂嘅淋巴瘤啊、轉移嘅癌症啊咁樣。所以咧，醫生喺上嘅診斷上面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唔好將一件良性嘅就判咗做惡性就判咗做良性，呢個就係我哋最重要嘅情況啦。
2: 好重要啊！同埋咧，我感覺上嗰個位咧，應該都係會同其他啲器官咧，可能有少少搭住咧，即係去睇嘅時候去斷症咧，要特別小心啦。但係咧，你頭先都講到，例如啦，即係可能淋巴瘤咁樣樣啦，咁佢都同呢一個嘅腸黏膜都好近噶嘛，有機會會轉移落去噶嘛。萬一真係有呢一啲轉移性嘅一啲嘅腫瘤嘅情況啦，咁啊當即係整到個腸黏膜，咁個腸黏膜可唔可以切咗佢咁樣去做一個根治嘅咧？
1: 我哋就冇得切咗個腸黏膜，
2: 冇得嘅，
0: 連埋腸去。
1: 除非佢頭先講咗有閉塞，咁你切咗個節仔咯，一節仔啫，唔係一大節喎，一大節咧就唔得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有淋巴瘤，你斷癌症啦，淋巴瘤啊、轉移性嘅癌症啊，咁用相關嘅化療啊、電療啊去處理，咁呢個咧，所以就顯示到嗰個診斷係非常之重要。手術只一個解決最後症狀，或者係解決我哋個診斷上面唔清楚嘅時候咧，我哋先使用嘅手段咁樣。
0: 明白。咁同埋頭先有提話，即係嗰個嘅有機會做一啲嘅化療去處理啦。
1: 如果係腫瘤嘅問題，就唔係呢個腸係膜脂肪炎。脂肪炎嗰啲就唔係喺用固醇去處理。
0: 但其實臨床上面見到啦，呢啲嘅腸黏膜脂肪炎嘅患者，通常會唔會係比較上年紀大啲，還是係點嘅？
1: 冇錯啦。咁咧研究發現咧，呢啲通常係咩情形之後出現咧？係50至70歲度。男士有啲報告咧話較為多少少。咁同埋嚟講咧，就係咪咁唔普遍咧？咁我哋睇嗰啲文獻睇到咧。過往啲人咧做啲叫做解剖研究，即係一堆人咁全部解剖曬，睇下入邊咩病。我竟然之間有1% 嘅人咧，為咗呢個腸黏膜脂肪炎。咁呢個咧，
2: 只不過佢自己可能唔知道。
1: 冇錯啦，佢唔知道啊。曾經有報告話，有成1% 嘅人咧，呢個腸黏膜脂肪炎係出現嘅喎。
2: 其實唔少喎，1%，100個有1個喎。
1: 就我睇完個報告都覺得，咦話咁多，咁可能咧有好多嘢我哋係。即係根本唔係攞出嚟化驗，喺個顯微鏡下睇到咧，其實我哋就唔知道啊咁樣。咁亦都咧，佢嗰個程度啊，受影響嘅程度可能有啲好嚴重，有啲咧係好輕微，我哋唔知道，唯有係咧解剖上面先會知道。咁我哋嘅解剖研究咧較為準啦。咁如果我哋當呢個係一個器官嚟研究，咁我不斷咁解剖呢個病，就會知道，咦，究竟幾多人係真正係有呢個病？咁原來都唔係太少嘅。不過可能出現喺個臨床上面有影響嘅咧，就唔係話好多咁意思。個病嚟講咧，通常會有頭先講就會腹痛啦，好多時咧佢哋反而食慾不振啊，奄奄悶悶咁樣消瘦啊。如果佢炎症係嚴重嘅話咧，甚至冇有發燒嘅情況。咁但係呢啲嚟講咧，其實我相信都唔會。 唔多嘅，係唔會太多嘅。咁、
2: 嗯嗯、
1: 但係醫生如果見到呢啲情況，我哋都係需要處理嘅。
2: 係，但係咁即係咧，感覺上呢一個腸係膜脂肪炎好似就嗱同免疫系統有關啦，但係佢幾時出擊咁樣令到你發炎咧，又唔知啦，即係。好似冇得點樣預防嘅感覺。
1: 我都覺得係暫時冇一個預防嘅方案嘅，亦都咧，不過好彩嘅咧，嗱，譬如你攞呢個嚟到同呢、這個我哋叫炎症性腸病嚟到比較，咁、呢、這個佢個嚴重性就高很多啦。係，咁咧亦都咧個翻發嘅頻率咧，我哋都知道嘅，嗰啲就較為嚴重啲嘅自身免疫系統性嘅問題。咁、反而這個呢個咧腸膜脂肪炎咧，佢是造成你有啲唔舒服，有啲不便，好似咧佢有嚴重嘅問題嘅風險，或者成日翻發嘅風險咧，睇嚟咧又唔係太高，所以咧我哋都係叫做知道咗，咁我哋咧醫生都知道咗呢件事，咁我哋咧要留心一下，咁啊唔好當個病人嚟講咧，第一就唔好俾錯嘅藥佢食啦，第二或者唔俾藥佢食啦，第二嚟講咧又唔好俾推佢做一啲好古怪
2: 嘅
1: 手術啦，咁樣呢個就係最重要一個 message 啦，咁樣啊信號。
0: 系萬一若果真係啊，當頭先有講啦，可能做一啲嘅掃描啊，或者檢查啦，發現真係有呢一個嘅腸系膜脂肪炎，咁其實喺日常生活入面都冇乜特別可以注意到。
1: 我諗冇乜嘢，我哋係證明到咧，佢係有相關嘅，明相關。咁呢個咧就有一個最麻煩嘅情況，因為你最好啲嘢避免到。
0: 係
2: 啊，
1: 你花生敏感都唔食花生啊，咁你又唔知佢點樣嚟嘅，咁啊好難搞。
2: 咁只能夠從健康生活着手啊，又翻返去基本步啦。
1: 冇錯，從健康生活着手，所以我哋咧。精咧點健康一定係李柱祥先
0: 係啊，
2: 好嘢喎！
0: 李醫生都可以俾少少 tips 啊，大家即係護住我哋嘅腸胃啦，係啦，有啲咩嘅建議俾大家咧？
1: 啊，整體嘅建議，我哋做腸科醫生咧，最重要嚟講咧，就係喺針對咧脂肪嘅問題。
0: 嗯，
1: 我哋啱啱我嚟之前咧，就聽咗一堂講座，講到個脂肪嘅問題。脂肪咧，其實係如果一個人肥咧，就會影響你。癌症又會風險高啲，你甚至無疑臟嘅脂肪啊、肝嘅脂肪影響佢出現咧有呢個肝癌啊、胰臟癌嘅風險亦都非常高啲。所以咧以前咧我哋細個時候就叫做一個萬惡淫為首啊，聽過首歌啦。咁而家我哋其實我哋讀書嘅時候已經知道啦，萬惡就肥為首。咁所以咧，如果係就無論係由糖尿科啊、心臟科啊，甚至無腸胃科嘅出發嚟講咧。一個肥胖嘅體型都唔係一個好事，咁我哋最緊要咧就係控制腹部啊嗰啲咁嘅脂肪嘅厚度，咁啊先幫到手啊咁樣。
2: 嗰個中央肥胖，
1: 中央肥胖嘅問題
2: 杜絕佢啦，
1: 冇錯啦。
2: 同埋外科醫生都係唔中意脂肪，因為做咩手術都麻煩啲，即係睇唔到佢啊。
1: 冇錯，係啊，你打開個肚開刀內，哇，嗰啲脂肪
0: 好多
1: 寸口嘅，咁你點抹開佢，然後嚟到？做咧咁樣，咁所以咧脂肪我諗如果我哋可以係控制到個身體個脂肪嘅含量嘅話咧，我哋都會可以幫助到唔淨止呢個腸係膜脂肪炎啊，我諗
2: 唔同嘅病啊，
1: 唔同嘅病咧，全部都係處理好曬。
0: 我諗翻起頭先我哋拍温嘅時候都提過咧，呢個做運動好緊要啦，即係除咗嗰個血液循環好啲之外啊，連嗰個脂肥嘅問題都可以幫幫手解決。飲食上面亦都有好多需要注意啦，相信。
2: 係咯，飲食。
1: 飲食咧，我覺得嚟講咧，清淡嘅食物係最重要嘅，清淡而少鹽少油嘅食物最重要嘅。譬如我哋腸胃科最常見嘅一個問題就係啲叫做胃炎啊，有幽門螺旋菌之後啲胃炎嘅情況。咁我哋通常會建議病人咩咧？就係第一唔好食太油膩唔係太高鹽分嘅食物。原來咧好多人唔知道咧，高鹽分食物咧係傷害個胃嘅，亦都係咧我哋有一個。叫做慢性胃炎嘅病咧，有啲腸化情況，你食高鹽嘅食物咧，導致到佢出現有胃癌嘅風險咧，又會高啲嘅。
2: 哦，原來有關係喎。
1: 第二點咧就係唔好食啲咁多啲 隔夜嘅食物。
0: 啊，聽過
1: 聽過。
2: 我成日食隔夜食物喎，因為食剩咧就覺得第二日，例如完咗精靈一點，要翻去食翻琴晚啲餸先咁樣。
1: 好多時咧，有啲就係唔新鮮嘅食物咧，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佢會有呢個叫做癌症源出現，即係 carcinogen 啲癌症嗰啲致癌物出現，有啲硝酸鹽嗰啲出現。咁所以咧食得多咧，亦都係唔好。所以咧，我亦都介紹我咧。

0: 嚟講咧，有慢性胃炎嗰啲咧，佢就第一你就唔好食啲高鹽食物，第二咧唔好食啲醃製嘅食物。
1: 嗯，
0: 大部分醃製嘅食物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呢個亞硝酸鹽出現，咁亦都咧令到個胃咧出現有癌症嘅變化高啲。第三當然啦，所有病都啱嘅，唔好食煙。
1: 系，
0: 所以咧食烟唔好咁肥，唔好咁盐，咁同埋啲新鲜嘅食物咧，就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就会系最好嘅。
1: 哇，好好啊，袋好多嘢落袋啊，即刻改变我生活先。
2: 唔止袋入袋，袋咗入肠系膜度添啦，已经。多谢你医生，thank you。
1: OK，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访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港铁表示，轻铁屯门泳池站将会在7月5号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发言人说，相关系统和标示改动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0: 到時輕鐵車站和車廂內的標示會同步更新。發言人指出，港鐵正是推進屯門南延線項目，為騰出空間興建第十六區站，重置了屯門游泳池。港鐵早前公布鄰近泳池的輕鐵屯門泳池站將會改為海皇路站。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香港面對周邊地區的激烈競爭，但他對遊客數目增長充滿信心。羅淑佩接受南華早報訪問表示，特區政府正制定首個五年規劃，尋求旅遊業對經濟有更多貢獻。他相信訪港旅客會繼續增加，實現2029年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重回 5% 的目標。對於深圳以豐富的旅遊景點和較便宜的價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費，羅淑佩強調，香港應該專注於發展，努力變得更大更強，不應該期望深圳等鄰近城市停滯不前。歐洲熱浪持續，法國最少18人死亡，包括兩名被留在高溫汽車內的兒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未能够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都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21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2,7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蚊，跌16蚊；中芯国际77.85元，跌1.05元；盈富基金23.72元，跌4.4元；恒生中国企业79.42元，跌1.68元。长飞光纤光缆265.8元，跌20.2元；阿里巴巴99.3元，跌3.6元；建滔集团126.7元，跌14.4元；南方恒生科技4.31仙，六跌1.48仙；建滔积层板85.85元，跌6.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9，澳元5.457，加元5.53，新西兰元4.461，欧元系8.95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7。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51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

0: 安市买入4120.64美元，卖出412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慢线系封闭咗嘅，一带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马场系有坏车噶，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体育学院。另外，港岛方面啊，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坚拿道天桥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系排到去嘉宁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车龙是排到去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松柏新村。至于大坑道去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龙尾是去到家园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月品酒店方向近住建华工业大厦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葵芳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繁忙，车龙在友爱村对开。较早时龙富路回旋处之内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还是稍为车多。去龙鼓滩方向龙尾在骑术学校对开。至于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洗衣场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教育局公布由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
4: 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全新科技发展当中咧，新程式智能啊，包括好多嘅一啲道德规范啊，其实都系不断喺度发展紧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都有着墨。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近一段时间，有科技公司提出咗韬定律，引发各界嘅热议。大家留意到韬呢个字咧，其实源远流长。对应住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韬》，今日咧同大家浅谈一下喺现今社会重新认识《六韬》究竟有咩现实意义啦？好多人以为《六韬》只系讲行军作战，事实唔系咁。呢一部相传由姜太公所著嘅典籍，以文武龙虎豹犬六卷嚟到铺展，从治国理念、选用人才到团队管理。局势研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同于专讲奇谋诡计的兵法，核心讲究大道为本，稳扎稳打，刚刚和当今韬定律蕴含的韬光养晦、深耕细作的内涵不谋而合。面对行业竞争、技术封锁和环境变化，书中先谋后动、固本强基的理念成为了企业突破困境的智慧引流。他教我们要看清局势，辨识人才，凝聚团队，不要盲目追赶潮流，而是专打磨自己的自身实力。

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讲，六韬亦都是处世宝典，他教我们审时度势，懂得取舍，面对压力和挑战保持沉稳的心态，积聚力量再谋发展。由古时的治军安邦到现在的科技突围，一个韬字贯穿古今。翻读六韬，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从千年智慧当中吸取定力和方法，在充满变数的时代，以古鉴今，守本心，练硬功，才能够行稳致远。南地球，李灿明赞告。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自从上一次出咗另外嗰一只 opening 之后咧，我而家每一次我都好紧张啊！晏昼时间3:13，大家好啊！今日咧就系我哋啊二人行第二日啦，
4: 冇错啦！
3: 我哋又要介绍下自己先啦。
4: 系有我嘅第一个啊，谭伟权 Gary 哥哥啊！
3: 大家好，我系梁丽勤啊！咁啊，今日咧就阿陈生咧就因为佢真系要开始即系公干啦，
4: 真系要做嘢啦，
3: 做嘢啦，系啦，要上台演讲啦，咁所以咧佢就不能咧喺我哋港式生活馆嘅时段里面演讲嘅。不过嗱，由于阿陈生咧，即系我识佢好耐啊。佢份人比較燥底，我就驚佢咧，即係好容易衝動啊！咁所以咧，我同阿 Gary 哥哥咧，尋日咧一路咧都 keep 住，即係同佢聯絡住啦，咁樣。咁跟住講下講下嘅時候咧，我就突然間諗，啊係，即係你知道，通常咧出外公幹咧，咁其實你都有好多好得意嘅體驗啦，包括係咩咧？好正嘅。咁住宿方面，梗係大會指定同埋唔需要我擔心啦，咁所以我就八卦啦。咁阿陳生話明係嗰個 forum 嘅演講嘉賓啊嘛，咁你去到演講嘉賓應該又話坐咩商務去啦，咁應該都好勁啦，係咪？
4: 少嘢啦，啲招呼應該。
3: 咁我就啊好想八下啊，究竟阿陳生今次佢嗰個 trip 咧，佢究竟咁樣出去做嘢？佢住啲咩地方呢？
4: 係
3: 佢有答嘅，
4: 冇錯啦。咁我咧就直接咧就讀佢嘅 message 出嚟啦。係咁咧，佢話今次出 trip 咧嚇，機票、酒店都係大會嘅安排，
3: 係
4: 絕對係啦。
3: 啊，冇錯啊，呢、這個應該啊，應該係
4: 酒店咧就係住喺呢一個商務嘅套房嘅，係啦。咁啊，大概咧，哇，犀利就係
3: 係嗰間
4: 大概2000蚊人民幣一個晚上，
3: 即係話係勁嘢啦，
4: 勁啊！因為其實即係呢個級數都好高
3: 嘅，係啊，好季節咁樣嘅，
4: 係啊，有成四五個季節嘅，係
3: 啊。
4: 咁咧，佢話咧，嗰間房咧屬於一間比較大嘅房間，即係唔係大係仲要比較大嘅房間，係啦，而且仲要係高層，佢話自己即係住高層啦，係啦。咁跟住咧就會望到好靚嘅風景。
3: 系啦，嗱呢啲就多咗啦，即系你唔需要咁样讲，你咁样讲我哋唔会羡慕你嘅。OK，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听完佢，即系睇完佢咁样讲之后咧，跟住我喺度谂，啊，其实嗱，我又出过 trip， 阿 Gary 哥哥更加出过 trip 啦，即系你，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出 trip 一定系好似阿陈生咁样住到咁 grand 噶啦，咁，但老实讲，睇下你去边，同埋咧你出 trip 嗰个 trip 嘅原因系啲乜嘢嘅咧，即系其实系好多好可能系好古灵精怪嘅地方咧。都出現嘅，咁啊 Gary 哥講先啦，有冇一啲即係你好意想不到出 trip 嘅地方係住嘅地方係好得意嘅？
4: 嗱話説咧，我係曾經咧就即係因為拍攝嘅劇集咧，我就即係第一次出 trip， 真係住咗40多人，就喺呢一個上海，但就唔係上海即係出邊嗰啲即係後灘嗰啲大城市，我係喺上海嘅車墩咧就係位於上海嘅尾站嗰度嚟嘅，咁就係一個影城啦。
3: 尾站即係咩啊？即係地鐵。

0: 嘅尾站，
1: 嘅尾站嚟嘅，即系如果你由喺即系第一个站嗰度，即系后滩嗰度咧，
0: 即
1: 系
0: 由荃湾去到柴湾，
1: 冇错啦，系啦，搭成个几钟头嘅。咁啊，话说咧，我去到嘅时候，我即系第一次去拍嘢咧，即系仲要去呢啲地方咧，我就唔知道要带啲乜嘢噶嘛，咁我就冇乜点带啲咩嘅。咁啊，去到第一日之后咧，我就发现，咦？好似系啲宾馆咁嘅，咁嘅
0: 几多级？
1: 我又唔识点样嗱。如果以我即系去开旅行嘅经验咧，佢有少少家徒四壁，乜都冇嘅、啊，有张床，有个厕所咁啊，就算噶。
0: 但系干唔干净先？
1: 干净，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咧，因为咧，即系嗰啲前辈教我咧，佢话你去呢啲地方咧，你第一时间就去咗超市先，去买一啲杀虫水啊，或者一啲清洁剂啊各样嘢，你自己去真系。落手落脚，由头抹一次先。
0: 哎呀，系啊，
1: 咁又真嘅，因为某程度上
0: 即系抹咗啲虫出嚟。
1: 系啊，
0: 吓真噶，
1: 有小强噶。
0: 哎哟，
1: 即系唔多，但系一定会有。
0: 但系你目测件事系干净嘅。
1: 干净系，但系当你去一喷，佢就会谷出嚟噶嘛。系、
0: 哎、
1: 啊，我喷完之后我就闩房门，跟住就落咗去行啊，咁样跟住等个零两钟之后先翻嚟再执。
0: 就一只只反晒肚啦。
1: 系啦系啦，
0: 多唔多啊？咁
1: 唔多，但系有。
0: 哎哟，
1: 咁跟住我咪又抹干净佢咯。
0: 系。
1: 咁呢个体验，我觉得系即系如果我平时去旅行啊，或者就算做第二啲工作，我都。即系呢个第一次咁嘅体验咯，即系我要去帮佢清洁咯。
0: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去旅行玩，你 book 嘅酒店比较上高级少少，即系唔系呢一只啦，呢一只比较街坊啲啦。咁你会唔会都系去到 supermarket 整支杀虫水先，跟住喺酒店喷？
1: 唔会
0: 。Oh, okay.
1: 因为我去得旅行嘅话咧，咁啊，梗系一定要令自己舒服啦。
0: Uh-huh.
1: 就算你唔系逗留得好耐嘅话咧，我都起码都要四星以上嘅。
0: 哦，系。
1: 吓，咁你一定舒服噶啦，系咪？
0: 系。
1: 咁但系今次咧，我反而去呢一度地方，我有少少后悔就系、是、我冇带枕头。
0: 哦，
1: 吓，即系虽然我平时去旅行我都唔习惯带，但系今次我去成40几日啊嘛，
0: 应该要带，
1: 应该就要带嘅、哦，因为嗰度嗰啲即系嗰啲木板床啊，又或者系嗰啲枕头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嘛，咁我瞓唔惯咯，咁瞓唔惯，跟住咧我又发现咧，因为嗰个地方比较偏僻，因为嗰个系一个车墩，系一个影城嚟嘅，咁我又发现咧下低咧嗰个所谓嘅酒店嘅下低咧系一间嗰啲。嗰啲叫食堂啊，但系咧，我即系第一次，即系我自己即系见识少啦吓。咁、啊、我发现原来咧，上海嘅食物咧，尤其是系下低嘅食堂嗰度咧，系好油
0: 嘅，系啊，通常都系咁，
1: 系嘛？即系我唔知道我食得少咧，即系上海嘅嘢，佢哋话好重口味啦，同埋好油。咁我哇，真系噶，我直头每一次咧，我都摆杯暖水啊。就喺度，
0: 即系
1: 过冷河咁啊！我谂起我以前我爹哋啊，因为我爹哋以前有病嘅时候咧，佢都系咁过冷河食到好清啊嘛。
0: 系系。
1: 咁我就哎呀，哇！即系点解要搞到咁样咧？咁但系又健康啲。咁但系咧，跟住咧，有啲同事咧就教我，佢就话不如你自己去超市嗰度买啲简简单单嘅，烚下啲菜啊。
0: 吓，翻嚟煮啊自己。
1: 系啊。因为我特登咧就买咗个嗰啲旅行嗰啲煲啊！
0: 哦，我仲以为你可以喺个食堂嗰度，哎唔好意思，我想落啲菜咁样添。
1: 唔得、哦，我就反而去超市嗰度、哦，就每日咧、哦、就买啲鸡蛋啊，新鲜鸡蛋啊，买啲菜啊，嗰啲旺菜啊，小旺菜嗰啲，就每日就咁烚嚟食咯。
0: 哦，沟淡佢，
1: 沟淡佢，系啊，真系咁样摆落个煲度烚啦。咁跟住有阵时就整啲嗰啲叫米线啊，嗰啲咁样食咯。
0: 哦，
1: 咁样就会健康好多啦。
0: 但系你其实你嗰间酒店同一般，即系你目测。佢裡面成個結構啊，嗰樣嘢都
1: 係一樣少少嘅賓館啦，
0: 即係都係一樣嘅，即係一條走廊左右都有房間咁樣，即係都係嗰類咁樣嘅。哦 ，OK， 咁我自己咧，我試過有幾次出 trip 嘅經驗啦。咁、譬如有陣時有一啲活動咧，可能係喺即係你知道，即係我哋啊過大海咧，隔離埠咧，咁你係有一啲賭場裡面有啲表演嘅場地噶嘛。係
1: 啊。
0: 咁如果嗰啲活動喺嗰啲表演場地裡面搞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好好噶。
1: 包埋嗰啲房。
0: 因為就係上去嗰啲即係嗰個地方嘅嗰個酒店嗰度住，咁、所以即係所有嘢你都會覺得係好先進噶嘛，係咪？又靚靚仔仔咁啦。咁但係咧，我試過一次。唔系唔靓仔，不过我觉得好特别嘅嗰样嘢，就系话说咧，哇，好多年前啦，2004年，
1: 系，
0: 即系几多年前啊？
1: 04哇，
0: 1424，
1: 系十几年，系啊，
0: 22年前，哇，真系劲，真系老啦。嗰次系因为系雅典奥运啊，咁我就要去嗰边嗰度做采访啦，咁样，咁因为系传媒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你就可以住一个好特殊嘅地方。我以前细个睇奥运嘅时候咧，好恨去住嘅，嗰个咧就叫媒体村，系、啦，即系我哋放传媒喺里面嗰度住，咁啊 gather 埋一齐咁样啦。咁你可以选择 book 媒体村嚟住，因为都要 俾錢噶嘛。咁又或者你唔住都得，
2: 自付嘅。
0: 啊，唔係，唔，梗係唔係我哋啦，即係我跟公司去，咁呢計計公司俾錢啦。咁我去到咧，真係大開眼界。唔同地方嘅媒體村咧，其實係唔一樣嘅，因為我去過兩次唔同地方嘅奧運啦。譬如北京嗰次，我都有去到。咁兩個最大分別係咩呢？雅典嗰次呢，佢個媒體村係劃咗喺一個地方，係以前係一個軍營嚟嘅。咁係一個軍營改建。咁個軍營係點樣嘅呢？係一間一間嘅屋仔，嗰度好大喎。咁一間一間屋仔，有一啲呢就係屋仔細啲，可能只係得兩張床一個 toilet。 咁有一啲嘢大啲，就係有兩間房一個廳洗手間啊，咁樣嗰啲啦。
1: 但係嗰啲房、嗰啲床嗰樣，係咪就係嗰啲軍營以前嗰啲床，定係即係都已經重新再裝修過？
0: 又唔係嘅，乾淨，好乾淨嘅啲嘢。咁我諗可能佢裡面真係裝修過，同埋咧加咗好多唔同嘅嘢落去。咁令到我覺得嘆為觀止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嗱、我咧就好有幸啦，因為咧我就同我同公司即係、就是、對面家電台嘅嗰個同事咧，就係、是、住嗰只叫做大啲嘅嗰啲房，即係唔係大啲嘅嗰啲屋仔，應該咁講啦。咁嗰啲就係有兩間獨立房，一個廳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每人一間房，大家仔自己間房嗰度做嘢啦，咁樣。咁但係基本嘅設施有嘅，即係譬如台啦、凳啦、跟住雪櫃啦、電視機啦咁樣。咁但係電視機咧，基本上你都已經無福消受，因為你太忙，你唔得閒坐喺度睇電視嘅。咁好啦，個雪櫃啦，個雪櫃咧，我哋因為係嗰間房比較大嘛，咁所以咧雪櫃係擺喺屋裡面嘅。但係咧有啲屋仔係比較細間。冇房嘅，就咁一个四方形咁样嘅啫，摆咗两张床，系冇位摆雪柜嘅、哦，咁点咧？啊，唔系洗衣机 ，sorry， 雪柜都系摆喺室内嘅，但
1: 系
0: 冇位摆洗衣机，咁点算咧？洗衣机咧系搬咗出面露天摆咗喺度，
1: 咁得意？即系个露台出边啊？
0: 唔系
1: 点样露天啊？
0: 露咪就系你因为一间一间屋仔噶嘛，系喺门口咁样隔篱咁样摆咗喺度。咁有一啲咧就直情系冇洗衣机嘅，咁佢就会有一个好大嘅。為一間嗰啲，我唔知嗰啲屋係我嚟做咩啦。咁可能係軍營裏面突然間有啲地方係俾你開會，好似公司嗰啲 conference room 咁樣咧。咁嗰啲地方咧，佢就擺咗好多洗衣機喺度，同埋好多乾衣機喺度，你自己去嗰度洗啦。咁有啲就係、是、個屋者本身自己係設有埋嗰個洗衣機啦、
1: 嗯，
0: 但係嗰個洗衣機咧就擺間屋出面，咁就日曬雨淋啦。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嚇
1: 係咯，咁對機器都唔好。
0: 冇錯啦，咁點解會咁樣擺咗喺度嘅咧？唔明。
1: 嗯，
0: 但啲人係照用嘅喎。咁我又見到即係落雨又真係由佢揼嘅喎。啊，咁得意一個 setting。咁另外一樣嘢，令到我覺得咧，同我哋嘅文化好唔一樣嘅咧，就係佢寫到明洗手間。嗱，你就咁睇落去咧，個馬桶係同我哋嗰啲係一模一樣嘅。OK， 但係佢係寫到明就係、是、你開細嘅咧係 OK 嘅，開大嘅都冇問題，但係。tissue 系唔可以摆落去个厕所里面，唔可以冲走嘅。
1: 哦，即系佢唔系薄嗰只绒嗰只啦。
0: 唔系，佢都系薄嗰只绒，佢冇理由硬一块纸皮噶嘛，系咪先？都系见我见到嗱，我唔知道 tissue 会有啲咩分别啦，即系啲厕纸有啲咩分别啦。咁但系总之咧，佢系摆咗喺度嘅啲厕纸系俾你用，但系佢讲到明就系厕纸系唔可以抌落去个马桶里边。我到而家都唔好明点解，我要真系要问下 AI。
1: 咁你 end up 你嗰阵时咧，你当然你自己有得用啦个房啦。你有冇试过出去体验啊？
0: 体验点啊？
1: 体验厕所咯。
0: 我唔系我哋间房嘅厕所都系噶，佢
1: 都
0: 系写到
1: 明
0: 噶，系唔可以将啲厕纸咧掉落去个马桶里面冲嘅，唔得嘅。咁咧，跟住我就好惊啦，写咁点算咧？咁所以咧，如果咧就系做大事嘅时候咧，我会选择咧去到场馆先做啊，变成，因为我惊我自己间屋咧，如果万一真系冲咗落去，咁你冇理由你用完之后抌落个垃圾桶度系好核突噶嘛，系咪先？咁好啦，咁然后咧，但系我嗰位同事啊，即系我隔篱房咧同事系男同事嚟嘅，
1: 系。
0: 咁佢咧就唔信邪啦，使乜惊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照冲嘅。点知有一日我哋做完嘢翻到去，
1: 大件事啦，
0: 成地都系水同埋厕纸，
1: 系
0: 湿晒，成地都系。我就唔系好见到黄金嘅，因为我唔系好想见。我就话嗱，你搞嘅，你自己帮我清洁咗佢咁样。跟住我就喺出面咧，就自己就兜圈啊行啊咁诸如此类，同埋喺出面做嘢。即其实系净系厕所呢个文化咧，我就已经觉得哇，同我哋喺香港真系好唔一样，同埋。即系呢一役咧，系令到我觉得
1: 规
0: 矩一定要遵守，因为咧佢写得出嚟叫你唔好做嗰啲嘢，你唔信且做咗咧，哇后果咧真系好不堪设想啊！哇，嗰次对我嚟讲咧，我系从此咧，我系开始有少少怕去欧洲嘅洗手间。

0: 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吓，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啊！咁喺呢度咧，亦都要赞颂香港嘅洗手间。
1: 系啊，真系好好畅顺啊！
0: 系啊，我哋嘅 toilet 真系好好，即系其实唔止 toilet 啦。我上次讲俾大家听，即系香港嘅医疗又好好啦吓，即系其实香港效率咧真系 very good 啊！好啦，其实我哋港式生活馆嘅效率都好高噶，咁啊。是啦，第二集的访问坤哥的访问又出炉了。昨天坤哥就跟我们讲过好正啊，就是关于他未入行之前做暑期工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一些叫做清洁的工作。咦，胎嚟不知道他有没有搞过
1: 可能会有的。
0: 是啦，一阵间继续有坤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27%。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目标，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活动致辞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卢孝伟在同一个活动致辞话，随着香港发展北都，欧洲企业能够在可持续城市规划、智慧基础设施、能源效益、智慧交通及数码技术方面提供专业知识。

0: 话。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在指标方面，他认为可以参考失业率，某行业的职位空缺是否有减少，导致本地工人难以寻找工作等。同时建议应该为某些行业设立输入外劳人数上限。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会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48点，跌419点，总成交金额2,95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2跌16.8，盈富基金23.74跌4.2，中芯国际78.1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79.58跌1.52。长飞光纤光缆266蚊跌20蚊，阿里巴巴99.4跌3.5，建滔集团129.2跌11.9，南方恒生科技4.32跌1.44，建滔积层板87.55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51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63美元，卖出4,11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砵兰街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咁亦都影响到啦，砵兰街北行近住朗豪坊左转出亚皆老街稍为车多少少。喺荃湾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咸田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上翠苑。至于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在港岛那边，之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坚拿道天桥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现时西行左转上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跟住维园。至于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以及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 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

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过咗兆辉台少少。喺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龙尾喺丽景天主教中学。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下坑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屯门学桥面。最后是屯门的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是过了望后石消防局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七三零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6: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7: 咁交俾我啦，
8: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7: 仲有我陈发之，
8: 手下留情。
10: 约发之 Sir 都唔叫我，有冇搞错啊？仲话揾阿老郑咧帮佢哋约，其实我都有发之 Sir 电话咧。
11: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2: 好啦，咁啊，星期二嘅港式达人咧，依然都系啊白羊座，
13: 冇错，
12: 坤哥啊，系啊，咁啊，即系琴日讲到咧，就话你出嚟即系
13: 做呢、這个
12: 做呢一个
13: 清洁工人
12: 啦，咁又学识点样去食呢一个肉饼饭啦。咁好啦，咁你做完之后啦，到毕咗业啦，毕业之后跟住入呢一行啦，跟住仲会唔会有接触其他嘅职业噶？
13: 喂，比赛途中咧，
12: 系
13: 做过一个嗰啲保险嘅验证部啊。cashier 或者叫 cashier， 因为以前即总之唔系香港人啦，喺香港买保险咧，你系要一啲验证嘅 procedure 嘅，咁我就负责呢一个嘅即系验证嘅部咯，都几舒服嘅。因为嗰时点解有呢份工咧？因为系我同学咁喺美国翻嚟，咁嗰时有猪流感啊嘛，咁就我又唔怀疑啦，咪翻嚟咪即刻打波咯。点知原来佢真系中咗招，
10: 即系个同学仔中咗招。
13: 系啦，同学仔中咗招，咁我系密切接触者啊嘛。
10: 哦，系。
13: 咁跟住我咪要又可能要隔离啊，或者等等，即系冇而家咁严重嘅个隔离情况，但系你点都唔可以去参加啲咩聚会嗰啲咧，咁要去每日食抗生素啦，要去彩虹，我记得当年系。咁我当天收到个电话咧，我本身要去谢师宴嗰日嘅，我同学仔个妈咪咧就知道呢单嘢啦，咁就话唉，搞到你添咁样就
10: 啊，你即系你嘅人生嘅谢师宴就从此
13: 就冇咗一个咯，
10: 冇咗一个，我 OK 好，好在啫。
13: 咁跟住就同学仔妈咪啦，咁就觉得哎呀，好似介绍翻份工俾你啦，不如咁就介绍咗呢份工俾我。咁当年做嘅时候咧，啲人以为我系嗰个Auntie 嘅仔啊，即
10: 系
13: 好似个太子咁，以为我系咁
12: 空降咗落嚟。
13: 系啦系啦，点解无啦啦个僆仔咁样？咁我最记得当年，可能我手脚慢啊，咁啊要 check 得好清楚噶嘛。咁嗰啲 agent 咧有时急咧，咁我记得当时，你咁慢噶，抵你唔读书做呢啲嘢啊，即系都会听、
10: 哦、
13: 都会听到呢啲咁嘅说话。咁但系当年我就是但啦咁样，跟住即系我都做嘢啊嘛，先又冇咁多情绪噶嘛。咁但系而家谂翻起就觉得，哇！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人睇唔起人咯，咁样，即系咁都系一个叫做
12: 生活体验啊，
13: 体验啊，同埋提醒自己，我唔可以做呢啲咁嘅人。
10: 唔怕佢，可能而家嗰班话过你嗰班人咧，日日走嚟唱《阳光点的歌》，
13: 都唔紧要，
10: 唱你啲歌，
13: 冇所谓，你嚟买飞先。
12: 最呢个先重点啊！
10: 咁但系嗰阵系同你参加比赛系重叠咗噶，即系做呢个。
13: 系啊，重叠咗，因为嗰时由中七啊嘛，中七做到我读阿苏 year one 嘅时候，我参加比赛啊嘛，因为比赛星期六日啊嘛，呢份工作多数星期六日会做嘅，有时候做唔到啊，咁开始就慢慢退咗落嚟啦。
10: 哦，我仲以为系参加比赛，因为喺我哋眼中咧，你知巨星嗰啲唔系讲玩噶嘛，成日都有好多嘢要搞，同埋因为要拉草耐啦、那个期间，咁所以我就系觉得你哋直情系好似做一个全职艺人咁噶。嗰、那个年代我以为系
13: 嗰时好彩系，我记得三四五月咁好快就考试啊，咁好快就暑假啊咁嗰啲嘛，咁所以都 OK 嘅，都 OK 嘅，但系有时考唔到试咯。 係啊，因為要比賽考唔到試，佢又唔接受我重考，咁就有啲科咧就 keep 住畢唔到業啦，咁就 extend 咗四年咯，即係人哋本身讀兩年嘅六廿歲，咁啊讀咗四年，咁亦當年啲老師都好好嘅，有兩位老師特登去暑假。唔去旅行啊，幫我去補翻啲堂數啊，咩、考埋個試咁樣，咁所以都即係人生好多人都幫過我咁樣，記住
12: 係啊。係咁嗱，但頭先聽阿坤哥咁講咧，就話你係為咗即係因為要參加比賽嗰個期間好長啊嘛，咁、所以有某啲科目咧就考唔到啦。咁即係話某程度上，其實你自己個心都係好想去做一個歌手表演嘅、哦。定係因為咩原因？即係密集式佢冇得請假噶嘛？係咪比賽嗰啲？
13: 冇，因為佢一定冇啦。TVB 邊有得請假？陳豪都冇得請假。
12: 係咯，即係所以就係一定要你要照作一個犧牲啦。
13: 係啊，
12: 咁你有冇少少唔開心或者後悔啊？
13: 都冇嘅，咪就係諗翻起好多人都去幫我去渡過呢一個嘅，又唔係難關嘅，渡過呢個讀書啦，係啦係啦，咁即係當然又係都會聽到啲説話嘅，咁有時候翻嗰啲咩09啊、08嗰啲咧，有時候遲少少翻到去啦，跟住有個老師唔知話，針毛兩頭利嘅，即係又
10: 哦係係
13: 聽到
12: 自己選擇啦，
13: 即係佢又唔係語重心長咁樣，佢又係。即係行過講一句咁樣嗰啲咧，係咯，咁我而家揀咗一邊啦，又讀書又各自住先咯，咁樣
10: 係。其實你已經畢咗業㗎啦嘛，係咪？
13: 畢咗業，
10: 即係咩事都冇啦，
13: 係
10: 要攞嘅嘢攞到手啦。
13: 係啦，係。
10: 咁啊，喂呢個啦，跟住個老師都係會唱《陽光點滴》歌。
13: 都係，多謝你。

0: 算唔算系叫做等咗一段时间之后先拥有阿坤哥自己嘅专辑噶？
1: 都系嘅，都等咗五年到咯。
0: 系因为喺嗰五年期间咧，即系嗰班巨星帮咧、嗯，其实就真系好似回应翻我哋寻日开始嘅时候讲，就好深受各大商場的歡迎，因為商場裡面你直接就可以接觸到市民嘛，咁嗰班市民又係睇電視噶嘛，嗰段期間就出好多呢啲 show 啦，跟住之後就開始有自己嘅歌出碟拍劇咁樣。
1: 嗰陣時就真係好好彩啦，即係當年你仲係短頭髮嘅，咁啊有個收入。即你唔係話好多，
0: 但係可以養得
1: 住，你養到家你哇好開心啦，認識人生係轉變咗
0: 啊！即係最初我會覺得啊，點解咁奇怪？點解你啲 fans 可以咁大力支持咧？因為當時、嗯、可能你出活動，你都係唱別人的歌，
1: 係，
0: 但係佢哋真係齊曬人嗰啲牌咧，
2: 好犀利㗎，
0: 勁過我哋。

0: 我唔係，我們一直都就説故事嘛，有嗰啲風波嗰啲牌，我哋拿住錄完劇，然之後要影相嘅，三倍度啦，即係淨係個五字啫喎，三倍咁大咯喎，咁
1: 好好嗰啲 fans，
0: 係啦，我又同佢班 fans 好熟喎，跟住大家又傾偈咁樣，咁所以嗰段期間其實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嘅，
1: 都好無憂無慮咯，叫做即係咁。但係當你要真係開始諗啦啊！我要成為一個專業啦，即係我要做一個
2: 專業歌手，
1: 專業歌手又好，演員都好，咁要去下苦功咯，投資咯，自己都要去咁樣咯。問題學唱歌啊，梳化服啊，其實呢度已經係一個對自己嘅投資嚟噶嘛。
2: 但係嗰陣時你已經係有自己嘅歌未㗎？即係你做呢啲投資嘅時候，
1: 呢啲投資嘅時候係未嘅。但係有時候即係嗰時你知道以前買衫著咩衫，即係入行之前冇所謂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入咗行，可能真係會買翻啲貴少少牌子嘅嘢去。人靠衣裝啊，呢個係冇辦法嘅。
0: 同埋最重要係側邊嘅人都會睇下你咩衣裝噶嘛。始終即係唔係話唔好，只不過係喺呢一行裏邊嗰個玩法個規格係咁樣咯。
1: 係啦，係啦，咁你都要即係尊重翻個場合咯，同埋。即係你係一個 artist， 咁你就要必須有一個 artist 嘅一個
2: status， 一個感覺出嚟
0: 啊，咁樣係。
2: 其實你點樣睇你同啲 fans 嗰種嘅溝通㗎？因為其實都難㗎。
0: 你而家仲有冇同嗰班 fans 聯絡㗎？
1: 有啲就畢咗業啦，即係喺我嘅人生入邊咁樣咯。我以前咧就會叫佢哋做知音嘅，即係大家係平等嘅，冇話你欠我，我欠你係。系，我记得好记得谢安琪嘅年度之歌就系、是、真高兴给你爱护过，根本你不欠我什么，即系我哋系一个缘分啦，你喜欢到我嘅声音啊，你接触到我嘅一啲作品咁样样，咁所以我系咁样睇呢件事嘅。咁当然而家好兴每个 fans 都有名噶嘛，我就系昆虫。
0: 真噶，
1: 真嘢噶，
0: 而家真系叫咁叫噶，
1: 冇错冇错，
0: 以前真系冇噶，
1: 以前
2: 冇啊，
1: 以前唔兴噶嘛，以前
2: 而家一定有名嘅，
1: 而家有个名咁就叫昆虫啦。咁啲 fans 就一嚟就觉得哇唔系阿麦达咁样，我就即刻整咗个公仔咧，
2: 好 Q 咁样
1: ，Q 嘅萤火虫公仔咁啊，咁就去美化呢件事。
0: 唱歌开始即系2015年开始有自己歌咧，其实我自己眼中昆歌系顺利嘅，我觉得
1: 都顺利嘅，
0: 顺利嘅。咁然后拍剧咁一路都继续咁样营运住啦。但系咧神奇嘅地方咧就出现啦，因为一般嚟讲咧，一个人佢喺呢一行里面啱啱站稳。揾到自己嗰条路啦，行得顺畅啦，哇！突然之间咧，你又走嚟揾一个嗰啲叫咩啊 ？Working holiday 工作假期，无端端申请咗一个咁样嘅工作假期嘅 visa， 然后咧就真系的起心肝就出咗去叫做闯咗一段时间，
1: 兜咗圈啦咁
0: 样。系啦，咁点解当初会有呢个咁样嘅想法嘅咧？
1: 唔係因為 working holiday 係30歲之前就要申請啦，咁嗰時當年29歲，不如就申請咗先啦。咁你有時候你想要嘅時候，你可能就趕唔切噶啦嘛。咁咪申請定咯，咁又申請到。咁但係就當年就撞正 covid 啦，咁就
0: 停咗啦。
1: 係啦，所有嘢都停曬啦。咁但係好好彩，咁就又有個機會，可以飛喎，梗係飛啦，大佬個個都好似
2: 忍咗好耐啦，
1: 係啊，飛得咁我就飛咗去先啦。咁當然我冇話好大肆宣揚嘅，即係自己去叫做享受咗一個冇 working 嘅 holiday 咯，
2: 一個冇 working 嘅 working holiday。
0: 喂，但係嗰陣你真係要的起心肝要履行呢個 visa 嘅時候，你有冇即係放低你手上工作嘅嗰一種考慮喺度㗎？
1: 唔係好彩咧，即係每一個事情咧，我都會有正面同正面。咁當年其實大家都停曬工噶嘛，大家即係我真係記得每日起身睇 YouTube， 睇完 YouTube 就食飯，食完飯就落去跳繩，跳完繩就瞓覺。咁你係唔知幾時完嘅呢個生活。咁即係我冇呢、這個，死啦！我要放低個工作消失半年咁樣，即係所以剛剛好，所有嘢都係。
0: 但你申請嘅時候係未有 COVID 噶嘛？
1: 未有呢樣嘢。
0: 係咯，所以呢件事本身好得意，我覺得個 timing。
1: 係，我總之我係永遠都試咗先啦，即係好似你考個車牌咁，你可能未必有車住噶嘛，咁你都要考㗎。你想有車嘅時候，你即刻揸到咯咁樣。咁所以我永遠我覺得去到即係船到橋頭自然直咯，永遠都有一個 good timing。
0: 每一個時刻可能都係一個 good timing
1: 嚟。係啊，係啊，係。
2: 咁好啦，咁你真係飛咗過去啦。你真係有機會，哇！終於可以飛啦。咁啊，搭咗去嗰個外國地方之後咧，你第一件事做啲咩啊？
1: 第一件事啊，
2: 有冇揾嘢做啊？
1: 冇，都叫做儲咗啲錢嘅，都可以叫做任性一下嘅。咁所以就去學啲唔同嘅嘢啦，周圍去遊歷下，去探險下。其實唔需要好多錢嘅啫，最貴機票啊。

0: 啲嘢嘅啫。
1: 其實係冇錯，我都
0: 係啊，我都係，尤其是當年旅遊業咁慘淡嘅時候，咁你知啲嘢就
1: 再平啲添，冇錯係。
0: 咁所以就係一個幾好嘅時機咯。咁但係開始啲工作，有人叫我翻嚟做嘢啦，咁我就翻嚟啦，咁翻嚟就。但系我好似，又好似咩都冇做过咁去完呢个嘢，
1: 纯粹去唞下、瞓下觉啊，咁
0: 系啊，不如
1: 休息啊，
0: 不如试下做一个徒步之旅啦，咁就行咗500公里，
1: 系
0: 几正嘅呢个旅程，因为我系啊 plan 咗成个礼拜啦，究竟条路线系点啊，当去到会要做啲咩啊，咁但系永远你 plan 好晒，即系同人生一样咧，你当你真实去到嗰个场景咧。其实是冇得去预计的。
1: 你有啲可能你 plan 咗系我想留低，但点知原来你觉得冇一个留低嘅必要，你又会行快咗。有啲可能你諗住到一到就走，咁点知就系你好想留低，系又 stay 咗，即系同你嗰个时间唔会系绝对吻合。
0: 系啊，我觉得呢18日就好似一个人生嘅缩影咁。开头可能你做每一件事，你
2: 系
0: 觉得哇好正，好
2: 新鲜。即系规划咗我点样点样。
0: 系啦系啦，但去到真系去到一半，哇又落雨又剩咁样，我本身 plan 每日系行42公里。我谂住行 OK 啦，点知唔得噶喎，原来
1: 系
0: 跑可能跑到，但系行原来行唔到噶。跟住原来嗰啲行山杖系真系有用噶。跟住就又会认识多啲自己啊，认识多自己身体啊，或者认识多啲原来行路都系有技巧噶。即系呢啲嘢其实几得意啊。跟住又会遇到好多你唔 suppose 遇到嘅人啊。咁我就当年就其实有写一只歌嘅，叫一路。综合咗当年徒步嘅一个经历啦，咁
1: 心路历程啊，
0: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我都好想鼓励大家有啲嘢去，如果大家负担得到啊，咁就去试下任性少少咯，唔系你真系到我而家36岁啦，咁啊，我觉得其实细个可以再任性多啲啲嘅咁样，
2: 系，
0: 但系都而家都会任性啦，不过系啊。
1: 喂，咁我想问咧，你嗰个徒步之旅咧，咁你谂住哦好，我要行咁样啦。之前你要做啲乜嘢嘅准备？例如突然间你头先又出现咗支行山杖，你其实一起步嘅时候，你有冇已经准备定啊？
0: 冇噶，就系去到中途
1: 就发现自己唔掂啦，
2: 需要啦，
0: 即系搞唔掂，跟住就去 search 啦。啊，究竟行山杖系点样用啊？行山杖系咪有咩用？系咪真系有用噶？咁嗰啲就咦，原来真系好正咁样。
1: 系咁，即系好多嘢嗰、那个添加喺你呢一个旅程里面嘅嘢，都系行下嘅时候突然间谂到我有需要，于是乎先至去准备。
0: 其实
1: 唔系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攞。
0: 一开始以为够嘅，即系譬如原来有啲 supporter， 即系有啲包住膝头哥啊、
1: 咁
0: 啊，或者可能所有嘢啊，
1: 即系护膝啊。
0: 以为唔使啦，点知原来其实系喂有咗差好远嘅，即系好多嘢你要试咯，系咯。
1: 咁住啦。住嗰啲地方，咁你就係去到邊住到邊，定係啊好啦，咁我聽日咧就不如咧就住呢間酒店，我 book 咗先咁定。
0: 哦，我會大概知道大概去邊度啦，個行程啦咁樣，因為有第一日嘅經驗咧，第一日本身諗住10个钟內完成到啦，最後好似用咗12、14个钟，
1: 哇！
0: 咁已經差好遠啦！你諗住6点钟到步，最後10点先到步嗰啲，你就啲酒店可能其實唔同啦嘛。你又夾硬又要行多4个钟咁。嗰日嘅經驗之後咧，我就差唔多5、6点咧，我就揾酒店啦。咁就估計到自己行多到幾耐，咁咪 book 嗰個地方咯。
1: 即時上網 book 啦。
0: 係啦，咁同埋當年發現到原來有啲係當日係會平啲嘅。
1: 系啊，
0: 系啊，系啊，有啲系卖唔晒啲房啦。
1: 呢个好重要噶，系啊，搵啲平嘢，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就好过瘾啦，即系咁样去探索每一个新嘅地方咁
1: 样。有冇撞过任何嘅高人咧？突然间有一个唔知咩人神仙喺你面前出现之类，有冇啊？印象深刻嘅一个人，
0: 有一个叔叔嘅，咁佢开酒吧嘅，即系同佢倾偈啊嘛，我哋会，即系我唔会话自己系。
1: 香港嘅定系啊，香港歌手系啊，得闲听下啲歌。
0: 佢话我系即系留学生啊，我系一个KOL 啊咁样咯，咁即系同佢倾偈，同佢饮嘢咁样样，跟住我记得好开心，佢又识画画，画得好靓嘅，咁佢又画咗一幅画俾我，即时当晚佢又请咗我饮嘢，即系我又唔使，好似我觉得哇，好有人情味啊！我当年会有拍节目啦，咁翻去。探佢咁樣所以就好正嘅呢啲緣分嚟，
2: 唔係即係正所謂就好似聽阿坤哥咁講啦，好多嘢咧你 plan 咗，但係咧你係好多嘢你係去到嗰度先估計唔到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睇下，估計唔到又夠鐘啦，即係有啲嘢都未講完嘅，我聽日仲有最後一日同阿坤哥傾偈。

听埋呢句啊，一定要吓，有坤哥嘅一路啊。如果有即系相嘅话咧，大家可以上网揾翻佢呢只 MV， 好好睇嘅。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条例有三项原则和特色，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到时亦都会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拟本给议员预览。凌汉豪表示，条例草案将会非常具针对性，因为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正是进入大规模工程建设和产业落户阶段。条例是希望照顾不同产业需要，作出拆墙松绑的安排。他说，条例另一特点是有主体法例定名范畴，横跨不同政策局和部门，执行细节会以附属法例形式提交，在七月大致成形。他强调，虽然条例涉及很多简化程序措施，但是不代表没有人把关，而是同样会有审批和条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一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

0: 旅遊產業融合發展方面的經驗。他又到過當地一間超過100年歷史的老店，了解怎樣以傳統小食推廣文化旅遊發展。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话，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3岁或以下儿童同埋65岁或以上免费进场。展览亦都出售88元超级书迷证，持证人士可无限次入场书展，可使用特别通道入场，节省轮候时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系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透过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施纪贤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个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報道說，曾經負責武裝部隊事務的前國務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正是考慮挑戰，當中中德倫參與競逐的可能性被認為較低。報道又說，目前看來卡恩斯和中德倫不太可能取得足夠工黨議員支持，但距離提名期開始仍然有很長時間。天气方面，高空反列船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同酷热嘅天气，而高温触发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喺中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28点，跌440点，总成交金额3,23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74，跌4.2；腾讯控股415.2，跌17.8。中芯国际77.6，跌1.3；恒生中国企业79.44，跌1.66；阿里巴巴99.05，跌3.85；长飞光纤光缆264元，跌22元；南方恒生科技4.31，跌1.48；建滔集团127.9，跌13.2；建滔积层板86.85，跌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77，瑞士法郎9.693，澳元5.451，加元5.533，新西兰元4.46，欧元8.9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2。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30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87美元，卖出4,09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砵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另外，砵兰街北行啦，左转去亚皆老街，近住朗豪坊啦，左转出亚皆老街亦都系稍为繁忙。较早前啦，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咸田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啦，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跟住葵益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近住葵芳村对开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至于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系进行紧，去大埔方向跟住大头岭慢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那段是比较车多的，龙尾东山台。至于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至中港城慢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是稍为车多。在新界區，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東消防局至到下坑口村這一段仍然是比較車多的。至於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過了龍日村。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9: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4: 动力飞射，
15: 主持
14: 陈思正。
16: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里面有思正喺度陪住大家。咁啊，要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晏昼嘅3:40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非常之熱嘅天氣啊！而近排另一样好熱嘅，除咗天氣之外，当然就系世界杯啦。今个礼拜嘅各个小组赛咧，非常之引人入胜啊，兼且咧有好多惊喜位添噃。今朝早有四场球赛，应该话咧系由凌晨开始咧，一路去到咧朝头早嘅时候咧，有四场球赛，唔知你有冇睇晒咧？先讲下阿根廷先啦，阿根廷对奥地利嘅呢一场比赛，焦点当然就喺美斯身上啦。今场啊，美斯啊，虽然啊射失一个12码，但系都冇影响到佢刷新世界杯嘅入球纪录啊！因为今场比赛咧，佢就包办两球啊，连埋过往咁多球当中咧，美斯咧佢就代表阿根廷咧，就喺世界杯史上咧就射入咗18球，就成为啊入球王啊！亦都赢咗法国嘅麦巴比啦，16球嘅麦巴比咧都系非常犀利嘅。除此之外，如果要数数世界杯历史上嘅入球王咧，仲有同样都系16球嘅德国嘅高路斯啦，另外仲有15球嘅朗拿度，14球嘅德国嘅梅拿啦，13球有法国嘅方廷，同埋过往12球巴西嘅比利嘅。而美斯刷新咗呢一个世界杯嘅入球纪录咧，亦都可以话系佢听日啊39岁生日嘅生日礼物嚟噶。而如果你冇忘记嘅话咧，其实今届阿根廷入过嘅5球波，全部都系美斯包办噶。咁而阿根廷咧两战全胜嘅姿态咧，就会晋身嘅淘汰赛啦。另外今朝早咧，施政都有睇嘅一场球赛咧，就系挪威对塞内加尔啦。咁大家当然咧就系见到咧喺个观众席当中嘅一片红海啦。另外仲有呢、這、一个有人形容佢为丸子头啊，即系扎住个辫仔嘅呢个夏兰德啊，连续两场梅开二度。非常之犀利啊！咁而挪威就以3-2就赢咗塞内加尔嘅。 另外今日亦都有一场咧，就系较早之前啦，就系阿尔及利亚对约旦嘅，就2-1啦。当然不得不提咧，就系哇，今朝早啊凌晨嘅时候咧，就法国对伊拉克啊，点解要提呢一场比赛呢？除咗有麦巴比入两球之外啊，亦都非常之罕有地喺呢一场球赛当中咧，中途竟然落大雨、哦。咁而比赛都因为暴雨嘅关系啦，打完半场之后就暂停咗两个小时先至重开嘅。咁最后尾咧，法国小组赛咧就两连胜啦，系啦，法国对今朝早就对伊拉克嘅呢场比赛就3-0嘅。咁所以法国咧小组赛两连胜咧就晋身32强啦。其实呢一场即系咁多场嘅比赛当中咧，即系法国呢一场头先有提过啦，哇落住雨、哦，相信咧好多香港嘅球迷又或者香港市民咧，其中一个集体回忆就系呢一句说话啦，就系踢波先嚟落雨。冇错啦，喺呢个时候咧，送上有以下落嚟呢一个环节，同样都系讲呢一个话题，送上有世界杯奇人张斯茶波经。
17: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18: 一个喜欢喝茶的斜杠族詹斯阿朗，
17: 齐齐搭台讲波。
19: 世界杯
17: 奇人
18: 詹斯
17: 茶波经，
20: 喂阿叔，
21: 喂斯郎仔，哎，做咩今日咁高兴啊？
20: 咁都要贺一贺美斯破纪录啦！
21: 梗系要啦！美斯寻晚连入两球，正式超越咗高卢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嘅神射手啊嘛！呢、个咧就不嬲都系时间嘅问题啫、
20: 不是不是不是
21: 吓，咁是咩啊？
20: 佢正。

0: 式成为世界杯史上射失最多十二码嘅球员啊！爽！
1: 嘿、hey, ，你啊，你估十二码好容易射噶？吓、啊，除咗考射术，仲要捉门将嘅心理，好考球员嗰啲抗压能力噶嘛？啊，计埋呢球，美斯啊已经系第七次喺世界杯上面做刽子手，都系历史上最多啊！啊，你又唔讲噶？
0: 七球射失三球，命中率六成都唔到、啊。明嘅，美斯都系唔想靠十二码，要堂堂正正咁样入波破纪录啫。
1: 啊，好过你个斯朗啦吓、啊，今届都未开斋，有排等添啊。啊，喂，讲起等，我龙虾饺都等咗好耐咯。喂，靓女，我叫个龙虾饺咧。啊，平时三分钟就有噶啦，我依家等咗三个字都未有啊。
2: 唔好意思啊。今日多人嗌蝦餃啊，師傅蒸緊噶啦，等多三四分鐘就有噶啦。
1: 啊，仲要等？
0: 等多三四分鐘咪算好咯，好過今朝場法國對伊拉克啦，踢完半場又要等超過兩個鐘先開下半場，仲要撞咗挪威對塞內加爾開波啊！好彩我都早有準備，一邊咧開住手機睇麥巴比，再開埋電視睇下蘭特。
1: 有咩计啊？赛前已经讲啊，费城啊，即系比赛场地嗰度啊，会咧有大雨同雷暴，仲有强制暂停比赛嘅机会。啊，结果啊，法国嗰个麦巴比一入完波啫，就落大雨啦，赛事咧就完咗半场就暂停咯。
0: 我今朝都有特登揾过美国当地嗰啲体育条例嘅，佢写到话咧，只要球场周边八英里，即系大约十三公里嘅范围入边侦测到任何闪电，比赛就要立即中断三十分钟，球员就要翻更衣室，观众就要疏散到安全嘅地方，直至三十分钟之内冇闪电，球员先可以出嚟热身，再恢复比赛。但是每次有闪电落地的话呢，三十分钟的安全倒数呢就要重新来过了。
1: 啊，我记得好像去年差不多时间又是在美国的、搞那个世界冠军球会杯都有个差不多的情况。
0: 十六强车路士对奔飞加那场嘛，哇，这场真是大癫啊。下半场车路士领先一比零，但是踢到八十五分钟，球证就话以恶劣天气为理由暂停咗场比赛。啊，都已经就嚟踢完噶啦，都仲要停大约两个钟，之后仲要俾奔飞加追和添。好彩车路士喺加时连入三球赢波，如果唔系呢个暂停对佢哋嘅影响就大咯。
1: 咁已经叫大癫，睇嚟咧你都唔知咩叫做真正嘅泥浆摔角啊！1974年呢，
0: 哇，咁都可以想当年啊！
1: 当年啊，世界杯四强，西德就对波兰嗰一场呢，咁啱就遇正法兰克福嗰边啊暴雨，球场积水啊，好严重啊，根本都比赛唔到嘅。咁啊，于是呢，大会又出动嗰啲水缸啊、水泵啊、消防喉啊之类嗰啲啊，走去吸水。搞咗大轮之后呢，个场先至勉强可以开到波。咁不过呢，地下啲积水呢，喂，搞到个波呢，你弹下弹下都完全呢弹唔起嘅。移动嗰啲路线啊、速度啊，搞到球员呢你咁吃。咁啊，波兰啊有个球员叫拉图啊，咁佢就话好似去咗玩水球咁喎。係喺呢个状态底下呢，咁草地根本都踢唔到波㗎啦。最后点啊，最后西德就一比零赢咗呢场历史上称为法兰克福水战啊！最后啊，西德仲要喺决赛赢埋荷兰，赢到佢哋第二座世界杯。
0: 喂，唔好想当年住啦，啲侍应好似捧紧啲虾饺出嚟啦。
1: 喂，靓女，靓女，喂，虾饺呢边啊，呢度啊。
2: 唔好意思啊，李果龙要等下一水先到啊，等多廿分钟啦。
1: 未啊，仲要等？咁我唔要虾饺啦，换笼烧卖俾我啦。
3: 好啦，啱啱听过咧，就系有呢个世界杯奇人 Jan C 茶波经啦噃。 呢排咧，除咗世界杯系呢个热潮之外咧，另外嚟紧呢一个礼拜六日咧，就有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即系6月27至28号咧，就会喺维多利亚港举行啦。到时咧，将会有数以千计嘅世界顶尖龙舟运动员嚟到参赛啊！而我哋港台电视31同埋 YouTube 频道咧，将会现场直播嘅。而家喺呢一刻咧，喺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有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嘅主席钟志乐嘅，钟 Sir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啊！
3: 系啊，咁啊呢个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就一年一度嘅国际盛事啦，可唔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赛事嘅水准系点样呢？
4: 哦，今年咧就好特别啦，因为咧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就系50周年，咁啊真系非常之特别有意义嘅。咁今年咧有16个国家同埋唔同嘅地区咧。加埋咧有220支嘅队伍咧嚟参加嘅，所有嘅队伍咧都好顶尖而嘅。咁最特别系咩咧？因为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喺1976年咧就第一届开始啦。咁而好多嘅运动员咧都会觉得，哎呀，香港咧就系第一次举办有国际赛事啦。咁呢50年咧就好多嘅唔同嘅國家咧，都會有新版嘅國際比賽嘅，咁所以好多運動員咧都好想希望咧嚟翻香港咧，喺咁靚嘅維多利亞港嗰度咧作賽，咁呢個亦都係所有運動員嘅心願嚟嘅。
3: 冇錯，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國家同地區嘅頂尖嘅運動員嚟到香港參賽啦。咁啊，往年大家係對於我哋啲比賽日係有咩評價嘅咧？
4: 其實咧咁多年咧，我哋舉辦呢個國際賽事咧，即係頭先都講到啦，好多嘅運動員都好想翻嚟呢個比賽咧，因為特別咧喺維港嗰度咧有唔同嘅即係特別之處嘅，特別咧即係喺維港啊，又有啲風浪啊，令到呢個嘅挑戰係更加大啦。咁今年咧最特別咧，因為我哋將嗰個國際龍舟邀請賽咧就升格為香港國際龍舟節啦。咁所以咧我哋喺6月19号啦，至到7月1号咧喺尖東咧。就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啦，例如有美食街啦，同埋咧我哋都有一啲嘅龍舟啊，傳統嘅木龍咧係俾啲即係市民或者旅客咧可以去到打卡嘅。咁最特別喺美食街有啲咩嘅美食咧？特別係可能有啲龍舟嘅雪糕啦，
3: 哇，
4: 龍舟嘅雞蛋仔咁樣嘅。
3: 犀利喎！我早幾日咧去嗰度跑步嘅時候咧，都有見到啲好大隻嘅龍舟咧，可以俾我哋影相打卡添嘅噃。喂，其實咧一啲海外嘅龍舟健兒咧嚟到香港，其實又會點樣去準備或者看待呢一個比賽呢？
4: 以過往經驗咧，頭先都講到啦，因為我哋維港咧都有啲風浪啦，咁喺嗰啲運動員嘅建議心中咧，佢都要揾一啲嘅即係佢哋嘅地方咧，對啲風浪去測試嘅，就特別咧即係經過嗰個嘅舵手啊去考驗，因為佢有風浪嗰陣時咧，可能有機會令到佢龍舟嗰個方向改變啊，咁要佢多啲嘅練習，這個就係佢哋嘅挑戰啦。咁而佢嗰個我哋嘅比賽嘅距離咧，大約係有500米啦，咁亦都有唔同嘅項目啦，又有open 啦、女子啦同埋混合。咁今次嘅500米咧，我諗最即係喺嗰個嘅比賽嘅場地咧，我諗係對運動員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嘅。
3: 都贊成啊！頭先阿鐘 Sir 有提到咧，即係嗰個舵手好緊要啊嘛，因為我哋經常喺網上面咧會見到啲龍舟比賽咧，如果個舵手啊或者突然間有好大風浪嘅時候咧，令到嗰個龍舟咧個方向咧都攞唔直嘅時候咧，都真係會有啲危險添嘅噃。咁所以舵手都真係要好好咁準備呢個比賽啦。咁啊嗱，賽事嘅系數咧都係以頭先提過啦，就係500米嘅比賽啦，係標準龍啦。咁其實龍舟比賽係分為乜嘢級別咧？同埋所謂標準龍，即係幾多人咧？通常
4: 標準龍咧就係20人嘅蛙手啦，同埋加埋鼓手、舵手啦。咁由於咧我哋嗰個場地咧，頭先都講到係有啲風浪咧，咁我哋將嗰個蛙手人數咧就減少咗2个嘅，咁令到咧佢哋嗰個嘅龍舟咧就冇容易入水啦。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個嘅特別嘅條件嚟嘅。
3: 哦，原來咁嘅，明白啦。咁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咧作為合辦機構咧，主要負責當中邊一啲嘅環節咧？
4: 我哋最主要就係、是、即係舉辦個賽事啦。咁喺嗰個航道嗰個嘅設施啊，或者嗰個裁判咧，或者評述員咧，都由我哋嘅龍舟總會去負責嘅。咁、而旅遊發展局咧，就喺嗰個嘅節目啊，或者係即係啲運動員嚟到嘅接待咧，就由翻旅發局去負責嘅咁樣啦。
3: 哦，明白啦。咁大家分工合作啦。咁啊，鐘 Sir 頭先亦都提到咧，今年就係賽事嘅50周年啦。當中咧，我知道有一場咧就係50周年漁民杯啊。咁會有啲咩嘅特色咧？咁同埋籌辦呢一場嘅比賽方面係有啲咩特別咧？
4: 我諗呢一場比賽咧就係、是、紀念翻咧喺1976年咧，當時第一屆嘅比賽咧，我哋都係有8隊嘅漁民隊啦，加隊國際隊去成為一個嘅國際賽事。咁所以咧，經過呢50年啦，我哋係呢個國際龍舟邀請賽嚟不斷進步啦，或者係完全嗰個嘅國際嘅賽事個升格越嚟越高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為嚟緊28號啦，我哋有個叫做漁民杯咧，係邀請咗6隊嘅漁民。用佢哋嘅傳統嘅木籠咧，就係、是、尖東嗰度比賽。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即係即係一個嘅傳統一個嘅比賽咯。我覺得呢個係幾特別，去紀念翻50周年嘅。
3: 哦，幾好喎、啊！咁啊，鐘 Sir， 我覺得咧，即係到時啲市民咧就要一早去咧霸定頭位啊。咁你會唔會俾 tips 俾我哋咧？要睇到成個賽事最精彩嗰部分，邊一個位置係最好咧？
4: 嗱。以我嘅經驗咧，喺尖東咧，我覺得最好睇咧就喺個起步啦。起步方面咧，就喺嗰個嘅紅磡嗰個嘅地方，跟住紅磡嗰邊嘅嗰、那個係起步嚟嘅。去到終點咧，大約喺嗰個嘅星光大道個位置咧，亦都有個終點線，亦都有看台咧，可以俾市民嗰度即係坐低咧去欣賞嘅。咁呢兩個位置係最好睇嘅。
3: 明白明白。咁其實你覺得咧，兩個比賽日啦，合共90場比賽啦，亦都係賽事，即係你覺得喺舉辦賽事層面方面最大挑戰會係乜嘢咧，鐘 Sir？
4: 我哋最大挑戰嘅天氣啦，咁啊好好啦，咁啊即係睇翻個成個天氣啦。嗱，依幾日咧就會比較即係天氣比較熱啦，有太陽啦。咁到星期六、星期日咧，睇翻個天氣報告咧，都係有少少雨嘅。咁、我覺得有好處，因為咧有少少雨咧就唔會話咁曬啦。咁同埋就睇比賽比較舒適啲啦。咁我諗最特別咧，即係話如果譬如有好大風、好大雨咧，就會影響到我哋個比賽個時間。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作為一個賽事咧，就最高難度去依個嘅舉行噶啦。
3: 放心，
4: 希望咧天氣好咁就得噶。
3: 冇問題嘅。今日好多謝曬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嘅主席鐘志樂啊，鐘 Sir 接受我哋訪問，多謝曬你，拜拜。好啦，今日咧動力四射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亦都預告下聽日世界盃嘅賽事。聽朝早咧有葡萄牙對烏茲別克啦，英格蘭對加納啦，巴拿馬對克羅地亞，仲有哥倫比亞對剛果民主共和國。而今日动力四射的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了，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条例有三项原则和特色，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到时亦都会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拟本给议员预览。凌汉豪表示，条例草案将会非常具针对性，因为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正是进入大规模工程建设和产业落户阶段。条例是希望照顾不同产业需要，作出拆墙松绑的安排。他說條例另一特點是有主體法例定名範疇，橫跨不同政策局和部門，執行細節會以附屬法例形式提交，在七月大致成形。他強調，雖然條例涉及很多簡化程序措施，但是不代表無人把關，而是同樣會有審批和條件。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话，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3岁或以下儿童同65岁或以上免费。

0: 年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个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报道话，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当中钟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报道又话，目前睇嚟，卡恩斯和钟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距离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好长时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3,34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7跌4.6，腾讯控股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1.5，建滔集团127.8跌13.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4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300蚊，跌8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1美元，卖出4,10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葵涌道去莲木树方向近葵益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葵芳阁。咁另外九龙方面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砵兰街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港岛方面，摩里神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沙西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红隧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噶，跟住九龙方向的管道出口，跟住九龙的管道出口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咗。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

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7: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8: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0: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1: 咁交俾我啦，
12: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11: 仲有我陈发之，
12: 手下留情。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下午四点四十一分，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嘅一桶金节目。这个礼拜咧，我哋会系揾唔同嘅基金经理讲下呢个港股，特别系呢个嘅我哋叫怀疑人生篇啊。咁跌到你真系要怀疑人生噶啦。好，今日到边个？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基金经理啊，简志健嘅。你好啊 ，Michael。
17: 系你话家乐，
16: 嗱，即系要怀疑下人生先。嗱，我其实咧主要约上个礼拜约 Michael 上去讲泡沫嘅，但系咧我都觉得个个我都问同一个问题啦，话跌到咁可以点咧？咁讲就系、是、嗱，咁我其实讲真系咪真系完全冇价值先？我又觉得一样嘢，喂，个 P E 落到去都九倍、十倍楼下噶啦，已经真系完全顶唔顺。定系喂，今时今佢哋仲有息派咁，但系啲人系唔中意你，系要哇，好彩今日区内其他都。其他市場都跌嘅，但係呢個有趣的地方就係、是、升係永遠冇我哋份嘅，跌嘅時候咧，我又陪翻跌少少。今日又四百幾五百啦，啲人話又黑色星期二啦。嗱，呢個心態真係要研究一下先。咁我哋其實可以點先嘅啫？
17: 其實依家都係 repeat 翻幾年前咧，即係呢一兩年港股係叫做做得幾好咁樣嘅。即係尤其是舊年或者前年咁樣啦，咁其實或者大家已經忘記咗，即係
16: 再之前嗰啲嘢就知係嘛？
17: 其實話啊，港股已經死啦，即係港股唔捨你啦，即係買港股就聽乜乜啦咁樣。咁其實即係 repeat 翻嗰陣時嘅情況咯，其實都係資金流嘅問題啦。即係其實依一兩年即係港股係做得幾好嘅時候，都係啲資金流入翻嚟香港個股市嗰度咯。咁但係

0: 之前有幾年係即係越跌越有噶嘛，就是、因為啲資金就完全都對於港股冇興趣。咁其實所以依個其實資金流嘅嘢其實有時比較難控制嘅。咁你如果你講今次嚟講咧，就比較明顯地就係即係港股本身第一就係佢冇一啲即係依家全世界嘅資金都流入嘅 AI 嘅硬件股嗰度啦。data center 嘅硬件股嗰度，成條 supply chain 咁樣，咁你見台灣啊、韓國啊、日本啊比較多啊，咁喺美國有部分股票都係真係好犀利啦。咁所以依個就係成個全球嘅資金嘅主題，而香港本身有，但係好少，得幾隻。恆生指數本身係冇嘅，差唔多。咁所以即係有都係得嗰一兩個 percent。咁所以其實就會見到個情況就係咁樣咯。係知第一、第二就係、是、最近。有啲香港嘅證券商就即係譬如富途啊等等嘅公司啦，咁亦都出咗一啲即係聲明就話啊唔可以，即係特朗普政府有啲新嘅規定就唔可以喺度，即係總之簡單嚟講啦，詳細唔講就係限制咗。即
1: 系喺哦，我理解，嗰啲叫咩违规嘅境外资金，唔该快啲翻嚟。
0: 系啦，
1: 咁嗰啲就大部分都揸晒好多，即系港股里边嗰啲譬如 ATMSJ 啊，所以全部都要无论咩价，点样查都要沽。
0: 系要沽货咧，又系冇得买货咯。咁呢个亦都第一就系因为只可以沽冇得买啦，咁亦都影响到即系成个资金嘅问题啦。即系有沽冇买，咁啲股啲价钱梗系越跌越有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就系、是、即系再谂噶啊，会唔会呢个纯粹系只系其中一个第一步咧？会唔会就限制咗一啲中大陆嘅钱嚟香港啊买保险啊或者买楼啊？所以你见跟住第二轮跌嘅话，就系嗰啲。保險股，即係友邦啊等等嗰啲股保險股。第三輪跌咧，就係、是、其實就係香港嘅地產股，因為香港地產依家其實你見過成交仍然係 OK， 咁唔同埋有啲台好多即係好大嘅一聲嘅成交都係繼續喺度嘅，咁亦都個價錢嘅浪都好高嘅。咁但係依家個市場就係擔心會唔會即係依個係即係依刻嘅現象啦，會唔會即係真係慢慢嚟講，即係都會限制啲錢嚟買保險啊？买楼啊，其实个股市系反映紧呢个担心啫，即系会唔会系真系预示咗呢件事情发生咧？其实系唔知嘅，但系反映咗嘢担心咯。咁所以成件事就两样嘢叠加埋一齐啦，变到香港股市，即系嗱，香港股市都系咧，哇，即系冇资金嚟啦，即系唔系话净系股市
1: 冇新资金入，仲要走啲，
0: 冇资金入，系啦，咁啊，大家都嘛。take profit 啦，即係有啲已經賺咗錢啦，咁係 take profit， 咁然後就或者唔 take profit 都好啦，我都即係暫時離開去一啲確定性高嘅地方，即係確定性高嘅地方，譬如你就係買一啲 AI 硬件股嘅地方咁樣咯，咁所以令到個資金更加頻繁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就兩睇啦，一來就係你短期你都唔知究竟會唔會有 repeat 翻，
1: 係即係幾年前嗰陣時嗰個形勢，係
0: 啊跌幾年，但係當時跌幾年嘅時候咧，如果你係買咗一啲好嘅股票咧。咁其實
1: 我都上翻去㗎，係啊，你講得啱。
0: 其實你係會一個幾好嘅回報。咁中間嚟講，如果你買到一啲好優秀嘅，即係又可以盈利增長啊、派息又好嘅股票咧，其實你都會即係最緊要守到啦，唔係即係守住你時候，你可以派收嗰啲高息啦。咁但係當個資金回翻嚟嘅時候咧，其實你可能你連個 capital gain 都能賺得翻嘅。咁但係依個就要忍啦。即係你話幾時啲資金流其實啲走向點樣咧？其實幾時會翻嚟咧？其實冇人答到你嘅仍然
1: 係哇。咁即係而家嘅策略即係個堅忍啦。咁仲有就係其實講真，我都未講今年年初嘅時候28,000，我諗兩百，我應該幾應該今年嘅高位，你唔知會唔會下半年跌唔到添。咁仲有就係、是、由26,000而家23,000，即係肯定而家係今年以來嘅最低位啦。而家從高位相差位都差唔多，位都就嚟都有成近5,000點啦。咁
0: 其實啲穩陣嘅股票咧，嗰啲高息嗰啲電信股啊，或者一啲高息嘅 ETF 啊，其實都喺度，即係最近一個禮拜都失手咗嘅。
1: 係啊係啊，佢哋都落埋嚟啦，已經係啊冇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嗱，呢個堅韌好重要。所以就係呢個堅韌之前咧，我就跳翻去早前嗰啲，大家話喂外圍真係好勁喎，跟住成度度都內行嘅股市今年啊，上年升70%，今年仲要升1倍添。過到勁，跟住話最近好多朋友原來發現，以前話未必去到韓股，而家都發現有其他唔同嘅途徑可以買到韓股，都湧埋過去啦。嗱呢個模式，跟住大家就覺得哇，我未講韓國當地嗰啲民眾嗰啲股民，佢哋個代叫螞蟻，佢哋都好用盡下嘅，仲要係放大咗 gearing 加埋呢個槓桿，即係總之話難得幾年一遇有啲大升市，唔放過佢。嗱咁我想講咧，跟住我去翻我今日要探討主題啦。 夠泡沫未先？即係而家靠一兩隻股票，即係足以係相等於成個股市嘅市值嘅。

0: 一半或以上嘅话咧，担唔担心？咁未讲台湾，台湾一只台积电都又系一半以上啊。咁其实咁搞法健唔健康嘅先？
1: 其實健康就一定，即係你睇翻其實嗱，你話某幾隻股票霸，即係佔有咗一個指數嘅一個比較大嘅部分咧，其實依個唔係一個基本問題嚟嘅。最基本問題就係依幾隻股票究竟係咪已經係超貴超高，即係個股值已經係咪超貴？咁你如果講翻即係譬如台灣嚟講咧，台積電咁樣咧，台積電其實個股值唔算貴嘅，
0: 係以 P/E 講係冇錯
1: ，P/E 講都係30倍啦。咁即係爭在你會唔會信？其實依啲所有嘅依家升嗰啲都係叫做以往嘅一啲 AI 硬件股，其實以往嚟講係周期股嚟嘅。咁通常依啲就唔會話即係一路每一年都會有增長嘅，即係純粹係一個浪一個浪，啱啱即係有一個咁嘅行業嘅一個榮景嘅時候咧。咁就升啦，因為你賺錢賺好多啦，咁然後就會有增產啊，即係賺得勁多錢啊，然後就嗰個 cycle 跌翻落嚟嘅時候咧，因為增產咗好多咧，令到嗰個使用率係低咗好多咧，咁相對嚟講又變咗要蝕錢啦，因為個 fixed cost 太大啦。咁依個其實以往嚟講一路咁嘅周期咁樣咯，咁但係依家係講即係永遠嚟嘅，永遠咧周期升嘅時候咧，就係話依個周期其實。未来会变为一个结构性嘅升市嘅，即系通常最旺嘅时候咧，就会讲啊，其实呢个都唔已经周期以往嘅事嚟噶啦。咁依家咧，未来嚟讲咧，其实就系、是、呢个周期唔会再落翻落去噶啦，会升翻噶啦，咁会继续升噶啦，继续变咗增长股噶啦。咁呢个就系依家所有无论你喺边个国家或者边个地方嘅一啲 AI 硬件股所遇到嘅情况啦，即系无论你系讲紧啲嗰啲 storage 嘅股票啊，或者
0: 前主系啦。
1: 等等呢啲嗰啲最犀利啦，咁等等呢啲股票其實全部你都係講緊呢樣嘢，究竟會唔會 AI 令到佢唔會再有 cycle 出現咧？永遠持續有個增長喺度咧？咁有啲股票其實真係好貴嘅，即係你如果但係如果講緊台積電嚟講咧，台積電好處嘅一樣嘢咧，就係咧頭先我講一啲 cycle 即係一啲週期股咧，其實佢最差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当好荣景嘅时候咧，因为生意 demand 好多，
0: 咁佢哋做再整加钱厂房，嗰啲好贵嘅固定资产投资嚟噶，系啊，
1: 系啦，咁即系当个生意跌翻落嚟嘅时候咧，咁就失败啦成件事。咁但系台积电好处咧就系、是、其实佢哋控制咗一样嘢，佢系比较保守啲嘅。亦比较保守啲就系佢其实佢个增产咧，其实系嗰个量咧，其实唔系即系依系唔 meet 到依个 AI 所要嘅需求嘅。所以就反而咧，令到佢依家好多人都講咧，就係話佢限制咗成個 AI 嘅升幅咯。因為佢如果係無限量增產嘅時候咧，成個 AI 會更加快爆嘅。咁、
0: 哦、
1: 但係反而佢可以，
0: 即係佢有一個樽頸位，啱啱棘住大家。
1: 佢絕對樽頸嘅，人人都要去嘅。即係無論你係 Nvidia 又好，或者 Broadcom 又好，或者 Marvel 都好，或者所以所有你做 AI 芯片嘅。即系 AMD 又好，全部都要佢嘅，即系佢做唔晒咧，先留佢 Intel 啊，等等嗰啲公司嘢啫。咁所以其实佢系控制咗呢个咁嘅 supply 咯，反而系会系一个即系令到 AI 即系叫做个控，即系未必咁快去到 bubble。如果佢系无限量增产嘅时候咧，咁就有可能就比较快爆。咁但系依家反而佢可以控。
0: 哦，我明啦，即系冇程度佢系。棘住大家費事，總之我唔陪你癲啦。你真係要不停落單嘅話，我係做咁多嘅啫。你一係過其他啦。我因為講真，整條新嘅生產線都幾百億嘅，仲有就係好啦，整完之後突然間你個需求冇咗，我就真係多得你唔少啦。所以佢比較冷靜喎，呢方面係。
1: 其實係比較冷靜嘅，即係就係成船公司都係 cycle 行業嚟啦，運輸咁。其實你當你好多 demand 嘅時候，就係咁起完啲船，通常咧幾架船咧要幾年先做好嘅，做完之後咧，咁你 cycle 完咧之後咧，就發成艘船都冇用。咁其實就係、是、都係遇到同一個問題咯。咁但係就依個係即係佢係會比較即係叫做係合理啲啦，依個股值。但係你話去到有一啲譬如。美國啊，或者即係韓國啊，即係等等，或者台灣某啲公司嚟講咧，其實個估值都會比較係超高噶啦。即係講緊 P/E 係講緊有人50、60、70甚至百幾倍都有。咁你個增長有可能會係跟住幾年，每一年嘅增長，有人都係講50%至100% 都有。那個 EPS 每股盈利增長，但係即係你去到一個咁高嘅地步，其實你係即係。某程度上你係賭緊，即係依個真係賭緊依個浪係幾年之後都會繼續落去咯。咁唔係你俾完之後，你當個股值縮翻嘅時候，去完翻依家五六七十倍嘅時候，變翻二三十倍正正常常，或者甚至更低嘅時候咧，其實你依家買咩股票，就算佢有個盈利增長真係咁高嘅時候咧，到時個股殺股值咧。

0: 会令到你依家蚀钱嘅。
1: 呢、这个理解，喂，咁成日我咁好程度，咁翻用翻 M 即系股王 Nvidia 为例嘅话咧，前几年真系交咗功课嘅，所以一有去同五万亿。呢半年咧都开始，其实都有增长啊，但系好似慢咗，就即使好似裹足不前，系咪大家都即系担心呢？头先你讲喂，你永远都有咁劲噶，冇问题啫。但系你开始放慢嘅话咧，我就要重新计一计你嘅估值咧。
0: 其实是的，依家其实因为以前是即系之前是譬如 AI 嚟讲是做 training 啊嘛，咁依家系 inference 啊嘛，推理嘅情况之下，其实就好多唔系 GPU 就未必系一个即系最重要嘅一个元素咯，即系元件啦。咁有人依家甚至系有人 CPU 反而个供不应求添，即系好似 AMD、Intel 都可以翻身咁解。
1: 系啊，翻身冇错。
0: 同埋 inference 嗰度有人系即系其他一啲即系譬如 ASI 即係好似 Marvel 啊，或者 Broadcom 啊呢啲咧，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即係 back inference 用嘅一啲芯片出嚟。咁所以你講 Nvidia 嗰個芯片嘅 demand 有人冇咁強嘅，冇之前咁強，但係其實都有嘅。咁你話其實佢個估值反而你其實佢依家個預期個市盈率都係講緊廿幾倍啫嘛。即係你去好似呢個 TSM 台資電都係講三十倍，其實呢兩間公司反而係一個比較健康啲。即係你依家反而係其他嗰啲，即係成其實 buy chain 好多公司有人講緊 CPO 光學啊，即係等等好多唔同，有人係講緊呢個 PCB， 即係好似你啊，即係香港嗰
1: 兩間 PCB 冇錯，即係建通係啦，大家好明顯都係
0: 喺啲係啊，即係等等呢啲其實就好恐怖已經去到。咁呢啲講真即係你話呢啲係咪 bubble？ 其實見仁見智啦。其實 bubble 其實好難講嘅，因為依家市況又同埋以前咧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以前呢啲嚟講，以前一定係定義不保噶啦。咁但係依家咧，
1: 我理解呢個你講翻我哋最簡單，即係大概即係廿五年前嗰次即係科網啦。嗰時係交唔到盈利出嚟，就係得個眼球嘅啫嘛。所以我嗰時係好多年之後先發現佢真係賺到錢嘅。但係而家唔係喎，佢哋真係交到數出嚟。
0: 佢真係賺錢㗎。係
1: 啊係啊係啊。
0: 但係真係賺錢，譬如你講建滔積成版咁樣啦，1888。咁佢嗰個 P/E 以往嚟講都係十倍留下嘅。咁依家預期 P/E 都講緊30。甚至40，咁其實即係你因為增長都大啦，即係你嗰個人力增長低。其實你如果對比翻以往一個正常依間咁嘅工業公司嚟講咧，其實都好過分嘅啦，已經。
1: 係。咁工業股個角度就係好過分啦。
0: 係啊，咁所以你依個地，你依個情況就係你要信佢，就係幾年之後你都會繼續可以有三四十倍 P/E 同埋人力增長 keep 到咯。其實某程度上依個係即係你投資都係咁，依家就係話依一啲新型嘅資金或者後生啲嘅一啲投資朋友咧，其實佢哋會買一個信念或者信仰咧，叫
1: 係冇錯冇錯。嗱呢、這個有出，你講呢個信念啊，嗱你講個信念係啦。咁而家舉例，我哋有兩派，一派就話係。泡沫嘅，譬如好似Ray Dalio 啦，佢话，仲唔系泡沫？依家估值即系嗱，头先讲嗰两只都系20-30啫，有啲唔止40。
0: 老派嘅，
1: 老派嗱，老派即系觉得系一个喂，仲有就账面财富大于现金流，点睇都系一个即系 bubble 嚟噶。但系啲后生嗰批唔系话 AI 其实颠覆紧你成个产业，唔同嘅产业噶，可能迟啲有啲新嘅我哋叫真实商业价值出嚟。咁到时呢个就唔系泡沫啦。咁其实两派我哋真系新旧喺度争拗紧。我哋应该又点样去平衡翻嗰个睇法先？
0: 其实都好难去话边派啱边派唔啱，因为譬如头先讲 Tesla 呢个例子啦 ，Tesla 讲真，即系最风光嘅时候都应该似乎就过咗一阵时啊。咁你见依家佢卖车都有开始立咗啦，倒退啦，甚至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嗰个，你见佢嗰个市盈率咧仍然系极高，同埋佢个股价其实唔系喺个高位都调整翻少少，都唔系大跌咗好多，虽然佢业绩差。咁其實某程度上帝，依間公司或者依個創辦人 Elon Musk， 其實大家對一個信念，依個其實一個 demonstration 就係話，依家有一班投資者咧係純粹一個信仰嘅信念去買股票嘅啫，即係佢係真係唔需要理間公司嘅估值幾多嘅，總之係覺得依一個人或者依間公司所做嘅 product
1: 將來得嘅，佢而家講係將來啊嘛，而家
0: 係啦。系颠覆未来嘅，所以得嘅，咁所以就 keep 住都几贵都会继续买去。虽然东欧嘅波幅梗系会好大啦，咁但系你其实你讲紧 Tesla， 你依家都唔系上高峰买啲都唔系蚀好多钱噶。
1: 系，
0: 但系依家公司其实你如果睇个业绩，纯粹睇业绩咧系好差噶，依家两年。
1: 系
0: 啊，咁但系即系依个就系你其实推而广之就系佢会好多呢啲咁嘅投资者或者资金系用咁嘅谂法去谂嘢咯，所以就比较难去捕捉话呢啲系真系已经系一个泡沫咧。咁其实以往嚟讲一定系嘅，即系以老牌投资嚟讲，但系以新牌投资嚟讲咧就好难讲。咁所以我哋作为投资者要做嘅方法咧就系、是，如果真系话正正常常觉得呢间公司

0: 以正常嘅股值嚟讲，其实都几过分嘅嘅时候，或者嗱，即系已经超高嘅时候，你唯一可以控制保护到自己咧，就系、是、一定要即系去比较 momentum 啲啦，即系你需要去止赚或者止蚀呢间公司，咁有人止完之后再买翻，即系你其实你唔可以有你其实你純粹 buy and hold 嗰啲依啲咁高估值嘅股票咧，真係一個好超級。
1: 唔係，聽人講巴菲特話齋 buy and hold 係要平嗰時先嘅。你而家咁鬼貴，唔好搞啲咁嘅嘢啦。所以嗱，我反而而家聽緊短線同埋即係我注碼控制住少啲，安全啲會係。
0: 少啲安全啲，同埋你會即係可以即係你俾多啲心機，即係中間嚟講啦，一有譬如跌咗幾多，你然後止蝕，但到時升翻你買翻咁樣，你嘗試去用咁嘅心態咧。但係依個做法咧，你都要。即係信佢係長升咯，即係會比較升浪咯。如果你跌
1: 落嚟睇
0: 呢啲手法，你都會不斷係咁蝕好多好多 pass。
1: 係
0: 咁，但係所以其實你如果覺得哇，真係唔想參與嘅，你唔好參與咯。係參與得嚟嘅，用翻
1: 你就要短線，同埋就係控制住注碼啦，係啦。即係等於話原先就一日一氣呵成上嘅，而家可能要分幾段幾段幾段啦。咁都係為咗安全啫。好，喂，今日同阿基金經理啊簡志健啊 Michael 傾到呢度。喂，唔該曬 Michael， 遲啲再揾你傾偈 ，Michael， 拜拜。
0: 唔該，拜。
1: 我送咗 Michael 之後，講翻市先。恒生指數今日啲朋友話又同我 Bad Tuesday 啦嚇。點樣講咧？最慘烈嘅時候跌到係23,252嘅，我度都差唔多500點，收23,336，跌432，跌幅係1.8%。其他市場其實內地都係啊，三大指數跌1%去到3.1%。跌最多系深证，一行台又点都几系嘢，1%到近10%，最劲系韩股，咁佢个杠杆劲啊嘛，今年升得好劲啊嘛。好，睇埋现货期指先跌咗436，去到23,325，咁啊低水11，成交张数110,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跌咗155，去到呢个系7,759，都跌近2%嘅。成交点啊，全日嘅成交有3,343亿。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8%，科指咧3.3%，收4,399点，跌咗150点。今日都几系嘢啦，希望听日会好啲。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话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醫療衛生服務費用上升。國泰航空下調燃油附加費，7月1日起長途航班減至1164元，短途航班減至290元。國泰公布下個月1日起來往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歐洲、中東和非洲的長途航班，燃油附加費將會由1362元減至1164元，來往南亞次大陸的航班將會由633元減至541元，至於其他短途航班將會由339元減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内地往香港航班为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等到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检讨有关做法。本港和內地警方採取聯合行動，瓦解一個詐騙及洗黑錢集團，拘捕69人，涉案騙款超過2億港元。警方說，今年頭三個月的投資騙案宗數與去年同期相若，但損失金額達到9億2千萬元，按年升17%，情況不容忽視。警方上個月接獲一宗涉嫌跨境詐騙和洗黑錢的案件，一名居住內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網戀投資騙局，將超過1000萬港元轉賬去10個

0: 香港銀行戶口，並且同時在內地交付黃金和轉帳虛擬貨幣。警方接手調查之後，成功追蹤和攔截部分贓款。警方對案中所有傀儡戶口進行分析之後，再找到118個相關傀儡戶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萬港元的進一步損失。日韓台股市都在全日低位收市，日經平均指數失守70000點整數關口，報69788點，跌2565點，跌幅 3.55%， 結束連續8個交易日的升勢。韓國股市一度觸發熔斷機制，首爾綜合指數以全日低位收市，報8203點，跌910點，跌幅近 10%， 創3月初以來最大單日跌幅。台灣股市先升後跌，加權指數早段高見48218點，創紀錄新高，最終收市報47100點，跌640點，跌幅 1.3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那区。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33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7跌4.6，腾讯控股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阅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1.5。建滔集团127.8跌1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65，瑞士法郎9.684，澳元5.448，加元5.529，新西兰元4.461，欧元8.94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380蚊，跌7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89美元，卖出411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继续紧，去大埔方向跟大头岭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约瑟小学的慢线呢，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是比较多车的。 港岛方面，较早时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沙西街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足球场。红隧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近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新界方面，大连排道去月品酒店方向近住金龙工业中心第四座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葵芳角。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七点十分，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五点四十一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哋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3: 未做过实验之前咧，都唔知道嗰个结果。当你系有啲未知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由呢度产生突破啦。
14: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5: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7: 自由风，自由风。
18: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9: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20: 你好你好，
19: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两个话题，一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二教师喺教学同行政应用人工智能。听众想加入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关于嗰个北部都会区嘅专属法例，或者要讲少少背景资料先，因为唔系我哋日常嘅语言会讲到啲嘢。政府咧就建议咧话，为咗加快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字面意义就系专属法例净系适用于北都啊。唔適用於其他地方，否則唔係叫做專屬法例。目標就為北都規劃同地政程序拆牆鬆綁，加快工程建設同埋助力產業營運。而擬中嘅法例咧，將由主體法例設定主線框架，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按需要就住六個指明政策範疇訂立附屬法例。嗱，邊六個範疇？轉頭再講。 为此就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

0: 喺公众咨询期间咧，政府就话听咗唔同界别人士对北都专属法例嘅意见，特别系安排咗年青人就住北都嘅整体发展以至系专属嘅法例咧交流咗意见。政府就话咧，总体而言啊，接到嘅意见咧普遍系支持就加快同埋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同埋认同以主体法例定名嘅六个范畴嘅政策措施。同埋配以附属法例，提供措施落实细节嘅立法框架。咁又嗱，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今日就开会啦。咁又讨论政府最新修订嘅多项建议。嗱，咨询文件已经有啲建议，而家啲最新嘅修订，唔可以样样都从盘古初开讲起噶吓。而家就系讲今日嗰啲修订嗰啲建议啫吓。政府建议咧，专属法例提出嘅各项豁免同埋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系限喺河套香港园区适用嘅物资、数据同埋资金流跨境安排，咁考虑扩展到北都其他区域。另外咧，政府提出咧，除咗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嘅其他用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即系涉及湿地缓冲区啦、农业优先地区呢啲发展咧，亦可以简化审批。嗱，咁啊，当局目标就喺下个月咧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啊，并且会喺今年内通过嘅。
1: 喂，我讲得咁耐咧，就将化繁为简咧，我哋要讲翻下咧。究竟呢个北都会区、
0: 北部都会区、
1: 北部都会区啦，即系嗰个专属法例点解要加快同埋便利嘅问题？嗱，首先咧，我哋即系唔使讲，即系搞到咁复杂先。北部都会区嗰笪地咧，有好多地方咧。就回歸之後曬太陽啦，曬咗廿幾年噶啦，
0: 全香港都係
1: 河套都係啦，係啦，係嘛？咁啊，最後咧，我哋就話啊，依塊咁大笪嘅地咧，就應該要加快佢發展。咁啊，點樣發展？咩發展？都講好耐嘅。
0: 係
1: 突然之間咧，依一兩年咧就加快咗好多。當然之前都有好多準備工作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大家都聽到咧，又有另一件事咧，就叫做咧要對接國家嘅發展規劃。
0: 係
1: 咁咧，依笪地咧，亦都係香港咧最後一笪咧，容易發展嘅，亦都可以做一啲即係啱啱我哋會講啦，大學城啊，咩高科技啊，
0: 好偉大噶呢幅地，
1: 佢分到好多個區。咁其實分到好多區都做咗搞好耐嘅喎。你睇下我哋河套咧。我哋香港呢边晒喺太阳晒咗27年，最近加快咗都起咗三栋嘢啫嘛。对面起好晒10几年啦，点解会争咁远嘅咧？咁样咁其实依家加快都其实好慢噶啦。咁点解咧？就梗系有啲嘢阻住啦。咁其中一个阻住嘅原因咧，就系嗰啲
0: 好多条条框框
1: 拆墙松绑，
0: 好多条条框框，我啲规例
1: 条条框框好多就系法例同规例嘅问题，所以依家就要拆咗佢先有得快啦，即系咁样。咁啊，但要快到点咧？因为最近前上个礼拜话夏宝龙嗰落嚟睇完之后就更加要快，快到点咧？就因为呢啲附属法例要尽快通过，就年底就实施咧。立法会休会期嗰六个礼拜听讲都冇晒，全部冇假放，就系要讨论同埋通过呢啲法例就到大会通过。好啦，咁依家咧就我哋睇下咧，如果呢笪地系做好多。譬如我哋讲嘅高科技啦，当然有少部分都系做住宅啦，又教育城啊，等等等等等。咁我哋一般讲依家咧，最关键有边几样要使到佢流通，先至咧系会做得快咧。一个流通咧就系内地同埋香港喺人、喺物资、喺资金同埋喺数据呢四方面流通啦。第二个咧就喺嗰啲建筑物咧要简化嗰个城规程序啦，咁啊，但你要起嘅之前咧，就有啲地方你要帮啲市民、原居民去买咧，咁嗰啲赔收地赔偿咧又要加快咯，咁当然仲有其他噪音嘅 kitty 夸啦，咁所以呢一扎咁样嘅法例咧，全部咧就要喺最近咧要搞掂，仲要加班冇得放暑假咧，立法會已經有六個星期休會，其實應該冇曬噶啦。嗰啲立法會議員咧就要咧去討論，最後拎上大會度通過。咁其實嗰件事就係、 就係咁樣啦。咁就係一個拆牆鬆綁加快嘅過程。
0: 咁啊，又公道講一句咧，以往好多嘢啲地擺到曬太陽咧，除咗好多條條框框之外，又話有啲政治阻力啊嚇。咁呢個就啊不説自明啦。仲有其實政府自己有冇個管治意志，同埋有冇一個抱負同埋目光咧？老實。都是重要的。
1: 不是不只是目光，重要是有没有一个发展的括弯家，我们后面都讲到的蓝图呢，譬如举个例，现在我们说要做教育城，开初没有动过，为什么我们想着分校做课室啊，做宿舍啊，好啊，不是啦，现在说要做实验，做一些高级实验室啊，这样就去参观了五六个大地方，好啊，参观一下好过不参观，参考人家。啊，咁六笪地方佢哋嗰个教育城嘅历史原因唔一样喎。咁香港依家呢个教育城系用一个乜嘢嘅模型？
0: 嗯，
1: 你抄又好，你自己有个新嘅模型好啊。你唔系叫啲院校入嚟申请咁就搞掂噶喎。
0: 啱、啊，有关呢个方面就坐喺我前面嘅大校长教育专家，有机会就倾听你嘅细说吓、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先讲翻头先啦。我话有六个指明嘅政策范畴咧，订立附属法例。咁又太复杂，唔想讲咁复杂啊。我转头再讲边六个范畴咧？六个范畴包括就简化城规程序。加快支付被收回土地的补偿，
1: 啱啊！呢啲梗系要啦。
0: 便利采用创新建筑技术，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和要求。另外，便利和管理跨境要素的流动，
1: 系啦，要素就系边一边几样要素。
0: 冇错啦。第六个咧就系就指定地区成立法定公司。咁啊，今日咧。立法会的发展事务委员会呢就住政府一些最新的修订建议又去讨论。现在呢我们请来呢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刘国芬委员。刘议员你好。刘委员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发展局就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就提到政府现阶段呢就无意将北都专属法例扩大到北都以外的地方。咁啊，條例草案就定明北都範圍主要係以元朗區同埋北區嘅行政界線為基礎。你太過抽象，大家唔明。講得好清楚咯，元朗區同北區嘅行政界線就一講明啦，大家。咁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日後咧，只可以喺兩個區嘅界線有修訂嘅時候，以公告嚟修改北都嘅範圍，需要通過立法會咧先訂立後審議嘅程序先生效。過往有部分持份者就希望政府將有關專屬法例嘅適用範圍擴展到全港，擴展到全港就唔係專屬啦，係咪？咁啊，佢哋嘅理據係咩？你又同唔同意佢哋嗰啲意見咧？我想聽下你的意見先。
2: 首先咧，我自己都認同政府嘅做法，第一就希望。即係集中啲資源啊，咁啊精力喺北都個發展方面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有唔少嘅嘢咧，可能都有啲創新嘅做法嘅。咁以往創新嘅做法，肯定要揾一個地區去先試行嘅啦。咁我諗北都係一個比較合適嘅。咁事實上，如果當即係北都即係試行咗一段時間，運作得順利嘅時候，咁仍然可以通過咧一啲嘅修改嘅法律形式咧，係覆蓋翻即係整個香港嘅。咁所以其實北都嘅專屬法例本身係一個框架性嘅即係訂立嘅法例。咁其實佢個適用性好廣嘅，隨住北都嘅發展或者係唔同嘅形勢變化，咁佢可以即係不斷去增加一啲嘅內容。咁透過附屬法例嘅形式，咁呢個係比較快形式。點解要快呢？就因為其實我哋北都本身希望係產業主導，吸引一啲產業落地噶嘛。咁你即係特別係希望吸引龍頭產業嘅時候咧，就唔係你自己香港話即係佢想要就要，因為佢要同全世界去爭嘅。咁所以即係能夠盡快去調整啲政策，吸引佢哋嚟都係重要嘅呢、這個。
0: 嗯，咁过去嗱，虽然而家我哋话要拆墙松绑，过去好多都条条框框咧，就好鬼束缚啊。但系嗰啲条条框框，当时之所以出现，亦有佢嗰、那个事实嘅，有个原因，有佢嗰个历史嘅基础，有个社会嘅原因，唔系乱咁整出嚟嘅。咁所以你话一下子要拆墙松绑咧，都系即系过时。 即係你個咩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
1: 係都有個過程
0: 嘅，係有個過程嘅嚇。嗱咁啊，發展局咧就而家話同內地商討咧，計劃喺年內咧推行試點項目，促進河套合作區嘅數據啦、物資咧、資金流動啦，咁樣因應情況咧，考慮將措施擴展到河套香港園區以外嘅地方。過去喺呢個問題上面，你聽到業界有啲咩嘢反應？就住跨境嘅數據、物資啊，例如係生物樣本同埋機器嘅資金流動。大家關注咩嘢？你可唔可以就你嘅了解同我哋講下咧？
2: 我諗呢個係重要，因為跨境要素流動咧，係唔單止能夠推動北都加快發展啦，今日砌落地啦，咁亦都係幫助，即係你見得到我哋北都都係納入咗國家十五規劃裡面嘅即係國家嘅戰略啦。咁呢個係亦都可以幫助到大灣區整體嚟講有個創新嘅體系嘅。咁事實上你見得到點解我哋啲產業想嚟北都？即係除咗係北都，因為可以即係有一啲新發展嘅土地，即係增加到之後，可以解除咗以往一啲即係土地嘅瓶頸，俾我哋有足夠嘅土地發展之外，其實大家都係希望可能作為北都，其實係最近可能深圳或者大灣區嘅地方嘅就，咁係可以有啲嘅跨境要素流動咧，係可以打破呢個壁壘咧，咁令到佢哋吸引到係作為一個樞紐嘅地方。是落嚟嘅，因為事實上可能數據過好重要，就係因為如果有啲數據過唔到河嘅時候，咁有啲初創嘅企業或者啲企業佢做研發嘅時候，唔單止又要喺香港即係成立公司啦、研究室啦，咁可能佢亦都係要喺內地去設立，咁、那個成本亦都會比較重一啲，或者嗰、那個手續都係比較長啲。咁所以作為北都即係佢嘅優勢，其實就係近。即係內地有七個嘅陸路口岸，咁所以呢啲邊境要素流動咧，的確係令到北都對比其他香港唔同嘅地方，點解佢有佢嘅吸引力？就係、是、正正就係呢啲要素流動嘅重要性咯。
1: 阿劉國威，我不如咁講啦，即係我哋個北都會區咧就擺喺度曬太陽好耐啦，咁依家咧突然間我哋醒覺咧就要加快發展，咁啊加快發展，如果純粹香港內部嘅問題，雖然話好多。規矩啫，就容易拆牆鬆，我相對比較容易拆牆鬆綁嘅。但因為你依個發展咧，就同我哋嘅鄰近地區，即係粵港澳大灣區同埋深圳啊等等咧，要有關聯噶嘛。咁而家牽涉到跨境咧，個問題就複雜啲噶啦。咁所以我一個問題就分咗兩個，一個就係喺跨境複雜當中有幾樣嘢都跨境啊，邊樣嘢最難搞？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依家又快到點咧？唔係淨係要解決跨境問題。就調翻轉咧，就唔係淨係北都會區嗰個專屬法例生效喎，亦都會擴展去其他區。咁又會擴去咩區咧？嗱，咁我想有依兩個問題想請教下你啦。
2: 好啊，咁我先答咗後面嘅問題先啦。咁就係、是、本身佢原先希望喺河套咧，因為河套喺最初十四五規劃裏面都講到係即係一個大灣區嘅重要平台啦。咁亦都係一個國際創新嘅即係樞紐啦，咁佢一區兩園有深圳園區同香港園區，咁所以順理成章咁希望可能喺個跨境要素流動裏面就其實一區兩園裏面咧係可以喺裏面互相流動啦。咁但係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喺個即係先講個面積，深圳嘅園區係300公頃，香港嘅河套園區得87公頃，咁所以如果要承載嘅話，其實我哋要增加個地方嘅。咁正正其實我哋見到北都其實嚟緊都會有唔同嘅產業園啦，咁包括新田科技城，包括洪水橋嘅產業嘅園等，同埋沙嶺嘅數據園。咁我自己認為其實呢一啲嘅跨境要素流動咧，係可以伸延去到呢一啲嘅數據園園區啊，或者產業園區嘅。咁我哋見得到，我哋其實孫東局長都講過啊，其實佢都諗緊一個白名單，即係喺數據流動嘅白名單咧，係要報備。就係、是、喺個河套，甚至乎新田去到河新田科技城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係產業園區呢方面咧，作一個順理成章嘅伸延啦。咁第二就係嗰幾個嘅要素流動，最容易一定係物流同埋人流，因為而家我哋有七個口岸已經係做緊嘅啦，咁嚟緊可能更加便利咁解嘅啫。咁但係資金流同埋數據流咧，其實我哋都涉及到可能有啲國家嘅安全。咁你知道我哋而家國家要發展都會即係嘅重。發展亦都重視安全噶嘛，咁所以香港唔單止淨係成為一條通道嘅，咁我哋都可能要喺個通道裏面咧係有啲防火牆嘅。咁究竟防火牆點樣設立呢、這個？正正就係點解即係數據流同埋呢個資金流 即係唔能夠第一嘅時間落實先做咗人流先咧，咁呢個就要去傾嘅。咁同埋可能喺個範圍裏面，咁第一步唔係所有嘅數據都係即係流通嘅，咁可能先定喺一啲生物科技嘅數據方面，因為你講緊係即係流動，唔係單向或者淨係內地流嚟，咁係香港都要流上去噶嘛。咁所以呢一個我諗就係

0: 正正可能喺數據流同埋呢個資金流裏面咧，都會有啲嘅挑戰喺度咯。
1: 你答咗我就話數據流同資金流，因為國家安全問題咧，依兩個就需要啲時間咧去解個裂，咁其他就容易啲。你亦都答咗我咧，就話。其實咧，就喺河套咧嗰個專屬法例打通之後咧，就希望擴到北都會區裏邊嘅其他地方，但就唔係出咗去北都會區喎，係咪？
0: 亦都只係行於北都會區裏邊啦。其實而家就等於即係國家好多可能一啲嘅跨境嘅措施，咁可能都會有啲嘅綠色嘅專道啊等等啦。咁我諗即係北都整個即係北都嚟講，就係一個綠色嘅平台，可以即係。讓呢啲跨境嘅要素流動咧，係可以喺裏面去做，咁從而咧係成為即係我哋國家一個重要嘅戰略，一個增值嘅輸流咯。
2: 嗯，呢、這個我哋一路喺度講緊個河道香港園區嘅全名咧，講個全名可能大家容易了解啊，就係香港深圳創新及科技園。啊，咁佢就係喺呢個落馬洲嘅河套地區啦，係香港唯一同深圳一水相連嘅創新園區啊，一個咁嘅東東。嗱、啊，我想請問啊，劉國芬，你可唔可以新聞報告之後繼續同我哋傾，因為仲有好多話題嘅，可唔可以啊？
0: 哦，可以啊，冇問題啊，可以啊。
2: 好啊，因為我哋再新聞之後再同阿劉國芬傾傾嘅。嗱、啊，其中一個有一定程度嘅爭議性嘅，就包括嗰個簡化城規程序。呢件事啦，咁政府嗰、那个最新嘅讲法咧，就话包括湿地缓冲区一啲非保育地带改划用途审批嘅时间都由九个月咧缩短到两个月。咁不过咧，自然保育区咧、郊野公园同埋绿化地带一啲嘅保育地带咧就未必适用。咁环保团体特别系就此咧有相当嘅关注。咁啊，点样样拿捏啊？发展同保育之间攞到个平衡咧，时时都喺嘅社会上咧系好大嘅争议嘅。一阵我哋请阿刘国芬讲过呢个问题啦，另外亦都讲下加快支付收地赔偿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的陪同之下，代表团前往南平市与南平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出席会面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李家超亦都到访武夷学院，与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话，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昂坪360缆车为庆祝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限定夜航体验，在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八个指定晚上，缆车会变身夜光缆车，乘客会获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期间缆车延长服务至晚上10点。缆车夜航期间，昂坪市集化新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并且举行音乐会，多名本地歌手现场演出，市集亦都设有退役缆车。

0: 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封闭紧，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咁喺邻近嘅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啦，跟住彩蒲苑嗰段都比较繁忙。现时啦，龙尾系过咗回旋处，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对开。在九龙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就在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开。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的意外就处理好了，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马纪仙峡道落山方向近住嘉慧园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山顶道交界处。另外，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呢段啦，系断断续续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分叉位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啦，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行车缓慢，龙尾喺柏丽广场。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是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望后石消防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海丽村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现时稍为车多少少，经过请留意了。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美孚近住海丽村的慢线是有坏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另外，做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8: 戴希南，我哋继续同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嘅刘国芬委员咧倾下关于北部都会区嘅专属法例啦。刘国芬，我哋继续倾。
9: 好啊，大家好。
8: 当局的最新的建议就是新发展区的土地发展简化审批程序，就包括湿 地缓冲区，呢啲叫做非保育地带，改划用途嘅审批时间由九个月缩短到两个月。咁当然啦，亦都强调咧，自然保育区啊、郊野公园啊、绿化地带啊咁嗰啲嘅一啲保育嘅地带咧，系唔适用呢个咁嘅放宽嘅。

0: 就此咧就环保团体特别有关注嘅，叫做湿地缓冲区都有得有修订，或者叫做简化审批程序。你点睇个拿捏位啊？
1: 事实上咧，其实佢唔系话真系简化咗程序，只不过佢系用一啲现有嘅工具可以伸延去到可能呢啲地方嘅啫。事实上可能喺过去如果喺规划上面可能佢分咗第一栏同第二栏，第一栏就系经常准许用途，第二栏咧就要申请嘅用途。咁如果两个栏里面咧都冇嘅时候咧，以往咧可能喺新界咧要做一个12A 嘅申请，咁呢个申请咧最少九个月或者以上嘅，咁但系今次嘅放宽就系咧容许以往可能做一啲嘅短期临时申请嘅工具第16咧，咁就可以咧用喺呢啲土地上面，咁变咗咧用第16条咧，其实就最快两个月。咁其实呢啲工具不嬲都有嘅，咁只不过而家系进行一啲嘅调整，可以用唔同嘅工具咧喺北都里面去做。事实上北都系未来香港嘅新中心，而家嘅做法只不过系即系将新界向住个新中心嘅做法咧，系去做，因为市区事实上喺市区里面咧，像呢啲申请咧，其实就少啲管制嘅，因为过去新界可能佢唔想去发展啦，咁佢会有一张 DPA 发展限制图嘅，咁呢个系市区冇嘅，咁所以今次其实只不过系将原来一啲即系多咗嘅限制，佢拆墙松绑嘅啫，咁变翻一个即系中心区域嘅。即系发展嘅速度咯。
0: 喺今日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嘅讨论里面咧，亦都有议员就关心到咧，就话简化嗰个城规程序，将一啲叫做临时用途，政府一个名词叫做临时用途。咁喺新界地方咧，个所谓临时用途就三年嘅，而家就话将呢个期限由三年增加到七年，有啲议员就担心所谓临时用途变咗永久临时，就即系永久使用。就呢点，你有冇睇意见？
1: 其实本身个机制就是我讲緊即现有又好或者三年都啦，咁三年后就差唔多到期嘅时候，其实你都可以继续去城规会去申请我要继续去续期。咁如果係即係城规会检视过可能你啲技术等等即係都 OK 嘅时候，咁以往都係续期。只不过个问题就係、即係就算你明知可能多数续期都啦，始终你係会有个不确定性，因为都係要即係每一次都要过关㗎嘛。咁变相就会令到啲投资者觉得三年期究竟我係即係唔投放一啲嘅設施，或者喺嗰、那個即係建築或者基建方面，會唔會即係擺多啲資源落去咧？咁係即係變咗，你見得到過去新界嘅土地都係講緊一啲可能粗放式或者中地啲嘅作業。咁你想佢投資嘅時候，你冇一定嘅年期咧，佢係計唔掂嗰個回報。咁所以而家雖然話臨時而息嘅啫，但係其實可能都會用一段嘅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安排，令到一啲嘅投資者咧係可以消除一啲不明確性嘅。
0: 顺带一提咧，今日嘅会议上面咧，发展局局长嘅林汉豪就话咧，当局而家系倾向将专属法例命名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嘅，咁咧顺带一提啫。好啦，有关呢个加快支付收地赔偿嗰度咧，原本政府有个谂法咧，就话咧必须喺半年内向土地审裁处转交补偿个案嘅限期，咁啊原意就系话促使啲前业主咧尽快就佢嘅补偿个案咧同政府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唔到协议，你就呈交呢个土地审裁处嚟裁定啦。咁而家政府就话取消呢个谂法啦，咁你就此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说明下佢嗰个因由咧？
1: 事实上咧，其实喺而家嘅收地里面咧，系有两种嘅即系补偿方式啦。一种系一个标准化，或者系快嘅话咧，系叫做特惠补偿嘅。咁佢系将一啲嘅收地分咗两级啦，一个甲级同埋一个乙级两级嘅制度去收地啦。咁即系每即系半季半年咧，就会调整一下嗰个水平啦。咁但系可能有啲嘅即系地主或者系业权人，佢觉得呢个赔偿唔 OK 喎，咁佢就会可能申请一啲嘅法定嘅申索，咁佢要去即系去讨审等等啦。咁其实而家呢个即系调整就系即系如果你唔六个月俾佢嘅时候，咁就冇咗后面嘅权利或者嗰啲息嘅时候咧，咁其实政府都考虑过就会担心摆咗落去嘅时候就会变咗有理冇。

0: 道理，我都怼咗过去，即系啊入咗啲资料先啦，咁变咗就会可能啊滥用咗或者用多咗程序，咁变咗即系啊会增加咗个工作量，同埋可能有时因快得慢啊，咁所以佢而家即系决定即系啊即系调整翻恢复翻原本嘅做法，咁我觉得系即系合适嘅喺个操作上面都系。
1: 系咪啊？有关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嘅程序同要求咧，政府就强调咧呢个咁嘅谂法系只系适用于北都里边嗰啲以产业主导嘅新发展地区，以及咧主要嘅运输基建项目嘅。所以所谓产业主导嘅新发展地区咧，就是洪水桥啦、新田科技城啦、河套啦、牛潭尾啦、流猴山啦，同埋新界北新市镇。但系而家谂下谂下。加埋沙岭数据园区，沙岭老实讲，而家呢度人都冇过嘅，实情系冇乜所谓咯，嗬，系咪？
0: 其实呢个都系合理嘅，因为佢本身嘅原意就系希望可能一个即系目标为本啦。咁就一来就唔系话你无视你超出咗噪音，佢其实都受到噪音嘅管制。只不过过去可能我申请喺一个地盘里面申请呢啲噪音嘅即系管制牌照嘅时候，你每一个工序或者换咗唔同嘅机器或者设施可能要重新申请一次，今次可能就系简化咗佢，唔使你做咁多复杂嘅措施嘅啫。咁而亦都喺一啲即系人流即系冇咁比较疏落嘅地方咧，咁系应用。咁所以你见得到今次佢除咗加埋即系沙岭之外啦，咁其实都系一啲嚟紧一啲基建或者新发展区，咁一啲相对可能未来会成熟啲嘅，例如古洞北，你见佢都冇摆落去嘅，咁正正就系佢希望即系可以平衡到既要加快或者简化个发展，即系嗰啲流程，但系同时都系要照顾翻即系居民嗰、那个即系一啲嘅需要咯。
1: 头先讲嘅洪水桥、新田科技城、河套、牛潭尾、流浮山同埋新界北新市镇，即系属于嗰啲叫做区域啦吓，适用于呢个简化程序嘅区域啦。咁呢个就系同呢个产业主导有关。咁至于主要嘅运输基建项目咧，就系、是、有好多个嘅，有屯马线洪水桥站啦、北环线主线同埋支线啦、港深西部铁路啦、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嘅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啦、北都公路啦、东面连接道路、北环线、东延线同埋新界东北线嘅。咁未来嘅十零二十年，香港好多发展啊！到咗2030几年嘅时候，香港系另一个世界，抵啦。
2: 应该系咁啦。
1: 好多谢你，刘国芬。
0: 好，唔该晒。
1: 好，接住我哋有 Uncle Sale。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个朋友问萧叔叔咧，呢个人做嘅嘢咧系佢自愿做噶，冇人逼佢噶。英文可以点讲咧？我哋最简单当然系用 voluntary 呢个字啦。咁你大家都知道 volunteer 啦，志愿者啦 ，voluntier 啦。咁如果嗰件事系 voluntary 嘅咧 ，voluntary 咧就系自愿的啦。咁如果自愿地去做某啲嘢咧 ，voluntarily。咁但系呢个字咧系因为1、2、3、4、5 voluntarily 五个音字咁多咧，系一个比较长嘅字。通常咧听落去咧就都系比较 formal 少少。So she did it voluntarily。OK， 佢咧做呢样嘢咧自己做嘅，呢个系第一个讲法。仲有啲咩讲法咧？我可以话 of his or her own free will。Free will F R E E W I L L， 我哋所谓嘅自由意志啦。Of her own free will 就系咧佢自己做噶。She did it of her own free will. Okay, he did it of his own free will. 亦都可以。另外仲有一个字咧，我哋可以用 accord, A C C O R D 或者 volition, V O L I T I O N 都得。Of his own volition, of her own accord 都可以。或者可以再简单啲 ，She wasn't forced to do it. Okay, he wasn't forced to do it. 亦都得。呢个就系冇人逼我噶。Okay, 今日就讲到呢度啦，希望解答到呢个朋友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5: 一把声音，一
4: 份力量。

0: 1872311，
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2: 刚才我哋倾咗好多关于北部都会区嘅专属法例，接住落嚟我哋倾另一个课题，就系教师喺人工智能嘅教学同埋行政方面嘅应用究竟系点咧？咁嗱，特区政府教育局咧日前就就住一个叫做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咧，就展开咗公众咨询啦。呢个蓝图嘅重点关注咧就系人工智能嘅、就是、AI 素养。同埋 AI 喺学科学习嘅应用，香港教育大学咧就非常之关注人工智能教育嘅教师专业发展。咁佢哋咧就喺2026年嘅5月到6月咧，展开咗个研究，探讨在职教师喺教学同埋学校行政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嘅状况啊。呢个时候我哋请嚟咧教大人工智能及数码能力教育中心总监江少祥教授。江教授你好。
3: Hello， 大家好，嘉颖你好。
2: 先请你讲我介绍一下你哋呢个研究系点做嘅，点样展开嘅。
3: 其实呢就大家都知道蓝图呢就17号出咗嚟啦，6月。咁我哋其实教大呢一路都好关心人工智能喺教育嘅应用嘅。咁所以我哋喺5月份呢就已经设计咗份问卷，就係向香港嘅中小学特殊教育嘅校长发送一个电邮，邀请佢哋呢就答一份问卷，同埋呢我哋就访问咗46个资深嘅校长同埋老师呢，就询问佢哋关于佢哋学校有冇啲例子点样用人工智能喺教育工作或者行政工作。咁我哋最近呢就收返晒呢啲问卷返嚟，就大约有1800份问卷啦，有1000份左右呢就係教学嘅，有730份呢就係行政嘅。咁我哋就初步做一个分析，咁再加埋呢嗰啲访问呢我哋初步去进行緊整理，咁我哋就发现到一啲结果咁样囉。
2: 係咁，你哋嘅研究就话呢发现呢有超过两成受访中小学呢正係积极探索 AI 喺教育学同埋行政工作方面嘅应用。乜为之叫做积极探索呢？你可唔可以展示下呢句说话？
3: 最主要呢就学校其实呢用人工智能呢確實係摸着石頭過河嘅，因為呢一兩年前呢大家都未有一個好完整嘅概念啊，人工智能點樣用喺教學呢？但係過去嘅年半嘅時間呢開始呢就越嚟越多一啲語言模型呢係比較方便到老師呢譬如去做一啲 chatbot 啊，或者而家做一啲模碼編程啊，於是呢佢哋就開始摸索。我哋講啲 20% 呢就係我哋香港好特別嘅，喺應用科技呢就唔少嘅校長啊老師都相當之有經驗嘅。咁今次人工智能呢佢哋呢一批比較行得前嘅學校呢就用啦。咁於是呢我哋界定啲 20% 呢就係話佢哋比較主動去探索 AI 點樣用喺中英数科人文各科嘅应用啊，佢哋开始尝试啦，或者行政工作点样去编时间啊、编时间表啊，一啲教育工作点样去优化用 AI 去做咧？咁我哋就发觉，咦，有20% 到咧喺我哋嘅数据分析里边咧，主要系透过访问里边，我哋就发觉，咦，41间学校里边咧，大约有两成都系比较积极主动去用咯。
2: 作为教师咧，如果系我咧，我就即刻有个反应就系话，喂，我哋教师嗰啲行政工作多到即系晚晚都唔使瞓觉。依家所谓 AI 可唔可以帮到我哋唔使咁费神费力啊？大佬有冇用咧 AI？
3: 其实有用嘅，但系当然有用起上嚟又系唔系话即刻马上咧就可以休息时间增加咗好多啊？唔会嘅，因为点解咧？你谂下啦，如果我系先进嘅肯用，你系咪会尝试啊？咁你系咪要学一啲软件啦？系嘛？
2: 系啊，
3: 跟住学咗仲要真系用啊嘛？用嘅时候咧会有时失效噶嘛，唔得噶嘛，系嘛？咁你系咪要再试啊？所以对呢批老师肯定唔系轻松咗，反而嘅工作量不但止冇减少，仲因为尝试咧系会用多咗时间。你话几时先享受到可以减低嗰个工作量呢？我谂要一段时间嘅，唔会咁快脆
2: 嘅。咁啊，早试早享受嘅应该系嘛？
4: 喂，江少祥啊，喂，其实呢样嘢咧，由呢个资讯科技到呢个人工智能咧。嗰、那個發展你係睇得好清楚㗎啦，因為你都一路都
3: 係
4: 先鋒嚟㗎啦，咁我係有三個問題想一路傾下啦。第一個。

0: 問題呢，教育大學梗係關心教師同校長嗰個應用啊，同埋睇法啦，依個就不在話下啦。咁但係其實成件事呢，最關鍵咧就係我哋點睇學生嘅成長啊嘛。
1: 冇錯。
0: 咁點解你哋個研究，或者你哋覺得下一步嘅研究針對學生嘅咩問題先至係最關鍵嘅？因為咧，嗱，因為咧，老實講話，校長教師幾叻都好咧。佢係移民過去做人工智能嘅啫，佢唔係原居民嚟嘅。但係呢一代係後生嗰啲咁嘅原居民，你話入曬血噶啦嘛。咁你覺得應該從咩角度去睇，即係特別喺學生方面咧，先至會更加恰當咧？
2: 嗯，
1: 嗱，現況就咁嘅。現況咧，當我哋中英數科學人文嘅學生去嘗試用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咧，肯定表面上係有幫助嘅，因為嗱，你本來就自己去努力去寫文章啊，去進修啊，但而家咧，如果你話個老師引入咗呢個生成工具咧，可以一齊去寫一篇文出嚟啊，或者一齊去學習一個課題內容嘅時候咧，當你一路打一部電腦，一路互動，再加埋學生老師課堂嘅努力咧，你表象上面一定係進步噶嘛，因為嗰個唔係真正入咗腦袋裏面嘅知識嚟噶嘛，所以你話現況咧個表象就係有幫助嘅，但我哋香港教育大學咧，就一定问一个问题，我们完成了这个学习过程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再叫你写一篇文章，究竟啊，你去年那批四年班和今年这批四年班，今年用了的，去年没用的，其实如果你收的学生的分别不大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担心呢几个月之后，喂，学生唔单止冇上升，佢个
0: 即系谂嘢仲差咗嘅，谂嘢仲差咗嘅会系咪？
1: 会唔会咧？唔知嗱，咁香港教育大学咧就有一个使命嘅，我哋要认真去研究啦。放低咗学习过程可以系受惠嘅，学习过程完咗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如果佢写作能力系稍为偏低咧，你要小心啦。如果系稍为向上升咧，咁我哋就值得高兴咧，就会继续去坚持呢个方向。所以我哋觉得咧，而家系正在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段，做教学研究一定要做评估评鉴，而学生放低了工具之后仍然有进步的才是真正的进步。
0: 咁我知道你第一步就是校长老师，第二步就是从学生的效果里面呢，是不是有一个可持续的优化呢，去决定你们行的第二步嘛，是不
1: 是？没错，现在是摸着石头
0: 过河。我跟着我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香港你就咁谂住咁做啦，挪威嗰啲咁嘅国家一早做咗喎，而家佢哋依家选择系行得慢（括弧慢啲嘅），因为佢担心咧个反效果仲大。例如好似社交媒体，加佢今次人工智能，咁你觉得嗰啲国家嘅研究或者观察对香港嘅启发又适唔适用咧？
1: 唔使担心嘅。每一笪地方嘅國情都唔同，每一笪地方嘅民情都唔同。嗱，其實喺西方嘅社會裏面咧，佢哋嘅教師發展咧，同我哋香港比較細啊。香港真係好細，一千間中小學，我哋所有學校嘅資源係相當之平均嘅。你任何一間中學、小學，你入到去，你唔發覺嗰個資源差別好大。我哋嘅老師咧，經過咗呢幾十年嘅培訓咧，個個都係大學畢業嘅。嗱，我哋整個教師團隊喺一千間中小學裏面咧，有個特點嘅，我哋比較。或一，我哋比較有一個規劃去做教師發展。嗱，你話挪威咧，嗱，挪威真係好大啦，係嘛？嗱，你去過個挪威，你會知嘅。佢咧，即係如果呢個山區或者呢個地方係即係個人口啊，又唔係話咁多咧，佢哋有鄉村學校嘅仍然嗰個分散性咧係比較大嘅。如果一個國家相對喺教師發展嘅工作唔能夠一刀切嘅時候咧，你話要暫時唔好咁大力去推動咧，係可以理解嘅。但我哋絕對唔需要因為喂挪威佢話唔準用咯，我哋香港使唔使即刻停止咧？其實唔係嘅，香港嘅情況咧就係喺過往互聯網嘅時代，我哋慢慢行。老師全部要用 PowerPoint， 我哋慢慢行。於是二十年過去，你冇人唔識 Zoom， 冇人唔識咩 PowerPoint， 因為我哋香港嘅步伐咧，一個咁細嘅地方咧，教育資源係咁集中咧，係如果有規劃地去用咧，我哋係摸索到一條路出嚟嘅。
0: 好嗱，咁啊第最後一個問題啦，即係話香港嘅情況咧，就要結合翻香港情況去做啦。我最後一個問題。叫得今次的蓝图呢似乎只集中在教育学，你觉不觉得这个蓝图还有些缺陷啊？今次有什么缺陷啊？
1: 其实都挺全面的。人工智能的素养是代表什么呢？老师学生要明白什么是机器学习， 慢慢我哋將會喺教師發展。

0: 程裏面啦，同埋學校嘅課程裏面呢就會展現出嚟嘅。嗱，呢個好重要嘅。西方嘅社會好多地方呢係將人工智能呢四個字講完之後呢，冇深入去將學生老師帶入去一個環境，就係明白咗人工智能嘅機學就係是什麼。
1: 嗯，咁我哋要下就住人哋呢方面嘅體會呢，我哋要深化啦。好多谢交大人工智能及数码能力教育中心总监江少祥教授，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再见，
2: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提翻你啦，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跟住松皇台到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至于之前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啦，跟住海丽村嘅坏车亦都离开咗，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另外，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跟住大头岭慢线系封闭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到南平市与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又到访一间大学。政府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宁汉豪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警方话，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损失金额达到9亿2000万，按年升咗17%，情况不容忽视。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喺福建嘅访问行程，佢到南平市与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又到访一间大学。代表团昨晚亦都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项目，与当地官员交流分享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代表团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年的陪同下，前往南平市和南平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出席会面的还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李家超亦到访武夷学院，同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他傍晚会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而代表团昨晚就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了解当地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并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李家超提到，在昨日举行的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敏港达成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程多站联游模式。他期待两地透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发展。李家超听日会继续访问行程，到晚上启程回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正与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当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陈晓庆报道。

0: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收到很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1: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简化绝对不等于没人把关。我们不是说简化就眯埋只眼样嘢都批的，其实在不同的环节，无论规划申请啦，或者一些建筑工程噪音准许的申请啦等等，其实都会有审批当局，亦都会有审批条件的。
0: 新社联的谭振国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人流、物流、数据流和资金流的具体操作细节和进度。
2: 跨境要素的流动才是吸引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其实现在跟内地商讨的进度是怎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招商引资，资金流其实是跨境安排里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的沙岭数据园，三年后就会启用，那个跨境的安排其实是不是可以配合到。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利话：正在深港园区收集企业意见，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3: 个数据和物资流咧，其实我哋而家系密锣紧鼓咁样咧，同紧深圳方面咧，亦都系有关咧，同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嘅，咁系有进展嘅。港深啦，两地政府咧，我哋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家个部委，我哋联合提交咗一份嘅联合实施嘅方案。
0: 当局话会积极推进喺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嘅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取得实质进展，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又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职位。陈乐谦报道。
5: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和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举行绿色之道论坛，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和香港制定了迈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香港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说，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包括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林定国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席位，其中整体竞争力是关键。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名第二，反映香港体制的公信力。
6: There's no doubt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y innovation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Whether a place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tes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26, Hong Kong's ranking has rise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the second globally. This is a very strong testament.To 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5: 林定国又说，香港欢迎和欧盟合作探索并把握利用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本港和内地警方昨日采取跨境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拉了69人，涉案的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宗数和去年同期差不多，不过损失金额达到9亿2千万，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陈乐谦报道。
5: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

0: 内地嘅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嘅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嘅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受害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嘅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同拦截咗部分赃款。
1: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都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0: 本港警方联同内地警方在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龄介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3个月一共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同去年同期相约，但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按年升17%，亦都占了头3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4月上升0.3%，重返去年3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即基本通胀率为1.9%，亦都较4月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发言人话，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依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起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航班减至290元。国泰公布，下个月1号开始，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会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会由339元减至290元。来往香港和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而内地往香港的航班就是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2星期检讨一次，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检讨有关的做法。劳工处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出多项优化措施。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认为，新措施已经平衡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认为，就餐饮服务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是否应该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当局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陈晓庆报道。
3: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出多项优化措施，包括审批制度引入两级制，又会行政制裁违规雇主，由最多2年增加到5年。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 優化措施已經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和舒緩人手短缺問題，對於無心聘請本地工人、嚴重違規僱主提升行政制裁時限並公布他們身份，已經起到阻嚇作用。
4: 這個阻嚇其實都很大，因為他直接公布的是那些違規僱主的名單，還有你即是禁止你參與補充勞工計劃的，由過去兩年你現在增加到五年，那其實即基本上都個打擊是很大的。另外還有一件事，就可能不是只有個罰則的問題，你還會加強巡查，才談得上叫罰的。
3: 目前只有餐飲服務業出品部或者樓面部的職位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就其他行業是否都應該被納入，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說，當局應該設立檢討時限和指標，
5: 可以譬如說每半年看一看不同工種的情況，如果有一些行業的情況是繼續惡化的，失業率是繼續上升，或者那個職位空缺是突然之間因為經濟的原因是減少了很多，本地人要做回呢就比較困難的時候呢，其實亦都，我覺得政府就唔好排除可以再收緊嗰個比例，譬如話去到4:1啊，甚或至有啲嘅工種係咪可以設一個人數嘅上限，譬如1万、2万。
3: 至於輸入勞工人數上限應該點樣釐定？林振聲建議政府可以針對行業進行人力需求估算，以及參考統計處數字。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被視為英國下任首相最熱門人選的貝安德宣誓就任下議院議員，被問到若果當選首相會否提前大選，他說談論這個問題言之尚早。英國廣播公司就報導，工黨兩個議員正考慮挑戰黨魁之位，阻止貝安德無需經過競爭自動當選首相。鄭浩景報導。
6: 上個星期贏得英國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的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議員的見證之下完成宣誓儀式，正式就任。工黨黨魁候選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確認將會競逐的議員，如果沒有挑戰者，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日就任首相，外界亦都視他為英國下任首相的最熱門人選。貝安德抵達倫敦準備出席宣誓儀式的時候，被記者問到如果當選首相會不會提前舉行大選，貝安德說現時談論這個議題言之尚早，形容自己還有一些障礙需要跨越。
7: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ed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6: 貝安德獲得一度表態有意競逐工黨黨魁的前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公開支持。斯卓添說工黨很明顯需要新的領袖，而貝安德正是理想人選，又呼籲工黨成員不要再在無謂枝節上計較。不過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曾經負責武裝部隊事務的前國務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正是考慮挑戰黨魁一職，阻止貝安德無需經過競爭就自動當選首相。當中中德倫參與競逐的可能性被認為較低，但是未能夠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報道又說目前看來卡恩斯和中德倫不太可能取得足夠工黨議員支持，但是距離下個月9日提名期開始仍然有很長時間。在上個月地方選舉大勝的改革黨黨魁法拉奇說，如果工黨認為可以將另一名職業政客安插入首相府，這個想法是大錯特錯。他呼籲舉行國會選舉，說準備好推動徹底的變革。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2: 美國財政部宣布暫時解除對伊朗的石油制裁，為期60日。總統特朗普說，若果伊朗不履行協議或者有不適當行為，他就會採取措施。伊朗議長卡利巴夫就說，伊美同意設立熱線，以便溝通涉及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張子欣報導。
8: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回應美伊兩解備忘錄，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協議或者做了一些不適當行為，他就會採取必須措施，但沒有說明細節。他又說伊朗應該使用被美方解凍的資金，購買美國糧食， 咁樣既能夠解決伊朗糧食短缺問題，亦都能夠令美國農民受惠。特朗普亦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將同意接受大規模武器核查，以確保德克蘭在未來長期保持核誠信。

0: 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指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沟通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过他强调，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由伊朗管理。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和伊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指出，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事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就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世界杯 J 组，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队长美斯射入两球，同组阿尔及利亚2-1反胜约旦。I 组法国3球击败伊拉克，挪威3-2险胜塞内加尔。李俊杰在世界杯直接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没多久就搏到12码，队长美斯操刀大射失，不过阿根廷仍然是先开纪录的一队。38分钟美斯把握机会在禁区顶撞射入网，半场领先奥地利1-0。而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美斯在禁区面对奥地利严密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为球队锁定2-0的胜局，同时也在世界杯决赛周累积入了18球，创下历来纪录。同组另一场，阿尔及利亚下半场攻入2球，最终以2-1反胜约旦。J 组经过两轮赛事，阿根廷2战2胜6分排榜首，已经确定以 J 组首名晋级。而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别排第二和第三，榜尾球队约旦肯定无缘出线。I 组方面，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法国队长麦巴比第100场国际赛上阵，他在14分钟的远射就为球队打开纪录。法国一球领先完半场之后，赛事一度因为雷暴暂停，下半场比原定时间延迟接近2个钟头开始，打到54分钟，麦巴比射成2-0，在这项赛事的入球总数亦增加到16球。法国之后有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攻入伊拉克大门，最终法国赢3-0。同组另一场，挪威就凭住夏兰特的2个入球，3-2击败塞内加尔。I 组两轮赛事，法国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挪威排名榜首，两队分组赛都2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塞内加尔排第三，伊拉克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香港书展下个月15号起一连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同期会有运动消费博览以及零食世界。书展连同这两个展览预计有大约770间展商，接近3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说，展览加入新元素以及活动，希望可以刺激人流和鼓励市民留港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过古正敏，听下他的介绍。
4: 今年书展的年度主题就是文创传承旅悦人生，正好点出了阅

0: 咧同埋旅遊之間一個好深刻嘅共鳴啊！嗱，旅遊咧就等我哋可以親身去走訪各地啦，用我哋嘅五感去體驗當地嘅風土人情啦。而閱讀咧就好似一場咧係紙上嘅旅程，咁我哋咧就可以穿越時空啦，亦都可以細味咧唔同嘅地域啦，同埋歷史同埋文化嘅。而香港咧作為中西文化匯聚嘅國際都會啦，本身咧就係一座充滿住文化創意啦同埋故事嘅地方。咁我哋希望咧藉住呢個年度主題啦，就鼓勵咧市民系阅读，特别系同文化啦、旅游同埋文创相关嘅作品，咁就一齐咧以文字咧漫游世界嘅。而今年书展咧就系第36届啦，书展啦、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啦，同埋零食世界呢三个展览咧都系同期举办嘅。咁我哋预计咧就有超过770家嘅展商啦，就嚟自近3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就带嚟呢个一站式嘅文化啦、运动同埋消闲嘅体验嘅。
1: 今年嘅书展会有啲咩新嘅亮点啊，或者展区又加入咗啲咩新嘅元素呢？
0: 嗱，可以介绍下咧，就系世界文艺廊啊。咁佢咧亦都系紧扣住我哋个年度主题。咁佢就用一个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啊。咁咧就系以一个叫本地眼啦，同埋一个世界眼啦，就系贯穿咧唔同嘅体验区啊。咁啊就会因应咧我哋嘅参观嘅人士啦，佢嘅个人嘅性格啊，同埋佢喜好咧，就会推介一啲书籍俾佢哋，同埋亦都有香港一个深度游嘅路线。呢个展区咧，我哋其实就同唔同嘅机构啦，同埋各国嘅总领事馆咧系合作嘅，咁就会展示咧有24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唔同嘅一啲文化嘅书籍啊，同埋一啲展品嘅。我哋嘅参展商咧就会因应住今次书展入边特别个文创空间啦，咁佢哋咧就会系展示好多极具特色嘅一啲文创产品嘅，譬如好似香港嘅杂古斋啦，今年咧佢哋就以文创市集为主题啦，咁就汇聚咗一啲顶级嘅潮玩啊，将传统咧融合一啲现代嘅创意咧，系介绍俾大家嘅。
1: 今时今日都会有好多关于科技啊、AI 嘅人工智能等等新知识啦。咁今届嘅书展会唔会都多咗一啲相关嘅书籍啊？咁样呢？
0: 我相信书展就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书籍嘅，咁亦都好多出版商咧藉住书展推出新书。咁我相信有好多咧亦都会系跟贴住咧呢个市场嘅趋势啦，系涵盖一啲即系同科技啊 AI 有关嘅书籍。咁特别一提咧，就我哋亦都有呢个国际出版论坛啦，同埋 IP 圆桌会议咧会喺书展期间举行嘅。而其中探讨嘅话题咧，亦都就系话咧出版商点样可以更加好利用 AI 啊，系去探讨嗰个机遇嘅。
1: 运动消闲博览今年又会唔会举行一啲特别嘅活动啊？新嘅活动去吸引观众咁样呢？
0: 运动消闲博览咧就涵盖好多唔同类型嘅运动啦，同埋一啲消闲活动啦。咁特别咧想介绍下就系呢个中年三宝啊，其实都系而家香港咧呢几项非常受欢迎嘅运动。咁啊包括健身啦、拍黑球啦，同埋跑步啊，大家嚟到现场咧都可以好好体验呢三个唔同嘅运动噶。咁另外咧就系障碍竞技运动啦，咁佢亦都会系啱啱咧纳入咗为奥运嘅项目啦，咁就喺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咧首次登场噶。咁呢项运动咧就好讲求运动员咧要跨越同埋通过一连串嘅呢个障碍物嘅。咁而我哋今次咧喺展会嗰度咧都会咧系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好动体能之塔啊。咁佢就融合咗呢个障碍竞技嘅运动嘅元素啦，咁就可以咧用唔同嘅机关咧就测试到大家嗰个体能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咧率先挑战一下呢个奥运嘅项目啦。
1: 咁你预计今年嘅人流啦，同埋销情会系点呢？
0: 嗱，上年咧就唔好彩啦，因为我哋要停办一日，因为呢个台风啦。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应该都系希望，当然可以突破到上年嗰个入场人士啦。其实上年咧，我哋都睇到咧头四日嗰个人数咧，入场人数咧系非常之鼓舞嘅，系有好多人系支持书展嘅。咁而今次咧，亦都系一个好吸引嘅主题啦。当然我哋希望天公造美啦，咁系可以鼓励到更加多人入场嘅。咁亦都系入场咧。除了可以揀到他们心仪的一些书籍啊，或者是可以认识到不同的运动啊、消闲呢，亦都是留港消费，希望呢是可以带动香港的经济的。而一般我哋睇到咧，都係大概我哋入場嘅人次一成到啦，都係咧旅客。我哋希望咧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旅客参与啦。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喺福建嘅访问行程，到南平市与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又到访一间大学。政府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垫底前通过。 宁汉豪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警方表示，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损失金额达到9亿2000万元，按年升咗17%，情况不容忽视。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以及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着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港股连跌5日，恒生指数一度急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科技指数亦都低收超过3%。恒指在过去5日累计跌咗超过1500点。中金认为美国今年余下时间不具备持续加息条件，相信对港股的冲击有限。各板块表现可能会继续分化，恒生指数整体就有望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由罗伟浩报道。
5: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3.3%。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5%。阿里巴巴失守100蚊。AI 大模型股回吐，智普同埋 MiniMax 跌近10%，至到超过16%。资源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1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江话。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美国联储局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联储局在九月加息，但若果政策信号相对夹派，对港股的冲击就较小。他估计恒生指数整体或者会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
6: 如果情形稍微好一点，比如说美债利率回落多一点，甚至可以往上一点，但整体我们给的 upside 没那么多，就是因为盈利的空间相对小。产业趋势比较强的那些股票，个股、大模型公司，包括硬件，还可能会继续享受到整体 AI 的趋势。但是恒科这边呢，它离变成一个 good deal 还缺了盈利的支持，它要需要大幅的好转呢，政策偏向于消费上的刺激，以及互联网的巨头 AI 投资上大举的发力，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5: 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日韩台股市都在全日低位收市，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0,000点整数关口，报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结束了连续8个交易日的升势。韩国股市就一度触发熔断机制，首尔综合指数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近10%，创三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台湾股市就先升后跌，加权指数早段高见48,218点，创纪录新高，最终收市报47,100点，跌640点，跌幅1.34%。 本港五月通胀率上升至2%，创超过。

0: 1.5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比四月亦都高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6.6%，交通同杂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5%，住屋就升1.1%。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1.5%。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
1: 其实这个通胀来跟我预期即应该都差不多逐步点顶啦，因为即嚟緊个战事都完结啦，咁应该嗰个油价系会系一个相对温和少少嘅水平啦，即系起码唔会系之前可能90蚊、100蚊咁嘅水平，可能系咁，应该对于整体通胀嚟讲系有一个舒缓嘅作用啦。
0: 佢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喺1.5%至2%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英国首相司纪贤辞任工党党魁，消息令到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较早时系报1.322美元。市场关注接任人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有分析指如果新首相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会令到英镑受压，有跌向1.3美元的风险。再由宋家良报道。
0: 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当选出新党魁之后将会辞去首相职务。消息令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一度跌至1.32以下，逼近年内低位。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司纪贤落实辞职令英镑沽盘平仓，汇价回稳。由于新首相可能要几个月之后先至上任，亦未知佢嘅政纲。政局改变现时未至于明显影响汇价，目前英镑主要受美元带动。新党魁提名程序预计下个月初启动，现时最有机会接棒，预计是上星期透过补选重新成为国会议员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李若凡提到，市场最关注新首相经济和财政政策，如果贝安德上任之后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令英镑受压。
3: 经济和个财政政策相关政纲应该是最受关注，如果你说贝安德上了去之后他行一个宽松的财政政策的话，那种担忧可能又会重新会出现，尤其是呢个榜或者是个英债咧，就可能又重新受翻一啲压力咯，有跌去1.30嘅风险。
0: 李若凡又认为，政治因素对英伦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不大，反而要留意通胀同经济，包括通胀会否随油价回落而维持受控。英国正值脱离欧盟10年，上个月有民调显示，过半数受访者支持英国重返欧盟。李若凡话，要重返欧盟并不容易，但系相关消息对英镑影响不大。他预计短期英镑喺1.315至1.345美元上落。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跌至四星期低位，报6.7865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跌咗102点。市场人士指美元嘅表现强劲，人民币受压，但系调整空间有限。后市关注美国经济数据，受到美国联储局加息嘅预期升温，美元指数创超过一年高位，升至101以上，较早时报101.16。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主板成交额有3,343亿6,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422点，升咗10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143.8跌咗43.85，盈富基金23.7跌咗4.6。腾讯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咗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咗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0.5。 建滔

0: 集团127.8跌13.3。今日多只跌升幅较大嘅股份，澳洲成丰高教、麦迪斯基、软件控股、深智控股、交银国际，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药捷安康、恒嘉融资租赁、大象未来集团、大成生化科技、NIU Holdings。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06点，跌咗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咗5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41，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港金报383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美元，卖出412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较上日升咗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码头冲道去九龙城方向跟松皇台道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牛头角道近裕民中心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去裕民方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亦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定富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红隧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跟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御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油麻地交汇串这段比较车多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至到沥源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近丽景港铁站对开。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比较多车的。咁仲有就系屯门嘅龙门路，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政府车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慢线封闭咗。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慢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 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财经新思维，
2: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继续揾啲本地品牌上人倾下偈嘅。今日到边个？今日到系 Pair Pair 夫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啊，陈晓辉。阿辉，阿辉你好。
3: 系你好。
2: Pair Pair 夫，我哋话呢个名都好正，
3: 一 Pair Pair 嗰个年代嘅。
2: 但系咧，其实 Pair Pair 夫系卖物嘅，啱唔啱？
3: 冇错。
2: 嗱 ，T C 话唔好睇小卖物啊，营收咧，你最劲咧可以曾经试过系咪？应该1233八位数字一年。八位數就啲千萬，
3: 係
2: 點賣物可以咁勁先？嗱，賣物我向咗以為咧，應該係啲我哋咪多品嘅一啲業務嚟嘅。舉個例，譬如你一啲服飾店裏邊嘅話，可能主攻一套服飾一個系列嘅物，可能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兼埋嘅啫。
3: 冇錯。
2: 但你好似係單品玩法喎，點解當年有咁嘅諗法先？
3: 因為我哋覺得其實香港人偏向好內斂嘅。譬如我哋嗰個年代啦，好中意一啲嘅，譬如動漫啊，就算好中意好 colourful pattern 嘅，到你長大咗真係工作嘅時候咧，就唔會開始去 express 佢自己。
2: 簡單而言，佢話點搶出街先？
3: 冇錯啦，咁我哋就覺得。物嘅其實好封建遊人嘅，即係我好中意好 colourful 嘅嘢，但我今日係著 jeans 著牛仔褲都可以遮住，唔使俾人睇。咁呢個自我滿足咧，其實都幾有功效嘅。咁如果你唔介意人哋點樣睇你嘅，咁你仲可以著翻條裙同長短褲咯。
2: 簡單而我想講咧，嗱，我哋年代都比較內斂啊，係咪？你知唔知而家新一代咧，你個新嘅字眼叫痛成啊，痛乜痛物啊，即係成身都係嘅。佢哋真係夠膽著俾你睇嘅。但我哋當年唔得噶嘛。嗱，你今日好有趣嘅喎，係一 pair 大咩？是鸳鸯物的，甚至不同的设计，两左右两对都不同款式的。
3: 啊、
2: 所以其实这个就真的挺有趣。我为什么我小时候我们有爸妈就说你怎么做鸳鸯物啊，快点跟我换回它。但是今天由鸳鸯物去到鸳鸯鞋都出来了。我想是时代的进步，这个是不是
3: 应该是大家 mindset 的进步咯。咁因為我哋喺疫情期間創立咧，我哋覺得嗰時嘅香港大部分都幾低落噶嘛，即係大家好 depress 嘅。咁我哋係好想揾啲方法去帶一啲正能量俾大家。其實多元社會就係一個正能量嘅方向咯。咁我同我老婆一路傾嘅時候啊，不如我哋做鴛鴦物啦。其實以前細個睇電影都好多啦咁樣，因為鴛鴦咧其實係唔對稱。咁我哋就好想話，其實唔對稱都好靚嘅，即係等於一個。多元社會有不同種族都可以好共融嘅，咁就由呢個 mindset 開始咯。
2: 其實啲物係單品嚟噶嘛，咁仲就係好平嘅啫，甚至咧嗰啲 fast fashion 都唔會咁太多時間去投放喺物嘅設計方面噶嘛。其實物都有佢自己的性格嘅，玩單品嗱單品得嚟咧，咁我講真，我哋兩對一樣係玩唔到設計，所以玩係咪玩個鴛鴦物先係咪？
3: 係啦，咁因為鴛鴦有多啲嘅 area 俾我哋發揮我哋嘅設計嘛。買物咧其實係一種產品嚟嘅啫，但其實我哋每次做呢個 collection 嘅時候咧，我哋花最多心機咧。其實是寫個 storytelling，
2: 好多 research， 每個設計都有它的故事。
3: 冇錯，我哋由brainstorming 啦，去到生產咧，其實真係慢過市面上好多品牌嘅。我哋差唔多要半年至九個月先出到一個系列嘅，就係因為我哋前期會用咗3至4個月咧做好多 research 咯 ，come up 啊，而家呢個社會究竟最 hit 咩話題咧？每一個 generation 究竟最 care 啲咩 topic 咧？咁我哋就喺嗰度開始出發咯。
2: 疫情期間到而家大概6年咁上下咧，做咗幾多 SKU 先？即係啲品類。
3: 而家應該超過100個 SKU 喎。
2: 咁除翻6年，即係每年都係10零20個咁上下啦。
3: 係啊，係啊，係啊。
2: 都其實唔算特別好勁喎，即係呢個。
3: 冇錯。
2: 但係就每個嘅品種都係有佢嘅設計，有佢嘅故事嘅。
3: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哋多咗好多聯創系列。
2: 係，我都覺得好多聯成嘅，你都
3: 係。咁我哋聯成咧就係、是、唔係行一個傳統 IP 路線，咁我哋就會揾一啲嘅文化單位啦、娛樂產業啦，同我哋個 DNA 好近嘅，咁就一齊聯成咯。譬如第一個係香港管弦樂團啦，2023年佢哋 celebrate 50周年嘅時候，就同我哋一齊做咗一個聯創系列，咁 which is 都好受歡迎啊，叫 Rhythm of the City 啊，城市嘅韻律。咁就想透過我哋
2: 真係有故仔嘅喎，
3: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入邊係畫咗啲管弦樂團，我哋想講嘅故事就係、是、啲管弦。

0: 我同好多啲 expert， 咁佢係講到咧就去文化中心去做 rehearsal 咁樣，咁好多故事係寫咗喺入邊。
1: 但我最中意嗰個就係講乜講物系列喎、
0: 啊。係啊係，
1: 因為
0: 自家，
1: 因為呢個就最能夠將一啲香港地道特色擺喺裏邊噶嘛。我印象中好似雪糕車啊、點心啊、街頭小食啊、舊式建築物，全部喂，除咗你香港人受落之外咧，遊客應該好受落嘅。
0: 係，我哋發覺呢兩三年啦，尤其日韓嘅客人咧。其實對我哋香港本土文化都幾有興趣嘅，咁、就係唔止以前啲旅遊產品就係好 focus 喺點心啊，即係最 iconic 嗰啲香港元素、啊、其實譬如日本客對竹棚建築，佢哋好有興趣嘅啊，點解香港起高樓大廈仲可以用竹棚起嘅咧？咁樣
1: 呢個係非物質嘅遺產文化嚟嘅，
0: 冇錯。咁我哋發覺日本同埋韓國係好中意去 explore 好多香港一啲深層次嘅文化產業，
1: 所以我哋嘅深度又開始成咗型噶啦，而家開始
0: 冇錯。
1: 咁所以同情況嘅話咧，即係你嗰啲嘅即係物咧都做多啲呢方面嘅，因為真係有市場喎，變咗係。
0: 係啊，我哋其實from time to time真係去 search 緊，究竟今年有啲咩嘅項目係變咗飛位嘅，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撞到，譬如今年好 hit 嘅一啲 topic， 咁跟住去設計一啲 collection。
1: 當你一年都大概係十到二十個咁上嘅 SKU， 咁你要一個設計要達到所謂嘅經濟效益咧，一定有個 big even point 嘅，即係要量嘅。咁其實每一個款基本上要做幾多個量先可以叫賺到錢先就是。
0: 其實我哋有兩個階段嘅，我哋做每一個 collection 咧，真係唔係 sure win 嘅嘛，即係有時我哋覺得好靚，但其實個市場未必受落嘅嘛。咁、通常第一次批量咧，我哋會好少咁樣行嘅，即係行 MOQ 咁樣、就退出。咁如果頭一個禮拜
1: 做測試先，
0: 係啦，我哋 online 或者我哋 retail 鋪頭，反而好好，我哋有啲指標嘅，咁我哋就會即刻加單啦。工場方面都非常之配合，好知我哋
1: 有趣啊！嗱，你有工場啦，嗱，要講講先真，大家唔知通常就話，梗係用啲最靚供應鏈最近我哋嘅內地啦。你唔係嘅，你去波蘭嘅喎。
0: 係啊係啊，我哋喺歐洲波蘭。
1: 唔係呢個其實有趣，因為當年咧，即係波蘭嗰個廠商嘅邂逅都佢用邂逅呢字眼又。有都幾有緣分嘅喎，係咪先？
0: 係啊，
1: 但係點解就係你覺得波蘭嘅可以幫你功到佛總？就係喂，你忘記香港到波蘭咧，隔成好遠下
0: 嘅
1: 喎，
0: 8000公里嘅呢度。
1: 冇錯啦，點解揀佢就認定佢係即係可以將來係你個所謂功課上先？
0: 有幾個考量嘅。咁、當然第一啦，其實波蘭紡織業都好有歷史嘅，其實係佢。有好多喺中西歐嘅大嘅 fashion 嘅品牌咧，其實好多嘅 manufacturing 都喺波蘭做嘅。呢個第一啦，咁第二真係學你話真係邂逅啦，就係、是我同我太太疫情嘅時候 career break， 就係一個市集就遇見咗一個做物廠嘅一個
1: 老闆，
0: 咁啊傾下傾下咁樣就開始咗咁樣。第三咧，其實因為波蘭喺 sustainability 又好啦 ，ESG 啦，行得幾前嘅。佢一去要喺歐洲出口咧，其實要真係過五關斬六將，要跨過好多重重關卡。除咗本身個質地啦、染料啦，係唔會流去環境啦？
1: 即係啲環保 ESG 做曬。係
0: 啦，甚至係工人嘅 fair wages 啦，即係公平貿易啦。
1: 哇！
0: 同埋原材料，你可唔可以 trace 到去最盡？
1: 溯源都做埋啊！
0: 係啦，咁其實。由我哋喺2000年相識嘅時候，其實
1: 唔係應該係2020年，
0: 係啦係啦，2020就已經做足曬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係輕鬆咗好多啊！
1: 明白明白，即係難得揾到個咁強嘅即係供貨商，從佢做曬所有嘢過得嚟，一定係即係見得人噶啦。
0: 冇錯。
1: 喂，咁某程度即係過五關斬六將嘅話咧，我都係成本嚟嘅。咁件產品過嚟嘅成本係咪好貴先？
0: 我哋齋講物流成本，其實係同國內啦，或者係東南亞嘅廠商比咧，就真係爭咗好多個倍數嘅。
1: 係倍數嚟嘅，應該
0: 係倍數嚟嘅。係啊係啊，咁尤其呢幾年有唔同嘅戰事啦，
1: 咁就係喎，
0: 又俄烏啊，
1: 俄烏已經附近啦，四年咧已經係啦，跟住中東仲要兜圈飛過嚟啦，係啊係啊，應該係啊，都係成本嚟嘅嗰啲。
0: 係啊，咁我哋個 fuel surcharge 啱啱創新高，差唔多40%，即係一蚊。
1: 但係你有冇提價先？
0: 我哋唔敢提價。
1: 理解嘅係。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內地供應鏈好強噶嘛，但係當去翻內地嘅啲人成日都話卷得好勁喎。咁卷其實作為你哋一個炒嘅產品嘅話咧，喂，你想卷嘅成本先低噶嘛？但係點解唔考慮佢哋咧？
0: 我覺得內地個廠家速度係好快。競爭都好犀利嘅，咁所以其實內地而家咧個 MOQ 咯，叫凍接都幾千嘅啦，係啦。咁雖然佢哋個價格係可以好低，係啦，咁但係有好多譬如歐美嘅大品牌都揾內地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個 MOQ 個標準都升咗好多。咁但係我哋個 business model 其實真係好。

0: 想測試市場為主，
1: 所以咧，你 M O K 咧每次都唔會幾千嘅，可能即係千零二千咁算數啦。
0: 係啊係啊係，
1: 得嘅再加單，
0: 得嘅就再加單。而波蘭嗰邊係 react 得非常之快嘅，其實三個禮拜左右，連埋嗰轉嘅 logistic 已經搞掂㗎啦。
1: 哇，又唔係太差喎。
0: 係啊係啊，
1: 因為可能以前大家買 fast fashion 裏邊咧，以量多取勝啦。某個日本牌子已經玩緊呢個 model 啦，但係咧某程度咧唔夠特色嘅，甚至而家好多一啲新世代咧，佢哋中有一種就叫有 tailor-made 或者係我有個人特色嘅嘢，可能就會話款多要量少嘅。咁而其實講真係波蘭係做到呢方面。
0: 是啊，我哋而家就两个都是嘅，即系我哋是款少嘅，
1: 系咪款少有两少，
0: 同量都少嘅，
1: 系啊，款少
0: 同量少嘅，系啊系啊，咁但系我哋啲客人系好喜欢我哋嘅 story 嘅，讲故仔，系啊，我可以少少多少少分享，我自己最中意嗰个系列其实系叫我们的猫店长系列嘅，
1: 我听过呢、這个，
0: 我们的猫店长，咁我哋其实去咗上环海味街啦、果栏啦、石硖尾嘅一啲好。好傳統嘅藥房啦，咁去寫好多故仔，問佢哋啲老闆，點樣去揾貓做你嘅貓店長啊咁樣。咁呢啲故仔我哋就會全部分享出嚟嘅。咁喺我哋 social media 嘅平台啦，同埋我哋鋪頭同事會溝通啦，咁。唔單止本地客咯，甚至外國人都好中意聽。
1: 你聽我講，愛貓係即係一個全球一致性嘅。
0: 冇錯，冇錯。
1: 只要個貓可愛就得噶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所以仲要就係，如果連呢張嘢變成一個產品嘅話咧，佢哋個受落程度都高，由生產成本到設計成本，再加其他嘢唔平，應該唔係屬於一般舉例，大家翻工翻學用嘅，一定係純粹一個有個人特色展示出嚟嘅。所以咧，重點都係一啲佢係高收入人士啊，或者係。啲嘅遊客先係你嘅重要客群先。
0: 都唔係嘅，我哋真係啲客群十八區都有嘅。我哋真係見到目測啦，即係 all age range， 唔同人都有，男男女女咁樣。佢哋買我哋啲物有好多唔同 purpose 嘅，有好多時當然係gifting 啦。因為我哋一個幾好嘅禮物選擇，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咁因為喺物嘅世界你啱啊，即係我哋真係都幾貴嘅。咁但係其實喺送禮嘅世界咧，我哋係好平嘅。咁尤其譬如你聖誕啊、annual dinner 啊，通常 HR 都會 set 一個 rule 100蚊啦。咁我哋譬如做完我哋會員折扣之後，就差唔多100蚊一對。咁其實係一個幾好嘅affordable。
1: 又有故仔喎，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嘅選擇。
1: 就 TDC 都話咧，即係你係其中一個近五六年咧係幾成功嘅品牌嘅。嗱，當然今時今日咧，嗱 TDC 好多時候將啲香港品牌帶出去嘅，但係你哋其實嗱睇翻你喺香港嘅實體店啦，大部分都係啲旅遊區裏邊噶嘛，啲遊客自己去到揾到翻嚟，定係其實佢哋已經喺經 TDC 海外都知道呢個品牌存在，專登嚟揾你掃貨先。
0: 每樣都有，咁當然啦。TDC 每年有搞到好多海外嘅 exhibition 啦。TDC 帶過我哋去巴黎啦，去過上海啦，去過 Tokyo 啦，做過唔同嘅 pop store 啦。嗰度已經開始幫我哋打咗少少根基嘅。有啲日韓嘅客直頭話：，其實我喺 Tokyo 嘅 pop store 見過你哋㗎。
1: 有印象。
0: 咁第二就係我哋喺TDC 個 design gallery 喺灣仔同埋機場，佢有兩間鋪啦。咁我哋都有喺嗰度陳列嘅。From time to time 有好多唔同嘅品牌或者文化單位，喺TDC 見到，佢哋就會問 TDC 嘅相關同事就話：，可唔可以 line up 啊？咁樣。咁大家傾完之後咧，我哋大家DNA 好相近咧，咁我哋就開始做好多聯成嘅系列嘅。
1: 我覺得啲聯成都玩得幾好嘅，因為大家都認同同一個價值觀啦。嗱，最後一樣嘢，嗱當然物理成功咗啦，即係連營收大概係即係百位數字啦。聽講最近其他針織產品都諗緊，咁點解要開埋其他先？
0: 始終香港嘅生活成本都高嘛。咁我哋發覺其實有多啲 variety 俾我哋啲客都好嘅選擇嚟嘅。舊年開始做好多針織嘅袋啦，
1: 袋係啊，
0: 夏威夷 shirt 啦，我哋開始做緊啦，
1: 都係好多花樣可以擺得落去嘅，
0: 冇錯，好多 pattern，
1: 好多 pattern 擺得落去嘅，
0: 係啦，
1: 呢兩個新產品得唔得咧？其實
0: 針織嘅袋其實都好受歡迎嘅，
1: 應該都係嘅，
0: 因為我哋都係行鴛鴦嘅，我哋係兩邊底面
1: 唔同嘅，冇錯冇錯。
0: 咁我哋一邊就做一啲好細啲嘅 pattern， 另外一邊就布啲，咁就要睇下啲人咩場合，佢哋就根據嗰個場合去。咩唔底面兩邊咯，佢哋任君選擇。咁夏威夷恤咧，比我哋想象中個反應好好。咁可能因為天氣越嚟越熱啦，
1: 啱用
0: 啦，啱用啦。仲有其實好多香港人都去泰國啊，或者係去旅行啊。咁我哋同好多香港本土策劃師合作做Aloha Shirt系列嘅。咁佢哋本身自己有一堆嘅中粉啦，咁樣。咁所以都幾受歡迎。
1: 我諗緊夏威夷恤去到袋加埋對襪，就簡直成身都係，
0: 成身都係色彩繽紛。
1: 你已經唔再係單品啦，已經聽我講。好，今日唔該曬，就係 Pepe Food 聯合創。

0: 白仁健行政总裁阿陈晓辉阿辉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哋嗰个嘅品牌嘅创立嘅，最紧要就系你自己做得开心就得。喂，唔该晒阿辉，
1: 多谢你。
2: 今日财经新思维咧，我要揾嚟系星展香港董事总经理兼企业及机构银行总监啊陈志勇啊 Doris， 我讲咩咧？就讲下咧半年结啦，咁上半年嗰啲即系贷款市场嘅发展点咧？听讲其实楼市好嗰啲银行贷款多咗好多，咁咪好咯，系咪啊？咁啊，到时睇下佢点样讲。你今时今日啲所谓新嘅贷款咧，嗱都要玩多元化又参差化，咁我可以拣啲咩新嘅贷款出到嚟咧？听日我会揾阿 Doris 嚟同我哋即系分享下噶啦。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周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冇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话，正系同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展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本港与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的投资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差不多，但损失金额达到9亿2千万，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及洗黑钱的案件，一个报称住在内地的女受害者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千万港元转账去到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法律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法律户口，涉及另外173个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要立即休息或者求助。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为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朝早9点，亦都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人士。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1.6度，打破2019年7月25日创下的21.4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日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就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危险区域游泳。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也都遭受热浪侵袭，其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份最高气温纪录，气温在之后两日仍然会继续攀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下午4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40取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海皇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日村。 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的意外系仲处理紧啦，龙尾排到去牛池湾村。另外，牛头角道近裕民中心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去裕民方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牛头角港铁站，邻近的街道都是比较繁忙的。康宁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崇仁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去九龙方向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近住九龙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先提一提大家，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车多，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

0: 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将政商民携手扶弱的模式制度化，可唔可以讲讲嘅谂法系点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3: 社福界喺其他界别，大家都有很多好嘅想法嚟嘅、我哋就希望做一个咁样嘅配对嘅平台咧，可以更好将商界善意同埋社福界或者其他界别嘅一啲创意咧，将佢拉埋一齐。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three，two，one，go！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7: 十八好时光
8: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9: 有我火辣妈妈李万芬，今日好热啊！
8: 冇错啊，有我系十八好时光吨位最大嘅主持何展鹏。
10: 你瞓得好重要噶，阿鹏。
8: 系啊，咁啊，我哋今日三个咧，亦都同大家继续主持呢个十八好时光。嗱，咁啊，除咗十八好时光之外，即系卖少少广告啦。我欧海星都有主持旅游乐园噶嘛，咁我本身咧就好中意去旅行嘅，当然唔单止外地嘅地方中意去啦，本地嘅地方咧，一啲好多嘅旅游景点我都中意去噶噃。当中大家有冇去过昂坪啊？又睇下天坛大佛咁样啦吓。
11: 大佛就睇过啦，但系嗰架缆车好似都仲未搭过。
8: 哎呀，
9: 我可以好大声咁话俾你听，我系未坐过嘅。
11: 但系我知道，我哋直播室里面有一个人曾经搭过，
9: 好叻添啊！嗰个就系嘅，
8: 我可以亦都带一个资讯俾大家啦，可以大家香港人。如果你是生日正日的话，可以是搭这个昂坪360是免费的，这个普通车厢是免费的。
11: 不过星哥你那时搭呢，你是搭哪款？因为我知道它有几款的嘛，一个就是传统，另外一个就是周围都是玻璃，地下都是玻璃。
8: 免费那个是传统那个的普通车厢来的，但是都已经很开心的了，因为有这个机构可以有一个这么大份的生日礼物送给我。
11: 还有传统都有人喜欢的。因为地下是玻璃的时候呢，喜欢的就大地在我脚下，不喜欢的真是脚都软了，
8: 不是个个受得到的。还有呢，真是昂坪360一个缆车，你真的很吸引的。它就连接着大屿山东涌市中心和昂坪，全长都成 5.7 公里的嘛。而沿途呢可以望到景色都非常之靓的，可以望到南中国海，亦都可以看到这个北大屿山郊野公园的。
9: 是啊，这个缆车站的终点站咧就系富有中国文化特色嘅昂坪市集啦，市集咧结合咗休闲啦、购物啦，以及360动感影院同埋与佛同行两大主题景点于一身噶，系闻名海外嘅人气热点嚟噶，亦都系咧去宝莲寺咧同埋天坛大佛嘅出发点嚟噶。
11: 天坛大佛我相信好多人都去过啦，我自己都去过。咁啊喺大屿山啦，咁游客咧而家就仲可以搭昂坪360缆车去嘅，就可以顺便睇埋昂坪市集啦，同埋沿途都有好多风光可以睇到嘅。
8: 系，同埋呢个大佛咧，真系大有来头啊！佢大佛连同基座咧，高达成34米，系世界上最大嘅户外佛像之一嚟嘅。所以要到天坛大佛咧，游客咧都必须要登上268级。台阶噶，
9: 哇，都唔嘢少喎、
11: 啊。上面我仲知好多人中意食斋，
8: 真系噶。我见宝莲寺啦，
11: 我见网上资料介绍啦，佢专系网站介绍啦，有啲时令蔬菜嘅嘢食可以食啦，同埋我见好似有豆腐花同埋芒果糯米糍，我相信呢啲一定好多人中意食，
9: 好中意噶，
8: 好吸引噶。
9: 咁啊，考下大家啦，天坛大佛咧喺边一年建成嘅咧？选择题93、03、13。
11: 应该唔系13啩？
8: 咁我就答93啦。
9: 好啦，都话欧海星真系好有内涵，冇嘢难到佢。
11: 果然系旅游达人，
9: 旅游达人嚟噶，真系。自此之后咧，这个天坛大佛就成为这个咧和谐同埋团结嘅象征咧，吸引住咧朝圣者同埋游客嚟啦，咁啊去参观啦咁样啦。都话是话，点解我哋今日要讲呢个主题嘅咧？
8: 因为咧，我哋即刻就话俾大家知啊！
12: 区区有睇头。

0: 嗱，即刻话俾大家知啊，因为咧昂平360啊即将迎来20周年啦，佢哋咧就将会迎来一系列嘅庆祝活动啊，暑假期间咧嘅特定周末啦。缆车嘅营运时间咧就延长到去晚上嘅，而缆车嘅车厢更加会营造迷人嘅霓虹灯效果添嘅。
1: 哇！昂平市集咧更加会变身成为呢个怀旧嘅香港街头。我妈好中意呢啲嘅，即系佢觉得去嗰度去后生咗噶，系啲长者好中意去噶，因为每个角落头咧都可以俾你打卡啦、影靓相啦，而且啦指定嘅晚上仲有咩啊？限定嘅现场音乐会啊，有本地嘅著名歌手轮。翻现场，
0: 好吸引啊！
2: 至于啱啱提到嘅缆车咧，就有超过20个嘅香港知名品牌帮佢换上一个独特嘅外观啊！咁我有睇过啲相嘅，有一个就系公共交通工具啦，有一个就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会用到嘅工具啦。有兴趣可以留意啊！咁啊，喺特定期间来回乘搭缆车咧，仲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大抽奖添啊！有机会赢到一啲丰富嘅礼物嘅，而市集嘅商户咧都会推出好多零售同埋餐饮嘅优惠
1: 嘅。吸引下，今日咧，我哋同时都有去到昂平36020周年庆典嘅开幕典礼啊，同昂平360嘅董事总经理董佩全咧倾过啊，唔知道20周年仲会有啲咩睇头咧？
3: 大家好，我系昂平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今年是昂平360的20周年，今年暑假的8个指定嘅夜晚咧，缆车系会延长营运到夜晚10点。賓客咧可以喺高空俯瞰大嶼山嘅夜景啦，香港國際機場嘅璀璨燈光啦，港珠澳大橋，仲有天壇大佛嘅夜間亮燈呢啲項目嘅。全線108架纜車都會換上主題嘅新裝啦，其中24架咧就同24个本地同埋國際知名嘅品牌一齊合作，其餘就換上自家嘅霓虹燈主題。參加嘅賓客咧就會獲贈一個細嘅紫外光電筒。在車廂入面照一照咧，就會見到各種唔同嘅夜光圖案。成架纜車咧，我哋就話變身成為呢個夜光纜車嘅。日間方面咧，昂平市集咧都有3個好有香港情懷嘅打卡位。咁第一個就係以麻雀主題重現港式麻雀灑落嘅一啲熱鬧場面啦。第二個就係港鐵站嘅主題，融入咗經典車站牌嘅設計啦，仲有真實嘅退役嘅港鐵車廂座椅都係擺咗喺度噶。另外咧，昂平冰室嘅主題咧就用懷舊嘅卡座同埋格仔地磚還原翻老香港嘅飲食情懷。除此之外咧，我哋嘅退役纜車咧亦都第一次落地，變身成為我哋20周年主題打卡裝置嘅主角。入夜之後咧，昂平市集咧就更加會化身為呢個懷舊霓虹燈嘅大道，配合星空下嘅音樂會啦，我哋都會邀請本地嘅人氣歌手係獻唱嘅。昂平360唔只係一個旅遊景點咁簡單，其實係一個陪住香港人成長嘅一個好朋友啦。喺過去20年，我哋一共都已經接待咗超過2600万名嘅賓客噶啦，成日都會見到同啲同事一齊去見到啲小朋友第一次搭纜車，好興奮。大家坐上個纜車，坐上我哋嘅水晶纜車，見到個透明嘅玻璃底，大家會興奮咁叫啊等等啦。我哋又見過一啲外國旅客喺昂平森林揾到佢嘅另一半啦，有賓客係要求我哋幫佢佈置纜車去求婚啦，亦都成功啦。呢啲咁嘅點滴都係會令到我哋覺得我哋其實唔係淨係肩負一個旅遊景點咁簡單嘅重任，我哋都係陪住我哋嘅賓客一齊成長。對旅客嚟講咧，咁360就係一個可以一次過睇曬大嶼山嘅自然風景啦、天壇大佛啦，同埋香港國際機場嘅一個好獨特嘅體驗咯。咁所以我哋好慶幸喺過去20年啦，成為咁多賓客生命中大日子嘅一個部分咯。好少有纜車係又有山又有海，呢個係昂平360同埋香港我哋擁有呢個纜車嘅優勢。咁當然啦，繼續去做一啲唔同嘅深度一啲嘅文化體驗，結合埋一齊咧，我相信我哋依然可以好吸引到佢哋咯。
4: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5: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6: 咁交俾我啦，
7: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6: 仲有我陈发之，
7: 手下留情。
9: 18俱乐部。
0: 系啦，喺人工智能同埋数码科技迅速发展嘅时代啊，生活日益

0: 就數碼化啦，帶嚟一個新嘅機遇同埋挑戰。但係同時間咧，香港人口結構亦都持續老化噶嘛。預計去到2046年啦，每三名市民咧就有一位係65歲或者以上嘅，所以教識長者學習數碼科技咧就變得更加重要啦嚇。
1: 係啊，為咗促進跨世代互動嘅數碼共融啦，中電咧就聯同職業訓練局 VTC 咧就舉辦同行零距離跨代共融計劃啦，呢個名改得好好，因為個零咧唔係數目字個零啊，係年齡個零、高齡個零啊，召集咗咧 Gen C 嘅學生、新世代嘅學生啦，同埋仁濟醫院屬下嘅長者鄰舍中心嘅銀髮族組成跨代拍檔，見證創新智慧同埋豐富人生，閱歷交流，共創可持續未來啊！
2: 電話線上就請嚟咗中電市場推廣及傳訊嘅副總監關美玉阿 May， 咁啊，仲有跨代拍檔嘅長者代表，嚟自仁濟醫院方若如長者鄰舍中心嘅老友記洪鳳，同埋佢嘅拍檔跨代拍檔學生嘅代表陳子亨，咁佢係嚟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嘅學生嚟嘅。
1: 歡迎歡迎，
0: 係啊 ，Hello， 三位你哋好
1: ，Hello，
3: 你好，
2: 不如先問阿 May 啊，不如介紹下今次同行零距離呢個嘅計劃咧，有啲咩嘅目的啊？
3: 哎、好啊，多謝你的問題。咁咧，同行零距離跨代共融計劃咧，係我哋中電一項重點嘅社區項目。因為我哋明白到香港人咧正面對人口高齡化啦，但係另一方面咧，生活其實就越嚟越數碼化。咁我哋希望透過跨代嘅互動咧，幫助長者提升佢哋嘅數碼信心，同時咧亦都令年輕人咧可以更加了解長者嘅需要。咁、所以我哋今次就中電咧就同 VDC 啦，同埋仁濟醫院咧招募咗一班長者同埋年輕人咧，將佢哋配對成為一個跨代嘅拍檔，希望透過一系列嘅工作坊咧，等佢哋可以互相學習啦，互相陪伴嘅方式咧，希望可以推動真正嘅數碼共融。好似主持你哋正話講啦，同行零距離嘅零其實係指年齡啊嘛。我哋希望呢個計劃嘅初心咧，我哋希望咧年齡科技唔會係再成為一個距離，希望可以聯繫咗兩隊人啦，一個橋梁啦。只要有人同行咧，其實科技咧都可以好有温度嘅。
0: 係啦，咁我繼續問下 May 先嚇。咁啊，期望透過呢個計劃嘅咁長幼嘅相處啊，會帶嚟一啲咩嘅效果，或者對社會會帶嚟咩影響咁樣添咧？
3: 咁我哋咧最想見到嘅咧，就希望長者同埋年輕人咧，唔再係一個教一個學，係希望做到真正嘅雙向互學嘅。咁對長者嚟講啦，有人願意慢慢咁陪佢哋學咧，其實佢哋更加會容易建立佢哋嘅數碼信心。而對年輕人嚟講咧，亦都可以培養佢哋嘅耐性啦、同理心同埋學習書本以外嘅生活智慧。我哋希望咧社會更加明白，其實數碼共融唔單止係科技嘅問題，其實咧係關乎一啲信任啦、關懷同埋陪伴。亦都想鼓勵咧多啲後生仔、後生女啦，好似 VTC 啲同學仔咁啦，可以主動幫下身邊嘅老友記啦，接觸多啲數碼科技。譬如可以用下中電嘅 app 啦，等佢哋追上步伐，又可以同啲後生仔咧多啲話題傾下。
1: 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計劃咧涵蓋咩主題或者內容㗎？
3: 好，咁今次我哋嘅計劃咧，其實個內容我哋都好貼地嘅，全部都係希望用老友記日常生活出發啦，令到老友記同埋年輕人咧都覺得學員咧就真係可以用得着嘅。咁除咗我哋會喺嗰個工作坊會教點樣用我哋嘅中電 app 啦，咁當中亦都會包括點樣用智能手機啦，同埋人工智能 AI 喎。咁亦都會有節能啦、低碳生活、防詐騙、網絡安全、點樣全電煮食啦，同埋營養學。同埋點樣用一啲運動訓練咧，去到減低老友記跌倒嘅風險㗎。咁例如咧 ，VTC 嘅同學仔就會教長者用中電嘅 app 嚟到睇用電量啦、查帳單、學慳電，亦都會教佢哋點樣用 AI 咧去到揾一啲福利嘅資訊，設計一啲食譜，用 AI 嚟到設計一啲食譜啦，同埋透過一啲互動嘅遊戲咧去到學習防詐騙嘅。咁另一邊廂咧，長者咧亦都會教同學仔啦一啲傳統嘅湯水啦、生活智慧同埋數碼排毒嘅心得，希望咧年輕人咧都可以學到點樣平衡科技同埋身心嘅健康。
0: 咁聽完阿 May 嘅分享之後，呢、這個時候咧，或者我哋請位老友記出場咧，不如咁啦，親切啲叫你做沙莉啦，好唔好啊？沙莉，
4: 好啊，好啊
1: ，Hello，
2: 沙莉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係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當初會想參加今次個計劃嘅？因為啱啱都聽到啦，其實好多個範疇噶嘛，有點樣了解到呢個計劃？有冇啲邊啲內容係最吸引你噶？
4: 咁我知道呢個活動咧係同一班年青人啦一齊互動，一齊學習啦，好有挑戰性，所以我先報名。 咁、那個內容好吸引我，就係入面有好多嘢學啦。學咗啲乜嘢呢？就係好實用嘅AI 嘅 Apps 啊，同埋中電有一個六加分認知節低碳生活，同埋又有遊戲玩，又可以學埋慳電，可以換積分換禮品，係啦。咁仲有VTC 嘅同學咧，教我哋智能手機操作。咁佢哋教埋我哋防盗网络安全嘅 Apps， 同埋长者防跌嘅运动啦。仲有全电、中电嘅电子食嘅营养菜谱，样样都学到好多新嘅知识，全部都系我哋日常生活嘅息息相关，非常之实用。
0: 哦，咁听阿莎莉讲，你真系学到好多嘢。咁我又想问一下学生代表啦，阿亨啦 ，Hello 阿亨你好啊。
5: Hello， 你好。
0: 系啊，咁我又想问下你咧，你本身系读乜嘢科嘅学生嚟噶？点解你又会参加呢个计划嘅？
5: 我系喺沙田 Ivy 读紧社会工作高级文凭嘅学生嚟嘅。咁点解会参加呢个计划呢？首先，我平时都中意同啲老友嘅倾下偈啦。咁其次咧，我觉得今次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俾我去实践一啲课堂所学嘅内容啊。因为呢个计划可以俾我哋呢班后生仔女咧，作为一个同行者喺社区度陪老友记一齐学习佢哋想学嘅嘢啦，有兴趣嘅嘢。咁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情，所以我就参加咗呢个计划啦。
1: 我听到你把声好亲切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啱完成第一期嘅课程啦，你同长者们啦交流啦，有啲咩资讯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5: 经历咗呢三次工作坊咧，我觉得其实两代人系可以互补嘅，因为老友记啦系我哋人生阅历上一啲前辈，咁佢哋嘅经验可以提点到我哋啦，而我哋又可以用自己对电子产品嘅认识去协助佢哋更加快上手。例如我同阿拍档沙里学用 AI 嗰阵咧，有啲位佢可能未必 get 到点样操作啊，咁我就会用翻社工一啲基本嘅要有嘅元素啦，同理心代入翻佢嘅角度咧，再去慢慢咁讲解同示范多一次咧，跟住佢就做到咗啦。同埋我都想讲啊，原来我同阿拍档沙里咧都有一啲共通点。我平时中意打波运动啦，而沙里又中意行山，所以喺呢段相处嘅时间入边咧，我喺同沙里嘅沟通入边都学到咗好多佢教我行山嘅实用技巧。例如系啦，佢教我行山嗰阵，佢用对手扶住条腰，咁咧挺直条腰，抬头咁样行。就可以令自己的呼吸更加暢順和慳力、所以係啊，所以都係咯。唔單止我哋教老友記咯，其實我覺得老友記都教翻我哋好多生活上邊好實用嘅技巧啊。
2: 會唔會約埋佢一齊行下山啊？
5: 有機會可以約啦。
2: 呢個時候不如都同阿沙你傾下偈啊。嗱，啱啱阿亨就介紹咗佢教咗你啲咩啦。咁啊，因為大個課程都好多內容噶嘛，不如你點評下佢啊？佢作為一個老師，你覺得佢教成點咧？你有冇啲邊啲學得新嘅知識係最印象深刻噶？
4: 咁。初初咧接觸佢咧，咁我其實我都有少少驚啦。咁後來同接觸咗之後咧，都好有耐心咁樣教我，同埋佢會我唔識嘅地方，佢就會慢慢講解。咁我由淺就開始就掌握到啊，就容易學到啦。
2: 啱啱有提到一啲即係大家成日都聽到嘅，譬如人工智能等等啦，有冇話邊一啲係真係喺你參加個計劃之後第一樣即刻想問佢教你㗎？
4: AI
1: 好與時並進啊！你
4: 係啊，因為而家已經係我生活嘅一部分啦。
2: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4: 係呢一個活動，係啊。
2: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而家點樣用啊？即係會譬如問佢啊，今晚煮咩餸好啊？星期六去邊度玩好啊？甚至而家可以攞嚟傾偈啊、制圖等等噶嘛？你通常會點用嘅？
4: 通常我就會譬如我嗰日學咗啦，我就嗰晚翻去就即刻用啦。我就問特巴，我聽日去行山喎，咁唔知天氣點咧？咁佢即刻答我話：聽日咧一點前落山就冇問題，不過兩點咧就狂風暴雨。
1: 哦，
4: 真係好準確。 係啊。咁我而家煮餸啊，或者譬如我去唔識去嘅地方咧，我都問佢要坐啲咩車啊，咁樣好實用啊。
1: 哎呀，真係好喎、
0: 啊。係咯，咁其實而家譬如阿沙，你同阿亨咧幾耐會見一次面，定還是係咧？你哋係真係會見面去上堂一齊學習，定還是可能你哋都透過視像或者透過一啲手機？係啦，你哋係會點樣上堂一齊傾嘅咧？
4: 因為咧，我哋其實佢哋學生咧都有一個守則喺度嘅，唔可以同我哋交換電話嘅，要上翻呢一個堂先啦。因為我會尊重佢哋嘅教學嗰啲咁樣啦。咁、或者完咗之後，我哋就會互相大家
2: 成為老友記。
1: 係啊，好開心啊！咁因為你兩個加埋，除咧你年齡咧減咗半咧，後生好多噶。
0: 喂，留住學嘢，
4: 我覺得人生開始喎。
0: 係啊，喂，真係同三位咧就好好傾啊！不過咧，亦都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一陣喺新聞同埋交通環節之後咧，會繼續同我哋三位嘉賓傾偈嘅。咁啊，大家唔好行開啦。咁亦都可以請阿 May 啦，同埋阿沙莉啦、阿亨而家休息一陣先啦。咁啊，因為咧而家我哋都準備聽7:30嘅新聞啦。新聞之後，我哋繼續仲有半個小時嘅18好時光嘅，
2: 記得留喺收音機前面等住我哋啊！
0: 轉頭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今日从福州坐高铁前往南平，在武夷学院与参与实习计划的学生见面。李家超说，政府每年为香港青年推出多个赴内地实习计划，本年度其中一个项目是与香港海洋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武夷学院合办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来自多间大学16位青年可到武夷学院实习三星期，担任生态调查员、茶品研究员、药用植物研究员等。李家超说，很高兴听到青年对实习岗位和内容充满热情和兴趣，并期待接受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育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他又和在武夷学院就读本科课程的香港学生交流。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起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减至290元。国泰公布7月是下个月1号起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会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会由339元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内地往香港航班就是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周检视一次，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检视有关做法。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和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文锡会面。李强表示，中方愿与韩方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两国贸易扩面提质，中韩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接互嵌，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李强又说，中方愿与韩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新华社报道，金文锡表示，韩方期待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各级别对话，拓展经贸、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加快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韩方欢迎中国企业赴韩投资兴业，愿意与中方深化产供链合作。天气方面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40取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牛头角道近住裕民。

0: 东线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三圣村，后些少啦，珠海学院至到哈罗国际学校一段亦都慢车噶。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受到新墟街市嘅车龙影响啦，就排到接近屯门河桥面。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要封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仍然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是慢车，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在将军澳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稍后的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单车馆公园至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将军澳体育馆慢线是要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3, 2, 1, go！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李万芬、何展鹏。
7: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8: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9: 有何展鹏阿鹏啊，
7: 系啊，除咗我哋三个喺直播室之外咧，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有三位嘉宾。点解咧？因为喺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前，我哋就同大家介绍紧中电成 VTC 同行零距离跨代共融计划啊嘛，即刻揾翻三位受访者同大家倾下偈先啊。
8: 好，等我介绍翻佢哋出场先啦，分别咧就系、是、由。有中电市场推广及传讯副总监关美玉阿 May， 当然唔少得啦。我哋跨代嘅拍档长者代表沙里，佢系嚟自咧仁济医院方玉园长者邻舍中心嘅，仲有佢嘅年轻拍档啊，跨代嘅拍档学生代表阿亨，佢系嚟自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社会工作高级文凭系嘅学生嚟噶，欢迎沙里哋啊
7: ！Hello， 三位你哋好。
8: 咁我又想访问一下沙里啦，嗱，计划当中咧有冇一啲咧好印象深刻、好难忘嘅一幕？就系你要教较长时间先学习得到嘅一啲方面嘅知识，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最难忘吓都系学 AI 豆包啦，因为佢里头啲功能咧就比较繁多，同埋咧要时间慢慢去摸索练习啦，咁先至可以掌握到啦吓。咁而家佢都系我生活嘅一部分啦。
8: 哇！
9: 记唔记得学咗几耐到？
7: 系咯。
10: 就嗰次上咗堂，跟住就日日玩啦。
9: 哇！咁你學得好快喎、啊，勁過我、啊。沙莉都想同問下你咧，因為啱啱阿亨都有提到噶嘛，即係佢喺你身上都學到啲知識嘅，譬如行山嘅知識等等啦。你又教咗佢啲乜嘢咧？同埋通常你哋嗰個溝通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個想像可能就係阿亨好似個老師咁教緊你嘅。咁咩情況下你又突然間會叮一聲啊？我可以教翻佢呢啲嘢喎。
10: 譬如大家分享煮餸嗰啲心得竅門啦、 系啦。
8: 哦，阿坎做煮嘢食嘅喎，即系。
10: 系啊。
9: 拿手就送菜。

0: 啲咩先？
1: 诶，佢啊，唔知喎。
2: 你咧，你咧，你咧，你咧，你教啊嘛。
1: 啊，咁我会讲下啲煲汤啦。
3: 哦。
1: 同埋而家，譬如即系我哋要食健康啲啦。
3: 系啊。
1: 咁我哋分享我而家用紧电磁炉同埋蒸焗炉啦。
3: 系。
1: 咁咪又健康同埋又卫生，容易打理。
3: 系啊系啊。
1: 因为我以前咧系用嗰啲
3: 传统镬去蒸。
1: 全系啦，系
3: 啊，好热噶间屋系咪啊？
1: 之后唔系煮完之后好似打仗咁。
3: 哦，系啊系啊系啊，身水身汗又会系
1: 啊。同埋要抹餐死啦，而家咧就系多咗时间可以睇下书啦。
0: 不如都讲下你啱啱提到教佢煲汤噶嘛？有冇边一个拿手靓汤系你最记得教佢？
3: 等我又学下先。
1: 咁而家最好就系煲粉角啦，去汁汤啦吓。因为而家啲天气潮湿啦，成日即系而家啲后生又夜瞓啦，煲下啲葛汤啊，
3: 去下啲火啊，
0: 系我都要饮啊。
1: 系啊，
2: 咁我呢个时候又想问下阿亨啦，嗱阿亨，你而家就即系识嚟煲汤添啦，其实即系喺呢个交流嘅过程啊，沟通嘅过程入边，有冇学习到点样同长者嘅一啲沟通技巧添啦？
4: 有嘅，喺交流过程入面呢，係真係可以运用到一啲喺学院老师教嘅嗰啲沟通技巧啦，例如语速要放慢，咬字要清晰，同埋声线呢都会令对方轻松听到啦，同埋係啦，好好重要一样就要观察对方嘅表情啦，咁可能係啦。阿莎，你喺學 AR 嗰陣，有啲皺眉啊，咁就可能代表佢暂时未跟到，或者有啲位唔明。系啦，
1: 系啊，系啊。
0: 咁而家读书系咪都高分咗
4: 啊？当然啦，
2: 有咗呢个实习啦嘛。
3: 系啊，观人于微啊，可以真系学埋第时啫。出嚟社会做嘢呢一招都系好重要。
0: 同埋大家成日都讲话咧，教人嘢嘅时候都系自己学习嘅一种。有冇啲咩知识你教完佢之后觉得自己进步咗噶？
4: 都系，我觉得知识都系聆听翻佢咯，我觉得系要聆听翻佢嘅感受，同埋回应翻感受。譬如都同佢讲翻啊，似乎你都好担心揿错，不过唔紧要嘅，我哋一齐试下啦，错咗都可以再嚟过咁样咯。即系有个人喺隔篱俾到啲信心拍档咧，咁佢反而放心啲去试。咁其实佢哋真系做得到，同埋都好快去上手咯。
3: 系好细心啊你。咁我系问翻阿 May 啊，其实有冇察觉得到咧？参加嘅无论系长者或者年轻嘅学员咧，佢哋参加完计划或者参加紧啊，可能你已经察觉到佢哋有啲进步或者改变噶。
5: 哦，其实都好多噶。阿莎莉咧，其实我哋今次都同佢哋即系上过，已经有三个我哋嘅工作坊啦。我睇住首先莎莉同马亨咧，佢哋除咗越嚟越紧密，阿莎莉而家 AI 越嚟越叻啦，讲嘢又越嚟越即系精灵。我哋都即系要请佢嚟帮我哋做，帮我哋咧嚟到谂紧咧，就可以喺我哋中电咧，即系教翻啲老友记点样用我哋嘅中电 app
3: 啊。哦，做队长啊，可以系啊。
5: 系啦，系啊，我啱啊，啱啊。
3: 好开心啊！为你开心，我都想我妈咁精明，真系噶。即系有时咧对住四面墙咧，如果长者有啲后生仔同佢倾下咧，嗰个感觉都会唔同啲噶。
2: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就唔该晒阿 May 啦，同埋莎莉啦，同埋阿亨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思嘅计划。唔该晒三位，
0: 唔该晒，
2: 好，拜拜。系啊，呢一个计划非常之有意思。同三位倾完咁耐啦，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首歌先啦，有严明熙嘅《Colors in the Air》。

0: 十八好时光，非遗有古讲。
1: 嗱系啦，琴晚咧，我哋就同大家重温咗非遗办嘅喺北角游街实验举办嘅非遗食堂嘉年华其中一部分嘅表演啦。今晚我哋继续啊，有表演团体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噃。
2: 系啊，当日嘅活动咧就系以饮食文化为题嘅，等咧观众认识咧同饮食相关嘅非遗制作技艺啦。现场咧都有表演啦，我最中意嘅摊位游戏啦、拍照区啦，可以营造一个热闹啦、有趣嘅非遗体验啊。
3: 而男音咧就系广东说唱体系里面极具代表性嘅曲艺啊，用广东话演唱啦，通常喺香港或者系广东地区最常见嘅，就喺2014年咧列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男音嘅韵味独特，亦都经常咧就凭曲抒发情感
2: 嘅。系啊，当日嘅表演男音嘅杜永老师啊，带同佢嘅徒弟啦，杨恩华以及乐团嘅成员啦，刘慧欣同埋苏永诗一齐咧演奏咗经典嘅《客途秋恨上卷》，杨恩华咧就演绎咗由佢亲自创作嘅《古者说》啊。
4: 我叫杨恩华啦，咁我今次咧负责弹 band 做琴啦，都有唱男音嘅。
5: 我叫苏永诗啦，咁喺今次嘅演出里边系负责洞箫嘅伴奏。
6: 我系刘慧欣，我系弹筝。
7: 哦，我系杜永啊，叫做我78岁噶啦，后生嗰阵时咧系做酒楼夜总会嗰啲乐师咁样样啦。我跟个黄月生拍到秋恨系我最中意嘅曲嚟嘅。
8: 我对双飞。
7: 小时候的时候第一次听男音就听白居荣的50年代听白居荣的版本。小时候是听这些的。
4: 我们主要是表演两首曲目的。第一首叫做《古者说》，古就是盲人的意思，是我的原创作品，是说我在公园的一个经历。

0: 人就见到我喺度练二胡啦，就掉钱俾我。咁我话我唔使你俾钱，大家有啲辩论啫。咁第二首咧就系有杜师傅去演唱嘅《客陀秋恨》，系呢个南音嘅一个经典名曲。
1: 头先呢个活动咧，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杜老师咁高级嘅老师。跟住音华咧，其实就系传承人啦。佢哋可以透过呢一个活动咧，唔同嘅曲目，即系音华，甚至乎而家有自己嘅一个作品啦，感受到呢一份传承，即系好有意义咯。我会觉得系。
0: 咁其實南音以前叫地選南音嘅，係由視障人士去從事嘅一個職業，同我嘅身份係有啲緣分。我本身係一個視障人士啦，所以我想繼承呢個徽位。從2023年開始咧，都跟杜詠師傅學習，由呢個經典嘅曲目到而家有自己嘅創作，我都希望可以將呢個作品咧就徽位嘅曲藝就繼續傳承落去，令到更多嘅年輕人都會中意。因為我哋本身都係靠聽去記去模仿咁樣去唱嘅，因為我係北方人嚟嘅，我係咁語言上面對我嚟講係有少少挑戰啦，因為我係北方人，所以廣東話係要學嘅好辛苦啦，所以係杜師傅啊，包括樂師啊、慧欣啊、詠師佢哋都教咗我好多係。
2: 唱男音冇錢嘅，每人去做。尤其做音樂職業，唔好講而家咧，70年代嗰個時候都冇人去唱男音啦，係咪先？現在呢脱咧，就能夠去玩，咁梗係最好啦。
0: 推廣的階段咧，而家需要多啲唔同嘅內容，多啲原創嘅作品去講埋而家呢個時代嘅嘢，先至可以令到呢個男音可以繼續傳承落去嘅。所以我希望將來咧，社會啊、政府啊、各界咧，可以多啲資源投放俾我哋男音嘅創作，鼓勵我哋多啲新嘅作品。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飞伟武道馆，
2: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系啦，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跟住落嚟呢个环线，我觉得都系为阿 Fanny 而设噶啦。
6: 点解咁讲？
5: 因为我哋想同大家讲育儿呢个话题。不过咁，真系我都见过你个女好多次啦，心心真系好乖嘅。我相信咧，你都冇咩即系凑仔嘅烦恼啦，系咪啊？
6: 哇，冇咧就压力嘅，总有少少嘅。但系即系好感恩，心心系比同年龄嘅人咧系小朋友进步成熟啊。因为有时咧喺街道都会见到其他小朋友发脾气噶嘛，咁你家长咪？氹佢嘅，咁佢心到，哎，你睇下个小朋友咁啊，佢妈咪好唔开心啊，
5: 即系佢真系好识谂啊，
6: 系啊，即系可能我哋由细都教佢，即系唔可以喺无论喺屋企啦，或者咩发脾气，有乜嘢唔开心你要讲。
5: 哇，咁你真系幸运嘅一群啦，当然啦，亦都系因为你教得好啦，因为咧我知道咧，面对小朋友无时无刻咁样喺度扭计爆喊，都有唔少家长咧都感到心力交瘁嘅，因为保良局咧最新一个调查显示啊，超过九成嘅家長咧就會對子女鬧脾氣咧、發脾氣咧感到好大嘅壓力嘅喎。喺面對子女嘅情緒炸彈嘅時候咧，經常會大鬧啦，咁啊事後咧又會深感內疚。
6: 我都有時會有咁嘅感覺嘅。咁究竟咧點樣可以咧有效管教子女，並且咧化解呢一個危機咧？為咗協助家長咧走出呢一個管教小朋友嘅困局啊，保良局咧推行咗呢個叫做 Bring Us Happiness 嘅學前幼兒正向家長支援服務計劃。嗱，就咁聽咧，好似係大快樂俾我哋嘅感覺啊！呢個中文嘅意思，但係個 bring 咧，其實係腦袋嗰個。

0: bring 噶，
1: 系啊，同埋呢一个即系
0: 嗰个 bring 啊吓，
1: 学前幼儿正向家庭支援服务计划、
0: 啊、
1: 真系好有意思噶。
0: 系啊，咁协助家长咧喺哇嚟啦，火气嚟啦，哇准备要爆嗰时候，快速冷静，引导啦孩子咧，同埋咧即系个小朋友啦，同埋个其实家长都要走出呢个唔开心嗰个情绪个漩涡，可以咧一齐重拾翻呢个和谐嘅亲子关系啊嘛。
2: 究竟实际上点样帮到家长同埋幼儿嘅相处咧、啊？我哋即刻请嚟咗保良局社会服务部。负责幼儿服务嘅张以恩 Wanny 同你分享啊 ，Wanny 你好
0: ，Hello，Hello
3: 三位主持人，
0: 你好啊，
2: 好，
3: 你好，
2: 系讲呢个计划之前咧，有样嘢好重要嘅，就系你哋知道咧，家长同埋幼儿相处嘅时候咧，个沟通困难最主要系出现喺边啲地方咧？咁 B B 仔发脾气同埋家长之间嘅情绪嗰个相互关系又系点咧？
3: 其实呢好多时候我哋都睇到呢家长同小朋友大家相处之间沟通之间最大困难呢就是大家唔理解大家。家长好多时候呢好容易呢觉得小朋友发脾气就是唔听话或者呢甚至乎是故意同自己作对咁样嘅。咁所以呢好多时候但我哋睇到呢其实小朋友呢可能佢哋呢未有足够嘅语言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啦或者需要啦。咁以至到呢佢哋未能够呢好适时咁样去俾一个好嘅反应或者回馈俾家长。咁而喺相处上面呢亦都见到家长好多时候呢可能因为小朋友一个情绪反应呢自己都紧张起嚟。或者自己咧都会有啲敏啦，有啲情绪出现，显得咧有种硬碰硬嘅情况。咁头先都有讲啦，其实小朋友咧嘅情绪咧会影响到家长，家长嘅情绪咧又会影响到小朋友。咁所以咧，大家互相喺度互相牵连之下咧，就系佢哋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嘅沟通上面嘅困难。
2: 有冇话最难咧系边一种嘅情绪？因为 B B 仔可能会喊，可能会发脾气，可能会嗌，
0: 扭嗰样嘢
2: 系啊，扭计咁样。边一有冇话边一种系最难去令到即系家长都会有个情绪上嚟噶？
3: 我哋見到呢其實我哋研究都提到其實好多時候呢家長呢對於小朋友佢一啲可能唔滿足嘅要求啊或者係一啲突然之間啲對抗性嘅反應呢佢哋都會覺得好難 handle 嘅。特別係喺一啲即係可能係一啲公眾嘅地方啦喺街嘅地方啦佢哋呢覺得呢更加難去即時呢又要可能驚旁人嘅眼光啦，亦都即時好好處理小朋友嗰部分，通常都會令到佢哋最有壓力嘅。
2: 講嚟慚愧，我都試過。
0: 你試過？
2: 我就係喺街踎低嗰、那個。
0: 哇！你解
2: 釋
0: 清楚，
1: 你而家大個咗啦，唔會噶啦嘛。不過今次啦，保良局推出嘅 Bring Us Happiness 學前幼兒正向家庭支援服務計劃，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不如你都同我哋講解一下你哋計劃嘅目標對象啊，計劃目的咁樣啊。
3: 好啊。咁咧，我哋其實呢一個計劃咧，其實主要係針對一啲咧，有二至六歲小朋友嘅家庭嘅。就算咧小朋友係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都係好適合嘅。咁點解咧？我哋計劃裏面咧，我哋會引用咗咧腦神經科學為呢個理論嘅核心啦。咁我哋咧。計劃裏面包括咗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我哋會將一啲心理學同埋腦神經科學嘅啲理論呢好簡單咁樣講解俾家長去理解同埋掌握，讓家長呢去了解小朋友鬧情緒或者行為問題背後嘅唔同嘅原因。而第二部分呢我哋會有一啲即係實際技巧訓練嘅時間嘅，我哋呢會喺課堂之中啦，有家長大家互相大家練習啊，或者一啲分享交流嘅時間啦，我哋亦都會有專家社工啊或者心理學家呢會同家長呢係去個別去指導返佢哋一啲技巧。第三部分呢就係我哋呢其實仲製作咗一套教材套，咁呢度呢係一啲實際嘅工具呀，俾家長呢可以喺返到屋企，佢呢透過用我哋呢啲工具呢就已經可以呢好好應用返喺課堂學到嘅嘢，點樣幫手呢處理小朋友嘅情緒呀或者行為嘅問題咁樣嘅。
0: 咁我想知多啲呀，計劃呢點樣將腦科學嘅理論啊轉化為實用嘅育兒貼士呢？我都想學嘢喎，真係。
3: 咁咧，其實我哋咧，計劃裏面咧，我哋將腦神經科學裏面嘅，我哋抽取咗六大定律嚟到做一個成個藍本咁樣嘅。咁係邊六大定律咧？咁簡單講下啦。呢六大定律咧，其實我哋係幫家長咧，好似有六個角度咧，去了解小朋友嘅情緒爆發嘅原因啦，亦都有六個方法咧，去點樣去疏導佢哋嘅。咁譬如舉例啦，第一個定律咧就係感統定律啦。咁好多時候呢其實小朋友呢可能有啲情緒行為問題呢其實可能係同感 觀感統嘅原因有關嘅。舉例説明啦，譬如我哋都見過咧，有家長都分享翻，佢過去咧小朋友咧每次刷牙咧都同佢有對抗嘅，即係唔肯刷牙嘅，早晚咧都有拉鋸嘅，大家都。但係後屘咧，佢喺個計劃裏邊了解到，哇、啊，原來小朋友咧佢係口腔咧有啲敏感啊，佢感統上邊咧有啲需要，以至到咧佢多咗一份理解，就知道呢一個咧唔係一個簡單嘅行為問題咁簡單，而係咧我哋係需要用一啲感統嘅角度咧去幫手疏導同埋處理嘅。
2: 有陣時情緒嚟得好快噶嘛，因為啱啱提到一啲嘅技巧，即係令到佢實例知道點樣去解決，又點樣可以容易啲令到佢即係即刻可以即係諗通咗，或者可能真係褪後一步咧，
0: 係和解咁樣樣咧。
3: 是啊，因为其实呢真係嘅第一下呢情绪嚟得好快，所以其实我哋个计划里面呢都有讲解到唔同嘅定律啦，有一个部分呢其实我哋都系讲压力定律嘅。咁当中呢都有讲呢，其实呢可能一啲好紧张嘅情绪呢都会呢互相牵连啦，头先都有讲。咁我哋呢点样喺个压力定律里面呢都系帮家长或者家长帮小朋友呢去舒缓自己的情绪。我哋里面都有教到呢一啲实际嘅方法啦，譬如有一啲54321嘅安定心神法啦等等，亦都配合我哋啲工具咧，系帮家长咧去点样即时咧 calm down 翻自己，舒缓翻自己的情绪状态，以至到咧用翻唔同嘅我哋叫上层脑吓，去用一啲理性嘅分析去理解翻咧小朋友其实佢嘅情绪行为问题系配合紧边个定律咁样样嘅。
1: 系啦 ，Ronnie， 以你嘅观察啦，参与咗嘅家庭啊，喺呢一方面有冇啲咩改变咁样咧？
3: 哦，其實咧，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家長咧，我哋揾咗教育大學嘅心理學家啦，羅博士幫我哋做一個研究啦，發現咧佢哋咧，其實家長咧都有幾個嘅。第一樣咧，佢哋覺得自己咧同小朋友嘅親子關係咧係好咗好多嘅。第二部分咧就係覺得咧小朋友咧佢喺情緒調節嘅能力上面咧都提升咗，因為咧佢哋真係實際用咗一啲我哋教嘅方法。第三咧最重要咧就係佢哋覺得整體咧家庭嘅幸福感係好咗，因為佢哋多了很多有質素的親子時間，所以咧參與了我哋計劃之後咧，整體咧成個 family 咧都會開心嘅。
1: 好啊，好快咁同我哋講一講咧，臨近暑假啦，有冇一兩個 point 可以俾一啲嘅聽眾一啲嘅育兒啊、家庭相關嘅 tips 咁樣添咧？
3: 好啊，咁咧，不如我好快咁樣講兩個 tips 啦。嗱，第一個 tips 咧就係咧，暑假期間咧，其實咧都要有一個好好嘅時間表嘅。當然啦，除咗有作息時間之外咧，我哋都唔好忽視，我哋要有運動嘅時間啦，同埋讓小朋友咧探索新事物嘅時間，出去咧試下新事物。
1: 好，
3: 咁第二部分咧，就係咧，我哋有一啲希望小朋友咧同家長可以有啲正向嘅回憶。每一日家長都同小朋友回顧一下今日有啲咩開心事。咁過咗成個暑假之後咧，就會儲齊咗30、40、50、60件開心事。
1: 好啊，
3: 好豐富嘅暑
1: 假。咁今日就唔該曬 Ronnie 同我哋有咁多嘅分享啊！唔該曬 Ronnie， 亦都希望咁多位大人小朋友咧都過得開開心心啊！亦都聽日同大家再次見面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今日从福州乘坐高铁到南平，在武夷学院与参与实习计划的学生见面。李家超说，政府每年为香港青年推出多个赴内地实习计划，本年度其中一个项目是与香港海洋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武夷学院合办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来自多间大学的16名青年可到武夷学院实习三个星期，担任生态调查员、茶品研究员和药用植物研究员等。李家超说，很高兴听到青年对实习岗位和内容充满热情和兴趣，并且期待接受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育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他亦都与在武夷学院就读本科课程的香港学生交流。处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亦都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地区，是与其他的国内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积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没有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布评级，并反映会员不满。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法国鹿德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人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是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

0: 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啦。现时龙尾系排到接近上乡道噶，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喺上乡道。另外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清一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啦，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封闭紧。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亦都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红隧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啊，就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隧九龙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正常噶。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屯门区嘅元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朝早五点半，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都会有工程。由嚟紧嘅午夜十二点直至朝早六点，西行去葵涌方向，通去连翔道油麻地嘅支路啦，系会暂时封闭噶。咁另外啦，通去西九龙公路香港方向嘅支路亦都系禁止驶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由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那么易。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教育局公布由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
8: 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在全新科技发展当中，新程式智能包括很多的一些道德规范，其实都是不断在发展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都有着墨。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3: 未做过实验之前咧，都唔知道嗰个结果。当你系有啲未知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由呢度产生突破啦。
14: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让我们看远一点，
16: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7: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8: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9: 咁交俾我啦，
20: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19: 仲有我陈发之，
20: 手下留情。
21: 冇錯啦，今日咧就八點半之後咧就繼續有呢一位前香港足球先生啊，發智哥咧，或者係俗稱嘅米拿發啦，發智仔咧，就繼續咧就會八點半咧就會亮相喺首下流程當中嘅。佢而家熱緊身喺外邊啦，係啊。
22: 係啊，我記得咧，我應該大半年前咧都見過發智哥同佢做訪問，跟住咧我覺得佢有啲怕醜噶，對住女生係，你有冇發覺啊？
21: 哦，可能嗰日拔丝
23: 嗰日，
21: 拔丝啊，拔丝都系女生，系啊系
22: 啊。我以为谂紧有冇即系嗰啲缅甸尴尬出现添，原来你谂紧拔丝系咪女生？
21: 冇乜，可能因为有一哥呢啲喺度咧，即系我哋又讲好多嗰啲麻甩波经嗰啲咧，
22: 佢就放低咗嗰啲。
21: 佢头头都有啲即系未热身，系啊。咁你知啦，咁佢唔系做开球即系。

0: 嘅訪問噶嘛，同埋咧好多我哋訪問過好多即系踢波嘅人咧，其实佢哋除咗讲波佬嗰班之外，即系譬如我举个例，阿和哥李健和，或者后来阿细鬼阿邱健威呢啲咧，佢去咗讲波咧，佢哋就梗系即系能言善辩啦。但系平时唔系好即系讲波嗰班咧，其实佢哋唔系好讲嘢噶，
1: 系
0: 即系佢哋都系嗰啲唔好，好啊，系好好好四四二蚊
1: ，O K 啊，咁样
0: 几把几把
2: 四四二四，
0: 咁佢哋未即系冇乜咁多机会去讲嘢咧，可能做访问嗰阵就未必会即系咁快入到局咯。
1: 因为我记得咧，即系都系细细个咧就知道发之哥呢个人噶啦嘛，系咪先？咁嗰次有机会即系访问佢嘅时候咧，就啊好开心啦，同埋我咁耐咧冇见佢咧，我记得对上一次见佢可能十几年前足球先生选举嗰啲，
0: 四十年前啦，
1: 系啊。跟住我嗰日见到佢嘅时候，我话：哇，发之哥，你仲系 keep 得好好啊！哇，如果你以你而家嘅年纪，哇，我真系俾个手指公望住佢，即
0: 系
1: 话你真系好好劲，好正咁样。
0: 好劲啊！
1: 跟住我见到佢有少少嗰啲好即尴尬咁样，面红红咁样，耷低头，我都几唔好意思咁样，跟住同佢影咗张相咯，好搞笑啊佢。
0: 咁啊，一阵间大半个后咧，咁啊，发之哥就开始讲下佢点样，即系由预备组一路踢上去青年军啊，踢到入去即系当时嘅香港甲组联赛啊，咁啊，一阵间八点半之后。就又会出现噶啦，咁啊今晚等我嚟先啦。既然讲开
1: 周几年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咁啊，世界杯期间啊，梗系即系一埋单，大家就问我今日见到阿 V 第一句说话系问你咩啊？
1: 有冇睇波啊？
0: 冇错啦，我即系呢排都系咁问，因为好想聊啲波友咧，就一齐煲起个市渠啊嘛。咁啊，由于即系。大家都年纪唔细啦，咁虽然咧我好想积极咧去投入呢个世界杯，咁但系奈何你，譬如琴晚有啲波四点，譬如今晚好似英格兰都系四点，四、点真系真
1: 有啲棘棘地，
0: 爱莫难坐，真系好难去起到身嘅。咁所以即系你知而家啲科技就比以前进步咗好多啦。咁你要睇重温咧就好容易揾到，譬如你如果你譬如有。即係俾錢某個台睇嘅話，其實佢喺網上咧已經有好多嘅，即係即刻可以撳翻重温出嚟睇啦。咁你可以即係較快啲又得，較慢啲又得咁樣樣啦。咁啊喺呢個節目當中咧，每一次有大賽嗰陣咧，我都會講就話咧，我係一個超級唔中意劇透嘅人嚟嘅。即係譬如去睇戲，我一定一滴劇情都唔望。一日聽到人哋講劇透，我就喂埋唔好講啊，嗱反面啊咁樣樣。咁啊波都係一樣嘅。咁啊每一屆咧我都即係。如果我系要嗰场波系需要重温咧，我一定系要无所不用其极咁去避开晒所有有机会剧透嘅一啲状况嘅，
1: 即系唔可以波透啦。
0: 冇错啦，即系譬如
2: 我话俾你知啊，今年一定西班牙噶啦，
0: 唔系呢啲，有冇睇琴晚嗰场波啊？琴晚嗱，唔得，唔好讲住。咁我已经做到好足噶啦。譬如举个例，因为我朝朝早咧都会车我大女啊刘曼头翻学，咁我一定系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咁佢一定系有呢个叫做晨早新闻天地，佢一定有一个环节世界杯直击，咁我即刻拉低个声佢噶啦。我唔听嘅，我避开晒，同埋我系所有我而家系直。识晒啊！嗰啲新闻未有啲，即系你譬如你瞓咗觉，佢通知啊咩？而家啲新，其实我觉得有啲进步咗嘅。香港啲媒体，佢好少会即刻讲，譬如话琴晚阿根廷对。
1: 哇！記得咗研究分
0: 啊！阿根廷对，
2: 我揾緊，
0: 即系佢唔会，你一起身就阿根廷对乜乜几比几，美斯入两球都唔会嘅，
2: 2-0啊！琴晚。
0: 系啦，即系但而家啲媒体已经好好冇做呢件事，咁但我想讲咧，
2: 阿根廷对奥地利，
0: 系奥地利啊，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嘢咧，我想讲咧，真系啊，你鼓励唔到咧，就会出咗事嘅。咁啊，话说咧，上个星期有一场波，其实我好期待睇，就系英格兰好似系对克罗地亚第一主登场嗰场，第一场嚟嘅。咁啊，嗰场波咧就系应该开凌晨四点，我第二朝咧其实系要车阿女翻学啦，所以我系冇可能起到身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即系差唔多熄晒，头先讲熄晒所有嘅通讯器材啊，然后尽量咧就唔俾自己知道个赛果，
1: 闩埋自己对耳朵啊，
0: 咁啊准备好晒零食噶嘛，咁住凑完阿女翻学咧就坐定定咧就喺屋企就睇呢场重温嘅，哇，真系无端端就啊，应该系咪无端端系啊？咁我都有个惯性，你知譬如有时系工作需要，你会收到 WhatsApp 噶嘛，突然间有个朋友就 send 咗一句咁嘅说话。有冇睇琴晚嗰场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哇！英格兰今年好掂啊，睇嚟有机会首小组首名出线，仲 cap 埋个图过嚟。
1: 哦，咁即系剧透咗噶啦噃。
0: 嗱，我咧一睇到呢句嘢咧，我已经即刻放低个电话。但系我一听到佢话英格兰好有机会小组出线，即系佢赢波啦。

0: 用咗二嘅逃避你，有啲嘢係避無可避。我想再重新講多一次，我個朋友 send 個 message， 佢就問你琴晚有冇睇呢場波啊？好精彩，希望克羅地亞有機會次名晉級。咁我睇到呢句嘢已經入咗個腦啦，我抹唔甩啦。咁結果我就知道，哦，克羅地亞，我要演，即係內心無限去演繹同埋解讀呢句説話。咁即係應該咧就係克羅地亞輸波，呢場波又好精彩嘅。咁我就一路睇住佢入波入波啊，追翻係好精彩。但係你已經知道咗嗰個劇透啊。
1: 咁又唔好咁講，即係等於你睇戲，你一定知接。最尾一定系葉問打贏噶嘛，咁佢過程點樣打贏係最緊要噶嘛，係咪先？
0: 咁又唔同，
1: 即係最尾一定會 BBQ 噶。
2: 本身就好唔中意劇透啊嘛，所以佢呢件事咧就已經咧好似攞住兩支雷球棍打咗落去。
0: 因為球賽係有機會真係。英格蘭輸噶嘛，即係咁講啊，係咪先啊？即係呢啲咁嘅所以即係呢個故事咧，就係話咧，其實有咩即係都係睇直播好啲嘅。咁令我諗翻起咧，喺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咧，咁梗有啲波你係睇唔到啦。咁以前我哋採用嗰個方法就唔會有咩網上重温啊嘛，係用錄影機錄播。我唔知有 V 有冇試過用錄影機？
2: 梗係有啦。
0: 咁錄影機咧，其實咧。都系好容易会出事嘅，嗱，即系譬如咧，同样嘅状况咧，我记得应该系发生过喺某一届嘅世界杯或者系呢个欧洲国家杯。咁当时咧就系、是。

0: 又系起唔到身体波啦，即系预咗起唔到身体波啦。于是咧，我就教咗个录影机咧，就譬如凌晨三点，阿根廷对西德咁样样啦，类似咁样样啦。咁啊 set 好咗几点钟开始录录影机埋去瞓觉啦。咁第二朝咧，第二朝咧我就仍然都系满怀期望，同埋攞定晒啲零食咁样就出嚟，谂住喂揿着柄录影带睇啦。
1: 佢食大
0: 唔系，
2: 佢录咗隔篱台，
0: 录咗全晚嗰啲娱乐无穷出嚟咯。
1: 哦，即系个金鱼喺度游嗰啲，
0: 系经常发生咧。因为咧，你以前咧录影好难 set 嘅嗱，因为唔系讲紧咩后来咩出咩 G 曲嘅 ，G 曲都好容易入错噶嘛。
1: 系啊，
0: 即系譬如你会将一台录咗去三台啊，三台录咗一台啊，咁以前嗰啲即系录影机咧，佢哋 set 台嘅方法可能同你屋企部电视机有少少偏差啊，就好多时会有发现。明明系谂住睇阿根廷对德国，结果就睇咗一堆鱼咁嘅状况咯。
1: 咁你咪抌啲鱼粮落去咯，
0: 好灰，
1: 养住佢，睇下次可唔可以再看。
0: 而嗰阵时仲有冇上网，其实你唔知道嗰场波仲系点嘅。
1: 系点算啊？咁问啲 friend 咯，打电话。
0: 冇咗场波嘛。

0: 容祖儿嘅《逃避你》，加埋珊珊嘅《恋爱预告》啊，睇波冇预告啊。咁啊喺度咧，亦都要多谢手下留情嘅一班铁粉啦。琴晚咧都系有同我咧就一齐去睇啊梅建国咧，即系嗰场波嘅，包括咗我哋过气嘅节目主持梁礼勤，都系同我一齐去睇呢一场波嘅。多谢梁礼勤啊！好，六七哥交晒俾你。
1: 我未试过真系叫做录呢个嘅球赛咯。
0: 你冇呢个年代㗎嘛，係咪？
1: 我有朋友有做过嘅，但可能中学嘅时候呢，就係例如前一晚係欧联唔知皇家马德里对边队。咁因为真係要返学，冇可能夜晚两三点起身睇，就算你嘅体能得呢，你屋企人都唔会俾你做呢件事。咁我记得佢係录咗嘅。咁然后嗰日呢，佢係全日呢冇同任何人讲嘢。即系我哋叫佢食饭，佢唔食。
2: 系
1: 啦，行过同佢讲，即系佢话你唔好同我讲嘢今日。跟住一放学就一个人就跑走咗。
2: 咁样跑走咗，
0: 因为有好多呢啲一哥之流嘅人专登，喂，使乜知啊？琴晚赛果啊，我唔讲啊，不过好精彩噶，边个啊？
1: 但系佢又醒嘅，佢醒嘅，佢嗰日冇同我哋讲发生咩事，我哋唔知噶，喺第二日先知。我原来佢录咗场波，咁佢唔想俾我哋知，咁佢就翻去睇啦。咁但系我话咧，我人生咧系未试过录一场球赛，因为首先屋企好似冇特别嘅录影机设备啦。咁但系咧，我唔知系咪而家都有一啲类似机顶盒咁样嘅嘢咧，系可以做到录影嘅效果，系就咁你装喺个电视机嗰度，就可以做到。因为咧，曾经有一任嘅女朋友个屋企
2: 有一任，可唔可以数出系第几任咧？
1: 可以，
2: 我哋都有啲兴趣，
1: 但系有啲危险，所以我唔做呢件事。系啦，
2: 个数字机唔对啊嘛，
1: 唔系对啊对嘅，系啦，但系唔好，冇。咁佢屋企就系正正有嗰部机嘅，即系我一路好好奇啊，你屋企有咁多个机顶盒，究竟系边个收费电视打边个收费电视咧？佢话佢都唔知，因为佢
0: 全部都系老翻。
2: 阿爸整喺度，
1: 因为全部都系阿爸整嘅。咁结果有一次咧，就系大家，我记得嗰日咧，应该系我同我女，即系我同黐饭食啦，去佢屋企食饭啦。咁啊食完，
2: 我以为你食黐饭，
1: 黐饭食，梗系出边食饭做节嗰啲嘅。咁嗰阵时咧，大家食完饭嘅时候，咁啊冇咩嘢，翻到屋企正正常常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话啊系。今晚我回家唔记得睇，咁样即系嗰阵时会追呢样嘢嘅。咁跟住之后咧。佢阿爸话：哦，得 ，OK， 我一早录咗，跟住就揿嗰个掣咧，就追翻嗰个嘅电视剧集出嚟就，哦，原来佢一早就录好咗呢个嘅，因为朝出去做节啦，所以佢就录咗嗰集摆喺度，夜晚九点几十点翻去睇。
2: 我冇记错咧，嗰时嗰啲盒仔咧，即系有呢一个同步嘅时候咧，好似系输入咧嗰个节目嘅编码咁样嘅，
0: 咩字曲
2: 系啦，可能即系手下留情，咁佢就系2038咁样，你揿2038咁就得噶咯。
1: 嗱，我唔肯定啊，但我记得佢阿爸话好似唔系入曲嘅，系你 set 好咗录，因为而家嗰啲激素大啲嘛，即系可能佢由晏昼三点可以录到夜晚十二点，佢咪一次过录晒佢咯。咁然后翻到嚟先嚟拣翻嗰段时间嚟睇啫嘛。但我记得最正嗰样嘢就我哋睇下嘅时候发现，好似唔系好对路啊。因为冇饭送喺度啊，因为平时系睇食住饭睇嘛，结果佢阿妈就攞咗啲隔夜送，得食住嘢睇开心好多。
2: 个感觉翻嚟
0: 啊 ，OK 喎呢个啊，好啊，最后翻嚟咧有陈法之访问嘅第二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同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同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话，今年头三个月嘅投资骗案宗数同去年同期相若，但系损失金额达到9亿2千万元，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且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法律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法律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协调配合，推动金砖机制不断做强做大，真正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金砖安代会应该汇聚金砖国家共识，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安全环境，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作出更多金砖贡献。新华社报道，绍伊古表示，俄中要深化相互信任，共同

0: 抵制外部勢力在安全領域的各種干涉滲透，反對日本的再軍事化圖謀。俄方願意和中方不斷增進在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內的戰略協調，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雖然德克蘭否認，但是伊朗已經完全同意未來長期接受最高級別的核檢查，如果伊朗不同意這一點，就不會有進一步的談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貼文之中又說，基於伊朗作出讓步，他同意容許霍爾木茲海峽保持開放，不再實施海上封鎖，但是所有船隻會原地待命，以備必要時重新實施封鎖，不過目前看起來這種可能性極低。他又提到，財政部解凍的伊朗資產會存入由美國控制的託管帳戶，用於從美國購買食品和醫療物資，包括美國的粟米、小麥和大豆。不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暫時沒有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訪問伊朗受損核設施的計劃，又指伊朗會根據國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凍資產作出最佳決定，並且根據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

0: 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手下留情，热烈响应2026世界杯。
2: 他是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还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3: 后来你就踢中场啦，咁啊，但系你踢街波咧，就我就唔识得睇到咩人咩中场啊，即系你譬如你嗰阵时已经会唔会有一啲嘢已经俾嗰位球探啊吓睇到，诶、哎、阿法之有啲潜质嘅系咩？譬如你脚法啦、啊、射门啦、啊，定系跑得啊？你边一种咧？
4: 佢咪睇你咯，佢觉得你个 passing 几好，即系咁你个输送咁样咪可能佢啊你系。中場那個位置㗎啦，咁樣之類咯。
5: 但你最早有冇分自己踢，即係前鋒、中場定係後衞有冇分？
4: 多數中前場嘅。
5: 我、哦、已經踢中前場啦。
4: 係、哦、中前。
3: 係係。
4: 咁點樣係到邊度嘅時候係投身呢行咧？咁樣嘅踢到預備組，即係差唔多係第二年咁樣。哦，好似有機會喎、哦。咁聽到都有啲。有啲評價咧對我幾好喎、啊，咁咪覺得自己有啲有機會去做咁
3: 即係真係做球員啦，
4: 係啦，做球員咯、
5: 啊。我想問一個市侩問題：青年軍有冇錢嘅？
4: 冇嘅，好少錢。
6: 哦，咁啊，預備組係咪翻工咁樣噶啦？
4: 佢有60蚊嘅，一個月係唔夠嘅。
3: 咁贏波有冇獎金㗎？预备组
4: 冇嘅，
3: 都冇嘅。哇，咁啊真系凭兴趣嘅啫。
4: 嗱，我觉得咧，你嗰时踢到波咧，系你个背景都好紧要。即系如果你家境系，譬如需要你去负担嘅话咧，咁你好难踢到嘅。
3: 嗯，
4: 因为你几年三年至四年咧，系要
3: 冇乜收入啊？
4: 冇嘅，你唔够嘅。
3: 吓，
4: 咁我个背景咧就系话我屋企卖鱼嘅。
3: 哦。
4: 我上面有两个哥、
3: 啊、
4: 一个家姐，咁我屋企卖鱼咧就唔使我帮手，
6: 哦，
4: 唔使我帮手我负担，咁、
3: 啊、
4: 但系咧我上甲组咧我都同我老豆倾过，系话即系其实近时嗰啲家长咧系反对踢波嘅，
3: 嗯，
4: 因为波牛波牛咁样，为咗知道近时个环境，我哋嗰时个环境唔系话咁，譬如话收入咧同埋荣誉啊嗰啲都唔系话咁乜嘢咁。咁我同佢相遇就係話，你俾三年我啦咁樣嘅。咁、
3: 哦、
4: 如果我上到甲組嘅，咁我做呢行咯。上唔到嘅，咁我咪做賣仔咯。
5: 但嗰時十幾歲啫喎，
4: 十幾歲咯，哦、但佢阻止我啊嘛，咁我要去踢啊嘛。
3: 咁、嗯、你對於賣魚其實你已經都識啲噶啦，係嘛？
4: 唔識，
3: 都唔識嘅，一唔使做。
4: 幫過係。咁、哦、嗱，又連帶講啲有啲趣事啊咁樣嘅。咁我有幫手嘅。
3: 啊。
4: 因
3: 喺邊度啊？
4: 石硖尾街市
3: 哦，系
4: 咁我屋企咧就卖咸淡鱼，
3: 系
4: 咁咧就我妈咪咸水鱼咁，咸水鱼咧就你譬如要打轮噶嘛，
3: 啊
4: 咸水鱼有轮噶嘛，
3: 系要跑咯，
4: 系啊跑轮咁，咁我个岗位咧就系佢称完之后就掉俾我，咁、
3: 啊、
4: 我帮手打轮，
3: 系
4: 打完轮之后几多钱，我收钱咁样，
3: 系系
4: 咁你有轮嗰啲咧，你又隔篱咧需要一个盘，咁啊装啲水，
3: 系
4: 装啲水嘅，我又收钱噶嘛，咁啊收咗。三個六咁咧，就嗰個水嗰度咧，我咧就睇我媽睇唔到咧，我掟五毫子咁啊，
3: 即係打斧頭，
4: 掟落個水度，
3: 係
4: 冇聲咁，
3: 咁哦，
4: 咁啊冇幾耐咧，就去後欄倒水啊，等咁，即係你成日要換水噶嘛，咁啊袋兩三蚊咁啊，你咪當
3: 買汽水，
4: 買汽水啊。你個車費啊，因為魚嗰度咧喺香港嘅，佢個會喺呢、這個銅鑼灣嗰度前工大廈嗰度，加路連山路行翻落嚟嗰度。
3: 哦，
4: 要喺呢個深水埗碼頭搭船過去中環個灣仔啊，咁咪搭翻巴士去咁，咁啲車費咪喺呢度用。
3: 哦。

0: 咁另一方面就係當時香港嘅球壇係點嘅呢？嗱，即係你啱啱入去踢預備組啦，你見到嘅香港球壇係咪嗰陣時都已經開始係蓬勃嘅啦？
1: 都算係幾 OK 啦 ，OK 啦，
0: 係
1: 最蓬勃咧就八幾年，
0: 係
1: 八幾年，因為咧你八幾年係香港個經濟係
0: 起飛
1: 啊嘛，咁行行咧就百花齊放，
0: 係。
1: 咁、那個個老闆都揾到錢啦，啲各行業都揾到錢嘅。
0: 嗯，
1: 咁啊好多人搞波，即係好多啲即係黃創山、
0: 黃創山啦，
1: 咁樣啊，咁更何況嗰時咧就揾啲外援咧，就以我所知係全部都國腳，
0: 嗯，
1: 即係退役嘅國腳啊。
0: 係，
1: 你精工係荷蘭，
0: 嗯，
1: 其餘嗰啲你譬如海豐嗰啲係韓國，
0: 係
1: 國腳級喎、
0: 啊。係，
1: 咁你好多有英格蘭、蘇格蘭。黑智神
0: 是
1: 苏格兰的国脚、我以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多来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两个朋友就说香港去踢、我都去了那么、那时候有很多些出名的来香港
0: 是所以搞旺了球市了
1: 不是球市 那时候竞争很大的、那住七出六
0: 是
1: 即是个外援出到六个或者五个咁你个华人咪又竞争大咯？
0: 系系。
1: 咁嗰时我哋保罗华嗰时，你黄大才都要坐备，即系因为可能个球队需要啦，系咪啊？即系或者个教练需要系点样？即系咁有名气啊，嗰啲咁好波啊，嗰啲咁都系竞争大咧，就要系坐备。
0: 哦，
1: 咁就华人你出四个，啲外援又犀利，咁你又啲波又好睇咁。咁又連帶又啲班主又抌
0: 俾
1: 錢落嚟，總之你個球錢旺到。
0: 哦，咁所以即係你當時都係諗啊，如果有機會踢到甲組，都揾到食嘅喎，可唔可以咁講？
1: 冇諗呢樣嘢。
0: 哦，
1: 總之係到係我，咦，都有機會做呢行喎，咁咪去踢咯。
0: 哦，
1: 中意咁你個係咪投身呢行？
0: 所以如願就踢到去預備組。
1: 係。
0: 咁點解係會係元朗揾到你踢嘅呢？
1: 其實咧，以我所知咧，就好多咧，即係都有人留意我噶啦。有一兩隊咧都話想針我，即係因為咧，我哋預備組咧係唔係而家個預備組係走去釜山道踢，咁冇人留意到你咁。有陣時我哋係頭場，
0: 冇錯啦，大球場踢正場嗰陣咧，前面嘅，即
2: 係
0: 等於啲演唱會有啲暖場嘉賓。咁啊，預備組咧就係pre-show 嚟嘅。咁所以大家咧早咗入場，因為大球場去好遠噶嘛，咁有啲人可能早兩個鐘頭坐車去大球場，咁啊有咩做啊？睇預備組咯。
1: 係啦，一來咁俾人留意到，俾人睇到你；二來係間時。即係嗰啲踢到預備組嘅話咧，已經係同甲組嘅嗰個伎倆就係分別唔大嘅，即係唔係好差遠好大嘅啦。因為近時。

0: 好多好多人踢波嘅，咁、你篩選咧就係一個你咪多人才去揀咯。
1: 嗯，係。
0: 咁而家咧，點解就係冇乜人踢波噶嘛？咁所以人才咪少咗咯。
1: 哦，
0: 因為富裕咗，咁就你唔同我哋間時，或者嗱，你一竇人，你一個家庭，你有六個男嘅，就我諗都去到。去曬踢波噶啦，咁你幾多啊？你鬥鬥都近時
2: 鬥鬥都
0: 鬥鬥五六個噶嘛，係咪先啊？咁你幾多人去踢波啊？好多人俾你揀啊嘛，
1: 嗯，
0: 即係你譬如好似類似係你巴西嗰啲咁，個個男孩都係踢波，窮到你唔踢波，
1: 係
0: 係嘛？更何況佢係踢到波又可以改變到你個人生，
1: 係、
0: 哦、咁你點解唔去踢波啊？同埋咁你政府咪支持我？譬如話我個。读唔到书咁，我做到足球员都系我都声援啦，
1: 系
0: 嘛，日本系嘛，咁所以好多你家长咧都会系推广嚟，踢啊！

0: 连阿叔都赞好。
1: 咁嗰阵时预备组去元朗个过程系点样噶？
2: 咁样又系啱啱咧，嗌我去踢，佢入咗元朗教甲组。
1: 哦，即系嗰阵时石杰美嗰个教练。
2: 系啦，系啦。咁佢嗌埋我入去，
3: 系
2: 嗌埋我入去。
3: 真系喺元朗噶咯，
2: 入去元朗大披头
3: 系
2: 练波。
3: 系
2: 咁通常咧就系下昼练波，但系朝头早咧就神操。
3: 系
2: 咁我哋有宿舍噶嘛。
3: 哦，咁咪
2: 系有宿舍嘅近似。
3: 哦，
2: 你如果有甲组一定有宿舍。
3: 系系。
2: 俾你住，俾你大家聯繫，
3: 系
2: 咁就夜晚咪喺嗰度住咯。
3: 哦，
2: 咁咪第日神操完咁啊，你咪翻屋企咯。
3: 哦，
2: 咁再隔一日先又晚練神操，多數係咁樣。
3: 哦，
2: 所以就夜晚咧就唔好太過辛苦出嚟啦。咁佢就喺嗰度休息咁樣。
3: 哦，
2: 咁樣咯，實有宿舍噶。
3: 哦，實有宿舍嘅，
2: 實有宿舍嘅啲球會。譬如話你南華會咧，我圓會嗰啲一場大波咁嘅用，需要你哋集中火力，咁啊集中精神，咁啊嗰嗱呢兩晚要翻會集宿咁樣。
1: 咁嗰陣時即真係叫做入甲組啦，阿爸個反應係點咧？即因為你話幾年前同佢講過，俾幾年時間你啊嘛。
2: 係咯係咯。
1: 咁你真係同佢講喂，我真係入甲組，咁屋企人係反對定係
2: 冇反對啦。
3: 咁啊，你阿爸有冇睇過你踢波啊？喺甲組。
2: 有嘅，如果偷偷去睇，
3: 好冧噶，叫自己个仔踢波，
2: 系啊，
3: 咁啊，你就如是者就入咗去元朗啦，
2: 系啦，

0: 郵政一入咗去郵政選吃噶啦。
1: 有。
0: 嗰陣時個班底有啲咩人係我哋識嘅咧？
1: 游旭華、盧福興啊、李龍國、
0: 哦、
1: 張耀東，咁嗰啲基本上都係先底嗰陣時揀嗰啲係喺遠踢嘅。
0: 哦，
1: 嗰啲係年青嘅元朗入邊嗰啲鄉親咧，咁啊又有陳遠志嗰啲、葉振發啦、啊。嗯，嗰啲你應該未咩？
0: 未聽過啦，
1: 未聽過啦。
0: 元朗喺當時嘅香港甲組聯賽係喺上游啊、中游定係下游噶？
1: 中型班到啦。
0: 哦，中型班，
1: 中型班到啦。
0: 啊，啲班霸就繼續係南華會啊、漁丸啊、
1: 係啦，
0: 海星啊嗰啲啦嚇。
1: 係啦，不過咧就係、是、有冇聽過贏咗精工
0: 係
1: 遊行啊？有一年咧對精工係嗰時係轟動啦。
0: 啊，
1: 元朗嘅球隊咁啊。對精工咧，佢嗰屆咧就，如果佢攞埋最後一個杯嚟嘅銀牌嚟嘅，要我記得
0: 係，
1: 係、哦、打完咧就收 lift 噶啦咁。咁精工贏埋嗰場咧就立曬啊嗰季所有個杯，咁俾我哋贏咗佢哋，咁就元朗又遊花市咁樣，哇好轟動
0: 嘅，正選嚟嘅，
1: 正選嚟。
0: 你有冇入波啊？
1: 冇，係42碼贏。
0: 哦。
1: 2-2，
2: 咁係當時嘅情景係翻到去元朗，係咪好似我哋而家睇嗰啲球隊贏咗有花車巡遊咁？
1: 英超咁咯，
2: 真係
1: 即係你利物浦，你利物浦係嘛？你喺利物浦市咁樣去遊咯。
2: 哦，你就喺元朗嗰度，咁啲 fans 就會喺度叫啊。
1: 係啦，但係一定我諗全朗人都係我哋 fans 啊，因為你係打正個牌頭係元朗隊啊嘛。
0: 係，
1: 所以係。我想就十個有九個都是你 fans 啦，即係你代表佢個地方。
0: 哦，嗰陣時反而呢啲咁嘅地方色彩仲濃厚過而家喎，即係而家即係雖然都有大埔乜，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嗰個地方色彩冇以前咁濃厚。
1: 如果你講個地方球隊咧，就我哋嗰陣時咧一定濃厚好多，因為你嗰陣時純
0: 係
1: 樸素係之類，即係一定係。喂，自己地方都唔捧咁，冇可能噶嘛！即系同埋，更何況你咁大喜事，即系近時嗰啲人咧係嗰個熱情啊！
2: 但我諗起咧，如果咁樣以前咧，啲我哋香港人同球星嘅距離其實係近好多嘅。
0: 譬如你唔踢波咁，你行翻出元朗大馬路就可能有人同你打招呼噶咯，係咪啊？
1: 即係會有咯，即係佢識我嘅，佢知道我係踢元朗嘅，佢知道我係邊個咁啊，一定係。是傾兩句咁咯，
0: 即等於我哋好難撞到碧咸噶嘛。
2: 係啊係啊，
0: 香港會撞成八次噶嘛。
1: 因為你個環境唔同啊嘛，你碧咸就係你練完波就係上咗車揸車手，揸車翻屋企。
0: 你就去大榮華飲茶。
1: 係啊，可能係會咁咯。即我哋係嗰時你冇車牌嘅，咁你搭小巴咁啊，個途徑係要咁樣噶嘛。
2: 哇，咁啊追星都好易，有冇啲女仔或者女球迷係？哇，花枝哥咁样噶，
1: 我就少嘅，
3: 冇理由嘅，
1: 你唔衰啫。我系争输俾阿张姐甩少少啫。
0: 咁鬼常又真系鬼常有佢嘅魅力嘅吓。
1: 唔系嗰个年代咧，系好少女孩子去睇波嘅。
0: 嗯，
1: 唔系咁多嘅。
0: 睇波都系咩？系咩？
1: 唔系咁多。
0: 偶然都见到啲嘅，系啊。我有个朋友叫梁礼勤咧，佢成日喺度睇嘅，系啊。喺旺角祥同啲阿叔讲波经，我得闲介绍你识。
1: 嗰个女仔嚟噶，
0: 女仔嚟噶，
1: 女仔嚟，
0: 系啊。
1: 咁佢热爱咯，
0: 系啊。
1: 因为而家唔同啊，系多咗女仔去睇波。
0: 系。咁啊，喺元朗几多年啊？
1: 四年
0: 咁啊，跟住就踢出咗名堂，入咗港队未噶？嗰阵时
1: 入咗噶啦，
0: 我都入埋港队啦，已经。
1: 我踢咗一年上甲组就入咗港队
0: 嘅。哦，
1: 因为咧打呢个亚青杯，亚青杯嗰时系后生，嗰时未上甲组咧，就已经系佢限于你廿岁下嘅。
0: 系
1: 咁嗰时我系预备组，咁、
0: 嗯、
1: 就去打亚青杯咧，就系、是、一个包勤啊。
0: 啊，记得
1: 包勤咧就佢系教练，
0: 教练啊。
1: 咁到我上甲组嘅时候咧，佢系香港队嘅教练嚟嘅。
0: 哦，
1: 咁我上甲组半季度咧，佢又召我入去香港队。
0: 哇！喂，其实真系荣誉嚟嘅。嗱，能够代表香港队，即系唔简单咁样。你谂下，学你话斋，一斗人，一家有五六个想踢。咁啊嗱，踢预备组已经唔容易啦，踢到甲组唔容易，踢埋港队。喂，当时你即系开唔开心嘅咧？能够代表香港？
1: 咁一定開心噶啦、
0: 哦！
1: 你做嗰行，你係即係好似升職咁啊！人哋認同你咁啊，係咪先啊？
0: 即係所以你踢

0: 讲咗呢个时间都几长嘅，
1: 好长。
0: 即系你由你踢甲组第一年一路去到你
1: 过十年咯，我唔知道我几耐，我自己话退役，我唔踢啦，咁样咁咪离开香港队咯。
0: 系系
1: 系，应该系开始三十零岁咁。

听下发之歌咧，即系娓娓道来翻诶，当年咧，即系讲紧四五十年之前嘅香港球坛嘅境况咧，真系令人怀念，亦都令人羡慕啊！好，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陈发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的时候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会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且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且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曾经在家中有高风险接触，潜伏期内无外游，亦都冇接种喉痘疫苗。男患者自今个月11号起发烧，其后面部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他曾经多次到私家诊所和医院求医，日前获私家医院安排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话暂时未发现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正系继续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会设法联系同佢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加强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组机制，深化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经验交流，推进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王毅又说，金砖国家要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人为制造分裂对抗，推动各国尽快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积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中方愿意在反恐和网络安全领域与各国加强沟通合作，为全球安全治理不断贡献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8: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他，他完全讲不懂的。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m Uncle Seo again. 最近有一个朋友问萧叔叔，这个人做的事是他自愿做的，没人逼他的。英文可以怎么说呢？我们最简单当然是用 voluntary 这个字。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volunteer, 志愿者 ,V-O-L-U-N-T-E-E-R。那如果那件事是 voluntary 的呢，V-O-L-U-N-T-A-R-Y 就是自愿的。如果自愿地去做某些事， voluntarily, voluntarily。但是这个字呢，是因为1、2、3、4、5 voluntarily, 五个音字那么多呢，是一个比较长的字。通常呢听下去呢就都是比较 formal 少少。So, she did it voluntarily, okay? 她呢做这件事是自己做的。这个是第一个讲法。还有什么讲法呢？我可以说 of his or her own free will。free will, F-R-E-E-W-I-L-L。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 ,of her own free will, 就是他自己做的。She did it of her own free will, okay? He did it of his own free will, 也都可以。另外还有一个字呢，我们可以用 accord, A-C-C-O-R-D, 或者volition, V-O-L-I-T-I-O-N 都得， of his own volition, of his own accord 都可以，或者可以再简单一点， she wasn't forced to do it, okay, he wasn't forced to do it 也都得，这个就是没人逼我的， okay? 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解答到这个朋友的问题，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o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情热烈响应2026世界杯。
1: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2: 由元朗下一站就是保路华，是吧？
3: 下一站保路华。
2: 咁啊，点解你会转会嘅呢？
3: 因为元朗唔搞。哦、有一个趣事咧，我踢边队都好多都唔搞嘅，踢都唔搞，踢都唔搞，又
2: 点解唔搞啊？成绩都唔错啊，又砌低
3: 元朗啊。咁佢系可能个经费问题咧、啊，又系唔知点解咧，佢退出甲组，咁咪保罗华揾我咯。
2: 哦，
3: 咁就去保罗华就去咗四年就系、是。

0: 四年，
1: 系
0: 咁四年佢又唔搞咧，就又系唔搞，唔搞嘅原因咧就可能系话呢个系我猜啫，系听到下咁个外援问题啊。
1: 哦，
0: 因为保罗华咧系商业球队嚟噶嘛，
1: 系
0: 咁我唔理咧，我唔会栽培人嘅，我系即系我
1: 买人翻嚟，
0: 系我系想有成绩，令到我商业咧就喺啊 OK 咁样个青训啊嗰啲咁，我哋个球队唔系好搞呢啲噶嘛，咁我需要系个外援多啲，或者保障我个
1: 成绩，
0: 大家意见不合咁，我退出，
1: 我又唔搞啦。
0: 嗯，
1: 但保罗华嗰时成绩都几好噶，
0: 后期 OK 噶，系咯，后期 OK 噶，即系好已经系俾人已经。即係關注㗎啦，已經係頭一兩年咧就新埋班，又唔係搞得幾好。咁到柏蘭尼啊、黑哲神啊嗰啲咁啊，嗰啲嚟咧就因為咧佢可以帶動到啊嘛，帶動到啊個球。保羅華咧又開始已經係巨型班嗰啲咁樣，
1: 係係，
2: 同埋有同曼聯踢過㗎嘛，係咪？
0: 有啩，我唔記得，因為呢啲我好少冇咩刻意去記咁咁。
1: 係，喂嗱，嗰陣時你係咪已經係踢緊中場？你踢左閘先㗎？
0: 中前場
1: 一路踢。
0: 唔係嗱咁樣，我入元朗咧就係好多師兄咧就中場嘅，
1: 係
0: 中場冇位置㗎啦。咁啊，我踢左二閘，又踢咗三月到，我記憶三月到我上翻去中場踢。
1: 係
0: 咁，保羅華嗰時咧已經係中前場㗎啦。
1: 哦，
0: 系个中场咧就成日上去入禁区嗰啲咁样中前场咯，叫副攻位嗰啲咁。
1: 嗱，我要攞翻啲记忆出嚟啦。我记得咧，好多叔叔讲波噶嘛，侧边我唔识，我细细个睇波，陈发之咧走位好叻嘅。啊，我记得我叔叔就咁样形容啦。
0: 系，
1: 你觉得你当时当打嗰阵吓，你擅最擅长，即系叻喺边一度咧？
0: 个入射
1: 系。就是走位啊！
0: 我入禁区嗰啲位咯，即系捕捉嗰啲位置啦，捕捉嗰位置，因为有路跟噶嘛，有啲嗰个线路咧系，譬如一个波，我要斩埋左边，
1: 系
0: 咁啊，尹志强咧就通常 set 入去边一度咧，咁我又会走入去边一度，
1: 系
0: 咁我好多嗰时咧，保罗开始咧就嗌你多啲入禁区啦，咁嗰时我入嗰啲波都系 OK 噶啦，算系多噶啦。俾人認為過有一個廣播Peter 兩，佢話我咧係禁區嘅狐狸啊，即係個聲譽咧係佢話你入射咧捕捉啲位置 OK 咯，因為人馬踏踏噶嘛，你攻到去禁區入邊咧，嗰度嘅地方可能會將會係十幾人咁，咁我喺嗰度捕捉嗰啲
1: 位
0: 入波都係幾多下嘅，咁咪叫做個個好多都係話我入波技巧咧就。都唔系话一定系硬射或者之类咁样嘅，好多方法，所以咪个个都话我系即系入波系 OK 咯。
1: 系。

0: 咁喺保羅華嘅時候，有冇啲比較好嘅拍檔啊？嗰陣時候，
1: 帕蘭尼咯，
0: 哦，就是、帕蘭尼啦，
1: 帕蘭尼咯，嚇，佢係一個技術型嘅中鋒嚟噶嘛，
0: 嗯，
1: 頭槌啊，各方面啊，腳下功夫啊，佢都 OK 啊，即係我通常咧，佢一斬埋去嗰度，或者佢踢波嘅時候咧，我開始去捕捉噶啦，開始去。上去噶啦，咁佢知道大家都有默契噶嘛，練波啊有默契啊，咁啊拍得幾好啊！我同佢
0: 八下先啊，即係我哋而家咧就嚇、啊，即係知道現代足球就好多科技啊，又計數啊，數學啊，有好多團隊啊。以前你哋練波係點練嘅？練乜嘢啦？嗱，我哋譬如睇波，見到你哋咧就通常熱身嗰陣咧就喺度馬騮上波啊。你控俾我嘛？
2: 好啦，同你喺修頓做嘢一模一樣啦。
0: 好啦，以前練波，譬如我哋成日都聽到有戰術嘅，啊阿嘉明就通常都係穩手突擊。今日嚟嚟去去嗰幾招嘅，唔係穩手突擊。
1: 都唔係嘅，其實好認同。
0: 你哋係咪有計劃地去練波㗎？真係
1: 有一定有㗎啦。即係譬如落底線，你要捕捉邊個位，有邊幾個位緊要。譬如牛奶仔會斬落邊幾個位最危險，咁呢啲係練波練翻嚟，
0: 即係走係永昌啊，係啦，
1: 係啊，你走入去近處遠處，你都要有人嘅，咁啊嗰啲練波嗰啲咁點講交叉走位啊，
0: 哦，真係有練嘅呢啲，
1: 有嘅，
0: 即係
1: 到我哋嗰時有練，因為有啲教練啦，佢學過啊嘛，佢上過教練啦，嗰啲咁咪有啲即係嗰啲訓練嗰啲模式咯。
0: 哦，
1: 間時咧就聽佢講咧就。即係冇咁多咯，即係我哋啲前輩嗰啲係，佢哋嗰啲所以腳下功夫咁好咧，就係因為咧，佢去到球場咧就單獨可能自己練，
0: 哦，
1: 即係因為冇咁多係個方式去練噶嘛，整體冇咁多，佢磨練嘅腳下自己個腳下功夫咧係多，好似聽講係 WM 式嗰時啊，即係每人一個位就係你一個位噶嘛，咁樣啊，即係嗰啲前鋒啊係。過一個後衞咧，差唔多就過曬嘅，即係近時可能冇補位啊，冇清道夫啊咁樣噶嘛。
2: 係，有時呢個好難講嘅，即係禁區嘅狐狸，即係雖然講話你練開，但其實係嗰下你嘅 sense， 你覺得係傳去嗰度，你就衝過去噶嘛。呢、這個唔係練，呢、這個係天生嘅，有時
1: 乜嘢都要講啲天分啦、啊。咁、你咁到後期咧，你一定要多練，因為譬如話你個射門，你不斷去採取每個地方咁係，我要邊幾個成日練波之後咧，咁咪嗌佢練斬入嚟，
2: 就去
1: 四方八面斬入嚟，
2: 係
1: 咁啊！張子丹，你後上你啊，我落邊一度，我同佢講嗱，我呢個身形，我冇可能同佢爭頂噶嘛，
2: 係
1: 嘛？咁我咪搶點咯，咁、你要落到去個禁區前，大家個時間一吻合。咁咪
2: 就咗
1: 咪即係有着數囉咁樣嘅。咁大家練返嚟，即係近時我係有練波嘅，即係有啲
0: 整體嘅戰術。
1: 整體、鬥波嘅時候需要係教練唔滿意嘅就停咗你。你需要係邊個位係最靚呢咁樣嘅。我落咗嚟邊個要需要走上去呢咁填補咁樣。

0: 今晚就讲到保罗华，飞哥听过保罗华呢队波未啊？飞哥听过，一哥未应该
1: 未听过，未听过。
0: 系啦，我哋嗰个年代嘅嘢啦。咁听日咧就应该辣到去正宫啊！
1: 系咪嗰个牛味饮品嗰个系咪保罗华？
2: 唔系啊，
0: 唔系嗰个系牛肉水嗰个嚟噶嘛？叫做
2: 唔系嗰个唔系保罗华啦，咁
0: 保罗华标嚟噶，
2: 系啊
0: 系啊，系你冇嘅标啊，
2: 正宫都系，
1: 我知知呢个我知呢个有，
2: 你真有，
1: 我有啊，但咁啊，咁牛肉水嗰个系咩？
2: 系、哦、有个宝字嘅，系啦、
0: 啊，
2: 不过我真系唔记得咗。
0: 唔系保寿丽啊，唔系
2: 嗰个减肥
0: 嘅。系啊，咁啊，唔系嗰只，唔系嗰只，系有一只牛肉，我知啊，一哥讲边个系啊。Anyway 啦，喂，
2: 佢好认真。保卫仪啊，真系啱得出到啦个名。
0: 系啊，咁啊，听晚就继续有阿发之哥咧，就继续讲佢踢波嘅嘢啦。咁但系咧，即系。法之哥琴日都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就係、是、我哋香港啊，虽然呢即係而家就啊即係联赛就好似即係有啲失色啦，但係以前呢好似法之哥讲，因为人人都生一斗嘛，一斗咁你就个嗰一斗就落咗楼下嗰啲街场嗰度，着住啲白饭鱼，见到阿靓坤猜下呢就可能猜咗上青年军㗎啦。咁、所以街场啊孕育咗唔少足球小将㗎。一哥都、
1: 小弟啊都系喺街场长
0: 大。我想问一下阿 V 先。阿 V 有冇踢过，你有冇落街踢波
2: 㗎？踢足球
0: 係啊。
2: 冇。
1: 我成日觉得你打篮球呢，
2: 打篮球都冇，我系嗰时玩个手球咯，反而系、
0: 我成日觉得 O V 咧系好似嗰啲，即系咧，譬如喺维园又好啦，修顿就冇乜嘅，因为维园好多个场
1: 嘅，
0: 耐唔耐咧你会见到一个半个嗰啲
1: 女
0: 仔
1: 足球员
0: 会落嚟，即系篮球都有噶嘛，无端端有一两个咧，佢够胆运落啲阿叔嗰度踢噶嘛，
2: 我唔够胆，
0: 叶敏仪真系，叶敏仪好似系嗰种，我哋细个见到嗰啲，诶、呢、這个哇呢、這个仔女中豪杰啊咁啊，咁啊一哥你喺街场嘅战绩点啊？
1: 小弟最早哦，之前提过系喺呢个嘅太古城公园，咪话同个管理员叔叔玩呢个嘅即系捉伊恩，就系佢嚟扫场嘅时候，你又要走啊，你系草丛啦。咁发现后屘唔系办法咧，就转咗上去呢个嘅最早应该系去嗰、叫咩爱东村，唔系爱东村，耀东村，
0: 即系转上山嗰度，
1: 山上面嘅嗰个配水库足球场啦。咁嗰度咧系有啲叔叔教我哋踢波嘅，啲街坊嚟噶。咁我怀疑可能佢哋都系同阿法之兄系同一个年纪嘅嗰啲足球员，或者因为据说咧有一两个又话自己系踢职业联赛嘅。咁、然后就教我
2: 加咗两个字系咪幻想字？
1: 咁佢话咧，佢有同佢讲话佢哋嗰啲土炮嘅练波方法嘅，就
2: 系
1: 话射。嗱，即佢话，即嗰位叔叔声称佢都系踢职业嘅，以前后生嘅时候，咁但系因为即系迫于家计咧，就即系结果转行就去咗做装修嘅。咁佢话以前佢后生嘅时候练波系点样练呢？即系而家我哋睇 C 朗啊、美斯咪有啲射球机器啊，又有机械。佢话以前唔系嘅，以前咧就系着对 boot， 然后咧就要练波嘅时候咧系唔可以射入龙门嘅，系要射中条柱嘅。
0: 哦，
1: 射柱先至有分，射笼咧系冇分嘅。
2: 加得条柱咁幼，个笼咁大，
0: 即系好似碧咸咧玩九宫格咁样样啊，系咪啊？斩埋去，
1: 类似啦。佢话咧就系因为要射中条柱先有分咧，就系因为当你喺面临呢个嘅对手压迫，或者当你真系比赛嘅时候咧。嗰、那個偏差就可以令到你射到嗰個角落頭個死角，所以佢話點解你睇嗰啲電視上面嗰啲職業球賽嘅嗰啲球員呢，全部都係柱邊出界啊？因為其實大家都係練射條柱噶嘛。
2: 哦，
1: 咁我就唔知佢哋講得啱唔啱。
0: 咁你有冇跟佢練咧？
1: 我哋有跟佢練㗎，即係我哋有啲 friend 嗱，我當時已經有隊波，我嗰時嗰隊波可以講名啊，
0: 保羅華嘛，
1: 唔係叫上海兒中啊。
0: 點解叫上海兒中啊？
1: 哦，因為咧嗰時咪好興咩天水圍飛馬，即係前面加個地方名，再加個後邊加個公司名。
2: 咁點
1: 解
2: 上海
1: 咧？因為我哋組織入邊，即係球隊入邊咧有個比較叫做
0: 班主係嘛？
1: 有啲錢嘅
0: 班主
1: 係啦。咁咁佢屋企佢係祖籍上海人咁樣，咁就話聲。声称佢屋企嗰间公司会 sponsor 我哋，所以我哋心口咧就要印住佢公司名咁样咯。咁佢就负责 sponsor， 每次系会带三支水俾我哋。
2: 哇， 呢个识玩啊，三支水就搞掂你哋。
1: 同埋象征式最尾一齐订波衫嘅时候，佢阿爷系揞咗五嚿水俾我哋，即系你当可能一个人本身要百二蚊嘅，咁佢阿爷就揞咗五嚿水俾我哋，咁我哋每个人可就可以悭多廿蚊咁样咯。
2: 喂，你讲到呢度咧，我喺度谂紧，头先你咪话射嗰个即系龙门条柱咁样嘅，咁每一个唔同嘅即系可能职业又好啊，咁佢都系职业啊，职业如果佢话踢职业队噶嘛，咁都有啲训练嘅方法令我醒起咧，我曾经问过一位外科医生咧，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外科医生只手咧做手术咧要好定噶嘛，咁我问一个老一辈比较资深啲嘅即系外科医生啦，我话其实你哋嗰一代咧会唔会有啲即系特别嘅训练方法令到只手定啲嘅咧咁样，咁佢话真系有噶，佢话咧佢以前咧试过咧即系师傅教佢咧系要用条雪条棍。放三粒色喺上面咧，咁样跟住咧要揸住唔知行定咩练定手嘅。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啫，仲有其他方法嘅。
1: 我哋就即系因为我哋呢队波有啲踢前锋，有啲踢龙门，有啲踢中场，咁就因应翻啲叔叔，又真系每一个，因为真系好多叔叔嘅嗰啲好挂住啲叔，有个叫金毛狮王啦，有个叫阿棒啦，咁跟住之后佢会因应翻佢哋本身每个人叻嘅嘢，即系例如。有个系真系专门打后卫，就教我哋点样打后卫，点样去压位啊！有个守门员就教我点样扑波啊，或者究竟射手应该点样做咯？咁同埋佢哋会讲好多人生道理噶，即系例如佢会同我哋
0: 十二码一系入一系唔入，
1: 佢会同我哋讲话读多啲书啊，吓读多啲书先有用噶，即系坐喺场边，因为嗰时系由朝头早10点踢到下昼7点噶，咁然后佢哋可能坐喺场边休息嘅时候就会行过嚟同我哋讲下，即系佢哋翻工好辛苦噶，就因为读得书少啊呢啲啊。又或者我記得最其中一個深刻嘅印象就係有位叔叔啦，就一路唔啱噶嚇呢啲，唔啱噶，千祈唔好啊咁樣咯。
2: 但我哋呢啲幾廿年都講唔到啊，後生嗰啲你
1: 唔好
2: 啊，
1: 翻唔到轉頭噶咁樣咯，係啊，咁好掛住呢班叔叔，但係都好耐冇再去過配水庫足球場嗰度再踢過。
0: 喂，呢啲叔叔好勁㗎，即係可能突然之間即係識得。即系斯丹式嗰啲扭插花啊，又转身啊嗰啲
2: 倒挂金钩，
0: 系啊，有好多呢啲奇人异事喺香港嗰啲波地嗰度噶。我睇到先啦，转头翻嚟继续讲。

0: 道新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七周年晚宴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的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机场打劫金条案，再有4名疑犯在内地落网，警方在深圳湾口岸接收由内地执法机关送返的4名疑犯。三男一女疑犯介乎16至25岁，涉嫌同今个月18号在机场发生的行劫案有关。案中约值700万元的金条被人劫去，四名疑犯其后潜逃内地。警方掌握四人的资料，向深圳市公安局要求协助，四人最后在内地落网，警方感谢深圳市公安局的全力协助。警方早前已经就案件拘捕6男3女，其中8人已经分别被暂控串谋行劫、协助或教唆行劫、容许他人无牌驾驶、容许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伪造文书、无牌驾驶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罪。朝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余下1人获准保释候查。斯里兰卡在过去的星期日单日新增过千宗登革热病例，有1069宗，今年累计录得47530宗，其中29名患者死亡。卫生部副部长韦杰穆尼早前表示，登革热病例近期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变异。与当地以往疫情时检测到的病毒株相比，目前流行的病毒株传播力更强。防控中心表示，医院就诊人数大增，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今个月多次进行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对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当局又呼吁民众积极清理积水，避免蚊虫滋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14点，跌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9点，跌1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1美元，卖出4120.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 项目提供完

0: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0: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剛才一哥就講話一些古法的街場練波的秘技，你那位叔叔就提議就去
4: 射柱，
3: 你有沒有中過柱的？
4: 我是打籠的嘛，我就是在那個配水庫足球場就始至開始打籠門，其實我最早是踢前鋒先的。
5: 真的？
4: 不是，因為想著執雞嘛，可以即是那永远在龙门后边出边布
3: 住。你的身形跟阿梅建国差不多啫。
4: 嗰阵时唔系咁嘅身形，
5: 嗰阵时真系斯朗咁嘅身形。
4: 但系应该冇记错，就系有一日差包剪揼输咗，跟住
5: 就手笼啦，
4: 就去手笼，手笼又发现几有成功感，咁跟住就开始就开始即系打龙门。我记得咁，如果系我嗰个发源地啦，英雄地就喺嗰度啦。咁但系后
3: 即系筲箕湾卡斯亚斯咁嚟。
4: 筲箕湾卡斯亚斯系因为后屘就系、是即開始，因為咧好有趣啊！即等於咧去籃球場嘅嗰啲叔叔咧，維多利亞公園或者即大部分籃球場嘅叔叔咧，佢哋射籃球都係天平手嘅，
3: 係勾手啊！
4: 即勾手係啦。而喺球場嘅叔叔咧，大部分咧都淨係斬波嘅啫，即佢哋係唔會同你硬困嘅。
3: 係
4: 咁，因為
3: 石身啊嘛，
4: 石身啦、啊，又追唔到啊，
3: 俾你碰一碰仲使，
5: 即冇嗰啲鏟波啲場面出現嘅。
3: 冇嘅，阿叔啲阿叔好勁，
5: 好石身嘅。
4: 咁所以後屘開始，我哋再加上個時間唔啱咯，我哋就轉咗將個即主場又轉咗去。即系筲箕湾爱东村，即系天悦广场下边嗰个硬地足球场，就真系开始叫喺嗰度即系跟队踢波咁样咯。咁、就再见到一啲劲啲嘅师傅啦，即系嗰啲可能唔可以叫叔叔，即系可能叫大哥哥，即系可能佢我哋十零岁，佢廿零岁，就当打之年，可能附近翻工放工做车房嘅师傅，咁就落嚟踢波咯。咁哇！嗰啲真係不得了，嗰啲摸打腳，
3: 嗰啲同你死過，
4: 嗰啲真係同你死過嗰啲，嗰啲真係試過啊！喺訪問詞呢度講啊，就係、是、你喺隔離等，即係最多可能有五六隊波喺度等緊波，話跟隊呢樣嘢，咁然後就要等可能你等兩個鐘先可以落場踢咯。咁你踢五分鐘輸咗，你就俾人換走咗噶啦
5: 嚇。係、那個等待真係好矜貴啊！
4: 咁然後就慢慢即係有時又去下維園踢，有時又去下柴灣踢咁樣咯。咁主要都喺東區一帶嘅一啲石地足球場流連嘅。
3: 係咁嗰時候有冇女仔睇踢波？
5: 第幾任嗰啲啊？
4: 嗰陣時
5: 應該係連續幾任都有，
4: 應該都有。有一兩個有嚟過，
3: 因為咧球場側邊嗱，頭先我咪話咧，即係阿 V， 我問你有冇落場踢波啦。咁其中一款咧，即係喺球場面出現嘅女仔，就係無端端，無論籃球場又好啦，或者足球場有一個女子落去踢嘅，就好硬淨嘅。咁啊，最多另一款出現咧，就係咩咧？就係嗰啲跟住嗰啲哎呀男朋友或者契哥，
5: 哎呀，
3: 唔係好多㗎，即係哎呀男朋友或者嗰啲契哥。喺个场边嗰度就帮嗰班契哥或者哎呀男朋友打气嘅嗰班女生啊，
5: 同埋佢好中意咬住包嘢饮下，
3: 系冇错啦，系啦，即系呢班嘅啦啦队有阵时系着住对人字拖嘅，梗有几个嘅咁啊，嗱，即系最早我哋读男校噶嘛。咁啊，男校咧，我哋成日都講啊，一路即係點樣啊？你如果你有女朋友，或者有一啲哎呀嘅契妹喺你側邊咧，已經係好巴閉喺我哋個年代，有班狂風落蝶咁樣跟住。咁學校咧就梗有幾個踢波或者打做運動做得出色嘅人咧，無論佢哋去修頓定係呢一個嘅維園咧，都總有一兩個或者三五個，總之就
5: 啲哎呀女朋友同埋啲契妹，
3: 學校嗰啲契妹定係唔知咩就會嚟睇踢波，咁佢就覺得好巴閉噶啦。阿一哥你咁靚仔，又玉樹臨風，又好波。当年应该有唔少人喺侧边睇啊！
4: 试过一两个啫，
5: 好即刻有五个噶咯，
4: 一两个，因为当时比较专一啲啊，都系得一两个。咁当时女朋友系有试过嚟睇踢波嘅，即系可能，即系例如我喺筲箕湾嗰度踢波，咁佢可能附近。即係咁啱補習，咁佢咪行過嚟一陣咯。但如果你話真係好專登咁樣坐喺一邊睇踢波咧，又好似未試過。但我反而試過為咗結識一啲嘅女性朋友咧。就話咦，睇嚟你哋都對足球有興趣喎，不如你哋都組隊波，我哋切磋切磋
3: 下咁樣。我教你聽啦，嗱，你射下龍門。

0: 唔似啊咁样。
1: 系啦，咁结果嗰次系因为对方系女校嚟噶，咁然后又好似世界杯热潮嘅嗰段时间，咁所以佢哋话都想试下踢波咁样，咁结果就反而系男仔呢边未试过咁齐人咁样。我哋浩浩荡荡，好似冇记错咧，系去咗。
2: 平时约极都唔齐脚吓。
1: 系啦，嗰次因为平时我哋仲喺东区嗰边踢噶嘛，咁嗰次咧好似系特登，据说因为我话我搵到个女校嘅女仔，佢哋有十几个女仔会嚟踢波，边个有兴趣？系报咗廿几个名，然后全部人系一齐喺北角码头嗰度搭船过去红磡嗰度，再行到去黄埔嗰边。教啲女仔踢波，
2: 仲手下呼吁，若果咧有一班嘅男仔啦，同你哋讲话想同你哋切磋呢个足球上嘅球技，持住呢个咩世界杯热潮嘅话咧，大家
1: 要
2: 当心同埋留神噶啦。多谢。
3: 啲女仔唔会受呢一套噶啦。
2: 系啊，而家呢个年代有啲唔同咗嘅，同埋咧，你问我，你话除非咧嗰个人好似即系梁丽勤咁样咧，即系中意足球嗰个狂热咧，系真系会坐落场睇咧。咁但系我好肯定佢系唔会因为男仔或者另外一半咧而落场。你入得场睇嗰啲咧，佢真系应该几热爱足球。如果唔系嘅话，老实讲，我谂睇一两次个男朋友或者嗰啲哎呀男朋友嗰啲咧，第三次应该唔会再去。
3: 但系咧嗱，我想我问一问阿 V 啊，因为就系你冇落去落场踢波啊。咁但系你有冇试过跟过以前啲契哥啊、男朋友啊去参与任何嘅体育活动咧？因为咧，其实头先我讲嗰类型嘅女朋友仔又好啦，定系嗰班契妹咧，其实我喺唔同嘅娱乐场所都有噶，
2: 系，
3: 譬如波楼我见好多，
2: 系，
3: 拎场我见好多，
2: 滚轴溜冰场，
3: 啊，都有啊，滚轴溜冰场咧就会一齐踩啊，
2: 系，
3: 但系嗱，譬如士碌架咁先算啦，以前去波楼，你梗发现咧好波嗰几个咧。真系侧边有两三个女仔喺度食紧面嘅，
2: 系，
3: 但系佢哋系唔打嘅，一间唔中人嗱，我教你啊，嗱，枕手一嘢两嘢。
2: 但系点解你唔调转嚟讲咧？我个情况就系咁样嘅，好波嘅女仔，系侧边张台总系会吓围住咗一啲嘅男孩子喺度，就系话系咯，因为
3: 你打啊，因为
2: 我中意打系啊桌球嘅，
3: 系咩？
2: 系十几岁嗰时候已经开始中意打噶、哦，即系我男仔头嘅都话
3: 唔安怡嚟嘅，
2: 系我当年冇再打啫嘛。唔系吴安仪应该都系我嘅师妹啊，即系我掂过就当系啦。
1: 我都
2: 争
1: 啲可以做叶鸿辉噶啦，
3: 我唔敢讲啦。
2: 因为我系好中意咧，即系打英式桌球啊嗰时，反而我美式桌球嗰啲我麻麻地，唔知点解好早已经有人打噶啦，嗰啲抽猪仔嗰啲咧，咁但系我又麻麻地，我中意打英式桌球多啲嘅，咁但系嗰时咧真系。挂住打波同埋沉迷打波嘅，即系你见唔到周边究竟有冇人望你嗰啲噶，即系你唔系挂住去睇呢啲嘢嘅。咁但系咧，当你打下嘅时候咧，总系会有啲俾人 set Q 嘅情况噶嘛。咁、你喺度沉思紧嘅时候咧，
3: 即系点样救碌架嘅时候，
2: 系啦，跟住就会有人行出嚟同你讲，通常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咁样啦，使唔使帮手啊？唔使，等我思考下先。唔系呢啲我最叻，我救呢啲东西。
3: 懒劲，成日咧攞支 Q 咧，
2: 动西，
3: 动西，
2: 动西。跟住我
3: 哋解释下咩叫动西先，唔系粗口嚟噶。总之咧就类似就系咧，你要将支 Q 咧动到垂直，
1: 系
3: 一打落去咧个波咧就会呈一个 S 型嘅。如果你有睇星爷嗰啲电影咧，佢试过唔知揾阿韦德定系边个示范一次，咁其实系。即其实是一招你平时不会用的，同埋咧，其实很多赛球室是不俾用的，因为你会笃烂笃烂佢张毡啊，即系嗰个绒啊，咁所以动西咧，同埋其实好难即打得好嘅，系啦。
2: 同埋咧嗰时系咧同即系波楼嗰啲人系熟到咧，嗰啲姐姐咧就会知道啊，你哋嚟嘅话咧就会留张好嘅台俾你，咁你知啦，好嘅台即系哇搵只手执落去咧冇咁多嗰啲，
3: 同埋冇嗰啲烟头啊嗰啲，
2: 最好就系咁样啦，系咪先？我哋本身真系上去谂住打波，咁嗰时就系、是。咁样咧，大家仲记得黎明嘛？我个黎明，
3: 你嘅黎明。
2: 咁咧，当时咧，其实咧，我嘅黎明咧就系咁样出现嘅。咁但系咧，而家我嘅黎明已经变咗我嘅老公噶啦嘛，系咪？咁啊，喺我哋咧中间冇见过32年嘅时候咧，我基本上应该冇打过 slot 噶。有系好细个，我个仔啊，我个仔嗰时应该。八九岁嘅时候带佢去泰国旅行嘅时候咧，就会有玩嗰啲细台咁样。哇！但系嗰下咧就系重拾嗰时即系儿时嗰种嘅感觉咁样啦。咁跟住咧一路都冇打过啦。但系咧重遇翻咧我老公之后咧，因为我哋两个都中意打 slot 噶嘛，咁、所以咧就。 真係咧就踩去唔同嘅牆嗰度，因為我哋以前相識嗰間波樓咧，喺大窩口嗰間咧，就已經變咗路人院啦，係啦，咁咧就冇咗間波樓，我哋特登去上去睇過噶，已經冇咗啦，咁所以咧就會都會間唔時而家都會打波。

0: 同埋咧就會去睇咯，譬如上年開始咧喺啟德有呢、這、一個即係大型嘅桌球比賽咁啦、嗯，因為我哋自己都好中意睇卓林普啦，咁同埋咧我老公係好迷咧就係、是、趙心彤噶嘛，咁所以咧呢兩次咧
1: 跟得好貼喎，係
0: 啦，我哋咧就真係踩落去
1: 咯，我仲係奧蘇利雲嘅啫喎，
0: 咁奧蘇都仲係好勁嘅，不過而家佢成日打中八啊嘛，喺國內咁樣，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咧就係、是、當如果咧你中意個中國運動嘅時候咧，無論你隔咗幾多年咧，你拎翻起支 Q 棍嘅時候，然后你都会发觉哇，不过真系有好打嘅 Q。
2: 你
0: 系
2: 有私家 Q？
0: 我老公有，我就冇特登买私家 Q 咯。咁但系你会发觉咧，
1: 两公婆打士碌胶真系少，好少听到，
0: 系比较少啲嘅，
1: 好少。
0: 系啊，仲要有一次，俾你哋估下，我哋约咗一个你哋都识嘅人一起去打士碌胶，我系冇谂过原来。
1: 傅家俊。
0: 傅家俊约我，我未去啫。唔系，系电台人嚟嘅。
1: 吓，
0: 电台人嚟噶，
1: 我哋识噶，
0: 识噶，
1: 我知佢好，我知唔知佢打波噶？
0: 唔知道，我识咗咁耐，我都唔知道。系咁啱有一次我哋食饭，咁啊食完饭嘅时候咧，
1: 郑子成真系啊，
0: 系啊，
1: 郑子成嘅小打咁啊，
2: 而家佢过嚟讲两句先。
3: 音乐情人，音乐情人，笃翻波，喂，让几多度先？
0: 系让四，
3: 两只黑柴 ，OK。
0: 哇！但系原来都 OK， 成哥就话佢自己好耐冇打，嗰时喺重拾 Q 棍嘅时候，
2: 佢唔系打网球嘅咩？
0: 系咯，我就系知道佢打网球。
2: 日日见佢翻嚟都系着住对网球鞋，同埋拎住个网球拍。
1: 咁着网球鞋又唔一定系打网球嘅，一哥，正如我哋成日着啲波拨翻嚟，佢真系落场踢波咩？
0: 同埋好多哥哥着波衫，你估佢真系落？
1: 咪琴晚先讲完啦，
0: 系咯，即系
1: 所以。咦，今日成总首波点啊？
0: 成总首波都 OK 噶，佢其实话佢自己好耐冇打噶啦，咁嗰次系真系咧，喂，大家讲起，因为我老公都在场啊，咁啊食完饭有啲咩玩，不如去打桌球啦，咁样，咁系好开心嘅嗰个时刻，系即系我哋会发觉，哇，原来咧桌球真系个联谊咧嘅性质咧系好强嘅，大家又研究紧个波应该点样打边边啊，打边度唔会咁容易 follow 打死个白波啊，咁喺度研究咯，好笑，
1: 系
0: 好
1: 玩。我第一次识，因为通常咧。而家我真係好耐冇去過波樓啦。以前嘅波樓通常都係男士主導啦、嗯。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偶然會有幾個妹妹就跟住嗰啲好波之人就喺度食下面啊，間唔中打兩 Q 咁樣啦。但係比較少係情侶當落場嘅，我真係好少見啊！真
0: 係。我都中意玩嘅，因為真係嘅嗰下咧，唔知我哋基本上咧，嗱應該咁講，你嗰個睇波嘅過程裏邊，其實亦都可以提升技術嘅。因為我老公咧啲朋友咧，佢哋都會間唔中聯誼一下咧，一齊打即係呢一個桌球噶嘛。咁跟住咧，咁啱咧，我哋落去咧，即係睇完啲大師級嘅比賽之後咧，喺啟德咧，今日個場又 set 得好好嘅。今日睇完咧，即係嗰啲即係頭先我講嘅卓林普啊。睇完赵心同打波啦，跟住我老公啲 friend 咧，直情话我老公，喂，你真系同你老婆睇波睇得多，即系落去，即系睇埋啲劲人嘅时候咧，你系会睇到咧人哋咧，嗱呢一 Q 波，我成日都会谂咧就系、是。你會點打呢？嗱，譬如我就會咁打啦。啊，原來咧，真係咧，譬如趙心彤咧個角度係唔同，同埋佢嗰啲即係落 Q 嘅時候咧，那個準程度係相當之高啊。咁你發覺你睇完一陣之後咧，睇咗幾場比賽啦，再落場打嘅時候咧。劲咗噶，系真系劲！
1: 即
0: 系
1: 睇完世界杯，你落场踢，你都觉得自己踢得劲咗，
0: 系啊，系嘛？就系咁咯，好玩噶 ，C S。不过我哋搵次联谊下一齐。
1: 一个什么？
2: 但
1: 系
2: 呢个，但呢个就系我觉得足球嗰、那个喺我嗰年代发展得冇阿发志兴嗰年代咁好嘅其中一个原因咯。因为足球好难搵到女孩子一齐踢啊，
0: 系。
2: 但
0: 系
2: 篮球咧就好容易嘅。
1: 系
2: 咧，我嗰年代篮球咧真系好容易揾到。
1: 你有试过直接教人打篮球之名？
2: 我真系冇打过篮球，但系好多见到篮球队同篮球队，即系男子篮球队同女子篮球队嘅人咧，就系咁样而拍拖咯。即系两个人一齐放学去打波啊，或者放假即系放学放假去打波，然后咁样就即系混熟咗，然后就即系结为情侣就比较多。
0: 会唔会系个详细啲，大家倾偈个容易程度？
2: 我估系嗰个身体碰撞性，即系始终即系足球比较。少啲女孩子咯，所以我亦都有钻研另外一种运动嘅，
1: 系
2: 排球。我曾经跟过排球校队去操练嘅，
1: 个原因都系因为
2: 嗰队系一队女子排球队嚟嘅，
1: 人渣。
2: 而我哋成班
1: 成个体育界俾你搞弯晒，
2: 成班男子足球就入咗排球队啦。
0: 运动项目系冇插过手落去嘅。
1: 香港嗰啲体育啊，
2: 乒乓波系未试过。
0: 你唔好再搞乒乓波啦，同你讲。

0: 我送俾黎明嘅，即系阿 B 嗰个黎明啊！
1: 我爱
0: 二次班啊，
1: 二次 Q，
0: 我爱一次一二，我爱一 Q 一四七啊！而家估唔到，原来阿 V 同埋阿成总啊，
2: 系
0: 都会啊，
2: 打翻场波啊！
0: 我哋应该直播一次啊！手下留情，联成呢一个音乐情人嘅桌球大战。
2: 好，一于咁啊，今年之内要办妥佢呢件事。
0: 好啦，咁啊，讲到即系邀请女伴去睇或者系支持自己嘅体育赛事咧，咁小弟系有一啲嘅
1: 心得嘅
0: 刻骨铭心嘅事件发生嘅。
2: 嗯，
0: 咁啊，由于头先讲啦，小弟系读男校噶嘛，咁啊，其实咧喺成个中学嘅历程当中咧，我都系见住嗰啲师兄啊师弟，哇呢、這个好波嘅咁啊。又有啲契妹喺度睇波，咁我从来都冇发生过。但我觉得呢件事咧，系一个喺我当时啊嗰个年纪嚟讲，系
2: 恨嘅，
0: 恨同埋型嘅。即系如果有女仔嚟睇你打波咧，系劲嘅。咁啊好啦，咁啊话说咧喺好似系我唔记得中，应该中六啊，中六。咁我嗰阵时咧就系打呢个校篮球嘅校队嘅，咁啊篮球校队就会有比赛噶嘛，即系同打校际比赛啦。咁啊耐唔耐就会有一啲，即系每一年咧都有呢、這个，总之有呢、這个我哋叫做联校嘅比赛啦。咁啊叫我哋叫学界嘅比赛啦，我哋就我唔记得咗嗰个全名叫咩啦。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因为当时咧，我就系嗰队波嘅队长嚟嘅，咁啊唔系因为我特别好波，只不过因为我以前系搞嗰啲咩篮球学会啊，咁啊所以个体育老师就你做队长啦，咁啊负责即系帮手召集啦咁样样。好啦，咁啊话说咧就哇难得做队长，落去唔知对第二间学校对边一间学校，唔知对文理定系乜嘢嘅，总之就东区嗰堆学校。

0: 要 call 齐人脚
1: 啦。咁当时小弟咧就，因为我间学校咧，当时去到中六咧系有女生，
2: 哎呀，
1: 系啦，即系女校男生，唔、哦、系男校
0: 男校女生，
1: 男校女生。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小弟即系心仪嘅同学，
2: 系
1: 咁啊。好啦，咁我就借啲意啦。喂，我哋今晚咧，即系今日啦，晏昼我哋呢一队嘅篮球队咧，就会喺修顿，唔知四点钟就会喺学界比赛。咁啊，喂，不如嚟支持下啦。好啦，结果咧，佢真系嚟支持。
2: 哎呀，
1: 系啦，咁哇，好开心啦！即系喺呢个热身嗰阵已经啊，表演下走篮啊，射下波啊，
0: 跟住哎呀，
1: 一展雄风咁样，唔系。
0: 咩事咧？
1: 咁都仲好，即系伤咗都可以扮可怜。
2: 爆胎？
1: 唔系，冇得打正选，我全场冇出过场啊！
0: 但系你唔系嗰日先知噶，应该系嘛？
1: 咁唔系就总之就体育老师冇
0: 即系总之冇派你落场啦。后
2: 备都冇，
1: 系咪一路
2: 即系后备上场都冇，
1: 冇上到场？
2: 哎呀！
1: 哇！嗱，其实嗰次即系嗱呢件事咧，对我有莫大嘅影响。当时谂住喂，我出两分钟都好啊，射一球波都好啊。冇俾我落场，因为嗰场波咧好似系唔知输紧定系点样样嘅。嗱，我印象唔记得，即系总之个剧情系点样就唔记得。总之，咁我又唔可以叫个阿 Sir 啊，好似有同阿 Sir 讲，阿 Sir 你俾我落场啊，未
2: 樱木花道咁样，
1: 系啊，唔得，即系类似。总之，咁我唔可以即系超越呢个驾驭呢个
2: 教练嘅
1: 权威噶嘛。咁总之，成场波，
2: 你有冇同教练讲话？有女仔嚟睇先，
0: 你话两分钟，
2: 两分钟，
0: 教练啊，真系两分钟，
2: 然后揞2000蚊过去，
0: 跟住教练唔系教练拱嘅个剧情个镜头系拱嘅，
2: 系啊，
0: 但系你塞够3000俾佢就 OK 嘅，
2: 跟住挥手，大家都系男，
0: 跟住换人换人，
1: 冇落到场喎，
2: 哎呀，
1: 咁呢件事咧就成为咗我阴影啦，咁我以后咧，
2: 等先，但系。嗰晚个女仔系有，即系事后有冇检讨下，或者
1: 冇啊，咁以前好，大家好含蓄噶嘛，咁我又唔会走埋去解释啊，哎呀，唔好意思啊，今日冇落到场，即系总之我觉得 shame 啊件事，即系觉得哎羞家，明明谂住叫人哋嚟捧我场睇，我点知我系一路俾隔，我觉得系被人安置咗去坐冷板凳，
2: 但系个女仔嚟睇你定系睇你对波先，两样嘢嚟噶嘛，
1: 佢因为我邀请佢嚟睇波啦，我唔知啦，咁啊。下山5000字啦，咁呢件事就成为咗一个阴影啦。好啦，以后咧对我有咩影响咧？就系咧，我以后咧而家都系嘅，我系任何嘅比赛咧，我系唔会再叫女伴或者太太嚟睇嘅。即系嗱，攞奖另一件事啦，即系有奖我，因为咧我发现咧原来咧系会严重影响我嘅作战水准嘅。而咧后来我去打保龄球又好啦，打士碌架都好咧，我发现咧当女朋友喺侧边咧。你已经系一种，你为咗唔知取悦佢啊，定系演嘢啊，定系想威俾佢睇咧？你个即系个心情啊，唔同咗，唔得专心打波，好似一哥呢啲，即系为咗要邀请即系威俾人哋睇咧，踢唔到一场好波。
0: 咁样听落，远落后于一哥啊！你喺呢方面，
2: 话俾你一样知，
1: 肤浅系嘛？
2: 表面风光
0: 有冇两样知啊？
2: 唔系，系表面风光嘅啫。你唔好以为带女朋友嚟睇波，
1: 其
2: 实
1: 好
2: 开心
1: 噶，
2: 其实好烦，
1: 好烦噶。佢一咁话闷，你又要招呼佢，佢话肚饿，你又嗌面俾佢食。
2: 明明成班波友踢完波可以一齐去啤一啤嘅，你又要送咗佢翻屋企，
0: 跟住真系吹到啤一声，系嘛？
2: 咁咪唉，表面风光嘅咋？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0: 只不过呢啲唔系对的人啫，对的人出现嘅时候就并不
1: 是这样。
2: 我都想单身下噶，
0: 唔好望住我嚟羡慕啦，我唔需要你哋呢啲羡慕嘅眼光啊！
2: 我都想试下坐后备席，
0: 收敛啲啦，两位拍档。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话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本港上市，鼓励善用本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政府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

0: 年底前通過。凌漢豪強調，條例涉及多項簡化程序措施，不過簡化絕對不等於無人把關。特朗普表示，伊朗同意長期接受最高級別的核檢查，又說獲解凍的伊朗資產會用於購買美國的食品和醫療物資。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訪問福建行程，先後與港商以及香港學生交流。他說現時福建有43間企業在香港上市，鼓勵善用敏港合作機遇，促進兩地經貿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到過南平市的武夷學院與香港學生會面，重新計劃其中目的是讓學生做好生涯規劃，也都有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趙家俊在福建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第二日訪問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會慶回歸晚宴致辭時說，將帶領特區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為新興產業發展開拓新空間。李家超說，鼓勵善用敏港合作機遇，促進兩地交流。
2: 敏港兩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緣相近，人緣相親，香港長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现时福建有73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我鼓励各位善用敏感合作的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敏感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
1: 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敏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和学生交流时说，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这个实习计划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做好的生涯规划，另一个就是对于国家的認識，當然另外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就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咁所以你哋作為一個香港青年，點樣可以貢獻香港，又點可以貢獻國家？所以咧，你哋都追求你嘅夢想。
1: 李家超亦到訪博物館，了解武夷岩茶的歷史傳承、文化發展和文旅融合情況。他說，福建歷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動文化和旅遊深度融合發展，香港亦一直推動文旅融合發展，期待敏港進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繼續訪問行程，中午轉往福建寧德市訪問。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在福建報導。
0: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细节和进度。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利表示，正與深圳以及國家部委密切洽談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經向國家部委提交聯合實施方案。陳曉慶報導。
4: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收到很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5: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簡化絕對不等於無人把關。我們不是說簡化就閉上眼樣東西都批的，其實在不同的環節，無論規劃申請或者一些建築工程噪音准許的申請等等，其實都會有審批當局，亦都會有審批條件的。
4: 新社聯的譚振國關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人流、物流、數據流和資金流的具體操作細節和進度。
6: 跨境要素的流動才是吸引產業落地的一個關鍵。其實現在跟內地商討的進度是怎樣呢？因為我們經常說我們要招商引資，資金流其實是跨境安排裡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們的沙嶺數據園，三年後就會啟用，那個跨境的安排其實是否可以配合到？
4: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利說，正在深港園區收集企業意見， 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7: 个数据和物资流呢，其实我们现在是密锣紧鼓地跟深圳方面呢，亦都是有关和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的，那是有进展的。港深两地政府呢，我们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家的部委我们联合提交了一份的联合实施的方案。
4: 当局说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取得实质进展，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的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又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占有重要职位。陈乐谦报道。
8: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和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举行绿色之道论坛，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和香港制定了迈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香港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说，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包括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林定国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席位，其中整体竞争力是关键。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名第二，反映香港体制的公信力。
9: There's no doubt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y innovation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Whether a place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tes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26, Hong Kong's ranking has rise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the second globally. This is a very strong testament.To 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8: 林定国又说，香港欢迎同欧盟合作，探索并把握利用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本港与内地警方昨日采取跨境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拉了69人，涉案的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差不多，不过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千万元，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陈乐谦报道。
8: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受害人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嘅银行户口，并同时喺内地交付黄金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同拦截咗部分赃款。
10: 商业罪案调查科嘅反诈骗协调中心咧，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8: 本港警方聯同內地警方在星期一展開聯合行動，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齡介乎

0: 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3个月一共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同去年同期相约，但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按年升17%，亦都占咗头3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4月上升0.3%，重返去年3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是1.9%，较4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發言人說，燃料相關項目的價格繼續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仍然大致受控。雖然中東緊張局勢緩和帶動油價回落，但早前油價急升的影響將於未來幾個月繼續傳導至消費物價內與燃料相關的項目，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相關發展。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日开始，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减到290元。国泰公布下月1日起，来往香港与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会由339元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而内地往香港的航班就是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2星期检视一次，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检讨有关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又话获解冻的伊朗资产会用于购买美国的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就话，暂时冇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郑浩景报道。
2: 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日前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取得进展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日，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话，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虽然德克兰方面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强调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对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巴加埃又指出，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阿曼和伊朗就在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指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重申双方将会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主席出席金砖国。

0: 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王毅表示，當前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進入新一輪活躍期，根源在於單邊主義行徑加劇衝突對立，金磚國家應該立足於標本兼治，加強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組機制，深化情報共享、行動協同與經驗交流，推進全面落實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王毅又說，金磚國家要共同維護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反對人為製造分裂對抗，推動各國盡快簽署和批准聯合國打擊網絡犯罪公約，積極參與國際打擊電信網絡詐騙聯盟。中方願意在反恐和網絡安全領域與各國加強溝通合作，為全球安全治理不斷貢獻力量。宣布辭去英國執政工黨黨魁一職的首相司紀賢，在唐寧街首相府主持內閣會議。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司紀賢在會上表示，希望權力有序交接，並且會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首相府發言人就說，政府在過渡期內不會推出新的重大決策或作出任何重要開支決定。另外，執政工黨兩個議員據報考慮挑戰黨魁之位，阻止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無需經過競爭就自動當選首相。鄭浩景報導。
1: 上個星期贏得英國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的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議員的見證之下完成宣誓儀式，正式就任。工黨黨魁候選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確認將會競逐的議員。如果沒有挑戰者，貝安德最快可能在七月十七號就任首相。外界亦都視他為英國下任首相的最熱門人選。貝安德抵達倫敦準備出席宣誓儀式的時候，被記者問到如果當選首相會不會提前舉行大選。貝安德說，現時談論這個議題言之尚早，形容自己還有一些障礙需要跨越。
2: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worn in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1: 貝安德獲得一度表態有意競逐工黨黨魁的前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公開支持。斯卓添話：工黨好明顯需要新的領袖，而貝安德正是理想人選，又呼籲工黨成員不要再在無謂枝節上計較。不過，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曾經負責武裝部隊事務的前國務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書仲德倫正是考慮挑戰黨魁一職，阻止貝安德無需經過競爭就自動當選首相。當中，仲德倫參與競逐的可能性被認為較低，但是未能夠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報道又說，目前看來卡恩斯和中德倫不太可能取得足夠工黨議員支持，但是距離下個月9號提名期開始仍然有很長時間。在上個月地方選舉大勝的改革黨黨魁法拉奇說，如果工黨認為可以將另一名職業政客安插入首相府，這個想法是大錯特錯。他呼籲舉行國會選舉，說準備好推動徹底的變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泳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體育和青年部長法拉利接受電台訪問時就說，理解民眾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經許可或危險的地區游水。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亦都遭受熱浪侵襲。英國氣象局預測，英格蘭南部星期二最高氣温高達37度，可能打破6月份最高氣温紀錄，氣温在之後的兩日仍然會進一步攀升。 有线宽频通讯公布建议将公司中文名称更改为周大福媒体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认为更改名称更能够反映集团业务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在周大福集团成员之间的协同效应中获益。公司又说更改名称是公司在开媒体网络框架之下进行全面品牌重塑的后续措施，相信新名称能够为公司确立更合适的企业形象和身份，有利于业务发展，并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最佳利益。建议更改公司名称需要等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批准，以及取得香港公司处处长批准之后方可作实。世界杯 J 组阿根廷两球击败奥地利，队长美斯射入两球，同组阿尔及利亚2-1反胜约旦。 I 组法国3-0击败伊拉克，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1: 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没多久就搏到12码，队长美斯操刀大射失，不过阿根廷仍然是先开纪录的一队，38分钟美斯把握机会在禁区顶撞射入网，半场领先奥地利1-0。而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美斯在禁区面对奥地利严密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为球队锁定2-0的胜局，同时也在世界杯决赛周累积入了18球，创下历来纪录。同组另一场，阿尔及利亚下半场攻入两球，最终以2-1反胜约旦。J 组经过两轮赛事，阿根廷两战两胜6分排榜首，已经确定以 J 组首名晋级。而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别排第二和第三，榜尾球队约旦肯定无缘出线。I 组方面，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法国队长穆巴比第100场国际赛上阵，他在14分钟的远射就为球队打开纪录。法国一球领先完半场之后，赛事一度因为雷暴暂停，下半场比原定时间延迟接近两个钟头开始，打到54分钟，麦巴比射成2-0，在这项赛事的入球总数亦增加到16球。法国之后有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攻入伊拉克大门，最终法国赢3-0。同组另一场，挪威就凭着夏兰德的两个入球，3-2击败塞内加尔。I 组两轮赛事，法国凭着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挪威排名榜首，两队分组赛都两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塞内加尔排第三，伊拉克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话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政府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宁汉豪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特朗普说伊朗同意长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检查，又说获解冻的伊朗资产会用于购买美国的食品和医疗物资。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2、15、25、34、39、41，特别号码是10号，头二奖都冇人中，三奖有68注中，每注派78,800，系每千三奖系有68注中，每注派78,000+。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天气。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喺冲绳岛西南偏南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0: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标普全球公布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由五月份嘅55.1升至六月份嘅55.7，创咗超过四年以嚟最高，亦都高过市场预期嘅54.8，因为企业提前下新订单，以防出现短缺同埋价格上升。服务业 PMI 初值就由五月嘅50.7升至六月嘅51.3，高过预期嘅51，部分受到美墨加世界杯所带动。而六月份嘅综合 PMI 初值就升至52.2。美股初段下跌，道琼斯指数一度系跌咗超过40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咗超过2%。半导体、记忆体晶片、光通讯概念股下跌之后，纳指跌幅收窄，道指就倒升。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755点，升咗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跌咗60点。翻返嚟本港，港股连跌5日，恒生指数一度急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咗432点，跌幅1.8%。科技指数亦都低收超过3%。恒指过去5日累计跌咗超过1,500点。中金认为美国今年余下时间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相信对于港股的冲击有限，各板块表现可能会继续分化。恒生指数整体就有望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由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3.3%。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5%。阿里巴巴失守100蚊。AI 大模型股回吐。智普同埋 MiniMax 跌近10%，至到超过16%。资源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1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话：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美国联储局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联储局在九月加息，但若果政策信号相对夹派，对港股的冲击就会较小。他估计恒生指数整体或者会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
2: 如果情形稍微好一点，比如说美债利率回落多一点，甚至可以往上一点，但整体我们给的 upside 没那么多，就是因为盈利的空间相对小。产业趋势比较强的那些股票，个股、大模型公司，包括硬件，还可能会继续享受到整体 AI 的趋势。但是恒科这边呢，它离变成一个 good deal 还缺了盈利的支持。它要需要大幅的好转呢，政策偏向于消费上的刺激，以及互联网的巨头 AI 投资上大举的发力，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1: 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本港五月通胀率升至2%，创咗超过一年以嚟最高。基本通胀率亦都升至1.9%。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油价急升嘅影响喺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嘅项目，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有经济师就相信，本港通胀唔会有太大嘅上行风险，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在1.5%至到2%的范围。由宋家良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比四月亦都高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6.6%，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5%，住屋就升1.1%。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 1.5%。 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
4: 其实这个通胀来跟我预期应该都差不多逐步点顶啦，因为即系嚟紧个战事都完结啦，咁啊应该嗰个油价系会系一个相对温和少少嘅水平啦，即系起码唔会系之前可能90蚊、100蚊咁嘅水平，可能系咁，应该对于整体通胀嚟讲系有一个舒缓嘅作用咯。
3: 佢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喺1.5%至2%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英国首相司纪贤辞任工党党魁，消息令到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较早时报1.32美元。市场关注接任人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有分析指，如果新首相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会令到英镑受压，有跌向1.3美元的风险。再由宋家良报道。
3: 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当选出新党魁之后将会辞去首相职务。消息令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一度跌至1.32以下，逼近年内低位。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司纪贤落实辞职令英镑沽盘平仓，汇价回稳。由于新首相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上任，亦未知他的政纲。政局改变现时未至于明显影响汇价，目前英镑主要受美元带动。新党魁提名程序预计在下个月初启动，现时最有机会接棒预计是上星期透过补选重新成为国会议员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李若凡提到，市场最关注新首相经济和财政政策，如果贝安德上任之后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令英镑受压。
5: 经济和个财政政策相关政纲应该是最受关注，如果你说贝安德上了去之后他行一个宽松的财政政策的话，那种担忧可能又会重新会出现，尤其是呢个榜或者是个英债咧就可能又重新受翻一啲压力咯，有跌去1.30嘅风险。
3: 李若凡又认为，政治因素对英伦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不大，反而要留意通胀同经济，包括通胀会否随油价回落而维持受控。英国正值脱离欧盟10年，上个月有民调显示，过半数受访者支持英国重返欧盟。李若凡话，要重返欧盟并唔容易，但系相关消息对英镑影响不大。佢预计短期英镑喺1.315至到1.345美元上落。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总成交今日有33,436,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544点，升229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143.8跌43.85，盈富基金23.7跌咗4.6。腾讯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0.5。建滔集团127.8跌13.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48美元，卖出4,12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上升0.1。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
8: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

0: 行合作，精准辅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3: 咁交俾我啦，
4: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3: 仲有我陈发之，
4: 手下留情。

0: 各位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萧恩豪阿萧啊。今晚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两位嘉宾嘅。不过介绍嘉宾之前咧，都提提大家，而家嘅温度系30度啊，相对湿度系80%，咁酷热天气警告现已生效啊，咁所以就饮多啲水啦，同埋去一啲避暑嘅地方啦。我哋今日讲嘅主题咧，都同夏天有关系嘅。咁啊，夏天大家都可能会周围去游山玩水啦。咁我哋今天嘅主题咧就系屯门好去处吓。咁除咗我之外啦，咁我自己就住咗喺屯门40多年啦吓，咁都有少少资格咧系去讲呢个屯门好去处嘅。咁同时咧有两位嘉宾啦吓，咁都坐咗喺呢一个直播室当中啦吓。两位都系屯门嘅区议员嚟嘅，第一位咧就系崔景恒议员啦。
1: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
0: 崔议员之外啦，仲有呢个陈浩庭议员啊，律师啊，陈律师，
2: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两位都系即系服务屯门区啦，对屯门嘅唔同嘅景点啦，都十分了解噶啦吓。咁当然，即系屯门嘅好去处啊，十分之多，冇办法一去到今日可能都未必讲晒嘅吓。咁但系我哋都需要系分段去到讲下先嘅吓。咁屯门啦，本身都系真系历史悠久嘅，又容许阿萧即系背下书先啦吓。屯门其实喺即系宋代嘅古籍当中咧都已经系有记载噶啦，譬如喺宋代《唐会要》当中啦，由安南都护府里面古文有提到开元24年嘅吓，咁就系公元嘅736年嘅正月啦。咁啊，广州保安院新置咗呢个屯门镇，就系我哋今天所讲嘅屯门啦。咁啊，领兵2000人以防海口啊。咁简而言之咧，就系屯门就系呢个屯兵啊。就係、是、屯啦，咁而門咧就係開合嘅門户啊。咁點解屯門又會叫開合嘅門户咧？就係、是、因為屯門我哋陣間都會講到嘅就係、是、屯門有青山啦，青山其實有一粒山脈啦咁其實喺呢一個南方嘅海口當中咧，其實是一個好重要嘅重鎮嚟嘅咁所以就喺嗰度屯兵啦嚇。呢、這個就係即係屯門呢兩個字嘅古代嘅由來啦。咁當然即係古代由来去到现代咧，仍然真系有啲历史文化嘅足迹咧，系停留咗喺呢一个屯门当中嘅。譬如第一个，我哋想即系谈及嘅天后庙啦，系啦，
1: 系咁就呢个天后庙咧，咁其实我觉得系喺屯门嚟讲咧，咁、就都系一个都几重要同几有特色嘅一个嘅文化存在嚟嘅、我自己会睇。咁我自己比较多参与啦，咁就其实屯门啦，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就係有两个嘅天后庙嘅活动㗎、其实係啦，咁就其中一个比较多参与，因为就本身我自己係渔民嘅背景啦，咁、就近海嗰边呢，咁就係近住三成，即係我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都有喺三圣食过海鲜咁样啦，系啦，咁就其实嗰度都有避风塘啦。咁就其实其中一个我哋渔民朋友真系

0: 都會一上岸就會都拜拜神啦，咁樣即係就算我呢啲我唔係出海嘅，係啦，咁有時都拜一拜都會真係心安啲嘅。咁就喺三正附近有個三洲媽，係啦，我哋叫做阿嫲，我哋叫做係啦。咁就其實呢一個就都係其中一個我哋漁民喺三正即係食海鮮啦。咁樣呢個你話作為一個屯門嘅一個好去處。系啦，咁三圣食海鲜，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啦。咁咁有时我哋都会去嗰度去拜神啦，咁样啊啦，咁啊祈求都系风调雨顺啊，即系乜都好啦，顺顺利利。总之我哋都去搵阿嫲咁样啦，咁就都祈求一下咁样。咁就呢一个嘅天后庙咧，咁就其实其中一个好有特色就喺天后诞嘅呢个诞期附近咧。即系屯門係即系我唔知其他區系咪都系咁樣啦嚇。即系我相信都有啲類似嘅情況，但系咧會有兩個嘅叫做應該係叫會景巡遊嚟遊神嘅儀式嘅，係諗其中一個就係喺近住三聖嘅呢個嘅天后廟，咁就係會做嘅。咁就每年我哋都見到一班即系可能有時有啲中年叔叔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年青人啦，咁样其实见到年青人更加开心，即系呢个文化，即系可能阿萧博士你都系教文化，见到呢个文化得以存续咧，咁啊特别开心啊，系啦，咁就成班人咁，佢哋咧就托住一个叫花炮，系啦，用一啲传统嘅竹扎啦吓，咁里面亦都放咗好多系，即系我自己都讲唔晒嘅一啲好多我唔同嘅寓意嘅一啲嘅叫物件，系啦喺里面啦咁样。咁就拎住咁就喺条街嗰度，咁就係一个嘅巡游啊。咁就然后呢一入到廟呢，咁佢哋又会係叫做即係叫做動动嗰个嘅花炮咁去拜几拜咁样。咁其实每年即係即係虽然啦，即係都会带嚟为居民带嚟少少嘅不便。係啦，咁但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我觉得係好需要去睇嘅嘢。咁呢个其一啦，第二呢、這个即係除咗萧博士系一个吃货之外，咁我自己都系一个吃货嚟嘅。係啦，咁就会有一个会系内陆少少啦，係近住市中心少少嘅嗰个都系有个天后庙嘅。係啦，咁就呢个天后庙当然都系可以拜神啦。係啦，咁就但係呢佢每逢呢个天后诞嘅时候呢，呢个一定要介绍，因为呢即係可能大家聽好多唔同嘅區，譬如青衣大氣棚咁嗰邊都好嘅，係好去處嚟嘅。咁但係咧，有時其實都可以考慮去一去我哋屯門呢一個嘅氣棚。係啦，我呢個氣棚其實今年真係搭得幾靚嘅，即係呢個要讚一讚嗰邊嗰個籌委會係啦。咁就今年佢搭到，我覺得好似入咗啲電視城咁樣，係啦，都好靚嘅，搭到係一個樓梯咁上去咁樣。係啦，咁除此之外咧，就應該頭先講吃貨呢一樣嘢咧，就係佢出面都係有一啲嘅熟食攤檔。系啦，咁就我今年可能其中一日我咁啱有少好彩啦，落雨啊，系啦，咁就真系我忍唔住扫咗几档咁样，系啦，咁就都系有啲嘅干货啦，熟食啦，系啦，各式各样啦，虾啊、鱿鱼啊，系啦，咁就等等嘅一啲唔同嘅食物。咁其实咧，每年应该大约系四月啦嘛，系啦，大约四月咁样嘅一个嘅时间咧。呢个都真係喺文化上面又好啦，或者係大家去旅游上面又好啦，咁其实係其中一个都真係几好玩嘅地方嚟嘅，小伙
1: 子。因为即係阿琴出现讲嘅呢，就係即係譬如宗教一啲节日嘅庆祝啦，咁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呢就太平清照啦，呢、这个当然係即係大家都好熟知啦，或者係某啲节日冇火龙啦，都係同地区有关系嘅。咁而啱啱即係出现所讲到嘅呢，就係屯门其实都有类似太平清照嘅东西啦，即系有庙会啊嘅一啲巡游嘅一啲活动嘅吓，咁所以有时候即系听众朋友又唔需要去得太远吓，因为可能系聚集喺某啲区嘅时候咧，人又多啦，或者系交通又唔方便啦吓，咁如果真系想去感受呢、這个宗教节日气氛嘅话咧，喺唔同区都有嘅，啱崔议员都讲咗啦吓，即系譬如系呢一个离岛区啦吓，又或者系其他区嘅一啲气棚啦等等都系散落喺唔同嘅区域当中啦，有呢一种好有特色嘅呢、這个宗教嘅节日啦。咁当然即系我又记起即系比较近市中。中心个天后庙啦，吓有时系新年嘅时候咧，都会系有摆呢一个
0: 年宵花市
1: 嘅吓，咁好多即系屯门、元朗或者天水围嘅朋友啦，有时都会特登去即系行唔同嘅花市啦吓，而天后庙出边。

0: 那個花市呢、又有宗教的一些色彩啦，同時間呢又有這個叫做、新年節日的色彩的。
1: 是啊，即是剛才讲到那個天后廟呢，就是特別每年農曆新年的時候呢擺花市啦，咁又都有啲街坊市民呢去到上投住香嘅。咁、
0: 哦、
1: 隔離仲有一個呢，其實剛才崔議員都有提到啊，我哋講花炮、
0: 嗯、
1: 其實嗰度有一個呢好特別嘅，即係同其他天后廟又唔同呢，隔離有一個花炮展覽館。咁佢仲有一個1:1嘅花炮嘅原型喺度。咁所以即係其實我想即係呢個我哋屯門天后廟咧，睇到佢係一個香港三級歷史嘅建築啦。我諗佢個價值唔單單係講緊佢建築嘅風格嘅本身啦，更加亦都係講緊幾百年嚟連續不斷嘅一啲漁村啊、鄉村嘅佢嗰種天后信仰嘅體系啦，同埋頭先講到一個比較獨特嘅搶花炮，
0: 嗯，
1: 我知道而家亦都已經係成為咗非物質文化遺產，
0: 冇
1: 錯。咁所以的確好值得咧，無論我相信各位市民有冇信仰都好咧、嗯，其實都好值得去體驗一下、感受一下呢個文化古蹟。
2: 係，同埋我都想講講咧。即係呢一個文，有時講文化呢啲嘢咧，咁、即係對於可能後生嘅朋友仔嚟講，即係好似覺得傳統嘢好似遙不可及啊，好似 out date 咗咁樣。但係我係好睇到咧，相關呢啲活動嘅一啲籌備嘅朋友咧，佢、係真係落咗好多功夫，希望呢個文化可以傳承到落去。即係例如頭先講嗰個嘅匯景巡遊啦，匯景巡遊其實佢哋。而家新嘅加咗都好多唔同嘅元素，揾咗好多學校年青人唔同類型嘅表演，
0: 跳下街舞 啊，表演啊，
2: 而家叫埋啲機械人咁就一齊去巡遊咁樣都有嘅，係啦。咁就同埋頭先講嗰啲即係叫做佢都會喺嗰、那個戲棚附近有啲嘅熟食啊。咁其實我聽佢哋講就係話，你最初即係呢個係一個傳統同埋一個新式嘅一啲、即係一啲新概念嘅一個衝擊啊。有啲年長一輩就會覺得，喂，我好似擺呢啲嘢喺隔離唔係幾好。咁但係經過咗一個叫做佢哋思想嘅交流之後，咁其實有啲新嘢出嚟咧，咁就可以令到呢個文化傳承到落去咧。咁其實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0: 哦，都係啊，即係屯門其實即係頭先我哋講到，除咗喺古蹟裏面有談及到屯門之外啦，有好多即係歷史建築啦。頭先啊陳議員都有講到啦嚇，咁又容許我背下書啦嚇，咁啊因為頭先我哋就講咗屯門喺宋代有提及啦嚇，由此去到擴散啦，原來喺清代嘅廣東地略裏面啦都有提到屯門嘅，不過咧就聚焦。丢咗喺屯门山吓，唔知道听众朋友知唔知咩叫屯边一度系叫做屯门山咧？可能有啲朋友都去过嘅，咁啊，我就暂时唔开估住，我就先讲咗呢一个余文先吓。呢、个屯门山咧喺清代又叫做杯道山吓，喺新安县嘅东南方就系我哋屯门呢个地方啦。咁所以又叫做屯门山吓。咁啊呢个海路离呢个南头城有200里啊。咁啊唐代嘅天宝年间第二年，即系公元743年吓，吴令光作乱啦，就屯门镇嘅士兵啦就讨伐佢，咁就屯门同埋屯门山咧，都喺呢个清代嘅呢个地略里边咧有出现。呢、个屯门山或者叫做杯道山，其实即系我哋而家所讲嘅青山吓。咁、而青山当然同杯道系有密切关系，杯道就系杯道禅师吓。咁、而杯道禅师我哋而家能够睇到嘅足迹咧，就系青山禅院啦。其实系吓，咁、所以嗰个历史脉络嘅联系，其实就喺当中啦。青山禅院啦，我谂可能啊，即系在座两位啦，或者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多多少少有啲印象嘅吓。咁远少少啦，可能。就是电影啦，李小龙电影啦，都喺青山禅院取景嘅。咁啊，我自己细个咧就陪屋企人上去咧，就食斋嘅。其实咁同时间咧，当然系有其他庙宇啦、古迹啦等等系出现嘅。
1: 系啊，啱啱萧博士你讲到估下呢個屯門山咧，我都即時諗唔起。
0: 係啦，
1: 原來就講緊青山，因為而家青山咧，基本上咧都喺我哋屯門咧，即係可能我哋好多活動裏邊咧，即係你諗起屯門嘅特徵，除咗係海豚啊、 等等。

0: 嘅特徵之外，青山嗰個山脈嗰個外形咧，都成為我哋好多時候嘅一個標誌。咁所以頭先講到青山蟬丸咧，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一啲周圍走訪一啲寺廟嘅去了解。雖然我自己冇一個特別嘅宗教信仰啦，但係即係好中意睇一啲嘅建築啊，同埋了解嗰個文化特徵。以往我哋平时譬如话去内地旅游啦，会周围去走访一啲景点啊，亦都系好多一啲古庙啊、
1: 建筑啦
0: 等等都有。咁但系原来咧，屯门我哋自己即系睇翻咧，头先讲到萧博士提到杯道禅师，其实已经系讲紧南北朝嘅事，讲紧系差唔多1400-1500年前嘅真系所谓古刹。咁因为头先。睇翻資料咧，原來咧我哋屯門嘅青山蟬丸咧就係香港嘅三大古刹之一。咁啊，青山蟬丸啦，仲有元朗嘅靈道寺啦，仲有八鄉嘅靈魂寺。咁其實即係話嗰個歷史嘅氛圍咧。啊！而家我哋經常講呢啲叫做歷史遊、歷史文化遊，唔係淨係去打卡影相，仲去感受嗰個氛圍，去飲一杯茶。抄一個經，同埋食一個齋。剛才蕭博士有講，咁其實係真係將自己置身當中嘅時候咧，可以即係洗滌一下心靈，同埋咧我哋工作壓力好大，亦都可以輕鬆一下。
1: 咁其實咧我就冇阿 Mac 哥咁熟悉一啲嘅叫做宗教上面嘅一啲嘅地方啦。即係不過我自己就亦都覺得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即係除咗頭先講天后廟啦，青山蟬丸啦，咁其實咧喺即係叫做，我覺得屯門有幾個地方嘅寺廟都幾值得去睇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我之前就住喺嗰附近嘅，咁就南地，係啦，咁就附近咧有一個妙法寺啦，咁樣係啦。咁我唔係由細到大就喺屯門嗰度住嘅，咁我就都係一個叫做屯門嘅新移民啦，我稱之為咁樣啦，咁就我第一次即係叫做搬入嚟嘅時候，咁就住喺呢個妙法寺嘅一個嘅附近。咁我覺得係幾特別，因為佢係一個新舊唔同嘅建築嚟嘅，係啦。咁就佢有一個舊式嘅一個嘅寺廟啦，嗰個附近有間學校，
2: 冇錯，
1: 係啦。咁亦都有一個咧好似一個叫做水晶咁樣嘅一個。嘅建築咁樣，
2: 冇錯，
1: 係啦，喺附近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會幾鍾意有時探究一下，就係話嗰個建築，即係嗰個地方，就係話佢一啲背後嘅歷史嘅一啲嘅叫做演變啊、變遷咁樣。係啦，咁佢既有舊式嘅嗰、那個你會見到好似即係好有歷史韻味嘅，但係咧亦都有啲新派上面，佢融合咗現時一啲新嘅一啲嘅思維。系啦，咁就亦都可能同即系我哋區議員啦講講，就係同當地嘅環境比較融合少少，咁亦都附近嘅居民比較喜聞樂見。咁其實我就會覺得呢個都係屯門其中一個幾有特色，即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睇一啲嘅寺廟就係、是、睇歷史嘢咁樣啦，係啦，咁就係、是，但係呢一個咧嘅妙法寺咧，我就覺得更加之。即係睇到一啲新舊嘅交融咁樣啦。
2: 睇下，即係雖然啱啱講妙法寺舊嘅嗰個大殿啊，或者寺廟咧，就係1980年代就興建嘅嚇。咁新嘅嗰個咧就叫做即係水晶蓮華大殿啊，就係、是、呢個新式嘅宗教嘅綜合大樓。咁喺2010年落成嘅。咁好似水晶其實係玻璃啦嚇，咁就係即係蓮花形狀嘅嚇。咁就係現代嘅玻璃設計同埋加混凝土嘅。嘅建築嚟嘅，咁呢個玻璃大殿同埋舊嘅嗰個宗教嘅地方咧，普通市民咧都可以入去參觀嘅嚇，咁都係一個好有特色嘅地標嚟嘅嚇。咁當然我介紹俾即係區外嘅朋友咧，就會話呢個係即係屯門嘅紅館啊，即係類似嘅，真係好似紅館嗰個形制嘅嚇。不過就係即係坐落喺屯門啦，同時間佢又有新舊嘅宗教歷史嘅知識，或者係個脈絡啦，能夠傳承咗喺呢個南地嘅妙法寺當中。好啦，咁啊接落嚟啦，即係呢一個好去處，當然不嚟咧就有聽下歌啦，係咪？咁啊接落嚟咧就聽下周杰倫嘅呢一首歌《紅塵客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阻太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司机双手离开胎盘，并且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话，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需要按照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且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及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署方又强调，鉴于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内地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或者监禁。处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亦都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的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积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没有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布评级，并且反映会员不满。立法会研究显示，本地餐饮业整体表现仍然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今年首季食肆总收益较2018年同期低 7.2%， 其中中式餐馆同期收益大跌 27.9%， 餐馆数目亦都下跌 9%， 以粤式酒楼菜馆跌幅最显著，达到 16%。法式及意式餐馆、酒吧及走廊、凉茶铺数目同期亦都錄得雙位數跌幅，但日式餐館、外賣店及飲品供應場所，例如茶飲店，就顯著擴張。報告分析，有關變化或反映市民飲食習慣正係轉向較隨意用餐模式，但同時亦都引發社會對傳統餐飲選擇流失，以及部分本地菜式競爭力減弱的憂慮。報告指出，業界認為政府應該採取更全面和具針對性措施，重振本地餐飲業的活力，並且提升競爭力。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雖然德克蘭否認，但是伊朗已經完全同意未來長期接受最高級別的核檢查，如果伊朗不同意這一點，就不會有進一步的談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47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3点，跌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4.47美元，賣出4135.09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晚上8點，超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7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撒哈拉，中文是撒克勒地区，现时形容撒哈拉沙漠南边和热带草原的过渡带。这片地区横跨非洲，从大西洋的塞内加尔延伸至红海边的苏丹，涵盖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毛利塔尼亚、查德等10多个国家，面积逾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3亿。联合国数据显示，当地逾40%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年轻失业率高达30%，干旱和贫瘠引发粮食危机，社会动荡隐患重重。2020年，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先后发生军事政变，三国组成撒克勒国家联盟，并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转向俄罗斯雇佣兵，例如雅格纳集团后继的非洲军团求援，反对法国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和他们抗衡的是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与穆斯林援助团和伊斯兰国撒克勒分支，这些组织成长迅速，建立类似伊斯兰国的原教旨主义国。当地冲突远非政府军对圣战组织那么简单。据人权组织报告，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军及其盟友杀害的平民数量是圣战组织的2倍以上。军方经常实施法外处决，亦有纪录指他们大规模屠杀平民、强迫征兵、施行酷刑和性暴力，还有针对少数族群进行种族清洗。而圣战团体虽然亦都有进行屠杀，但经常以保护社区、伊斯兰法庭等理由，和运用经济诱因招募贫困青年，获得当地人支持。撒克勒的内战危机源于多种原因，包括资源争夺、边界纠纷与部落对立、政变制造的权力真空、外资撤离导致经济崩溃等因素。部分统治者推行个人崇拜，但无力改善民生，令国家成为圣战的温床，该地区的平民可谓在劫难逃。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屯门好去处。除了有阿萧之外，还有两位屯门区议员作为嘉宾的。其中一位就是崔景恒阿宝，另外就是陈浩庭议员阿 Mac。刚才那节我们就讲了屯门有很深远的历史文化，还有亦都留低咗好多同宗教歷史相關嘅建築嘅嚇，咁咁好嘅建築啦，當然係需要去遊歷啦。同時間咧嚇，現代嘅朋友咧攞起手機咧都會打下卡影下相嘅。承接住我哋頭先講到嘅呢個杯道山、屯門山啊，或者而家叫做青山啦，其實喺清代咧都被入选为新安八景啊！咁喺呢个清朝康熙九年，即系公元嘅1670年嘅时候，就已经有呢个新安八景出现啦。咁后来咧就收录咗喺呢个新安县志当中。当中嘅八景啦，有包括系香港啦，同埋深圳周边等地嘅。八景当中咧，其中一个咧就叫做杯道禅宗啊，就系我哋头先讲嘅青山禅院。杯道禅师相关的一些住宅啊或者停留的痕迹啊，咁就喺呢个今日我哋讲嘅屯门青山禅院一带啦。咁推远少少啦，另一个咧都系同呢一个新安八景同香港有关系嘅，就叫做鳌阳金箔啊。咁啊，鳌阳就系鳌拜鳌啦，阳就系海洋嘅阳啦，金咧就系金田嘅金啊。咁啊，箔咧就系瀑布嘅瀑啊。咁啊，金箔就系有金田嘅泉水、淡水咁嘅意思啊。其中一个讲法咧，这个咁多水嘅瀑布咧，就系位于呢一个香港岛南区薄扶林嘅瀑布湾啦。简而言之咧，就系呢个八景同埋打卡嘅地方啦。有山同埋有水嘅，即系屯门。当然我哋头先就讲咗山系比较多啦，水咧头先讲即系崔议员讲天后庙嘅时候咧，都略讲咗有水啦。
1: 讲到有山有水咧，其实屯门系一个屯门的确系好地方，有山有水，仲有沙滩，仲有海滨长廊，呢、这个绝对唔系区区都有嘅。咁、所以即系讲到水咧，即系近年咧，其实我哋好多市民大众咧，有好多年青人咧，都好中意咧，即系去香港唔同地方一啲嘅海滨长廊啦，等等去休闲啦，去。我哋叫親水啊，咁其實屯門咧，如果你由係屯門碼頭一路開始行咧，其實一個好長好長嘅一個屯門嘅海濱嘅。屯門有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原來好多個沙灘咧係連成一線嘅。
0: 係啊，冇錯。
1: 有啲街坊話：咦，嗰、那個其實咪一個沙灘咯咁樣。其實嗰度有幾個沙灘連埋一起。咁你沿到一路行咧，其實經常我哋細個咧。就因为我一路细个都喺屯门长大嘅，二三十年嚟都喺屯门啦。咁啊，细个小学嘅时候，记得学校旅行咧，就系去翻屯门嘅蝴蝶湾嗰个宵夜食嘅。
0: 我谂好多朋友都有咁嘅经历啊。
1: 咁到今日咧，都仲系一个好热点嚟噶。
0: 冇错，冇错，
1: 烧烤热点。咁烧烤完之后，仲可以行出去沙滩，亲水啦，可以玩沙啦，仲一路行咧，就蝴蝶湾，因为咧。比较人多热闹，有啲街坊咧中意咧就系清幽啲嘅，咁我又行去前边咧个叫咖啡湾，咁咖啡湾泳滩咧就系相对咧而言咧系比较系少人啲啲，咁咪亦都系比较譬如特别系日落嘅时候咧，咁咪好舒服嘅，咁啊再行远啲咧就系大名鼎鼎嘅黄金海岸，就好多。外區嘅朋友咧都慕名而來嘅黃金海岸。咁頭先講到呢個親水啊，呢、這個海濱長廊啊，聽落好似冇乜特別咁。咁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其實即係我哋去成日話打卡咁啦，其實有陣時未必一定要有個招牌喺度影幅相。其實打卡主要係重點係嗰個人啊嘛，即係好多時候你究竟係可能同家人啊、同情侶啊係嘛？你嘅朋友一齊。去到打卡，無論係見到有時可能影到個日落，有時可能影到個背後，影到個飛機，定係影到一啲藍天白雲。

0: 文，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舒適、好舒服嘅一啲嘅打卡相。當然，我哋經常去旅行，其實都係同去旅行嘅時候，特別去東南亞地區，經常想去啲沙灘地方打卡，其實都係一樣嘅。所以其實特別想提出呢個屯門海濱呢一個位置咧，其實有陣時咧，我哋都會忽略咗，原來佢都係一個好正沿途唔使排隊，一路行一路打卡，仲一路行。特別你黃昏時間咧，個天色嘅變化、其實都係好正嗰個地方。
1: 咁就好認同阿 Mac 哥所講。咁其實我哋屯門嘅海岸線真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嘅叫做打卡點，系啦，即系其实讲起打卡呢一样嘢咧，咁我觉得即系萧博士系啦，问我哋其实就我觉得合适嘅，即系就唔系因为我哋系男神啦咁样系啦，即系大家千祈唔好上网揾我样会吓亲嘅，系啦，但系咧我哋咧系即系叫做喺社区，我哋系好专业咁样成日帮啲街坊带佢哋去旅行嘅时候打卡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呢个方面 OK 嘅，几专业嘅，系啦，咁头先讲到嗰个海岸线上面啦，咁我就想即係我作为一个即係叫屯门嘅其中一隻曾经存在嘅牛马啦，係啦，咁即係屯门就冇我就冇喺屯门嗰见过牛嘅，但我就曾经喺屯门都做过牛马嘅，係啦，咁即係都发现咗有好几个即係啲我觉得几合适嘅打卡嘅一个位置。即係第一个我諗如果住屯门嘅人都有啲共鸣，就係我相信大家都搭过巴士啦，咁屯公都幾 long 啲嘅，都真係係啦。咁但係long 啲，即係但係我哋由呢個市叫做出面翻工翻嚟屯門嘅時候咧，咁其中一個我覺得幾好打值得打卡，即係我真係忍唔住，我拎部相機出嚟即係呢部手機唔係呢部相機，呢部手機出嚟影咧就係翻去屯門嘅嗰條線嘅嗰個屯門公路轉車站，係啦，即係如果有幸係你唔使加班咧，大約五六點到翻去咧，即係特別係呢啲季節咧，咁其實係影到一個隻好靚嘅咸蛋黃嘅，係啦，咁即係為你一日嘅嗰個嘅辛勞咧，我覺得係你多咗一個嘅理由係你早啲翻屋企，係啦，即係陪下屋企人咁樣，係啦，咁就係你都可以分享下個鹹蛋黃俾大家。呢一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幾得意嘅一個嘅打卡點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咁就係我自己平時就喺屯門碼頭嗰邊比較多少少啦。係啦，咁其實咧有時即係而家嗰邊就起緊嗰個屯門南延線啦，咁樣就。即系大家周围都地盤啊，乜好睇咧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发觉其实喺嗰度咧，附近啲商场咧，去望出去，其实有时啲飞机经过咧，系啦，即系我同阿萧博士搞过一啲 AI 比赛，
2: 冇错冇错冇错。
1: 我发觉有唔少嘅一啲嘅同学仔咧，系攞咗嗰个位，作为一个嘅叫做即係佢覺得好屯門一個好靚嘅一個嘅點啊，即係其中一個範疇係講呢樣嘢，我哋搞呢個比賽咁樣。系啦，咁就系、是、喺条湖景路嗰度，系啦，或者喺某个商场影出去咁样一个飞机经过，即系都影到几大架飞机嘅，系啦，咁即系所以其实头先阿 Mac 哥讲海滨啦，咁样即系有时我哋喺一幅画纸上面又加多咗少少嘢，系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靓嘅一个嘅地方。可以影相嘅，
2: 系啊，即系海滨，我就住码头住咗几十年啦吓，咁由即系开始就未有即系长堤啦，后来就长堤兴建好啦，咁大家好多朋友去跑步啊，咁曾几何时嗰度都发生过呢、這、一个叫做放烟花嘅吓，不都好少啦吓，咁但系都有曾几何时喺嗰度放个烟花啦，见到啦。咁後來就見證住機場啦，喺對面啦，即係頭先兩位議員有講到啦，即係除咗海之外，就有即係飛機升降啦，咁再早期啲，即係中華白海豚都有出現過喺嗰個海域嘅，即係譬如頭先阿 Mac 哥、陳議員有講到黃金海岸啦，咁如果有啲朋友有印象嘅話，黃金海岸再行入少少咧，其實有個海豚嘅廣場嘅，咁點解會有海豚咧？可能有啲朋友話。即係覺得只不過係一個象徵嘅一個模板喺嗰度，其實唔係嘅。曾幾何時真係喺嗰個海面有出現過中華白海豚嚇。咁我哋啲朋友都當時就冇打卡啦嚇。嗰、那個打卡嘅狀況就只能夠運用我哋嘅眼睛記入我哋嘅腦海當中啦嚇。咁頭先啊。崔然有講到啦，即係喺屯門碼頭，除咗有海邊之外啦，我。都見證住其中一個屯門特色誕生嘅，就係輕鐵啦，咁。

0: 因为轻铁啦，以前咧就我哋去屯门啦，或者系由屯门去元朗咧，就坐巴士嘅，其实系吓。咁当即系轻铁出现咗之后咧，咁就贯穿咗屯门元朗啦，后来就去延伸到去埋天水围啦吓。咁都系作为我哋就叫做屯元天呢一个区域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交通嘅联系嘅工具啦。咁除咗联系嘅工具，日常生活方便之外啦，其实有好多外区嘅朋友咧，其实真系冇坐过轻铁嘅吓。即系前嗰排我哋即系有邀请即系区外嘅朋友，佢可能住九龙或者香港区啦。咁佢好少入嚟屯门元朗天水围嘅，佢话人生当中只系坐过一次轻铁嘅啫吓。咁我觉得就应该要坐多几次嘅吓。咁当然轻铁嘅速度啦，就冇地铁咁快啦，因为佢始终系即系喺室外嘅位置吓，那个速度咧系有所限制嘅。咁但系速度有所限制嘅同时咧，反为令到即系乘客能够即系放慢脚步，去到望下周边嘅环境。
1: 我有时觉得几刺激嘅，坐轻铁
0: 系点解点刺激？
1: 坐重铁咧系会多规律少少嘅，系啦。咁但系咧坐轻铁咧，因为轻铁系比较多少人手驾驶，
0: 系
1: 系啦。同埋咧，我哋有时屯门咧有啲轻铁嘅地方咧，系有上有落嘅，即系我特别头先我讲我住过南地啦，咁一上一落咁样，有时真系怪玩手机唔留神，即系我争啲成个人扑咗喺度，我都有啲刺激嘅有时。
0: 即系上上落落系真系嘅，即系譬如南地兆康啦吓，咁又或者系即系市中心上桥落桥啦吓，咁所经历嘅嗰个感觉，甚或者睇到嘅嘢啦，系嗰个观景啦，都会有啲唔同嘅。
1: 同埋讲开影相咧，我觉得喺兆康咧，即系我相信好多人都去，一定去过兆康站等轻铁啊咁样啦。兆康嗰条斜路落嚟咧，我觉得系即系当然大家影相真系要小心啊，即系打卡呢啲嘢。即係唔好衝去條路軌嗰度，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幾有 feel 嘅，係啦，即係我唔知點形容，因為我個人唔係太浪漫，但我覺得係幾值得大家都影下相嘅，輕鐵啫。
2: 不過係啊，即係講起輕鐵咧，就之前聽有啲朋友講，又係住外區嘅，咁佢幻想嘅，梗係聽過輕鐵啦，但係佢幻想咧會唔會好似電車咁嘅？佢第一個嚟到屯門咧。即係搭輕鐵嘅感覺就係、是，咦，原來有冷氣嘅、哦，即係因為電車係冇噶嘛，甚至乎有啲係即係你會風吹雨打咁樣，咁啊有冷氣之餘咧，即係佢會仲覺得啊，完全係另一個體驗嚟嘅。咁同埋即係正如蕭博士啱啱都講啦，即係坐入邊咧，你好似係有少少即係當然冇山頂纜車咁斜啦，但係坐喺前邊同坐喺後邊。亦都個感覺有唔同嘅，咁所以係好特別嘅。同埋頭先阿崔議員講到嗰個拍攝個視覺啊，所以我哋間唔中咧喺區內搭輕鐵嘅時候咧，見到車廂裏面都有唔少人打卡。當然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日常嘅交通工具啦。咁啊，但係對一啲小嚟屯門嘅朋友嚟讲咧，唔单止系趁轻铁埋站嘅时候影相啦，咁啊冇轻铁喺度时候又影下个路轨啦，咁啊都几特别嘅，有啲似去咗旅行嘅感觉嘅，佢哋话咦唔似喺我哋香港范围之内出现嘅一个嘅交通工具咁、样，
0: 的确，同埋即系唔同轻铁嘅唔同嘅站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元素嘅，市中心当然就系商业嘅铺头会多啲。啦，即系大厦会林立多啲啦，吓咁，但系即系去到一啲即系屋邨入边啦，吓咁，譬如一啲公营屋邨啦，可能都已经系有啲唔同嘅壁画啦，又或者系有唔同嘅彩绘啦，会系搭轻铁嘅时候咧，系会能够见得到啊。咁同时间咧就系唔同嘅站，有啲站咧可能真系人烟比较少啲嘅，反而系嗰个绿意系比较央然一啲吓，即系见到屯門區嘅嗰個綠化情況咧，嚇真係可以喺呢個輕鐵嘅沿線當中係能夠好完全感受得到啊！咁所以即係啱啱兩位議員有講到啦，就係當然要扶實嗰個扶手啦，嚇咁同時間又可以用眼睛望下出邊嘅風景啊，同時間又如果見到一啲車廂內或者車廂外嘅一啲美好嘅環境啊，或者又同三五知己朋友去真係。 屯門區小旅行嘅話咧，都係即係好唔錯嘅選擇嚟嘅。不過影相還影相嚇，都仍然係要注意嗰個交通安全嚇，因為好似陳律師陳議員啱啱所講咧，有啲外區嘅朋友入到嚟咧，佢就唔知道究竟係邊度可以停留啊嚇，邊度影得相啊等等，咁所以咧影相嘅時候咧，的確係要注意安全啊！咁啊，我哋头先咧，大家都讲到啦，同海边同沙滩系有密切关系嘅。接落嚟，我又听下陶喆嘅呢一首歌《沙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的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

0: 大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全体会议。新华社报道，为加强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到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会议亦都审议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92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8美元，卖出4134.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4: 我不想再生存啦，匿埋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
1: 郑子成，
5: 小姐再不讲理的话，邱桂春同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了人命就家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鬼。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8: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9: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

0: 止有数据同埋逻辑，仲包括情绪、直觉同当下嘅感受。红帽嘅功能就系让呢啲平时被压下来嘅反应，能够正大光明咁讲出嚟。
1: 戴上红帽嘅时候，人可以直接表达喜欢、不安、怀疑、抗拒，甚至厌恶，而不必急住替自己嘅感受揾理由。因为好多直觉其实来自长期累积的经验，即使未必完全正确，亦都仍有参考价值。好似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危险这个说话，或者暂时讲不出完整论证，但是它仍然可能提醒团队注意某些尚未被看见的风险。红帽思考的重点不是判断情绪啱不啱，而是让情绪有机会被看见。当团队戴上了红帽思考，领导者尤其不能逼问你为什么这样想。如果不是，人就只会讲那些说得出道理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感受。这样一来，红帽思考就会失去意义。
0: 迪波洛亦都强调，红帽必须让每个人都参与，而且要有安全感。每个人的情绪都值得被听见，不论是不是少数意见，都不应该被嘲笑或者压制。因为有时候真正重要的线索正藏在那些难以量化但是真实存在的感受之中。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广东广西的最后一节啦。今日我哋要讲嘅主题系屯门好去处。咁喺直播室，除咗有我阿萧恩同阿萧之外啦，仲有两位屯门区议员啊。咁第一位咧就系崔景恒议员阿宝啦，另外就有陈浩庭议员阿 Mac 嘅。咁头先即系两位朋友啦，都有不约而同讲到屯门就系近海啦，咁啊同埋泳滩海滩多啦。咁我都有回忆。翻嘅，啱啱一讲嘅时候，我就真系有咁嘅回忆啦，就系、是、海滩其实除咗系亲水啦，同埋即系晒太阳之外啦，另一个部分真系同飲食系相关嘅。头先阿 Mac 哥都喺呢一个叫做第二节里面咧有提及过啦，就系、是、游完水晒下太阳，再入少少咧就系烧烤炉啦，已经系啊咁，无论中秋节啦、新年啦、唔同嘅节日，甚至周末啦，即系好多当区屯门嘅朋友啦，或者外区嘅朋友啦，都会专登嚟到呢一个唔同屯门唔同嘅泳滩啊，即系青山湾、咖啡湾、蝴蝶湾等等啦，都有好多烧烤嘅设施吓，咁让大众啦能够系亲水之余啦，都可以系即系烧下嘢食啦吓，咁都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嚟嘅。咁除咗烧嘢食之外啦，其实以前喺屯门泳滩啦，都会有啲小食亭啦，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咧，都即系买下雪条啊，吓饮下汽水啊，享受下呢一个海滩嘅自然景观生活，同埋呢一个海风啦，都系十分唔错嘅。咁当然啦，喺海滩同饮食嘅联系当中啦，唔单单烧烤嘅吓，仲有种种其他唔同嘅演化出嚟嘅。
1: 咁啊，讲到飲食咧，即系肯定系要请教萧博士关于飲食文化等等啊，搵机会要搵萧博士带我哋去食下嘢。
0: 好啊，
1: 咁头先讲到如果唔想自己动手烧嘢食咧，因为大家知道咧，蝴蝶湾咧就系你要自己买食材啦，带埋炭啦、烧烤工具啦等等，咁都系一个乐趣嚟嘅，烧烤乐。咁啊，唔想嗰日咁辛苦嘅话咧，就可以即系去做一啲嘅近海，梗系食海鲜啦。我哋香港人都好多人中意食海鲜嘅，无论有时系食刺身嘅海鲜啦，炒。

0: 清蒸啊、芝士焗啊、避风塘啊咁样，讲到而家都可能阵间我哋要食个宵夜。咁其实我哋经常谂起食海鲜，就唔知点解话即时谂起，譬如西贡啊、鲤鱼门啊、流浮山啊，或者系啲岛聚啊、长洲啊、大澳咁样。其实屯门咧都系一个喺个内湾里面，虽然吓，但系我哋都保留咗一个渔村嘅一啲风味嘅。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特别带一啲外，唔好话净系外区啦，外国嚟嘅朋友咧，其实都会带佢去三圣村嗰度食海鲜嘅，因为我觉得嗰、那个。體驗咧好特別，即係有陣時個味道咧，你話係未必會比一啲高級嘅食府咧係值得好，但係咧佢有一個風味咧，同埋有一個體驗係點咧，就係、是、你自己去揀海鮮啦，去啲一個海鮮檔係
1: 啦，
0: 去揀去睇，會見到有啲好似未見過，嗰條有咩魚嚟㗎？嗰個係咩螺啊？等等，好特別嘅一啲海鮮產品。咁啊，一條龍咁，你跟住揀完海鮮咧，就去又要諗下，其實一大班
1: 條點樣整
0: 啊？親友啊，朋友點樣整啊？其實幾好嘅呢個體驗，跟一齊去享用。咁我知道崔議員都成日過去三聖嗰邊。等你分享一下。
2: 讲到呢、這个食海鲜起码喺呢间房啊应该。都有少少权威嘅少少嘅出到去唔敢讲係啦。咁其实如果讲喺香港食海鲜呢，即係当然其实好多地方我先讲过都系唔错嘅地方嘅。咁但係呢屯门呢系其中一个，即系唔系我卖花赞花香咁样，但系我觉得系一定要去嘅食海鲜嘅其中一个选择嚟。点解呢？即係我哋有時食嘢就唔係淨係食嘢啦，我哋頭先都有講啦，我哋同啲咩人去食啦，我哋除咗同啲咩人去食之外，我食個環境啊，係啦，即係點解？即係可能有時你去旅行食嗰樣嘢，其實個味道分鐘仲差過你喺香港食都唔出奇。即係我哋香港其實有時啲嘢食都好食，咁但係點解我哋要過去呢？就係唔同嘅地方旅遊，就係因為你要食埋個景啊嘛，係咪？咁屯門嘅三聖咧，即係屯門避風塘咧，咁係其中一個都仲有好多漁船，大型、中型、小型嘅漁船都有嘅。咁其實咧，我哋有時咧喺一啲附近嘅一啲餐廳啦，咁其實喺嗰度食海鮮咧，咁其實你望出去咧，你係即係望埋我哋漁港嘅風味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你有漁船喺嗰度就即係佢有漁船翻，咁啊即係有一啲我哋
0: 新鮮啲嘅，
2: 係即係有啲漁獲咁樣。即係當然即係有時我哋養殖啊咁等等嗰啲都各有特色嘅，係啦。咁但係咧我哋亦都有機會有啲野生嘅嘢，係可以叫做多啲機會去食到啊。咁就頭先，譬如頭先阿咩哥講刺身咁樣，唔好以為香港冇，係啦。我近排咧啲漁民咧推介我食臘魚，系啦，真系唔错嘅。佢哋捕捞翻嚟野生
0: 腊鱼都可以做刺身嘅。
2: 腊鱼，系啦。咁所以咧，其实都真系我哋会食到一啲，即系屯门会多少少机会食到啲野生嘅嘢啦，或者唔同风味嘅嘢啦。咁即系当然，我都系嗰句养殖嘅嘢，或者可能甚至乎外国嚟嘅嘢都可以好好食嘅。系啦，咁但系咧。就呢、這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特色啦，同埋我特別想講，我覺得呢、這個我印象中冇咗我覺得都幾有特色嘅就係咧，我記得以前喺三聖附近個海灘有間餐廳，係露佢唔係露天嘅，但係佢係冇冷氣嘅，佢、
1: 哦、
2: 係吹風扇，
1: 冇錯冇錯。
2: 其實喺嗰度食，我覺得係幾開心。我以前啲漁民朋友休漁期。系啦，即系翻嚟，即系虽然休渔期有时啲渔获会少啲啊，系啦，但系佢哋翻嚟同佢哋喺嗰度食咧，系啦，成班人咁样咧又好开心。
1: 应该仲喺度嘅，我曾经何时都有食过嘅吓，咁就系、
2: 是、我就系都曾经何时食过，但系好似文说即系我因为近排冇去，即系我都少咗啲，即系都少咗过去嗰边。
1: 明白，明白，明白吓。咁啊，即系呢个同屯门地嘅地貌有密切关系啦，因为始终系沿海啊，咁所以无论系即系娱乐活动啦，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啊，另外就系饮食嘅活动啦，都系同海同海岸同水有密切关系嘅。不过即系好似阿 Mac 哥所讲啦，讲下饮食，食完即系夜晚饭海鲜啦。 都總係意猶未盡，有啲嘢想再食嘅就是、宵夜啦嚇。屯門咧其實都係一個食宵夜嘅好地方嚟嘅嚇。咁即係問我都承接崔議員嘅講法啦。喺呢間房裏面，我都算係有啲權威嘅，因為食宵夜我都食唔少啦。睇身形應該都知道嚇。咁食宵夜啦，即係又屯門又真係有幾個重鎮嘅地方嘅嚇。其中一個咧就係紅橋啦，我哋叫做嚇。咁紅橋有唔同嘅講法嘅紅橋。即系因为佢真系有条红色嘅桥吓，咁连接住两个唔同嘅地方吓，咁所以就叫做红桥啦吓。咁红桥即使到我哋而家啦吓，咁呢个时间啦去到咧就正正能够食到好多唔同嘅类别嘅宵夜啦，即系譬如系面食啦，面食都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啦。除此以外咧，就有一啲年轻人中意食嘅嘢啦，吓咁炸嘅糖水啦，或者系呢一个烧烤啦，或者煎酿三宝啦，等等都系出现嘅。我谂呢、這个即系唔单单同饮食有关系啦，呢、這个亦都系卖宵夜嘅地方，其实亦都体现到一个社区当中。究竟某啲區域係真係集合咗一啲我哋叫夜貓子嘅朋友，或者係收工真係收得比較夜嘅朋友？咁紅橋係真係其中一個好多夜遊嘅朋友咧會集結嘅地方啊，因為佢又真係喺落巴士啦落鐵路啦，我哋啱啱所講，咁亦都有好多居住嘅環境嘅地方啦。咁同時間佢又唔係喺市中心當中嘅，因為市中心可能喺商場嘅。那個關門時間，反為限定了小店的那個作息的那個開鋪、閂鋪的那個恆常時間。它不在市中心當中，又不在這個商場當中，反為就有一個夜晚宵夜所衍生出來的由居住的朋友有這樣的需求。咁而餐廳嘅朋友有咁嘅供應嚇，咁由市民去到開始嘅呢一種宵夜嘅風味嘅情況，咁另一個部分當然係即係我哋亦都知道龍門居嘅一個即係住所嘅部分啦。呢、這個亦都我諗唔單單係屯門區內嘅朋友了解嘅，咁好多外區嘅朋友都會知道呢個地方，可能係通過社交媒體啦嚇，或者口耳相傳啦嚇，咁都係可以叫做一條食街嘅嚇，當中亦都有賣五花八門嘅一啲飲食等等啦。
2: 冇錯啊，咁其實即係龍門居嗰邊咧，你見到好多時候嗰個迴旋處係啦，即係好夜都會有好多車泊咗，即係當然即係違泊啦，係啦。咁泊咗喺度即係好多，我相信好多人就係喺嗰度買啲宵夜啦，係啦。咁其實即係我自己本身就住嗰度比較我過往住嗰度就比較距離農民居遠少少。咁但係都真係老實講係都忍唔住慕名而嚟，即係。喺附近啊，揸車啊，咁一定去嗰邊去食下，即係嗰度，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屯門嚟講都幾成熟嘅一條宵夜街嚟嘅，係啦，即係我自己諗翻，即係當然我見到各區都有啲類似咁嘅宵夜街，但係如果以屯門嚟講啦，我覺得龍門居呢一個係做得幾好，其實呢樣嘢我有時覺得。除咗話即係呢條食街佢多唔多嘢食，即係有時我覺得係嗰、那個即係佢個存在，我覺得係好珍貴嘅。因為有時呢一啲嘅食街食肆咧，佢一定佢可能佢所產生嘅一啲嘅叫做環境嘅呢一啲嘅情況咧，係會同附近民居有啲叫衝突咁嘅情況。咁但係佢又即係叫做存在到嘅咁。又做得即係都叫做起碼攞到個平衡啦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同埋另外我都想講多少少就係、是、頭先講紅橋嘅宵夜係啦，咁即係其實我真係好感覺到一樣嘢就係、是、其實相關嘅菜式又唔係即係喺其他地方其實都有得食嘅。咁但係。即係嗰度其實分鐘啲冷氣仲要可能有機會或者坐開位仲會再爭少少，但係 就係個風味，我自己會覺得。嗰度幾間嗰啲係咪叫大排檔啊？係
1: 大排檔，係遠少少，係
2: 啦，
1: 冇錯，
2: 都叫大排檔。咁其實係真係三知己，即係食個炸豬手咁樣啊，咁啊，飲杯，即係特別而家夏季飲杯清涼嘅啤酒，咁就成班朋友喺度，咁其實你真係轉眼間你兩分鐘一點兩點咁樣都唔出奇啦，係啦。
0: 一講起宵夜咧，又諗起細個嘅時候咧，即係二三十年前啦。咁啊，一落街咧，夜晚咧開始，夜晚十點十一點咧，好多推車仔嘅一啲小販檔啊。當然而家咧，即係總之原因啦，推車仔呢個小販。

0: 翻档咧，越嚟越少啦。咁、但系即系话，而家规范咗喺啲铺，叫做铺头啊，亦都集中咗一啲美食街，其实更加有嗰个风味啊。先讲嘅，有阵时食呢啲小食咧，系食个气氛啦。咁啊，亦都系依肚啦。咁特别讲紧一啲，譬如话屯门好出名嘅有啲粉仔啊，头先讲鸡翼尖啊，有啲炸鸡髀啊等等。当然鱼蛋烧卖等等就一定系有啦。其实好多时候呢啲食物咧，几十年嚟其实个食物种类未必系个变化好大嘅。但系咧，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即系嗰种嘅情怀啊，或者系个区嗰度嘅一个大家共同嘅一啲嘅回忆。
1: 冇错。
0: 即系所以即系话有时夜咗翻到去咧，反而未食晚餐，但系即系都系想用宵夜去取代，
1: 系
0: 反而仲吸引
1: 嘅。即系呢个，即系阿麦哥讲得啱啦。咁就系、是有时候宵夜或者小食吓，咁、呢个当然完全能够反映到嗰个社区居民嗰个生活嘅习惯吓。咁、因为如果嗰个社区嘅朋友冇咁夜出嚟活动，又或者佢收工唔系真系咁夜嘅话，咁冇咗个供求嘅嗰个情况咧，餐厅或者系小食店咧系冇办法经营到嘅吓。咁但系呢一种我哋啱啱讲到嘅由市民由居民自发应运而生嘅一啲东西咧，其实正正系能够表示到嗰个社区嘅活力啊。咁呢个完全系活力嘅一方面啊，只不过呢个冇进入去我哋即系嘅规划当中啊吓。咁但系呢个即系由居民去到运行出嚟，而又真系行之已久咁多年，由我哋细个即系阿咩哥啦，或者崔议员啦吓，咁细个成长嘅时候，都喺嗰啲唔同嘅区域能够食到。这个相关即是可能有些传统啦，而家都有少少变化嘅，咁但係头先讲到嘅一啲传统嘅米粉仔啦、碗仔翅啦等等一啲传统小食呢，仍然喺某啲真係几十年嘅铺头我哋仍然係见到同我哋一起成长啦，又好似唔单单係食緊宵夜或者小食嘅味道，有时候我哋而家諗返又啊，又好似回想返回到我哋年轻嘅时候嗰啲光景，即係依循住飲食去到追循住我哋同社区嘅关系。
2: 其实呢，我即係我先开咪嘅时候都讲，就係话我都算係一个屯门嘅新移民啦，咁我就住咗十零年到嘅啫，咁我就细个我喺马鞍山住嘅。咁即係當然馬鞍山我都好鍾意呢個地方嘅，即係我都係我長大嘅地方。咁但係呢，馬鞍山係一個有一個稱號叫美食沙漠。即係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一定聽過呢個名字。即係好搞笑，嗰陣時係我哋會見到為咗一間吉野家，係啦，咁我哋就好渴望咁樣，係啦，都會有咁嘅情況。係啦，咁嗰度係冇一啲嘅嗰啲小店啊，即係因为冇舊樓啊嘛，
1: 係
2: 啦，咁比较难少少嘅小店，所以我自己一搬到入嚟屯門嘅时候呢，即係有好多人个感觉，即係包括阿爸阿媽就搬到咁远咁样，係啦，有乜好啊咁样。咁但係我就觉得喺起码即係我自己都係一个吃货啊，我先咁样讲。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喺外区搬入嚟嘅，我觉得其实屯門系啦，喺呢啲有咁有歷史嘅呢一啲嘅，譬如頭先講冬菇亭啊、燒嘢嘅地方，我真係以前我住晚山嘅時候係比唔到。我以前我記得我成班嘅朋友就係啦，我夜晚食宵夜，我最常食嘅就係只能夠去糖水鋪，係啦，咁去食糖水，冇咁多呢啲咁嘅選擇，所以真係一個幾好其中一個，我覺得雖然我都係嗰句，唔係話淨係屯門有。系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嘅叫做好去处嚟嘅。
1: 冇错，屯门好去处啦，当然一个晚上啦，我哋冇办法完全呈现俾大家，可能即系在座嘅听众朋友咧，心中咧都会有屯门好去处嘅。当然好去处喺香港又点止屯门呢个地方咁少呢？咁其实喺香港唔同嘅社区啦都有好去处嘅。咁日后呢阿肖恩浩呢都希望呢带大家去唔同嘅区啦，去到睇下究竟唔同区域有啲乜好食啦、好玩同埋好去嘅地方嘅。咁容许我推介下明天星期三嘅广东广西，主题系睇波习惯代代不代代唔同问好。咁主持嘅朋友系邱日、苏轼同埋陈文斌。到最后啦，咁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啦，带嚟我哋今日最后一首歌，陈奕迅嘅沙龙。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对不等于没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正与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当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踏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说，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

0: 越车都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署方又强调，鉴于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内地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或监禁。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司纪贤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序交接，并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报道又说，执政工党两名议员，包括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1。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19美元，卖出4,137.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9.8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6: 听完广东广西之后，听了很多关于屯门的这个发展，无论在它的城市规划，甚至乎就是一些地区的美食，哇，是这样进入我们那些年张惠基，依然都是相当之炎热的一个晚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外面气温30度。张惠基在直播室里面和你共度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而你听紧的继续都是香港电台第一台顺流逆流。人生总会经过不同的顺流或者是逆流，

透人生，睇透所有嘅事，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要经过岁月同埋磨练。有时进入逆流嘅时候，你会希望自己身处喺咩嘅地方呢？身处喺自己屋企，你就会感觉到安全，感觉到好似将所有嘢可以释放，一个安稳嘅家，安稳嘅地方。希望香港电台第一台都是你一个安稳的家。每次听到我们不同类型的节目的时候，都可以将你不开心的东西可以释怀，可以放下。

灰美神嘅一只嘅作品，我想有个家。呢只歌曲咧，亦都有广东话嘅版本，就由阿美人邝美云去主唱。

发觉咧，邝美云咧较早期，甚至乎后期少少一啲嘅作品咧，好多咧都系改编成呢个国语歌曲。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同样地都系嚟自国语嘅作品啦。转日头咧，我哋会进入维基百货，亦都进入咗夏至啦。咁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嘅节气里边做啲乜嘢保养下自己身体咧？听埋校长嘅呢一只歌曲，我哋一齐进入维基百货。

啱听过咧，有校长嘅《情凭谁来定错对》，养好自己嘅身体咧，点样啱，点样系唔啱咧？我谂自己系最清楚啦。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啊，我成日饮冻嘢咧，都对自己身体嘅健康咧都冇乜大嘅影响。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咧，唉，唔得啊，呢啲天气咧，饮少少冻嘢都好啦，啊，个身体咧又会响出一啲嘅警号啊。因为呢段嘅期间咧，好多时候咧都系比较湿热，我哋身体上面嘅水分嘅新陈代谢咧，好容易就会失控啊。所以咧，避免咧就系有呢啲嘅现象出现嘅话咧，可以多饮水啦，同埋咧食嘢嘅时候咧，尽量唔好食咁多油腻嘅嘢。亦都有啲朋友咧提议啦，如果咧喺晏昼嘅时分啦，当你食完晏可以抽到15至30分钟，可以好好咁样闭目养下神咧，对自己嘅身体恢复精神啦，同埋稳定自己嘅情绪方面咧，亦都有好大嘅帮助。系我就真系有试过，不过喺午餐之后一恰咧，就起码恰咗一粒钟。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那些年，张伟基。

属于师姐王亚文的一只歌曲粉红色的印象。在你印象之中，如果用粉红色去形容对方的话，会是哪一个？以往都会偏颇是女性多一点，不过近年来呢，这个权利已经不再是独一女性拥有，粉红色也可以代表男性。至于红色的话呢，我就会形容现在的天气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希望有一阵的微风可以吹到我身边。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出面气温30度，微风中，孙明光。

有人咧就话习惯咗咧酷热嘅天气啦，经过咗几日之后咧，虽然依然都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但系感觉上又唔系真系太过热。至于今晚喺《维基情》里边所讲嘅故事系热情啦，定系话冷淡啦？

有没有人想过自己是一个输家呢？骄兵必败，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赢家，在生活上面一切任何的事情都希望胜券在握。作为一个赢家的逻辑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其实每一件事就单单只是策略上面的一些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上面呢，我们就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策略里面的使用者了。随时随地呢，我们会面临不同的境况啊，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去采取呢不同的行动和选择。随时呢都要计算住，在这一局里面我应该怎样采取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赢得对方，甚至乎在这一场仗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上面的例子呢，我们可以会明白自己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赢家，亦都知道赢家究竟是怎样想法。相信在每一件事的开始至到赢的过程之中，都是充满着挑战和崎岖。在希望成功的那一刻，很多时候我们就先会尝试到失败。在失败里面又会改变自己的思考，重新整理自己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事情就感觉到越来越胜券在握了。人生里面其实每一次成为赢家之后，又会重复跌入另外一个赛局。每每这些赛局很可能都是重复又重复。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这些赛局里面最主要的骨干人物了。我们构建了一个熟悉的社会，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促进了人和人之间合作的一种关系，甚至乎一种有效的策略。这些呢并不是意味着只要构建到一个比较熟人的社会呢，就万事皆优了。永远人和人之间出现的问题和故事呢，令到我们感觉到生命真是错综复杂。原来人和人之间熟络了之后，不单止有信任，原来亦都有背叛。背叛的感觉好惨，令自己会跌入一个低谷，觉得自己相信错了人。为什么当时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怀着希望，怀着一颗结交朋友的心，用真诚去对待他，但是得到你的结果就是这两个字，背叛呢？产生了背叛之后，永远就不能够相信回对方。我曾经认识过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当有人背叛你的时候，千万不要将自己扔入谷底里面，反而你那刻应该要更加聪明地利用这个人背叛你的心态，去采取另外一个策略，要成为在输家里面再次成为赢家。

背叛我哋有杨宗纬嘅呢个版本，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啊！听日部分地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

有时爱情都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傻得起就可以享受爱情里面那种感受。黎明《爱是傻得起》结束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伟基。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嘅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本港同內地警方採取聯合行動，瓦解一個詐騙同洗黑錢集團，拘捕69人，涉案騙款超過2億港元。警方話，今年頭三個月嘅投資騙案宗數同去年同期差唔多，但係損失金額達到9億2千萬元，按年上升17%，情況不容忽視。警方上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出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

0: 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4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99美元，卖出4132.6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啊，放暑假翻嚟香港，尚泰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香港电台。

0: 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1: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3: 咁交俾我啦，
4: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3: 仲有我陈发之，
4: 手下留情。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芬兰拉普兰列维滑雪场推出了午夜太阳猎金活动，他们收埋了一条价值20,000欧元的金条等大家寻宝，吸引夏季游客。欧洲啱啱经历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气候机构警告热浪加剧，呼吁民众实践低碳旅游。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0: 是杨春龙、杨相公？
1: 是啊，请贤妹开门啦。
0: 杨相公，如今三更半夜了，你过来有什么事啊？
1: 哦，春龙有事相告，请贤妹快点开门啦。
0: 杨相公有说话听日才说呢，如今好夜了，请杨相公回房休息啦。
1: 春龙苦衷，只对知音而言，男女授受不亲，光天白日叫春龙点揾贤妹讲嘢呢？
0: 既然系咁，点解唔如今就讲呢？
1: 哎呀，为兄点可以同贤妹隔住道门讲嘢呢？如果俾人听到，咁唔系几好嘅。妹妹，不如俾为兄入嚟啊！就算是隻言片语，为兄都心满意足的了。
0: 那怎么行呢？你都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1: 哼，等老子用灰星剑撬开这道门，看看你这个小贱人奈我什么何才行。不行，如果他叫起上来，那就前功尽废。唉，千不怪万不怪，只怪我杨春龙自作多情。唉，今日后花园与贤妹得见一面，就令到我茶饭不思，诗书懒读。本来想找你排解一下的，点知你又咁狠心，竟然拒人于门外。
0: 杨相公，咁又何苦呢？
1: 贤妹，你都可能读过崔莺莺夜会张生的故事啦。相府闺秀都如此痴情，不知道妹妹对春龙怎样呢？春龙就好比患了张生那个无名的相思病啊。
0: 杨相公请回，方才嫂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父亲已经答应了婚事。玉环虽然做不到崔莺莺，但是还知情重义。既然他日可以结为夫妻，何必争这一早一晚呢？相公乃是读书人，知书识礼，怎可以为了儿女私情失了读书人的颜面呢？望杨相公三思。
1: 唉，贤妹既然对颜面看得这么重要，又咁绝情，春龙都不敢强求咯。睇嚟我呢条贱命，迟早都会为相思而死去
0: 啊！
1: 唉，不如就喺贤妹门前用一条绳了结此心，以表我一片痴情。

0: 啦。
1: 哎呀，杨相公，做咩你吹熄盏灯啊？
0: 系、咁大家冇咁尴尬啊嘛。
1: 放手啦！
0: 你我都就嚟会成为夫妇咯，又何必拘于礼教呢？系咪？
1: 如果杨相公惊动咗阿爹、阿哥同埋嫂嫂，咁玉环边度有面目见人？
0: 你咁讲法，贤妹啊，即系默许啦。你放心，贤兄一定会好好对待你嘅。

0: 贤世，今晚特别为你设宴，请坐。
1: 多谢岳长大人，请
0: 请请。
2: 恭喜老爷，杨相公，就等媳妇敬老爷一杯啦。请。
0: 好。哎呀，左等右等，玉环呢个丫头啊，点解仲未到呢？阿杏儿啊，
3: 系
0: 啊，小姐究竟出嚟未啊？
3: 回老爷，小姐话佢唔舒服唔嚟咯，啊，请老爷、少爷同少夫人自己饮酒，唔好等佢啦。
0: 杏儿啊，你去同小姐讲，叫佢好好丑丑都出嚟坐下，佢唔出嚟，我哋又冇晒兴致啊。
3: 哦，系，啊，
4: 日头仲好地地噶，点解如今会咁噶？哎呀，等我亲自去睇下佢啦。
3: 啊，老爷，小姐嚟啦。
4: 玉环拜见阿爹，阿哥，嫂嫂。
0: 诶，仲有杨相公呢？
4: 拜见杨相公，
1: 不必多礼。
0: 啊，乖女啊，你虽然身染微恙，但系今日系你喜庆嘅日子，少不免要陪下为父，仲有你兄嫂杨相公啊，咁饮杯。为父啊，只好委屈下你啦。
4: 爹，女儿不胜酒力，只能够陪阿爹、阿哥、嫂嫂饮呢一杯。请俾女儿入房休息啦。
0: 哎呀，乖女，你虽然不胜酒力，但系都要稍作片刻，点可以立即就走呢？
5: 系咯，二姑娘啊，咁你就坐多阵啦。
6: 系咯，听哥哥讲，坐多阵先走。
1: 我杨春龙一生落汤，寄人篱下，玉环小姐又点会睇得起我呢？岳长大人，
0: 啊，
1: 小世甚少饮酒，只系一杯落肚就头晕脑胀，恕小世告辞回房休息啦。
0: 咪住咪住，唉，今日本来兴致勃勃，点知啊俾玉环呢个丫头搞坏晒。贤世，你系心智高远、胸怀阔达之人，无谓同小女一般见识啊！嗱，点都好啦，今日你都应该陪我痛痛快快咁饮几杯噶。阿忠，你话系嘛？
6: 系。
4: 爹，女儿唔陪你饮啦。
0: 哦。
4: 女儿心中不安，所以。
0: 啊？你心中不安？
4: 系啊。
0: 有咩事啊？
4: 爹，女儿好惊啊。
0: 惊咩啊？为父同你兄嫂都喺身边，边度仲有人敢欺负你呢？
6: 系咯，
4: 爹，女儿一个人住，房里边闹鬼，女儿好惊啊！不如就等女儿同阿哥、嫂嫂换房瞓啦。
5: 哦，咁冇问题，至紧要二姑娘安心就得啦。
0: 唉，好地地又会搞成咁嘅，真系～

0: 相公啊，嗯、二姑娘话呢间房闹鬼，我哋真系要小心啲啊！嗬，
1: 娘子，你怕咩？怕就唔好答应玉环换房啦。
0: 哎呀，玉环嚟噶，佢系你妹妹啊！就算我好怕，都要迁就下啦。
1: 边度会有鬼嘅呢？恐怕系人作怪，所以害到妹妹心神不宁嘅啫。
0: 诶，唔通有贼人想打二姑娘主意？
1: 咁就难讲啦，都系预防一下好。
0: 哎呀，系啊，我哋要警觉啲啦。
1: 咁啦，娘子，今晚我哋两个分头瞓啦。
0: 点解啊？
1: 嗱，万一有人蒙我个面嘅话咧，我一撑脚，你咪知道咯。咁、哦、如果有人蒙你个面嘅话，你一撑脚，我就知啦嘛。咁就可以大声呼救啦。
0: 又系噃，难为相公你谂得到啊。
1: 唉、哎，其实边会有人嚟蒙我哋面啊？娘子啊，都早啲休息罢啦。
0: 好啦。
2: 小姐啊，春龙又嚟探你啦，等为兄揽下你先。咦，流苏嘅？啊，你呢个小贱人啦、啊，唔通真系同嗰个杨春龙有奸情？好，等我一剑将你个奸夫结果先得，你死啊！
0: 相公，相公，你做咩事啊？
2: 呢个贱妇啊！唔准叫！
0: 我死不足惜，希望你睇在我腹中娇儿份上饶我一命啊！
2: 吓、啊，腹中娇儿？系你系边个？
0: 我系玉环嘅嫂嫂郑氏啊！吓、
2: 啊，咁头先被杀嘅又系边个？
0: 佢系我夫王忠啊！
2: 哎呀！杀错人添，贱人，睇嚟你都唔可以留喺度噶啦，你咪叫啊！老子要你死得明明白白，话俾你听，本少爷就系总督府嘅公子吴殿，你听清楚未啊？你好去阎罗王嗰度告状啦，死啦！哼，唉，今晚啊真系当衰，哎呀，趁未有人发觉，我都系走为上着啦，嘿。

0: 都日上三竿啦，点解仲未见阿哥同阿嫂起床梳洗嘅？哥、嫂嫂，玉环嚟向两位请安啊！嗯，点解房门开咗嘅？点解咁噶？阿哥、阿嫂。
1: 啊、小姐、啊、小姐你做咩晕咗啊，失败失败
2: 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阿杏儿啊，咩事啊，小姐做咩啊，
1: 我唔知道 失败，你睇下床上边，
2: 床上边，哎呀，弊啦弊啦，搞出人命啦，阿老爷啊，老爷你快啲嚟啊，老爷老爷啊，老爷老爷，大少爷同少夫人被人炸死咗啊！
3: 点解会咁噶？
4: 阿忠，家嫂，
3: 究竟发生咩事？你哋仲唔救醒小姐？
5: 莫长大人，小姐，小姐到底点啊？个嫂嫂又……莫长大人啊，其实喊都解决唔到事情噶，要尽快报官先至系当务之急啊！

0: 现世觉得鸭，但系我方寸已乱，等阵足要你陪我去衙门赴冤。
1: 自然啦，只不过杀人嘅现场千祈唔可以乱动，以便官府前嚟勘察噶。
0: 现世讲得啱，
1: 仲有小姐咧，要尽快想办法救醒翻佢啊！
2: 老爷啊，新伯已经去攞紧姜汤嚟噶啦！
3: 嚟啦嚟啦，姜汤啊姜汤啊，杏儿啊，你灌俾小姐饮啦，快啲啦快啲啦！
0: 哎呀，乖女，你唔好吓阿爹啊！乖女，
2: 啊、小姐醒啦！
0: 乖女，哎呀，乖女，
4: 杨春龙，阿爹，杀人凶手就系佢啦！快啲捉佢去见官啦！
0: 玉环啊，你冇讲错啊嘛？
4: 系佢。

0: 畜生，你连杀两尸三命啊！你闯咗大祸啦，畜生！
1: 哎呀，阿爹啊，我
0: 俗语都有话，兔子不食窝边草。你做咩连隔篱邻舍嘅人都加害啊？啊，你正一系畜生啊！为父早就叫你唔好惹事，你硬系唔听。嚟嚟嚟，今日我问你啊，点样啊保存你嘅性命啊？
1: 阿爹，下二条命就全靠阿爹保存啦。
0: 你呢个不肖子，你就讲啲轻松啊！人命关天啊！好，我问你，有冇俾人发现到先？
1: 哎，阿爹你放心，冇人发现。
0: 咁都算好彩啲。
1: 不过啊，系啊，不过我家嘅灰星剑，我喺慌乱之中唔小心跌咗
0: 啦。咦？你话灰星剑？
1: 啊，系啊。
0: 喺边度失咗？
1: 可能喺杀人现场。
0: 哎，咁啊仲得了嘅咩？黄天成如果得到嗰把剑，边个系凶手就好容易真相大白。你呢个畜生，咁嘅利害关系，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
1: 我知，咁阿姨真系唔知点做好。
0: 哎呀，真系俾你激死我啦！人嚟，拖呢个畜生落去打死佢，打死佢啊！
2: 哎呀，老爷，你听我讲啦，你发咁大脾气做咩呢？你都咁大年纪咯。如果真系将电儿打死啊，你一生嘅富贵岂不是付诸流水？
0: 你唔使多讲，我知，只系灰星剑唔见咗，俾苦主留低把柄。佢如果揸住把剑上京告御状，皇上降罪落嚟嗰阵时，我哋五门一家就冇啦。夫人，你话系唔系叫人着急啊？
2: 哎呀，老爷啊，你急都冇用噶，你要心平气和，谂下办法。唉，嗱，你有咁多门生，唔通真系冇一个人可以帮到你咩？
0: 哎呀，系，我急起上嚟，个人都糊涂晒。人嚟，
3: 系，
0: 同我立刻过江。去请江夏县令孙父过府议事。
3: 系
2: 孙父，老爷啊，系咪自小同阿殿儿伴读嗰个小秀才啊？
0: 冇错，孙父系老夫一手提拔，保佢做咗江夏县令。佢系老夫手下一名得意嘅门生，佢系唯一可以帮到我嘅人啊！是什么人击鼓啊？
4: 老爷，有妇女两人推一书生前来告状。
0: 啊？唔通黄天成妇女前来告状？好，等老夫亲自问明白，咁就好办事啲。哎，告状者何人？
4: 告状者姓黄，名天成，其女叫黄玉环，被告之人叫杨春龙。
0: 啱，嚟得啱啦。好，升堂。
3: 系。

0: 大人伸冤啊！
1: 哎，本督向来不受你民事重案，见你哋击鼓鸣冤，必定系冤情深似海，所以破例问案。你哋三个抬起头来。
0: 系。
1: 黄玉环果然系绝色佳丽，难怪殿儿打佢主意啊！哎，你哋三个报上名来。
0: 小民黄天成，
2: 小女子黄玉环，
3: 小人杨春龙。
1: 你哋三个人边个讲先？但系一定要据实禀报，不得有半点虚言。
0: 乖女，你讲啦。
2: 系，大人在上，小女子状告杨春龙杀死我阿哥同嫂嫂。
1: 就系堂下左边嗰、那个，你有乜嘢证据？
2: 今年三月，杨春龙到我家寄读，小女子未曾相见，只系闻得嫂嫂夸赞佢一表人才，学识不凡，所以心中早有倾慕之念。前日端午节，嫂嫂请我在花园同佢相见，后来仲为我哋牵红线以定终身。点知喺嗰晚，呢、这个贼又呃又骗，呃我开咗房门，逼小女子。吓、
3: 究竟何方恶贼，竟然冒充春龙骗奸小姐？
2: 当时小女子失身，有苦难言，苦苦哀求佢唔好再嚟。点知呢个贼今晚又到闺房，竟然杀死我阿哥同嫂嫂。求大人明镜高远，一定要为小女子作主，伸雪沉冤啊！
1: 好啦，原来有代罪羔羊。王天成，你女儿所讲是否属实？
0: 既然是我女儿亲口所讲，一定属实。
1: 好，本督自会替你伸冤。大胆杨春龙，你听清楚未？仲快啲招认！
3: 春龙清白，无罪可认。大人是否允许春龙申辩
1: 呢？申辩？当然可以。
3: 大人，大凡作案者都有佢目的同埋动机。想我杨春龙处于穷途末路，多谢黄老先生相救，供我衣食、读书，并以爱女许婚。我点解仲要去骗奸自己嘅未婚妻？又点解要去杀害既系恩公又系恶长嘅仪式？大人，唔通我杨春龙会咁傻咩？
1: 啊！
3: 其二，玉环小姐同哥嫂换房嘅事，春龙亦都知道。假如春龙行奸，点解仍然冇去翻玉环小姐原宿之处呢？我试问大人有冇咁糊涂嘅淫贼
1: 咧？咁
3: 其三，行骗行凶嘅恶贼确有其人，呢个就系前夜冒充春龙行骗嘅淫贼。大人要破此案，亦需要缉拿此人。其四，根据春龙现场嘅观察，枪条被斩断，黄宗兴夫妇都系俾利器所杀。

0: 要捉拿此贼，需要查出杀人凶器，先至可以判出真假，以免冤枉好人啊！
1: 哦，春龙讲得又啱噃。
2: 这个人巧言善辩，想制服他就一定要从长计议。来，杨春龙，你好大胆，竟然敢在公堂之上强词夺理。本督念你是一名儒生，暂不深究，等查明案情之后，定当从严处罚。人来，
3: 是
2: 将杀人凶犯押下，移交江夏县法落。黄玉环与此案有直接牵连，亦要暂押受审。黄天成暂且回家，听候传讯。退堂。
4: 武昌奇案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朱曼子、郑子成、曾永强、陈德信、车心梅、陈炳球、林有荣、谭翠莲、钱佩佩、莫家驹、刘雪明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道吃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们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怎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怎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这些生动的故事，你将会发现

0: 打针啊、买保险啊，或者甚至移民咁样系点样开始嘅呢？呢类型嘅资讯就好多，但系就好散。咁就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就有一位80后嘅女士决定辞工创业啊，用科技同数据去打造一个一站式宠物平台。呢位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李浩仪女士阿 Joey 啦。Hello Joey。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多谢你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呢个创业之旅啊，就系你呢个一站式宠物平台嘅。咁其实你可唔可以快快脆同我哋讲一讲你呢个平台系提供咩资讯同服务嘅呢？
1: 好。咁我简单介绍下啦，其实我哋嘅面向呢有两个方面嘅。除咗对宠物用家嚟讲嘅话，其实都有宠物嘅商家。咁喺宠物用家底下呢，剛才 Richard 都有讲过啦，其实源自于就係发觉好多新手嘅宠物主人呢，其实都唔知道点样去搵一啲有关嘅宠物资讯。所以我哋呢其实就打造緊一个平台，去提供唔同嘅宠物嘅友善地点啦、服务啦，或者活动资讯，喺我哋平台上面呢可以直接去睇啦。同时间呢而家亦都可以直接去报名嘅。
0: 咁、哦、报名即係有活动啊嗰啲嘢。
1: 係啦，咁样有一啲系一啲收费嘅活动又会有啦、嗯、有一啲系免费想去参与嘅，因为一阵都会讲到、嗯、其实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宠物活动呢，可能系商场啦，系啲公园啦、嗯、可能系啲唔同嘅开放嘅地方呢，其实大家都想做，想知道喺边度搵嘅时候呢，其实都可以喺我哋平台上面搵到嘅。咁呢个就对于宠物用家嘅时候嘅一个方便之处啦，咁样。咁对于宠物商家嚟讲呢，其实都系我哋另一个面向，因为其实大家就喺近年里面呢都会见到越嚟越多唔同嘅宠物嘅服务呢一路延伸喺呢一个市场上面啦。大家可能以前会去諗嘅话呢，都系话啊嗰啲服务可能淨系俾人类。咁但系发觉原来唔系嘅，原来一阵间就一路大家倾嘅时候就会发觉呢，原来好多服务呢你以为淨係俾人俾小朋友，原来都会俾埋宠物嘅而家。咁所以商家都要搵一个地方呢，其实去做一啲唔同类型嘅推广啦。咁、所以其实第一次去搵我哋嘅时候，可能係会做一个市场推广。久而久之之后呢，其实我哋仲会有另一啲嘅服务，其实会提供俾商家嘅话呢，就係啲宠物嘅线下活动啦。亦都係因为你会见到其实喺市场上面越嚟越多宠物友善嘅资源喺度。咁所以就会衍生嚟有呢啲活动嘅策划啦，甚至上一啲门票或者一啲活动嘅一啲体验嘅订购服务囉。
0: 嗯，係囉。亦都香港政府依家今年都係陆续咁样谷紧呢个同宠物共融嘅一啲
1: 政策
0: 资源啊政策咁样嘅，所以都相信都会其实对你嚟讲都应该有啲帮助，系咪咧？
1: 其实对整体成个环境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啦，自己都会即系自己公司都会系咁样嘅，因为你会见到其实过去可能系前嗰几年嘅话，净系讲紧一啲公园会开放，但系而家你会见到商场亦都会有开放，会谂一啲有宠物友善嘅一啲政策，甚至上而家可能大家会近年我哋其实仲会去做嘅一啲嘢，就系例如戏院以前可能系唔带得宠物，而家又可以开放带得宠物。而啱啱去讲紧亦都系一啲餐厅嘅政策，其实都已经好多年冇改变㗎啦，咁但係而家都慢慢去陆续去尝试睇下点样去带宠物可以入到去餐厅，呢啲政策都会令到喺我諗喺商家嘅层面啦，或者喺个宠物用家嘅层面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刺激喺呢度囉。
0: 係呀，好大嘅商机，我觉得係。我又唔知道有戏院系都已经做緊呢个同宠物相关嘅一啲活动，都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大家睇戏，有时系嘛？啲可能啲狗狗见到画面有其他嘅朋友喺度，
1: 其实都系好得意嘅，因为咧我哋一路会同一啲宠物友善嘅商家啦，其实佢哋应该话系陆续变成宠物友善，但其实佢哋都会有好多贴心嘅位咧，其实有唔同嘅 consultant 咧，其实都会入咗。嚟喺嗰个成个去諗嘅，而我哋都会因为策划过好多嘅宠物活动啦，咁例如可能大家都会去倾话啊，点样令到大家喺个舒适啲嘅环境，例如头先讲紧话啊，原来大家都会担心话啊，戏院其实如果真係带咗宠物之后其实係得唔得嘅呢，咁其实成个环境系同正常嘅睇戏有少少唔同嘅，因为灯光呢其实就已经系会比较光少少嘅，咁其实唔系完全昏暗嘅状态，而声音其实都会有作返一个调整，咁所以有好多嘅细致度呢，其实系带咗狗狗入嚟呢一个市场底下，其实我諗喺商家啦或者系一个即系宠物嘅主人底下，其实个心理建设都需要做少少先可以开始㗎囉。
0: 一步一步嚟啦都系。好啊，咁其实呢始终我哋讲创科啦，创科新浪潮呢个节目。咁我就好奇啊，你呢、这个平台啦，首先系网站加 app 啦，应该就加埋线下活动咁样。但系喺网站同 app 嗰方面呢，我就好奇你呢个背后嘅技术底啊、科技啊， 即係會唔會係

0: 同大数据 AI 相关，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少少咧？
1: 其实数据系非常之重要，真系，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睇到话，究竟而家啲宠物主人其实系对啲乜嘢嘅内容系有兴趣啦。咁我哋会做一啲唔同嘅 feeding 喺呢一度嘅。咁我哋都会去睇下，其实因为养猫养狗可能嘅兴趣亦都会有分别。咁所以我谂我哋嘅层面系喺科技上面嘅应用，大部分系喺个数据上面，其实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养嘅宠物啦，喺唔同嘅年纪啦、唔同嘅品种啦，甚至上佢哋出行嘅地点，即系例如可能原来佢哋成日都喺港岛嘅、哦，咁其实可能我哋俾嘅一啲内容都系港岛为主嘅。咁系啦，但系亦都会有一啲嘅话，佢哋可能发觉佢哋好中意跨区去试新嘅内容嘅。咁佢哋唔系净系可能话啊，原来我住元朗就净系 stay 喺元朗，呢个系当初我哋做嘅时候以为就系咁样，咁谂住系。一啲数据睇下啊，原来你喺个区，我哋就会不停放一啲嗰啲嘅资讯俾你。但原来咧，又发觉有一啲嘅用家咧，其实佢哋系兴趣系不如周末就要跨区去第二度玩啦。咁我哋又会将一啲跨区嘅资讯咧，就会传送俾佢哋啦。咁我谂数据上面嘅嘢，其实系睇住嗰个宠主究竟其实佢哋系对宠物边一个方面系可能出行嘅嘢特别有兴趣啦。可能是对于一些健康的常识特别有兴趣啦，定是可能是对于一些在身边周边那个区分可能的一些活动是有兴趣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不同的推送下去咯。
0: 所以除了话你刚刚提到话啊，啲宠物主人是喜欢可能跨区啊，或者即係尤其是遊車殼啊之類，所以我記得之前係唔知邊間巴士公司亦都推出咗一個帶寵物遊車殼嘅一個活動啊，咁都幾好嘅。咁除咗呢方面之外咧，有冇其他初你以為係咁樣嘅，但係同實際數據完全唔同嘅一啲其他嘅 surprise 啊，一啲驚喜嘅發現咁咧？
1: 其實時間段都我發覺係有啲唔同嘅。以前咧，我哋一路都覺得睇我哋一啲可能去玩 app 啊，或者睇一啲媒體嘅時候，可能應該大家係。夜晚瞓喺床度嘅时候就会去最 active 嘅时间，咁我哋就将好多唔同嘅内容可能喺夜间嘅时候发生嘅。
0: 咩钟数啦，即係十点之后。
1: 係啦，咁九点啊十点应该大家之后就会比较 active 啦。咁亦都系我哋之后就发觉啊，原来唔系嘅。原来呢养宠物嘅主人呢系比较早嘅。原来夜晚呢你推送一啲嘢嘅时候呢，反而系唔系最热门嘅一个状况，反而十二点前呢，原来呢是即是中午十二点前的话呢、其实是最热烈的、哦。
0: Okay.
1: 所以原来你周末又好啦，或者平日又好啦，原来呢这些时间也都是我们看完之后发觉、原来呢整个平台最活跃的时候就是 daytime, 就是一个日头的时间。之后这些都是其实是改变了我们一些想东西的模式的。因为我发觉、原来是跟我们原本根深蒂固对于一个人可能的生活的习惯，你是放了工可能好舒服嘅时候去睇呢啲嘅内容，会慢慢做一个决定。但原来就唔系，佢哋就反而系喺朝头早可能最清醒，可能行完狗狗啦，因为大家可能嗰个生活习惯又唔同，之后就会去想睇啲内容嘅时候，就会即刻做一个决定喺呢一度。咁所以无论可能系一个网站嘅活跃度啦，平台活跃度，原来系喺日头系比较活跃嘅。
0: 呢个同我自己可能自己嘅平台睇咧，我嘅 audience 我嗰啲人系。观众是偏向是夜晚十点十一点至半夜那段时间最活跃的，所以就证明可能我那扎人是没有你们的那些宠物主人那么健康，所以证明养宠物是可能是会对你健康有帮助的，
1: 除了话多了行。比较即是恒常的一个可能生活习惯是要就是他要朝头早去行狗狗啊，可能他会早啲就要出动，因为可能他们未必想太热的时候在晏昼的时候带狗狗出去。那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底下，我们就在我们一开始想的时候整个规划可能做一些推广啊，或者做一些推送的时候有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小变更喺度咯。
0: 几有趣呢个分享真系。咁其实香港宠物市场依家个趋势，因为不如讲翻你公司依家系成立咗几多年啦？
1: 其实公司大概五年啦，啱啱踏入五年嘅阶段。
0: 五年即系二一年嘅时候，咁嗰
1: 阵啱啱就系完咗 Covid 啦。
0: 哇！咁你依个都系算系一个 Covid 嘅 BB 咯，咁算唔算咧？
1: 可以系咁讲，因为我谂嗰段时间。好多都有一啲新手嘅宠物主人啦，而我自己都系嘅。其实我当初系未成立呢间公司嘅时候咧，系冇养过宠物嘅、
0: 哦。竟然啊，我仲以为你会系好细个已经养过，
1: 其实就唔系嘅。所以嗰时我都面对紧好多唔同嘅 struggle 喺度啦，就系、

0: 希望睇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解決。但係其實呢都頭先啱啱講翻一啲數據嘅時候呢，其實我喺初初生成呢個平台之前呢都做咗一個小嘅分析。因為當初我做嘅時候就希望可能唔係做一個平台，淨係出嚟做一個配對啦，或者揾一個資訊。其實嗰時我係諗住做一個寵物嘅配對嘅，咁就去揾唔同嘅寵物，可能係喺身邊附近嘅周邊嘅養差唔多類型嘅寵物啦，或者可能有一啲咧，我哋有聽過話，其實係想將狗狗或者貓貓做配種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都會想做一個配對喺度。咁呢個亦都係我當初嘅時候曾經萌生過嘅一個念頭嚟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都收集咗好多唔同嘅意見之後咧，之後就延伸成為而家呢一個嘅寵物資訊平台，亦都係其實就係因為原來嗰、那個顧客群啦，其實又會有少少唔同，可能對於呢一個有配對嘅需求，可能係停留喺某一個人生嘅階段嘅啫。咁但係可能之後咧。又原來那個 market 其實相對冇咁大嘅，咁所以亦都喺我哋當初嘅時候做咗少少嘅調整喺度。咁呢 part 就係、是、即係我諗我係一個幾鍾意睇數據嘅，即係所以由一開始嘅時候都會去咁樣去了解一個市場，而到日後嘅時候其實就不停係睇緊平台上面嘅唔同數據，原來乜嘢嘢係啲人會睇，睇完點解唔買，或者睇完點解會走咗去第二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小變化，亦都係我哋覺得最得意嘅嘅嘢囉。
1: 咁即係你公司依家成立咗5年啦，係啦。咁呢過去5年香港寵物市場趨勢係點樣呢？係咪都再多咗人養寵物啦，多咗寵物整體數量，我估係一定多咗啦。我睇過啲數據呢，就係、是、政府數據就話呢個全港係超過24萬嘅住户養寵物貓狗，咁總數應該40幾萬隻喎。即係平均大約每10户就有1户係養寵物嘅，呢個係咯，同你哋睇到數據係咪應該都
0: 其實都好相類似。同埋另外一個我諗大家都不容置疑咧，係寵物嘅家庭嘅數量係不斷咁樣上升緊。有另外兩個數據，其實我哋都睇到咧，一個就係多寵家庭。以前咧，其實可能咧我哋係講緊話大概我哋嘅個 database 上面啊，其實就會相對係多啲。新手養寵物嘅主人，但喺成立呢5年期間咧，其實我哋會變到不定有一個數據上升，就係佢唔單止有一隻，佢有2隻、3隻，甚至上其實我哋個平台上面大概有1% 嘅寵物用家咧，係超過10隻嘅寵物喺度嘅。
1: OK， 咁你呢啲係包含曬唔止貓狗？
0: 仲有一啲嘅話係一啲爬蟲類啊，或者係一啲小寵物嘅話，異寵嘅話都會喺度。咁但係你會見到呢個多寵嘅一個家庭嘅數量係一個趨勢喺度啦，就唔單止淨係話數即係寵物嘅數量會上升。而另一個呢，其實我都見到比較得意呢，就係其實而家貓貓嘅家庭呢其實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狗其實係一個比較真係平穩咁樣增長啦，或者係叫做平穩咁一路有個有一堆嘅狗狗嘅主人。但係貓貓嘅主人呢其實就越嚟越多。咁亦都係近年嘅話，你會見到好多唔同。雖然貓嘅話唔係出嚟做一個活動，但係佢哋貓嘅主人嘅消費能力咧，其實都一路提高緊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貓嘅一啲展覽活動啦。你其實都係近呢幾年裏面咧，其實就慢慢一路出現。咁你會見到貓貓主人其實佢哋嘅需求啦、消費力啦，其實都一路咁提升緊咯。
1: 咁貓主人同狗主人消費能力嘅比較上，會唔會貓主人？再高啲咧，有冇一個
0: 應該話
1: 個分別？
0: 內容洗嘅嘢有少少唔同，因為狗狗咧，其實佢哋仲會有好多嘅費用係洗咗喺一個出行嘅費用嗰度。咁我哋其實喺個我哋自己睇嘅時候咧，都差唔多，其實會越嚟越追得近喺呢幾年。之前我哋可能有40%-50% 嘅狗主咧，其實可能係 spend 緊。真係過1000蚊一個月喺個平台上面，而家有好多其實已經係講緊係3000蚊以上係月洗費貨一隻狗狗㗎啦。咁之前其實可能貓貓嘅比例係可能係得30% 左右，但係而家慢慢都已經一啲高端消費，即係講緊3000蚊以上一個月嘅話呢嘅貓貓消費群組，其實都已經係上升到差唔多係接近40%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第一佢哋會消費力係高咗，第二嘅話咧就係佢哋洗嘅嘢會少少唔同，因為貓貓可能佢哋未必係需要出行， 但系佢哋会使费喺一啲食嘢啦，亦都系营养补充品，都系一个好大嘅近年一个好。

0: 上升的趋势，因为我们会看到大家是追求紧除了一个玩乐，一个以前可能是五年前的时候是讲一个陪伴，因为可能是 COVID 完了之后希望可能养了宠物就有一个不同的家的家人的陪伴。近年因为你已经养多了几年之后，亦都有一个趋势，大家去想无论是人里面你希望长寿一点健康一点，他们亦都会去想宠物的长寿度和健康度。咁你会见到而家其实都会有好多新进嘅宠物嘅商家，其实佢哋无论喺食物上面啦，或者可能喺嗰个营养嘅分享底下啦，甚至上佢哋亦都会喺内容上面，你会见到有好多系补充品呢，以前系可能淨系针对人类嘅市场，但系嗰啲嘅品牌其实佢哋都有条新嘅宠物线出咗嚟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我哋见到喺呢五年里面一个几大嘅改变囉。
1: 咁呢五年嚟讲咪变咗对你嚟讲亦都系多咗商机啦。咁係囉，你就咁飲飲食食嗰啲啦，咁跟住传统啲嘅就系讲緊兽医啦、医疗嗰啲啦、美容啦，係啦。咁我相信你都有喺旅游嗰度可能都会对你嚟讲亦都系多咗啲商机啊，会唔会？
0: 其实旅游都几得意，因为我哋如果系讲緊就算连本地游都系我哋今年一个全新打造嘅系列。
1: Okay, okay.
0: 因为呢以前你讲緊话其实过去呢一年里面呢系多咗好多大宠物会出游嘅，真系你会见到可能佢哋会去日本、
1: okay.
0: 去韩国。但其实而家对于一个本地嘅需求都大嘅。咁所以其实我哋有一个新嘅系列呢，就係、是、本地嘅旅游团咁样。咁、
1: okay.
0: 你就会带埋狗狗，头先讲到话会坐一个开篷巴士嘅一个体验之后睇亦都会带埋狗狗可能去做瑜伽。咁你就係啦，咁你会带埋狗狗一起去头先话睇戏啦，之后又会带埋狗狗一起去做 fine dining。咁一啲係啦，即係你会有一啲咁样嘅合作会出咗嚟，原来係好多你以前你可能淨係諗话我带我想同埋屋企人一起做一样，而个屋企而家就因为有埋狗狗或者猫猫喺度。咁所以嗰啲嘅本地嘅需求呢其实都会真係刺激咗另类嘅宠物经济，就去食嘢啦、玩啦，唔同嘅活动底下希望都带埋狗狗一起在你身边，或者有些部分的猫可以出得街的话，其实他们都很希望带他们一起去吃饭、玩、做不同的体验，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回忆在这里。
1: 好奇问一下，如果譬如即是讲 fine dining, 即是吃些高级餐这样、如果说同你带一个家人这样的这个洗费上的比较，其实会不会是差不多，还是会你带个宠物去instead of 一个人呢是会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咁样呢？
0: 其实宠物的收费呢都会是便宜少少的比起人的话。咁但是呢因为宠物它都有自己的餐单。例如可能人是喝着汤、狗狗它都会喝着一个健康的一些汤啦。咁例如可能是人类去吃着牛扒，其实狗狗都有另一个可能没有盐版的一个牛扒咁样。咁其实有些它们都会大部分的商家大家会去想的时候呢都会是相衬返的，即是你人类食的可能有五个不同的course 啦，咁其实狗狗都会有相对应的嘢去做返，咁佢有佢自己的甜品，有佢自己的主菜。咁我觉得呢个唔系可以话系每一日都会发生，但佢可能系每一年你可能有一个原来狗狗生日或者可能人类生日的时候呢，佢哋想做一个庆祝，有一个仪式感喺度呢，就是生成了而家呢一啲嘅，无论是本地体验同旅游团出现嘅一个新商机啦，可以话系。
1: OK， 系咯，所以唔系净系话做一个迷你版嘅餐，而系亦都要做一个系健康嘅，
0: 系
1: 啦，要猫猫狗狗都食得嘅嘢。咁啊 ，Joey 嚟到呢度，不如我哋就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先啦，跟住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下，听下你呢个分享一下创业之旅嘅经历先。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内地、往返两地的粤车，都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先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晚，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

0: 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5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跌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09美元，卖出4,127.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0: 新闻、短片、教学、讨论，几秒就会找到。但是香港各种资讯平台网站，其实是经历了一段很长，亦都几有趣的发展路。由最初几个简单文字的网站，到现在多媒体、手机化、智能化的平台，背后反映了香港互联网文化的变迁。90年代尾、2000年代初，香港上网还是 56K 拨号年代，速度慢，画面简单，但是有很多本地的资讯平台就在这个时候起步。当时很多网站由一班有心人自己经营，分享电脑的知识、体育消息、生活心得，靠留言板和讨论区慢慢累积用户。虽然界面不花巧，但是就很有社群的味道。之后宽频普及，香港的网民大增，讨论区、专题网站和 blog 都开始兴起。资讯平台不再只是放资料那么简单，而开始变成一个交流的空间。有人写评论，有人做访问，有人整理资料，逐步发展成为更专业的内容生态。去到智能电话普及的年代，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由电脑的画面转去手机的体验。平台要重新设计一些版面，令到内容看得舒服，再入够快，还要适应不同的荧幕大小。另一方面，资讯太多又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很多平台开始会用推荐系统分类和搜寻去优化，帮用户更快地找到想看的内容。而近年有一个突破，就是广东话的科技支援越来越成熟。以前有很多系统在处理广东话方面都处理得非常麻麻，但是现在语音转文字、自动字幕、智能客服和内容整理都进步了很多，令本地平台可以更贴地地服务香港的用户。不过挑战依然存在，平台要平衡速度、内容质素、广告收入和私隐保障，同时又要面对假新闻、假消息、版权和演算法偏差等的问题。即使如此，香港仍然有不少的成功例子，有平台由个人的小型网站转化成专业的媒体，有平台专注教育、生活或者知识的分享，靠清晰定位和高质的内容建立了稳定的社群。由最初一个简单的网站到今日一个智能平台，香港资讯网站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适应、突破和成长的故事。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哋而家咧就会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李浩儿女士Joey 探讨一下佢创办一站式宠物平台嘅心得先。咁Joey 你啱啱就提到啦，你创办呢间公司咧系因为你当初系一个新手啦，第一次养宠物啊。以我所知咧，你就系一间好大好大嘅公司嗰度都做咗几年嘅，中途转跑道。嗰阵时你有冇话会惊啊？同埋我好奇你屋企人嗰阵有咩谂法咧？
2: 咁其实少少嘅即系分享啦，其实呢个唔系我第一个嘅嘅 startup 嚟嘅，咁样咁其实我第一个嘅业务啦，其实就系做一个租群嘅业务嚟嘅，咁样咁所以嗰时其实我系一路做紧有打紧工嘅状况嘅时候，就有第一个嘅业务。咁直至到一路其实喺一个氛围底下，其实一路我之前打工嘅公司其实都系一个科技公司啦。咁其实接触嘅人呢，因为我都系喺一个 department 嗰度，其实就系会接触好多唔同嘅 startup。咁所以其实都会系有嗰个氛围喺度㗎啦，咁样。咁其实都嗰时其实我除咗做香港嘅嘢，亦都会有做大湾区啦，同埋会做亚洲。咁所以其实你会接触好多唔同类型呢一啲嘅人喺度，直至到最后点解自己会出咗嚟嘅时候，就係、是、觉得我自己开始养緊狗狗嘅时候，发觉呢个都係一个市场嘅一个空隙喺度啦，可以去试下。咁既然如果样样都要想试，又要返一份正职，又要做一个新嘅业务，而我当初仲有一个自己嘅业务嘅时候呢，我觉得真係会分身不下。咁我就觉得嗰时就毅然就觉得係啊，其实可以离开，不如就去试一个完全即系投放自己嘅时间落去一个新嘅业务嗰度啦。咁所以其实叫做有一啲嘅牵连之后是而去创立嘅，而亦都唔系叫做完全系突然转型啦咁样。
1: 但系系咯，咁即系顺便系自肥啦，叫做因为你始终系一个真正嘅用家角度去做起呢坛嘢出嚟。几乎每一位嘉宾我都会问一问㗎啦，你创业啦咁样。始终可能我哋亚洲人啊比较屋企人嗰啲传统啲保守啲，佢哋都係想大家入间大公司啊咁样嘅。虽然

0: 哋自己有啲可能都有创过业，亦都可能就系因为咁样觉得痛苦啊、辛苦啊咁样。咁我好奇你屋企人嗰阵系如果即系你话就话唔系第一次创业，但系你系真系放弃你份full time job， 你嘅全职咁样去搞呢坛嘢，咁系咯。
1: 其实好好彩嘅就系，我谂最支持我嘅就系我屋企人。
0: OK，
1: 因为我成家人都系做生意嘅，即系我父母系自己做生意啦，我哥哥自己都系做生意啦，咁所以之后继而我再做嘅时候咧，其实阻力唔大，反而好大嘅支持。咁嗰时我都一路谂噶嘛，啊好唔好一齐兼顾去做下啦？咁佢哋就话，如果要做一样嘢，就要全心全意嘅。咁所以佢哋都觉得时机其实如果觉得系啱嘅时候咧，就去啦咁样。咁所以亦都我谂系佢哋反而系我其中一个好大嘅强心针，令到我会觉得如果系去嘅时候就会冇一个后顾之忧喺度咯。咁所以佢都系一个好好彩嘅一个环境底下嘅。
0: 但系啱啱嗰阵系疫情啊，算系啱啱结束。咁对你嚟讲，你系见到一个系商机而唔系一个风险。
1: 嗰时其实我会觉得真系一个商机，因为我觉得啊，真系有呢一个嘅市场嘅需求喺呢一度啦。咁当然一开始嘅时候会所有嘢都会觉得美好啲，一踏出头嗰几步嘅时候就发觉啊，原来又有啲其他嘅阻力啊。可能最创业嘅时候，可能第一年其实唔系最难嘅，第一年你会有好多嘢都可能会系好开心，发觉啊踏咗一小步之后，你又会觉得又可以继续去。到第二年你开始发觉。原来又有啲转变喎，咁同埋嗰时其实经济嘅状况整体嘅环境其实完咗 COVID 反而系下滑緊㗎嘛，咁所以有好多嘅时候其实就会发觉第二三年就开始諗緊啊条路应该点行呢咁样。咁我諗呢一个系过咗第一个嘅 sweet spot 之后呢，就会开始有好多好多嘅反思，同埋睇下前路要点样行，亦都要做出好多即时嘅改变，先会令到公司可以一路前进囉咁样。
0: 嗰阵最辛苦嘅阶段，嗰阵系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咧？
1: 嗰时其实最辛苦嘅阶段，应该话系有好多好似有机会嘅嘢出咗嚟。因为我谂好多创业嘅人，你会发觉啊，原来一啲新嘅服务啊，或者一啲新嘅嘢，可能出咗嚟之后，可能会有一啲大嘅公司可能会过嚟想揾下你去试啦。有好多公司可能大嘅公司可能会有掣肘，未必知道点样去做嘅时候就会。希望同细型嘅公司去合作，但系细型嘅公司佢希望做嘅时候，你都会有好多可能喺时间上面啦、钱上面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沟通上嘅技巧咧，其实先会令到成件事系可以可行到。咁而大家都会想去试做第一个嘅 show， 其实可以话系打造嘅时候，咁好多时候我谂一开始。乜嘢嘢都想做嘅时候咧，就会做完第头嗰几次，你就会有不断去谂，究竟应该系点样行先系最好啦。可能攞咗呢个 showcase 翻嚟，但系其实入面都几辛苦嘅，去做成个嘅，即系要去令到件事去完事嘅话，咁下次系咪应该仲系咁做咧？或者公司嘅定位应该系咪真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延伸咧？咁我谂呢度系会要做出好多嘅反思喺度咯。
0: 咁我就好奇你啲反思啊，或者你啱啱提到就係过咗呢个 sweet spot， 过咗个初嗰个黄金时期之后，你有作出啲咩主要嘅改变呢？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1: 当初呢，其实我哋真係做特别多嘅嘢，真係围绕住喺平台上面、网路上面嘅。咁我哋都系头先都讲緊嘛，我哋好多都会系睇一个数据啦。我哋系完全我系好想停留緊喺纯网路上面嘅一个科技上面嘅发展嘅，咁亦都系希望可以 drive 到净系 online 嘅 user。咁嗰时候一路都想咁做，但系奈何其实市场上嘅需求咧有好多咧，其实嘅声音就会走出嚟。其实完咗 covid， 其实好多嘢要转线下，点样将线上同线下嘅嘢可以做到一个配合？我而家已经有线上嘅流量，但系可以带动埋线下嘅嘢咧。咁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就系点解我会发觉啊，原来要咁样去做先可以迎合到市场上嘅趋势。咁当初其实嘅人啦，或者系我哋公司嘅资源，其实系完全冇做线下嘅嘢嘅经验嘅。咁但系就唯有顶硬上啦。咁之后就逐步去谂，究竟系咪应该咁做，同埋系咪应该生成呢条新嘅支线出嚟咧？定系其实我应该继续将个资源？就是保留在线上面发展呢咁样。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即係嗰時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掙扎喺度嘅咁樣。
0: 可能就要揾翻多啲相關嘅人才啦，呢個其中一個做法啦。除咗話逼自己轉型之外，咁但係你依家享唔享受咧？依家多咗呢啲嘅線下活動咁樣。
1: 其實我發覺咧，呢個真係一個互相嘅配合嚟嘅，因為其實始終養寵物係一個好實在嘅一個體驗。你唔可能淨係停留喺網上面話啊，就咁睇一啲資訊。其實你最後都要串連翻一啲線下嘅商家。以前我就可能會覺得啊，我就咁喺平台上面訂完，我將佢嘅訂單轉化落去，帶動到人流落去，咪就 OK 咯。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其實咧要令到件事圓滿底下，其實可能係有一個配合喺度，會令到公司嘅成長會係更加好嘅。有好多可能係當初我唔係特別非常認同嘅方向，但係我會做完之後，我發覺原來我嘅諗法未必係完全係啱嘅。市場上有好多唔同嘅聲音，無論喺客户啦、用户底下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好多嘅意見會俾翻出嚟嘅時候，我發覺原來都係成長嘅一個幾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度嘅。咁所以先令到我當初可能曾經極力想反對一啲嘅嘢啦，咁最終我都就真係做咗啦。咁但係做完之後，我發覺啊，原來都唔係真係咁差嘅，其實都有好多嘢係學到，同埋特別係如果因為公司而家係踏入第五年啦，咁過去嗰幾年其實我發覺，如果冇行到之前嗰啲嘅路，亦都可能未必累積到而家嘅經驗，可以慢慢有一啲。頭先講緊話啲我新進嘅本地旅遊團啊，或者啲體驗，呢啲其實當年可能我會可能憑空想像覺得呢樣嘢係會發生，但係其實有好多嘅令到呢啲活動實踐咗，係因為透過無數嘅線下活動嘅一啲體驗底下，之後大家都會相信我哋，之後先可以令到呢一個體驗活動生成咯。因為其實大部分嘅合作夥伴可能佢哋都未必一定有呢一方面嘅經驗啦，咁反而而家係啦，反而而家我哋有埋呢個經驗，我哋有埋呢一個人流，有埋呢一個嘅用家喺度，反而咁樣配合到之後，到呢一個階段再生成嘅時候，就發覺啊，原來時機係要咁樣慢慢累積翻嚟嘅咯。
0: 你啱啱提到啲旅遊團咧，係全部都係其實係有合作夥伴啦，定係你哋自己做主辦啦，定係點樣
1: 嘅？其實全部都有合作夥伴嘅，咁所以嗰啲係一啲。唔同类型嘅机构，咁佢哋可以系场地机构，可能系交通工具，因为而家我哋其实同唔同嘅交通工具都有做合作嘅，无论搭车、搭船，之后其实连搭的士、call van 仔都会有合作。咁呢啲嘅话，其实都系即系慢慢一步一步累积嘅时候，当年点解可能试过呢啲嘅活动之后，而家就变成一个恒常化。其实我谂好多时候即系做嘅嘢就系、是、即系过咗几年之后，你再睇翻就发觉原来就系当初慢慢累积出嚟嘅咯。
0: 咁样你依家就有几多少用户咧？其实我应该要问你。
1: 其实我哋而家差唔多用宠物嘅用家，我哋大概有50,000个宠物用家喺度嘅。咁之后商家都差唔多900,000-1,000个商家，其实系我哋平台。咁所以。慢慢累积落去，而大家发觉唔同嘅即系唔同种类嘅啲商家啦，或者可能唔同类型嘅用户，其实大家嘅需求都有唔同。咁所以我哋都越嚟越引入多啲，无论静态啦、动态嘅活动啦，或者可能有啲嘅体验活动，其实系可能系仪式感重啲嘅活动啦，或者有啲可能系资讯性强啲嘅，就系可能系一啲分享讲座，我哋都会有咯。咁就系迎合翻可能唔同嘅。客户群组啦，咁样。
0: 因为主要都系猫狗嗰啲会系占大比数啦，应该就系。
1: 猫狗其实都占紧九成半左右啦，咁样。
0: 咁猫同狗嘅比例系？
1: 狗会多少少，狗嘅话差唔多有60%+，其实系狗嘅。咁之后大概30%系猫住，喺我哋嘅平台上面。因为我哋当初开始最唔同嘅一啲宠物用户开始想揾我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因为佢哋想揾宠物友善嘅地方。咁呢个系喺。狗主方面其实需求是相对高少少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当初嘅用户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系80%狗主，而家已经系增长，即系增长到系可能系 狗主的话是大概六成几，咁之后就另外就猫主都开始慢慢上紧嚟我哋平台上面啦。
0: 咁第三四大系会系咩咧？兔仔嗰啲、仓鼠嗰啲会唔会？
1: 系啦，就系、是、一啲即系小宠物，头先讲紧嘅一啲兔仔、猫仔。咁鱼会有，但系鱼大部分佢哋未必会，系啦，佢哋未必会咁样摆落去，因为我哋本身个平台上面都会有一个即系宠物嘅 profile 喺度啦。咁但系鱼就真系好少人会买。

0: 落去啦。但係佢哋話龜啦，就算蜥蜴啦，因為其實爬蟲類都係喺近年裏面咧。都是上升得幾多嘅，咁大家會可能有一啲蜥蜴啦、手工啦嘅家庭，其實都會將佢哋嘅寵物可能 register 喺我哋平台上面咯，咁樣。
1: 佢哋都有啲特別嘅需要啦，當然亦都，咁我好奇啦，從一個創業者角度嚟講啦，就你喺香港，我唔知道你會唔會話有接觸到，譬如科學園啊、數碼港啊呢啲甚至乎相關投資者嗰度，我想睇下你。对接触呢啲机构方面嘅有冇啲咩经验咁样啦？
0: 其实都有同佢哋唔同嘅机构，其实我哋之前系数码港嘅一个其中一个嘅即系 staff 嘅一个嘅，
1: 即系装你系佢哋嘅孵化器啊，
0: 孵化器嘅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同佢哋一路有联络。呢个系一开始嘅时候，我谂我哋公司成立嘅头嗰三个月，我哋已经入咗佢哋个孵化器嗰个 program 入面噶啦。咁一个两年嘅计划啦，咁其实佢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资源，其实会俾你嘅。咁会有一个人啦，咁其实定期佢会问下你嘅进度啊，或者可能佢有一啲唔同嘅 program 会俾你嘅咁样。咁我会觉得会有帮助嘅，即系对于。我想一些新进的startup来讲的话，其实都需要有一些的叫做是协助啦，或者可能帮你去一些不同的去见不同的人啊，或者一些资源。内容上面有一些东西可能你会相对如果好像用读书去比喻的话呢他们会是一个挺好的 textbook。有一些不同的阶段他可能他会去计分啦，如果你是读书比较叻的咁你可能攞嘅分数越高嘅话呢，咁你可能就会做到嘅嘢係会即係攞到嘅钱啦，或者成嘅资源呢、都会有啲分别嘅、因为係啦、因为佢会你搣到嘅 points 多啲呢，其实会有嘅钱会有少少分别咁样。咁、所以其实要好识个游戏规则其实点样去做啦，咁样我諗唔同嘅可能呢一啲嘅机构都好，佢都会有一套自己嘅方式㗎啦。咁你了解咗佢点样去玩嘅话呢，咁其实佢绝对会有一个帮助喺你度嘅咁样。
1: 同埋我亦都相信佢哋都会介绍好多一啲相关嘅业界人士啦，即係有经验嘅丰富经验嘅人士去同你去交流下咁样，我应该係咪。
0: 係啊，咁所以佢哋其实都会定期有呢啲嘅活动，可能係交流活动啦，有时嘅话係佢哋可能啲讲座会去听啦，都会有一啲帮助喺度嘅。另外一样嘢我觉得都会有帮助，就係你会识到一啲可能大家都係啱啱开始，因为你可能进入呢一个嘅孵化嘅 program 嘅时候，其实都会系，但系都系成立咗头嗰一年嘅时候 join， 咁你会发觉啊，原来有啲相同类型嘅人，其实都塞住，唔系净系你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几样嘢，你可能系会有一个 peer 嘅 influence 喺度啦，亦都会有一啲人物可能会介绍咗啦。咁你会听到发觉啊，原来你唔系净系自己一个原来系遇上呢堆嘅问题，或者可能发觉有一啲阻滞嘅时候，咁你其实都会。呻下或者去
1: 慰劳啊，
0: 系啊，其实都会系几开心嘅咁。
1: 都开心，系啊，好紧要啊，心理健康起码系咯呢方面嘅话。咁嗱，依家你五年啦，都唔容易啊，相信就。如果 Joey 要你从头再嚟过咧，你会点样避免一啲咩错误咧？
0: 我谂可能会更加决断啊，因为咧。我会觉得是之前好多时候可能是会被身边的声音去影响多啲，可能是你刚才讲咁话，可能如果我是在那个孵化的 program， 可能他会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又会听一下啦，可能一些客户讲的又会听一下啦，即是可能用家的东西又会听一下啦，是好的，但是如果不是及时即刻做一个决断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有好多嘅内耗喺度啦，因为你公司可能就会想试下又唔试、你一啲嘅，因为 startup 其实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係你嘅资源唔够多，咁你资源唔够多嘅时候，每样你都可能平均分配嘅话呢、就唔够前进得唔够快啦，咁如果你话我再调返转头去睇嘅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一想觉得嗰样嘢去做嘅话，可能就要将嗰啲资源好好地摆喺一个位置，之后将嗰样嘢可能即刻去试，俾自己一个期限话，哦，如果三个月真系冇成果嘅话，就要即刻 cut 啦，就要做其他嘅嘢，而唔系可能我有三个唔同嘅方向，每样都试少少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如果我要睇翻转头嘅时候，会有得做得少少唔同嘅一个位咯。
1: 嗯，好啊，咁啊嚟到呢度时间都差唔多啦 ，Joey， 再次多谢你今日嘅无私分享啊。咁啊，我哋嚟到呢个 wrap up 啦，呢个总结啦，都会想俾 Joey 嚟拣多一首歌嚟反映出你呢个创业之旅啊。唔知你会拣咩歌呢？

0: 我最后会想揀一首呢就是逆行。咁样咁其实谢霆锋嘅呢一个系啦，咁其实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谂大部分嘅创业者都会有一个唔想认输嘅心态啦。其中一句歌词都会讲到，佢话如顺服是过程，怎可刻意适应，恕我不认命。咁我会觉得你系要不断推自己继续去行，继续去试，就算即系佢其中另外一句嘅歌词都会讲到，佢话世界不只得一种结果，就算听不到祝福我亦与我。即系有一种嘅时候，我会觉得我仍然仲有嗰团火系会想。我想做到嘅嘢，我就会一路 push 自己去继续行，但系就唔好咁多纠结啦。
1: 好啊，咁啊，再次多谢 Joey 你今日嘅时间啦，亦都好想再次多谢我哋嘅听众啊。咁啊，我哋呢个一年十三集咧，就系暂时嚟到呢度啦。咁都希望喺不久嘅将来可以再次同大家见面啦。咁就下次再见啦，多谢 Joey，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娇林。每一集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国术或者武术的传人或者传承人呢，就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去分享一下他们练习紧同埋学习紧推广紧的武术。究竟这些这么正的中华文化怎样可以传承下去呢？上一集呢，我们就邀请了一些赛里佛的传人呢，就上来呢跟我们倾偈，就讲下赛里佛究竟在香港的发展是怎样。今集我们都邀请了一位赛里佛的传人上来，但今次呢他要分享的呢就不是赛里佛拳法，而是一些舞狮的文化。我们现在的录音室有赵文安国术会南狮传人暨教练赵志文赵师傅在我们这里的。Hello， 你好赵师傅。
1: Hi， 大家好。
0: 喂赵师傅，不如这样，今集呢我们就即都会讲一下一个的舞狮的文化啦。你知即过往大众呢，如果真的认识舞狮或者接触到舞狮文化呢，通常有两个途径的。第一个呢就是看黄飞鸿那些旧那些港产片。第二呢就是新年啊，或者有一些喜庆啊，开张啊，咁你就会见到有啲即係醒狮呢就出现嘅。可唔可以一开始嗱讲下你自己点样接触舞狮呢一个嘅武术㗎？
1: 咁其实就讲返我细细个啦，就跟我阿爸即係赵文安师傅呢就学习赛里佛功夫啦。咁佢除咗教授赛里佛功夫呢啲拳术啊或者兵器之余嘅嘢之外呢，就会教我哋学舞龙啊舞狮呢啲传统嘅技艺嘅。
0: 哦，咁即係话其实细细个就开始学习呢样嘢㗎喇。
1: 係啊。
0: 会唔会有一啲状态呢，即係我听过就係有好多爸爸可能系大师嚟嘅。即係无论系国术又好，弹钢琴又好，艺术又好，咩都好啦。咁叫阿仔学嘅时候呢，通常个仔都好抗拒嘅。因为觉得唉总系呢满足唔到阿老豆嘅心意咁样。你会唔会细个嘅时候都好抗拒
1: 㗎？咁细细个其实个理解上面其实就唔会真係同而家即係大过咗之后嘅一模一样啦。咁真係跟住佢，因为佢负责教啦。咁其实我啲叫做兄弟姊妹啦，即係亲戚嗰堆都係有一齐去跟我阿爸去学嘅。咁，我都係跟埋去学之其中一个咁样
0: 囉。哦，咁即係可唔可以咁讲，就係通常你哋嘅新年都唔係拜年㗎喇，全家人冇住个狮头就去帮人即係庆下新年啊，或者即係有一啲喜庆嘅嘢啊，咁样都系全家人出动啊，系嘛？
1: 都可以系咁讲嘅。咁即係除咗嗰啲嘅商业性嗰啲之外啦，咁我哋都会去啲老人院啊嗰啲去表演俾啲老人家睇咁样啦。
0: OK， 咁我又想问一下呢，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即係你爸爸赵文安，即係都一代宗师啦。咁我想问一下呢，其实佢又点样系学习舞狮呢个文化，又点解会将呢一样嘢传承俾你哋嘅呢？佢都已经系自立门户㗎喇，如果咁听嘅话。
1: 咁佢呢就系，其实跟佢佢个师傅啦，叫潘成嘅。咁佢以前咧就系去到深水埗啊、太子地方嘅天台武馆去学习赛里佛功夫。咁，再加埋学习醒狮呢门技艺咯。
0: 哦，系啊。OK， 可唔可以讲就系，是，其实赛里佛同舞狮本身系咪都有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噶？
1: 其实可能讲舞狮同武术系有紧密啲嘅关系，系，
0: 哦，
1: 啦。
0: Okay，OK， 有冇话啲咩武术系通常作为舞狮嘅基础咁样样？

0: 去到而家回忆翻，其实要学习呢一个嘅舞狮咧，首先就系你学咗几多年啦，第二就系你觉得学嘅过程其实入边最难系边部分啊？
1: 最难其实系同身边可能即系啲师兄弟点样夹咯，因为可能唔系每一次都系同同一个人去夹，系啦，咁即系当师头师尾，可能两个如果音次又唔同咗人嘅话，可能个动作啊或者力度又系唔同嘅，咁每一次都系要有调整咁样。
0: 哦，有冇试过受伤咧？自己本身，
1: 受伤系有嘅，系啦。
0: 讲未讲两个，你觉得都最严重、最大镬嘅受伤嘅情况系点样出现噶咧？
1: 其实我就比较少啲嘅，系啦，系啦，有咁见其他有啲其他人就会比较容易啲，可能拗柴啊，
0: 啊！
1: 或者冚亲个头啊嗰啲，
0: 哇，冚亲个头啊，
1: 系
0: 咁啊，
1: 啦。
0: 真系好严重啊！即系唔系话整损之类咁样，系咪因为要跳啲梅花桩啊，或者系要相对要去一啲险要啲嘅即系可能人工搭出嚟嘅一啲地势咁样，咁所以就会有啲咁嘅情况。
1: 系啦，因为可能传统嚟讲就会以地青为主啦，即系地下啊或者啲台台凳凳嘅，咁可能到而家喺台台凳凳已经系可以再一个层次啦，就可能即系梅花桩就一碌碌柱咁样喺高有高度嘅位置去跳动啦，
0: 即系以前未够危险，
1: 系
0: 就
1: 啦。
0: 想再危险啲，咁所以咧就要再浪高啲咁样样。
1: 系啦，咁即系台台凳凳都仲可以搭前搭后啲，但系梅花桩可能讲个饼系大概30几 cm 啦，系啦，即系你行前多一步仔，可能已经跌咗落桩底咁啊。
0: 嗱，我着鞋咧，即系如果买鞋嘅话咧，通常就买30至31 cm 嘅，即系可能讲紧你当系US 码，即系美国码嘅46、7咁样样啦。咁大家就可以想象下啦，即系其实嗰个企嘅位置咧，系比对鞋大少少嘅啫。
1: 系冇错，
0: 其实系非常之危险。
1: 系啦，可能讲以前嘅梅花桩个饼可能比而家仲细啲添，即系讲个准程度系要再高啲。
0: 系 喂，嗱，我哋咧转头下一节咧，我哋会再讲下，即系其实究竟要练习呢一个蓝狮咧，佢入边有啲咩嘅窍门啊，或者成个训练要做啲咩？但系落去咧点之前咧，我都想知道啊，赵师傅，其实细个学到而家，都 keep 到一个嘅兴趣啦、习惯啦，甚至乎成为一个事业啦。其实舞狮有啲咩咁吸引你咧？
1: 舞狮嗱，舞狮佢除咗一个运动之外啦，咁佢又结合埋音乐嘅，即系你如果对音乐可能唔了解啊，冇乜节奏感，其实你系玩蓝狮嘅时候咧，唔系即系玩狮子，其实系好难配合到嘅，因为同埋要讲嘅系互相配合啦，你唔系自己一个去做就得啦，即系跑步可能你自己一个跑好快冇问题嘅，但系狮子。你可能狮头狮尾要配合啦，要配合埋乐器啦，咁所以系讲嗰个 teamwork 其实系要好需要嘅，系啦，所以其实我就比较中意啲团体嘅运动嘅，系啦。
0: 可以咁样，我因为一直以嚟我就觉得舞狮其实系两个人嘅事嚟嘅。咁啊，我有时即系见到有啲片咧，都会即系有啲网上嘅视频咧，你都会见到就系、是，佢将个camera 即系嗰个嘅录影机咁咧，就摆喺个狮头入边，你就见到嗰两个人咧，其实系不断 keep 住不停倾紧偈嘅，即系我准备你啦，上咁，即系会有好多，我以为系两个人嘅事嚟嘅，但系其实下面嘅音乐都好影响噶，系嘛？
1: 都系噶，咁即系如果乐器即系打错咗啦，打快咗啊，就会都系影响只狮子嘅表现嘅。
0: 即系嗰啲心跳鼓手啊，
1: 系
0: 即系跟自己节奏，就唔理个
1: 啦，
0: 世界嘅
1: 系啦，
0: 节
1: 咁
0: 奏。
1: 即系可能啱啱学嘅时候，可能有啲鼓手就真系望住个鼓打完就算数，就冇理只狮子。
0: 咁就结果，喂，通常呢啲嘅情况会唔会都出乱子咧？
1: 都会嘅，系
0: 如果
1: 啊。
0: 有啲咁嘅师兄弟。
1: 都一定会有嘅，其实系啊，所以其实系真系嗰 team 人就真系要系咁夹嘅。
0: 你自己都系同屋企人夹啦，如果咁计，
1: 系嘅。
0: 咁喂，会唔会话你知道，即系通常咧，即系我唔知点样环社会有个咁嘅陋习咧，就系、是、通常最差啊、最难听嗰啲说话都系同屋企人讲嘅，最狠嗰啲咧就唔留情面咁讲嘅，会唔会都因为练习啊或者演出嘅时候会闹交咧，或者阿老豆都会好严地，即系为你应衰，我哋赵家。
1: 咁又冇嘅，系 啦，
0: OK，
1: 即系我阿爸其实就唔系严到真系每做错一样嘢就即系捉住你闹啊，或者要责骂。以前可能啲传统啲嘅。

0: 冇管系系会有啲咁嘅，
1: 你哋就冇嘅，
0: 我哋就冇嘅，
1: 即系唔会话有啲体罚之类嗰啲嘢嘅。
0: 体罚你可能当系掌上压啊嗰啲之类似嘅，
1: 都非常文明嘅。
0: 系啦系啦，
1: 好嗱，喂，转头咧翻嚟继续有赵志敏师傅喺我哋录音室啊。嗱，转头我哋翻嚟咧会倾下，喂，要去舞狮。即系个狮头一定有个重量啦，除咗要夹人之外，其实自己本身嘅体能都好重要，甚至乎咧舞狮嘅时候，你见到一啲嘅弓架啦，或者嘅步伐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武术基础喺度嘅。要点练呢？有冇一啲特别嘅窍门呢？练习嘅时候嗰个嘅身体素质嘅要求程度去到边啊？转头翻嚟继续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啊！咁我哋嘅录音室继续有嚟自赵文安国术会南师嘅传人赵志敏师傅啦，喺度咧同我哋继续分享一下南师即系舞师嘅文化。嗱，啱啱咧就讲到，即系其实细细个就开始接触呢一个文化啦。嗱，我就门外汉嚟嘅。我对于舞狮嘅睇法咧，就系、是、我知道去到最尾嗰个动作，一定会喺嗰个狮头嗰个口度掉啲生菜出嚟咁样样，跟住有个对联飞出嚟咁样样，咁就嗰、那个嘅舞狮嘅队伍咧就可以即系、就是、收利是咁样样噶啦，去到新年啦。呢、这个系可能好多公众或者我自己即系孤陋寡闻啦，即系对于舞狮嘅文化嗰种认知啦。但系我都想阿赵师傅即系邀请你都讲下，其实咧为成个嘅南狮文化系点样噶？佢同北狮的文化有什么分别？
1: 咁可能讲返少少啲历史啦。咁、好，咁北狮呢就讲喺魏晋南北朝啦。係啦，咁嗰个时期嘅时候呢，咁可能有个国家啦，咁就去中国度傾生意啦。咁就同嗰时嘅皇帝就讲下，欸，我有个特产呢叫做狮子。咁以前嘅中国可能冇狮子样嘢啦。咁所以呢，咁、那个皇帝咧之后咧就问啊，究竟狮子咩样啊？
0: 去到而家都冇啊，其实得老虎啫嘛。
1: 系啊，咁、跟住咧，咁就个国家即系个嘅 boss 啦，咁就同中国讲，诶、哎，這个皇帝讲啦，诶、哎，只狮子咧就好似一只北京狗嘅样子啦。咁之后咧，
0: 系
1: 咁就皇帝咧就叫啲工匠去整咗只叫做北狮嘅形状嘅狮子出嚟啦，就真系仿真只狮子嘅，系啦。咁但系如果讲南狮咧，佢就唔系叫仿真狮子，佢咧系以三国嘅人物，可能刘关张，即系刘备、关羽同埋张飞，用佢哋嘅面谱啊，佢哋嘅主要嘅颜色为主嚟制造

0: 就狮子出嚟嘅。
1: 哦，OK，我听过一个嘅传说话，总之见到黑狮就要掉头走嘛。跟
0: 都
1: 住
0: 唔一定
1: 系咪绿色代表赵子龙？我黄色代表，我都唔记得咗。红色就代表关羽咁样，系咪呢啲颜色
0: 如果
1: 咁样分？
0: 最主要可能讲紧刘备嘅狮子咧，就系以白色、黄
1: 系。
0: 色毛啦，跟住以彩色为主嘅，
1: 嗯。
0: 系啦。咁样张飞嘅狮子咧，就系以黑色啦、绿色为主。咁
1: 哦，关
0: 关
1: 羽
0: 羽咧，
1: 系。
0: 就系咧用红色为主嘅。
1: 哦，OK，喂，咁系咪真系见到黑狮要掉头走啊？因为好恶，会咬人啊，或者系通常一啲丧事啊，先至会见到黑狮嘅咧。
0: 如果讲嗱，张飞只狮子咧就黑毛为主嘅，
1: 系。
0: 咁咧就叫做打交为主嘅，通常都
1: 哦。
0: 系因为佢系够勇，系啦，佢以历史嚟讲，佢系勇字为主嘅。
1: 哦，可唔可以咁样讲？就系可能去到即系以前啦，而家相对文明啲啦吓，有事就报警啦。咁但系以前有事唔报警啊，以前有事就私了噶。咁啊，即系可能武馆街两个武馆，即系要分下高低。咁可能就两只黑狮走出嚟，就可能啊踩下青啊，有啲隔下三星啊，踢下脚啊，咁样呢啲咁嘅情况，系咪都会见到黑狮啊？
0: 黑狮俾人睇落去威武啊嘛，
1: 系。
0: 系啦，咁以前就可能讲紧武馆同武馆之间，可能真系叫有地盘，
1: 要争
0: 系啦，要
1: 系，
0: 争地盘啊，咁就会用狮子去斗啦，咁可能所以咧，啲狮子会比而家啲狮子咧会硬净好多嘅，
1: 哦，OK，硬净啲啊，真系重啲噶咯。
0: 系啦，重啲嘅。
1: 喂，咁我想知啦，其实攞住成个狮头咁样样咧，其实几重到噶？你哋而家用紧嗰啲蓝狮嘅狮头，
0: 其实而家就比以前轻好多噶啦，
1: 系，
0: 你当4、5公斤到，
1: 即系4、5公斤啊，即系你当10磅到啦。10零11磅到咁样样啦，咁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重，两只手拎住咁样样。咁，虽然你就话拎住一个10磅嘅东西啦，咁大家想象下就即系5公斤嘅哑铃咁样样啦。咁但系事实上你系要揸住嗰个重量，再去做好多一啲高难度动作噶嘛，即系跳高啊、踎低啊，或者其实对于下盘嘅功夫个要求系好高嘅吓。我想知啦，喂，回忆翻，或者甚至乎你而家自己都系作为一个教练啦。要去学习舞呢一个嘅蓝狮嘅狮头，其实嗰个训练嘅进程系点啊？一开始系要做啲咩嘅咧？
0: 其实一开头真系会练个马步为主嘅，
1: 啊，
0: 系啊，因为你冇个马，其实所有动作啦，其实就又冇力啦，又配合唔到嘅，系啦，因为狮头又要坐马，狮尾更加系要用脚力，因为要斗起个人啦，系啦。咁之后其实我哋会有时系会练下，即系会同乐器去配合啦，或者系要知道个乐器究竟要做啲乜嘢，要打紧乜嘢。咁狮头就可能会做啲动作系会比较细致啲嘅，因为狮子我哋通常会用神态嚟舞动嘅，因为狮子就本身系一只死物，咁但系要令到佢活生生，可能有神态，例如喜怒哀乐啊、动静惊疑呢啲神态，令到佢真系活生生咁样。
1: OK，即系简单啲。如果一开始我要学舞狮嘅话咧，就基本上就罚企噶啦，要。
0: 以前传统嘅系
1: 你自己罚过几耐咧？俾阿
0: 就唔
1: 赵
0: 系好
1: 老师
0: 多嘅
1: 傅，
0: 啫，系啊，
1: 半日咁样。
0: 咁又冇咁多，系啊。
1: 因为即系呢一个嘅节目啦，即系一开始咧，我哋都访问过唔同嘅门派啦。有啲门派的而且确就系话，系啊，就系站桩咯。咁站桩嗰时，你有啲徒弟走噶啦，你知道有啲边啲有心，边啲冇心噶。咁啊，一站桩可能企半个桩、一个桩咁样，你基本上都已经筛走咗一啲冇心人咁样样啊。但系就你哋就相对少啲
0: 因为传统嘅门派就会真系扎马，攞咗基本先。咁但系而家如果一开头即系，因为我哋都会去学校去教啦，会小朋友接触多啲嘅。咁如果堂堂都扎马为主咧，佢应该真系
1: 就你就好得闲啦，教紧嘅时候，
0: 系啦，
1: 啲老师就会唔满意啦。
0: 系啦，跟住啲家长都唔满意。
1: 系啊，即系企咗半个钟咁。OK，咁我又想问下咧，即系其实去到话古代或者甚至乎现代啦，我哋见到狮头嘅时候咧，其实有冇话啲咩特别嘅节日一定会见到佢哋，而你哋系一定会出现又会做某一啲嘅难度动作咁样样嘅？
0: 最常见嘅节日就系新年啦。咁因为系叫带嚟喜庆啊、吉祥嘅嘢嘅。咁另外有啲节日可能天后诞啊、太平清照嗰啲都会有舞狮去叫助兴啊，或者叫做辟邪啊。
1: O.K. 即係其實都係一啲喜慶日子會見到，即係冇獅頭嘅蹤影啦。即係譬如我見到有啲即係 YouTube 上面咧，你見到嗰啲獅子舞獅嘅動作咧，就直情係後面成個人撐起咗前面嗰個人，跟住跳一個。

0: 大概2至3米距離嘅梅花桩咁樣啦。嗰啲有冇啲術語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咧？即係啲叫跳桩，定係是舉高嗰個人嗰啲術語係點樣嘅？都好有興趣知道。
1: 咁可能最簡單就會有，即係獅頭就會踩上獅尾嗰人個大髀啦，
0: 係
1: 就叫有時會叫雙髀啦，
0: 雙
1: 即
0: 臂，
1: 係兩隻腳一齊踩嘅。咁一隻
0: OK，
1: 腳咧，有啲就會叫單髀，有啲咧就叫做子午馬咁樣，
0: OK，
1: 係啦。咁我哋再高啲嘅時候咧，就會叫坐頭，即係個獅頭個屁股就會坐喺獅尾個頭上面嘅。
0: 即騎駁馬，
1: 就未去到騎駁馬嘅，就坐喺上面嘅啫，
0: OK。
1: 系啦，跟住再高啲啦，就會真系企喺個膊頭上面，咁嗰啲就會叫二浸。
0: 哇，好危险啊！二浸，我大概对于二浸呢个动作有印象，即系总之两个人企直晒，基本上你见到两个人嘅全身，跟住佢就举直咗个膝头，我估应该有4至5米高
1: 都有嘅，咁可能有
0: 啊！
1: 啲系会再练埋三浸。即系三个人搭埋一齐嘅，
0: 咁如果企埋上梅花桩嘅话，嗰度咪差唔多？有冇3、4层楼高啊？
1: 都有嘅。
0: 即梅花桩加三个人，我当每个人米7啦、米6咁样啊，咁喂都好危险喎，其实。
1: 所以系真系要练嘅。
0: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赵志敏师傅喺我哋录音室啊，我都想听下，喂，一个相对有危险性嘅运动啦，咁即系所有嘅功夫或者运动都有佢自己嘅危险性啊，但系我都想知道，喂，其实而家啲人咧走过嚟学咧，其实佢哋嘅心态系点样嘅咯？我又见到好多学校咧都推广紧呢一个文化，转头翻嚟继续非遗舞蹈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54美元，卖出4123.3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第三节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赵志敏师傅嚟自赵敏安国术会嘅蓝丝传人，同时亦都系红圣赛里佛嘅第七代传人。赵师傅你好，喂，啱啱又讲咗好多一啲即系。就算你睇唔到畫面咧，你聽落去咧，你都覺得哇，舞師都真係你冇話危唔危險啦，踢波都好危險啦，腳困腳啊，咁但係都的而且確係好需要練習嘅一個嘅武術功夫嚟嘅嚇，因為絕大部分嘅功夫其實都係喺地面上面發生啊，即係力從地起，咁但係舞師咧就相對就會去一啲高啲嘅地方去做嘅。我好想知道啦，喂，其實咧要去學呢啲嘅功夫或者學舞師咧，通常揾你去學咧，嗰啲係咩人嚟嘅？係咪細路仔居多
1: 嘅？通常都係細路仔居多嘅，係啦，因為細路仔就會有父母去支持啦，同埋因為嗱多數咧以學校嚟講咧，就係啲父母報俾啲小朋友嘅，係啦。即係可能你問大部分小朋友，知唔知今日嚟學咩嘢？通常第一堂真係話唔知。
0: 咁當然係啦，依家個到細路仔係咁噶嘛。
1: 因為佢連自己真係學舞師定係學打功夫，佢都唔會知嘅。係啦，
0: 即係可能禮拜六去喐下啦，嗰啲叫做朝頭早咁樣。嗯 ，OK。咁嗱，細路仔嘅心態就可能真係學落先知道啊，究竟自己學嗰啲咩，或者佢哋嘅興趣所在喺邊。但係啲父母咧，係咪通常都係啲好傳統嘅父母嚟噶？即係啲我哋中國人一定要學翻我哋中國功夫，所以我今日帶個仔過嚟呢度咧，就去練呢一個舞師，希望將來為屋企就增光咁啊！係咪呢啲好老土？
1: 有啲啲啫，即係唔係好多嘅，係啦。有啲真係會學咗一個傳統嘅技藝啦，中國嘅傳統嘢啦。咁有啲可能真係俾佢嚟做運動啦。咁或者係一見到平時獅子除咗去可以練之外啦，有表演性質嘅，佢可以表演俾大家睇嘅，
0: 係啦。會唔會都有啲係諗住揾學校容易啲咧？
1: 近依幾代都係嘅，
0: 係咩？
1: 係啦。
0: 喂，等陣先，我好想知咧，其實同揾學校有啲咩關嘅咧？即係阿 Miss， 我識舞師，我識功夫啊。你夠唔夠膽唔收我啊？
1: 咁又唔係嘅。咁通常因為我哋舞師啦，都會有表演啊、比賽啊，咁會睇有證書嘅。咁可能有啲學校真係會睇啲小朋友究竟證書啊，或者佢有幾多元智能啦。
0: 系哦，即系都有冇色带嗰啲噶，即系好似跆拳道或者空手道嗰啲。
1: 舞师就冇分色带嘅。
0: OK， 但系就有好多一啲表演嘅机会啦，同埋可能即系，尤其是而家学校都会好多时去抌好多资源去做一啲嘅传统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文化嘅一啲传承或者教育啦。咁我估有个学生喺度识得舞师，去到嗰啲中华文化周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学生就上咗去舞台就舞师咧。咁我估对于嗰个嘅传承或者那個宣傳的效果是應該非常好的，因為 你很入心入肺，即平時見到個同學很斯文，突然之間他拿著獅頭跳到三層樓高，我估大家都會可能對這個文化有興趣。我好想知道那些細路仔他們是不是即細細個學是最好的呢？
1: 如果小朋友是的，是的，因為他可能真的學到了獅頭、獅尾、樂器，因為小朋友其實一開頭真係對樂器會比較敏鋭啲嘅，係啦，即係節奏上面會比較敏鋭啲嘅。
0: 係 ，OK， 咁會唔會話即係你成日都講話獅頭獅尾，我都想知道其實獅頭易啲定係獅尾易啲啊？
1: 係邊樣難啲咧？易啲定獅尾易啲啊？如果以一個新手嚟講咧，獅尾係易啲嘅，因為跟住前面做啫。
0: 係
1: 啦，因為佢唔使跳嘅話，其實係好容易嘅啫。
0: OK，
1: 不過最辛苦係真係彎低條腰啦。
0: 哇，其实最耐一组嘅表演大概几耐到
1: 㗎？最耐一组嘅表演啊，咁如果讲平时可能新年啊嗰啲冇人换你嘅话，可能真係挨咗半个钟嘅。
0: 半个钟咁样烏低啊，即係因为佢要扮獅子嗰个嘅屁股位㗎嘛。
1: 係啦係啦。
0: 好攰下喎。
1: 係啊，所以通常啲獅尾做完出嚟之后条腰应该都几痛下嘅。
0: 係咪 ?OK， 即係呢啲都有一啲嘅运动创伤会出现啦。喂，咁我好想知道呢，其实嗰啲細路仔学到咁上下呢，佢哋会有啲咩嘅改变呢？即係对你作为一个教练啦，即係对佢哋嗰啲学员啦会有啲嘅观察啦。其实佢哋学完之后嗰个状态系点样㗎呢？会唔会话身手好咗啊，或者甚至乎可能调返转我学咗功夫。好勇斗狠，系嘛？我打赛里佛嘅咁样，即系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啊？但或者佢哋嗰个嘅状态系点啊？
1: 咁有好大部分啲學生學完之後，其實佢個紀律係會好咗嘅，係啦，因為佢講緊唔係自己個人去做到依樣嘢啦，佢真係團隊上面做到依樣嘢嘅，所以佢其實練習途中係學緊點樣令到自己融合埋其他同學仔一齊。
0: OK， 咁其實都幾好喎、啊，即係我估咁多集啦，即係我哋過往訪問過嘅一啲師傅啦，或者宗師前輩啦，因為好多時嗰啲佢哋嗰個傳承緊嘅武術咧，都係一啲比較硬橋硬馬啲嘅，甚至乎係好強調實戰嘅咁樣啊。嗰啲亦都有好多其實係未必有識帶或者證書嘅，即係基本上你要去測試你嘅功夫好唔好咧，就真係要上擂台嚇。咁但係武師就好似嗰個嘅平台相對比較容易接觸啲啦，嗰、那個文化又相對好似係立體啲，同埋個透明度會高啲嚇。至少你要學呢一門功夫，你唔係要走上去一個油麻地嘅武館。跟住爸爸媽媽就相對擔心治安問題咁樣，咁然後就依啲通常都喺學校入面去進行成個訓練咁樣啦。咁我都好想知道咧，其實即係咁多嘅家長或者小朋友去投身呢一個嘅武術項目啦，係咪都有好多比賽嘅？有冇一啲即係標誌性一啲嘅比賽咧，係對於呢啲嘅武師運動員嚟講係，或者龍獅運動員嚟講係比較重要啲或者係出名啲㗎？
1: 如果香港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全港性的比赛啦，即是全港公开的龙狮比赛啦，或者一些学界的比赛，或者有些团体会可能在自己的区啊、北区啊、南区啊，会搞一些比赛给大家去参与啦。如果再讲标志性，就是可能如果香港你可能真是比较头那几名的龙狮团啦，那就有机会可以去到外地多啲去比賽啦。
0: OK， 即係其實都有港隊喎，如果咁計嘅話，
1: 都係嘅，都有
0: 嘅。哦，咁唔怪之咁多家長都去投身，即係俾小朋友去投身呢一個運動啦。咁我又想知咧，就係咁多家長又有咁多比賽，有冇話嗰啲比賽？

0: 赛咧系点样去分高低嘅咧？
1: 比赛分
0: 会
1: 高
0: 唔会
1: 低，
0: 好似黄飞鸿嗰啲港产片咁样咧？
1: 即系嗰啲打斗嗰啲啊，
0: 即系拱下你啊。
1: 咁
0: 我
1: 都
0: 有，
1: 通常都唔系嘅，系啦。咁通常都系会叫做有个比赛啦，就系、是、一只狮子嘅啫。系啦，咁就可能你就可能有啲抬抬蹬蹬啊，啲青阵啊，就。啲裁判就睇下你究竟冇只狮子个形态啦、神态啦，究竟你做紧乜嘢啦？你系为食嘢而食嘢啊，定系真系有个故事？喂，我搵唔到嘢食，我要破啲阵去搵到嘢食，或者做啲高难度啊，即系头先上臂啊、坐头啊嗰啲动作嚟攞分咯。
0: 嗯 ，OK， 即系系咪会话有啲比赛就系分你跳得有几高，或者跳得有几远？有啲咧就系睇形态、睇姿态或者系睇故事咁样，有唔同嘅准则嘅。
1: 如果讲比赛嚟讲，就系会讲形态啦、难度动作啦呢啲为主嘅。咁有啲舞狮嘅比赛竞技啲啦，就会以计时嚟比赛嘅。
0: O、okay, K， 即系斗快完成啲，
1: 斗快完成或者避开啲障碍物啦，系啦，都会有嘅。
0: 你作为一个即系我估你学紧舞狮细细个嘅时候啊，学紧呢一个运动嘅时候咧，我估应该相对传统啲，即系啲应该冇咁多花巧嘢嘅，即系
1: 冇错，
0: 舞得好就好噶啦，系嘛？嗰、那个嘅神水舞都出嚟就 O K 啦吓，咁但系而家就唔系有障碍赛添，即系好似玩 game 咁样，玩游戏咁样，
1: 系啊，
0: 会唔会觉得？其实呢一种做法未必真系传承到最传统嗰种男师嘅神髓或者武术精神啊。
1: 其实个神髓就一定冇噶啦，因为个神系啦，因为为咗斗快，你其实你只狮子个神态啊个样系会骑呢啲嘅，系啦，即系可能个背脊真系寒晒背啊，夹晒出嚟都唔定嘅，因为真系为斗快而快啫。
0: 哦。嗱，转头咧，翻嚟咧，我哋继续有赵师傅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啦。我都想即系倾下，喂，其实有好多人玩紧啊，有好多人都投身咗呢一个龙狮运动，你亦都经常会见到佢哋嘅踪影。但系咪真系传承到最传统嘅嗰个舞狮文化或者嗰个精髓咧？喺香港要传承到最传统嘅嗰种做法，应该有点做咧？会唔会有啲咩困难咧？转头翻嚟继续飞为舞蹈馆。

0: 非遗舞道馆啊，录音室继续有赵志敏赵师傅喺度咧，同我哋继续分享一下蓝丝嘅传承啊。喂，嗱，啱啱咧就讲到话，其实咧而家有好多嘅比赛咧，都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平台俾一啲嘅龙狮运动员咧去参加。有好多唔同嘅赛制嘅，即系斗快又有啦，斗高又有啦，有一啲嘅标准动作又有啦吓。好多人玩，好多唔同嘅平台。亦都为嗰啲嘅龙狮运动员带嚟好多唔同嘅机会啊！听落感觉咧，好似喂咁啊，传承就一定冇死啦，甚至乎佢亦都已经系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其中一个项目嚟嘅舞狮。咁但系你作为即系一个相对传统啲嘅方式或者教导底下去训练出嚟一个龙狮人啦、啊，我估你嗰个年代即系阿赵师傅、赵老师傅教阿赵师傅嘅时候咧，应该唔系当你系运动员咁睇嘅，吓、啊、即系而家所有嘅喐动嘅嘢都一定要加运动两个字，你先感觉就系、是、啊可以带入去学校俾人学。但系以前系相对硬桥硬马啲嘅，你觉得咧，即系赵师傅喺呢一种嘅氛围或者武术推广嘅情况底下，其实会唔会即系多人玩还多人玩，但系会唔会都唔系太传承到最传统嗰种嘅龙狮嘅精神或者佢个精髓？
1: 咁以前就真係会叫传承啦，即係为咗下一代可以继续联络下一代嘅。咁、可能而家多数即係家长啊或者学生学嘅就真係为咗兴趣班，为咗兴趣嘅啫。
0: 係。
1: 所以佢可能真係当运动嘅一种啦。咁、所以就之后再睇下究竟係喺行啦、啊、发展啦、啊，定係纯粹今日做完运动返屋企算数嗰种啦、
0: 啊。即係我啱啱喺咪后呢同阿赵师傅倾偈，就係、是、譬如可能我用音乐人去比喻一个嘅龙狮运动员啦、啊、音乐人呢就係、是、喂如果你真係燥位好高呢，可能你都未必会太听啲流行曲或者太主流嘅音乐，因为懂得分边啲係好或者懂得分边啲自己中意，咁啊，所以就对于可能有啲嘅音乐比赛啊，或者有一啲嘅相对主流啲嘅活动啊，就未必话太睇得入眼咁样嘅。因为相对传统啊嘛。如果摆喺龙狮嗰度咧，你自己觉得即系除咗要求学生之外，其实呢一种风气传唔传承到龙狮嘅精神咧？或者你觉得要传承嘅龙狮精神，其实系咩嘅精神啊？
1: 其实。讲龙狮嘅发展，其实真系要传统，然后再配合创新嘅。即系如果你净系斋传统嘅话咧，就可能俾人睇落去，一成不变，冇乜嘢好睇。可能有阵有股韵味出嚟啦，其实。但系可能俾啲年青啲啊，或者现代啲啊，又系呢样嘢啊，系啦。所以就会演变咗好多嘢嘅。而家龙狮其实个发展，咁但系如果讲紧龙狮，当你练嘅时候，其实你个心究竟系嚟做乜嘢啦？系啦，咁因为我哋舞狮啊、舞龙啊嗰啲都系会讲尊师重道嘅，讲礼貌嘢嘅。咁、所以龙啊、狮子都会有叩头礼啦，即系同我哋打功夫一样，有比礼、有敬礼嘅，系啦，抱拳礼嘅。
0: 嗱，啱啱都讲到啦，即系无论嗰个嘅比赛规则或者即系推广俾佢哋嘅方法系点都好，有一啲嘅精神系一定要坚持继续承传嘅，包括就系尊师重道、饮水思源呢一啲好传统嘅华人美德啊。但系我都想知啦，即系虽然好多人玩，但系有好多人咧，又的而且确系因为读书或者揾学校，或者系希望啊中学生、小学生个 CV 好少少，咁所以咧就即系就会去学啦。你觉得呢啲系咪一个传承嘅困难咧？多人识、多人学，但系未必真系做到承传。
1: 都系一个困难嘅，即系例如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
0: 系啊，
1: 系啦，跟住到中学，好忙啦，唔学啦，
0: 系
1: 啦，因为就真系功课学术性。会重要啲，系啦，会俾人睇到，真系有成绩啦。咁呢啲运动就可以变成其中一种可以减嘅嘢，系啦，
0: 系啦，或者系因为大学唔会睇你系咪舞狮噶嘛，
1: 即
0: 系咁入到中学个目标就系升，希望可以入到大或者大专啦咁样。会唔会觉得好可惜噶？对住呢啲即系可能有机会有啲系有天分嘅龙狮运动员，咁然后你见到佢上到去中学嘅时候

0: 我喂唔玩啦、玩第二啲啊，即系会唔会都有呢啲咁嘅感觉？
1: 其实都会可惜噶，即系可能练咗几年啦，佢其实可以去下一步进一步嘅嘢啦，即系可能跳台凳啦，或者上比啊、坐头啊嗰啲嘢。咁、但系之后可能因为环境影响啦，就令到佢真系冇得再继续去呢一行发展。
0: 嗯，系。通常咩人留得低多咧？佢哋有啲咩嘅性格或者特性？你觉得呢一个应该大学都应该仲冇紧嘅。
1: 通常啊，以我嚟讲咧，就通常有啲唔系好读到书啦，系啦。
0: 唔系必然挂钩嘅，有啲都读到嘅。
1: 咁因为唔系好读到书，即系佢可以揾其他兴趣，即系用多啲时间去揾佢自己的兴趣。
0: 系
1: 系啦。
0: 最后啦，即系我都好想知道就系投身咗呢一个嘅教授舞师或者教育舞师推广呢一个文化嘅行列咁长嘅一段时间啦，即系基本上你细细个已经开始到而家啦。你对于香港男师嘅传承有啲咩嘅期盼或者有啲咩嘅展望啊？
1: 男师嘅传承，希望多啲人可以用佢系一个工作。即系佢唔系一个
0: 兴趣，
1: 系啦，兴趣运动做完翻屋企，佢真系可能有个心，点样可以令到个龙狮团啊，或者国术会点样可以继续多啲人啊去学呢样嘢，可以表现到俾大家睇，学完真系有用嘅，同埋学完唔系净系有啲好身手灵活，真系讲个心态，系啦，个心态可能出到嚟，团结嘅，定系个人咁样去。嘅表分別啦，
0: 明白。嚟到即係成個嘅系列嘅最後一集啦，今日感謝趙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啦，都分享咗好多嘅一啲傳承嘅困難啦，亦都分享咗好多嘅唔同教育嘅點滴啦。我估如果要去推廣一個嘅文化啦，或者推廣一個嘅中華傳統嘅國術啦，如果家長或者學習嘅人，永遠都係將呢啲嘅運動或者一啲嘅藝術啊技藝，去將同事業或者同學業，甚至乎同前途扣連咧，就基本上佢未必可以真係傳承到。因为你揾到工或者你揾到间学校咧，你唔会再学噶啦，就好似啱啱赵师傅讲嗰个情况咁。唯有就系、是、喂，真心见到呢一个中文文化中间嘅精髓，然后咬住嗰种嘅美好，然后即系学习古人之美嘅嗰种态度咧。我估呢一个嘅运动啦，或者呢13集入边我哋讨论过嘅一啲传统技艺咧，先能够可以得以传承。真正即系成为一个属于大众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多谢赵师傅，亦都咧多谢我哋嘅听众咧，一直都咁支持我哋嘅节目。将来有机会再见，感谢大家 ，thank you。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红杜鹃是落叶灌木，喜欢生长于矮灌木丛、草坡以及陡峭的悬崖上。当它的花苞尚未成长的时候，在它附近经过亦都未必能够察觉它的存在。但是当小花苞吐出鲜红色的花瓣的时候，就会锋芒不露。在每年的暮春三月，红透整个山坡。

都长住密密麻麻嘅紫红色斑点。原来嗰啲斑点系用嚟指示昆虫点样走近花蕊同蜜腺嘅蜜源标记，系昆虫极为倚重嘅导航灯。当佢哋吸引昆虫之后，嗰啲昆虫就会喺不知不觉间替佢传播花粉，达到开枝散叶嘅目的。

草鱼就是香港人相当熟悉的鲩鱼，其实它是属于体型粗壮的鲤科鱼类。草鱼喜欢在长有水生植物的湖泊、池塘、河流中层和底层的水域栖息，顾名思义，草鱼是草食性鱼类，主要食物为藻类、浮游植物和有机附物，因此人通常会在河溪、鱼塘和水塘人工饲养草鱼，借此控制水生杂草的数量。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八小时在下午四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亦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时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他形容是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话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其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实现真正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

0: 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兑美元1.32，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7美元，卖出4112.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塞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点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的时候，就要听从指示了。
4: 明白了。

白鹭嗰个又尖又长嘅嘴，系方便佢哋喺水中捉鱼食。佢哋特别喜欢到水边活动同埋觅食。白鹭属于留鸟，全年都可以见到佢哋。若果喺三至到九月期间到鹭林观察，可能发现有十几对嘅鹭鸟喺同一棵树上面筑巢。

大头茶属山茶科，是本地原生常绿小乔木，每年十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开花，在香港郊外各处，例如大屿山郊野公园都有栽植。大头茶的花瓣白色，中心满布鲜黄色的红蕊，落到地上仿如寒冬下的雪花，索果木质

散播大慈的种子。大头茶懂得为种子配上方便传播的翅膀，由它在贫瘠土地开枝散叶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大家翻返嚟好心情星期三。今日我哋继续讲花嘅故事，不过我哋唔系讲紧花嘅种类，我哋系讲紧我哋有冇为我哋嘅花去淋水。同大家分享一个一行禅师嘅故事啊，佢叫做灌溉朋友心中的花。禅师咧，佢话有一日我喺我哋法国嘅禅修中心开示。在座咧有一对夫妇是来自法国的波尔多市噶，佢哋有时候都会嚟参加我中心的活动噶。我开示的时候，太太坐在观众席前排，由头到尾都。

开始结束之后呢，我就去找他先生了，跟他说，亲爱的朋友，你的花需要淋水了。那这位先生马上就会意到了，他们呢吃完午饭之后，沿途开车回家的时候，先生就利用了这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俾太太知道自己系几咁感激佢嘅一切。佢哋翻到屋企嘅时候，孩子都觉得好惊讶，点解发现父母满脸都系欢喜嘅，好有欢乐欢欣嘅感觉。其实原来每一个转变都可以发生得好快噶，所以我哋都要俾自己检视一下。究竟我们有没有为身旁的朋友淋一淋花呢？

第二个故事都是禅师关于林花的故事。禅师说，练习正念生活的艺术就是自己和彼此内心里面注满了正面的元素，我们看到对方就好像和我们一样。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同时具备了不同的花朵和垃圾的，我们是需要去接纳这一点的。

我哋要练习为所爱嘅人心中嘅花朵去淋水嘅，而唔系净系将更多嘅垃圾倒俾对方。种花嘅时候，如果花开得唔靓，其实我哋唔会怪呢朵花噶，我哋亦都唔会同佢闹交，去问朵花你做乜咁丑样噶，做乜唔开噶？就正如好似我哋同我哋嘅伴侣相处都系一样嘅，我哋嘅伴侣其实就系一朵花啦。如果你好好照顾对方，佢就会长得美丽芬芳。如果你冇好好咁照顾佢，其实佢就好快会凋零噶。所以我哋要帮助一朵花长得靓、开得盛放嘅时候，我哋就要了解佢嘅本性。究竟佢需要几多水，需要几多阳光呢？两个都是我很喜欢关于花朵的故事来。我呢曾经有一个称号呢叫植物杀手。我很多年前呢甚至很粗生的仙人掌我都会中死。想回起都是很恐怖。其实每次我看回禅师的故事呢都让我懂得一样东西，就是其实花朵呢虽然有它的花期，但是其实每一个花朵呢它们需要的阳光、水分、营养其实都是不同的。我们有没有按照它需要的去给它呢？跟着我再回忆回有个仙人掌应该是因为喝得太多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这样的。

禅师教我哋，原来拥抱禅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佢唔单止咧令到我哋脑里边咧产生一啲好嘅 hormones 啦，令到我哋咧个脑嘅细胞可以健康成长，甚至咧可以产生一种信任同埋亲密感嘅关系嘅。而咧迈亚密大学里边咧，亦都曾经研究过有啲早产婴儿咧，发现原来咧你俾拥抱佢多啲，同佢身体接触咧，系令到呢班早产婴儿咧可以健康成长噶。咁所以咧，正念拥抱啦，系一个让我哋体验无条件嘅爱、滋养身心嘅一个好方法嚟嘅。当你准备好之后，我们可以给自己去尝试感受这个冥想练习。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站向度的。我们今次做一个站立的冥想。感觉下双脚安住踩住向地板。你可以尝试轻轻合埋眼睛给自己专注的。如果你觉得企喺度令到你唔系好平稳嘅时候，你可以微微张开眼睛，但系视线向下望嘅，双脚可以打开到骨盆咁阔，让自己完全咁安住。我想邀请你感觉下脚掌踩住喺地板嘅感觉。然后慢慢将身体的重量推去脚踭的位置，然后慢慢将身体的重量微微推去脚趾。下一个吸气，我们尝试将身体的重量推去右边，慢慢去埋左边，跟住俾自己返返嚟中间，察觉下最中间最正中安住嗰份感觉。然后吸气嘅时候，慢慢将头顶条绳拉出嚟，让我哋企得直一啲，让我哋成块面放松，让颈侧膊头慢慢沉低融低，将我哋经历或者面对嘅烦恼都随住膊头流到去手臂，然后喺手指头嗰度流出嚟，回归翻去大地啊！俾多两组自己，慢慢吸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将我们的重量，将我们的烦恼或者担忧都随着倾斜的膊头流到去我们成条手臂，在手指头流出来，回归去大地。最后一组，慢慢鼻哥吸气，好，呼气，将一啲唔想留喺身体嘅能量，沿住膊头、手臂、手指流晒去手指头，回归去大地。尝试俾自己喺当下安住一阵间。慢慢感受下双脚踩住喺地板嘅感觉。如果你觉得企得太直唔舒服嘅，你可以微微屈曲膝头哥，然后慢慢幻想下你身前边有一棵大树。我哋尝试打开我哋只手，俾一个拥抱呢棵大树啊！在拥抱的过程里面，察觉下究竟它的质感是怎样的，是滑的还是粗糙的？

佢嘅味道系点嘅？究竟树干嘅味道你会点样形容呢？感觉下佢嘅体积系点样嘅？你一只手可唔可以揽得晒？定系你只不过可以拥抱佢其中一个小嘅部分？然后慢慢尝试将耳仔贴近树干，听下树同你联系嗰份声音。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慢慢感受一下树同你联系嗰种感觉系点嘅？究竟触动到你身体边个部分？究竟佢有冇触动到我哋个心？我哋尝试留响度多三个深呼吸，呼埋多下依啖气。我哋可以怀住一份感恩嘅心，慢慢放低我哋双手，然后让我哋双手慢慢合十，放响心口前边。感觉下我哋嘅手指弓掂住我哋心脏嘅位置，俾自己回归返嚟当下，慢慢察觉下当下嘅心跳，察觉下当下心嘅温度，再嚟下个吸气，感觉下慢慢将一份爱由鼻孔嗰度带入去身体，注满我哋成个心脏。感觉下我哋个心有一份温暖包围住，有一份爱包围住。呢份爱系可以爱人，同时我哋都愿意去被爱嘅。然后将呢份感受注满我哋全个身体，我哋嘅器官，我哋嘅细胞，我哋身体每一寸嘅肌肉同埋骨络，然后慢慢扩展到去身体外围，让我哋全个身体都有呢份爱去包围住。慢慢地将呢份爱扩展到去我哋身旁嘅朋友或者家人嗰度，让佢哋都有呢份爱嘅滋养。最后邀请你将呢份爱扩展到去我哋当下嘅空间，每一个角落，甚至我哋可以扩展到去所有众生。给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敷埋当下依啖气。准备好之后，我想邀请你慢慢升高个脚踭，然后沉翻低，俾多一组自己，慢慢伸直个手臂，升高埋个脚踭，拉长晒全身 ，hold 住，三、二、一，慢慢放松。好，邀请大家俾自己翻嚟当下里边，感受下而家你身体嘅温度啊！在剛才跟大家分享這個擁抱的練習裡面，我覺得呢，身體越來越溫暖，越來越熱的。這個都是一個我們感覺到愛，感覺到慈悲的一個很好的反應來的。讓大家都帶著這一份溫暖，這份愛去開展今天啦。今天呢，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多謝這麼多位，下個星期三。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

0: 指，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嘅武夷学院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系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9.39美元，卖出4,110.59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0: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出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2: 无论外面落紧大雨还是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的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当你听到呢首主题曲嘅时候，就系一个清晨嘅时分啦。清晨系一系五点零，一系六点零钟嘅时候啊。因为我哋嘅播出时间系五点到六点半，现时清晨时间五点零八分。开始新一日啦，六月24号星期三嘅清晨，欢迎你。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咁长嘅歌名，但系好似系藏住一个故事咁样吓，一个故事嘅感觉。咁啊，成为呢首亦都系好红嘅歌，可能都代表咗即系好多人嘅一啲嘅心声啊。呢首歌原唱嘅咧就系呢个综艺天王啊，吴宗宪啊，创作嘅背景就系呢只歌嘅歌词啊。寫曲啊嘅人咧，對於現代人喺呢個都市生活裏邊，好多時都會面對一啲孤獨嘅感覺，或者一啲情感嘅拉拉扯扯。特別可能係夜難人靜嘅時候，哇！啲思緒上曬嚟嘅時候咧，就覺得有啲寂寞嘅感覺，都需要有人係喺埋側邊啊，一種共鳴咁啊好啦。咁所以呢種共鳴嘅感覺，或者聽緊一啲。收音机的朋友可能是也都是差不多这个情况呢，在午夜的时候，总之是天黑黑的时候呢，就好像很多思绪在一起，代表了也都很多现代都市人呢，在忙碌的背后回到来的时候，哇，就坐在沙发上就觉得很舒服。嗯，一日的忙碌呢，在这里呢可以补偿回，但是同时也都很多的心事涌上心头啊。刚才的歌就是在之后翻唱都唱红的彭嘉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经典的配合，两个男士合唱这首歌又很和谐。阿 B 钟镇涛和彭健新的当年是表错七日情里面的歌曲一段情。早晨时间5:17，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6月24日，农历的日子是5月初10星期三，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咁啊，记住系适当嘅时间要同自己补充水分先得啊！每一日咧，起码都要饮8杯水啦。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啱啱起身咧，饮一杯水亦都系最恰当嘅。而中段嘅日子咧，就要留意啊，好好照顾自己啦。今日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喺广东地区天色系大致良好。上昼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大致系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系酷热噶。不过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展望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29度。

改自一首英文歌 Ocean Deep， 刘美君的爱是无涯，爱有如好像海洋般深达无边的感觉。其实也有一个意思，是虽然是深爱，但是就不能够不放手的一种豁达和无奈。这个爱是无涯，比喻是对对方的感情都好像无尽的海洋这样。不过就算爱得深，但是原来两个人的缘分已尽，又或者是面临这个都是无法挽救那个阶段，再勉强都是很难，感情都无法强求啊。或者另一种扩大的想法就是，哦，原来真正的爱呢，不一定要朝夕相对的，有时候放开手，让对方去寻找属于他们的幸福，都是爱的一种表现。不过都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如果大家都彼此相爱，能够是天长地久，几好啊。

Alice Love 呢首歌《无尽的爱》，哇，直情系即系唱到系打入你心底里边，嗰种即系恋人嗰种嘅温馨啊，一种共鸣啊，视对方系唯一嗰种感觉咧，演绎得淋漓尽致吓。将恋人系视为自己生命中嘅唯一，每一次嘅呼吸，希望都展现出一啲浪漫缠绵，亦都希望能够同对方共度一生的坚定情感的这首歌曲，强调这份爱是永恒的，没有任何人和事都能够取代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刚才的歌是 Lionel Richie 和 Diana Ross 在1981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那时是真的轰动全球，可以说这一首歌也是那种的感觉、啊、来自学友的这一首，跟刚才 Alice Love 都是差不多的。

每一次听呢首歌，即系作为女士嘅心情咧，你就会觉得哇，即系好陶醉吓，好接受呢首歌啊！呢首歌喺1997年嘅时候嘅作品，当时嘅铁三角 Dick Lee 所作嘅歌曲吓，大家都有啲印象啊。林振强写嘅词，学友去唱出《不老的传说》啊，呢个专辑啊，《不老的传说》咁来自就系阿学友嗰时嗰套音乐剧《雪狼湖》里边嘅闭幕歌曲。故事就讲述男主角对于女主角嘅嗰个跨越生死嘅爱啊，完全系吻合翻喺剧里边嘅爱是永恒嘅核心主题。喺呢一只歌嘅即系创作背后啦，而呢首歌其实都成为咗学友咧，系佢认为真系一个个人嘅代表作，亦都系好多时喺嗰阵时嚟讲吓，喺场合里边就话呢首。

0: 老公系最能够代表佢对佢太太罗美薇嘅爱同埋承诺，爱是永恒。早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啦，时间唔能够永恒喺度等待，一路向前走啊，好似你咁啊。五点接近36分嘅时间，气温系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3: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2: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0: 呢首歌是克勤所写的词，对于生活不规律的人的关怀。
1: 谁是最漂亮最善良最美，谁是最诱惑最扑朔迷离，谁是最动人最令人

请你早睡早起啊，写歌写词都系啊，将你心中有啲嘅古仔或者想系带一啲嘅信息出嚟嘅时候咧，就透过歌词咧就话俾世人知啊。李克勤想写嘅呢一首词咧，就系表达咗嗰种系啊无奈又好深情嘅语气。劝诫对方，你乖啲啦，唔好过咁多夜生活啦，唔好四处流离啊，系极度关心对方。因为你如果戒掉晒呢啲夜生活咧，其实我就系你个避风港嘅咁样啊。喺情爱里边所表达呢意思，亦都代表咗真系其实系几系在乎对方，希望同对方一齐。咁啊，生活早睡早起，你都健康啲啊嘛。我谂呢句早睡早起，可能喺听紧收音机嘅人系都有听过你身边嘅人咁讲系嘛？知道系成日夜瞓唔够瞓，挨天光，可能系唔系因为咩工作，系有时好百无聊赖地咪咪摸摸，又睇呢样，又或者睇下书，打下机啊之如此类咧，都整到自己好夜瞓，甚至乎真系唔够瞓啦。咁为咗健康着想咧。咁上下嘅时候，可能自己会知道噶啦。当你健康会出现某一啲嘅问题嘅时候，你就要真系急起去补救。有啲事情发生嘅时候，知得早嘅时候都好啲吓，唔好个病情深嘅时候咧，亦都系难为了自己啊。克勤嘅，请你早睡早起。清晨时间5:43。一首动人的歌曲在你耳边响起，一首独唱。

关淑仪嘅唱腔都系一啲略带忧郁嘅唱腔，一种好迷幻嘅感觉啊！呢首歌一首独唱的歌，歌词里边都呼应咗呢首歌歌名啊！喺呢个爱恋当中遭遇到误会，而导致无法挽回嘅遗憾，最后只系剩低自己一个喺回忆中。回忆里面更加觉得孤独，但有一种凄美的感觉。

好听嘅歌曲系永恒嘅，唔会被时代淘汰。呢一首歌曲来自呢张大碟，系1984年嘅时候《爱的根源》嘅大碟里边，里边包括好多好听嘅歌曲啊，随口噏出嚟嘅大家都熟啊，《无知恋》啊，《爱情陷阱》啊，《谁可改变》系啊，《寒风暴风的汉子》。好多歌咧，都应该嗰个阶段嘅时候歌啦，《爱在深秋》更加都劲啦。咁呢张唱片咧，《爱的根源》嘅唱片系嗰阵时嚟讲嘅销量咧，都已经系超过40万张。嗰个年代，哇，真系好多，即系喺呢个出碟嘅时候咧，就已经。

0: 系好早就去唱片铺头抱住啊，一出就即刻去抢购咁，就唔似今日咁样唔需要做呢样嘢啦。今日咧，随时你可以攞起嘅手机咧就下载就听到。有啲咧多数你想要求高啲嘅音质靓啲咧，就要俾钱去买啦吓。你中意咁样嘅风格，定系以前一个 CD 嘅年代咧？我就中意手拎住一张 CD， 同埋有呢个一啲嘅介绍啊。咁有啲實在嘢嘅感覺啊，咁可能係我係經歷過嗰啲年代啦。咁每一個人喺佢成長年代接觸嘅唔同嘅嘢咧，就會對佢自己當時嗰、個流行嘅嘢咧，就係、是、放在心上啊。咁啊呢樣嘢又好難改變嘅，咁呢個先至係咁啊嘛。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成長時候嘅一啲嘅見聞啦，一啲嘅經歷嘅咁啊。爱在深秋已经是来到时间接近5:52了。你听见的清晨爽利节目啊。天气方面今天就是大致天晴的。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是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闹钟啦，要即刻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3: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慧娴的歌曲每一首都是咁动听，咬字清晰，歌曲的演绎是她成功之道，痴情意外。接近六点钟，今天星期三六点后有雷洪德博士又提你做运动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建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意味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与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表示，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其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正考虑加入竞逐。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亦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时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

0: 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35美元，卖出4,11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5: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4: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5: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4: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5: 《以正四方》
4: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5: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清晨时间6:10接近啊，6:02，继续我哋星期三嘅清晨爽利。今日仍然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而家嘅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24日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2: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朝早所讲的这个题目呢，我与有荣焉先啦。我站在这个性别的角度，就是香港的唯一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啊。眨下眼佢上了去上面呢有1个月了。
2: 是啊，都即是很快啊。咁听讲佢会在太空上高就逗留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真的航天任务啦。
0: 佢是载荷专家。
2: 载荷专家啦。咁我就好记得，即是我哋小个呢，就1969年呢，就当时就是航斯朗艾德灵柯林斯。
0: 嗯。
2: 因为呢个是小学我考试的答案嚟嘅。三个太空人呢就登陆月球，就为人类呢就创造一个历史啦。咁样到而家转都几十年啦。哇，我哋中国真係航天犀利喎。我记得是应该是大约1970年啦。咁我哋长征火箭开始升空。第一个人造卫星到而家，哇！我哋啲火箭真系发展得好劲，仲有我都估唔到。嗰阵时我系中意科学兴趣呢啲知识啦，我觉得国际太空站咧已经系一个好伟大嘅发明。
0: 嗯，
2: 哇！谁不知我哋国家仲有一个天宫嘅太空站，而家仲劲过佢哋。
0: 你有冇即系细个有立志话想做太空人嗰啲啊？
2: 其实呢个真系太遥远啦，太遥远当时吓。咁但系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就好有趣嘅。教我哋运动生理学嗰位教授咧，佢而家讲紧都系80年代啦，即系差唔多而家讲紧接近40几年前啦。佢就过咗去太空总署，就做一啲人体生理嘅研究。
0: 嗯，
2: 咁就系咩咧？因为嗰阵时要模拟啲人长期喺太空里边，好似黎嘉莹咁咧，执行个任务咧要半年。
0: 嗯，
2: 究竟咁耐时间，我哋嗰个肌肉流失程度有几多啊？对我哋嘅骨头嗰啲骨质密度有几多啊？我哋嘅代谢系统有几大影响啊？免疫系统有几大影响啊？
0: 哇，原来咁多嘢、啊！
2: 心肺功能有几大影响啊？嗰阵时就开始研究做啦。
0: 系、啊，
2: 咁所以我又成日喺背后就收到好多我嘅师傅啦、教授啦呢啲咁嘅资讯啦。咁我哋亦都好渴望去追求呢方面嘅知识。咁所以而家其实嗱，我好开心啦，即系我喺浸会大学就叫做。退休，咁而家翻翻去我半个母校就教育大学。4年前咧，政府咧就俾我哋开咗一个课程，叫做运动科学及教练学啦。
0: 系、
2: 正正就运动科学。咁所以呢度咧，我就借阿钱佩兴少少时间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运动科学啊，同我哋而家港产太空人啊嘛，系、嘛？阿黎嘉莹喺太空上高，其实对佢嗰个健康、对个运动有咩关系咧？
0: 首先我觉得就体能方面一定要。
2: 一定要 fit，
0: 系啦，
2: 系啦，所以大家早前睇下新闻片咧，黎嘉莹喺地面上嘅一啲训练咧，一定系跑步机啦，
0: 嗯，
2: 做啲负重训练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喺运动科学嘅知识咧，我哋已经好清楚点样帮啲航天员喺个健康上高把关，因为半年翻落嚟咧，真系企喺度都冇力噶。
0: 因为我哋见到佢翻落嚟嘅时候，有人抬住噶嘛。
2: 系啊，系啊。
0: 咁同埋我又好羡慕啦，哇！就系玩机动游戏，佢应该系无敌噶啦，系咪啊？
2: 咁因为喺航天员嘅训练咧，呢、這个机动游戏啦，即系我哋当机动游戏啦吓，我哋叫做喺一个轨迹里边系做一啲旋转啊，揈佢个人啦。
0: 即系佢应该掂晒。
2: 因为佢哋要模拟一个圆云嘅感觉，或者离心力嗰、那个嘅感觉吓，咁呢个感觉咧就系佢起飞嗰时候，所谓我哋科学上嘅 G force 啦，即系有几多个 G， 咁起飞嘅时候都去到有几倍我哋嗰个地心吸力嗰个重量啦，咁你身体要适应嘅。
0: 嗯，
2: 咁嗱，好有趣话钱，我或者问下你，又问下收音机旁边而家咁早嘅朋友啊，嗱，我哋而家世界卫生组织咧建议我哋成年人咧每日就差不多系大约30分钟运动啦。
0: 嗯，
2: 啊，你估航天员即系啲载荷专家同埋吓，我哋咁多天宫上高太空站里边嘅嗰啲叫做师傅啦，我哋当系太空人又好，航天员都好啦。每日你估佢需要做几多运动？
0: 嗱，我哋喺陆地上都要每日三十分钟啦。
2: 系啊，
0: 咁佢喺嗰边太空嘅三十分钟都起码啦，
2: 起码啦，冇错，
0: 再多几多倍咁样啊？
2: 其实咧，由当年就系国际太空站啦，到而家咧，凡系喺太空上高执行任务啦。而家嘅健康指引咧，黎嘉莹咧每日系需要做两个钟头，起码。
0: 即系其实几个太空人都系需要。
2: 所有啊，所有喺天高上高嘅太空人咧，每日都要做两个钟头。
0: 我就谂啦，我哋喺陆地上有跑步机啊，又做 gym 嗰啲啦。
2: 系。
0: 佢喺太空嗰边嗰啲机系点嘅咧？都系咁样。
2: 嗱，好有趣嘅，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翻我哋国家好多网站啦，吓航天局啊各方面嘅网站咧，睇翻好多图嘅。咁主要呢就係因为我哋成日太空呢係一个叫做微重嘅状态。喺太空里面呢我哋要纠正下大家概念。千祈唔好话无重。唔係无重嘅。係微重。英文呢就叫 microgravity。咁点解我哋天宫嗰个太空站啦同埋啲太空船呢不停要喺环绕地球飞行呢，咁呢个喺物理学嘅角度就係话佢不停咁旋转嘅时候呢就抵消返

0: 地心吸力啦，就係將我哋嗰個天宮呢個太空站咧吸翻落嚟地球，因為始終係有一個萬有引力呢個概念啦。仲有樣好羨慕啊，黎嘉瑩咧，就係每日啊24小時內可以睇到16次日出日落啊。因為太快了，那個速度幾快呢？大約是28,000公里左右時速。
1: 是
0: 是。那它因為要這麼高速飛行來旋轉呢，就抵消不會因為跌回來地球啦。
1: 嗯。
0: 所以概念上呢是一個微重的狀態。
1: 是。
0: 在微重狀態，這個我們的生理的變化呢，特別是肌肉和骨骼系統呢，個影響是最大的。
1: 是。
0: 咁嗰個骨礦嘅物質嗰個密度啦，我哋可以咁講啦，就每個月咧，大約係流失1-2%。
1: 每個月。
0: 係啊，我當你2%，咁如果你6個月就冇咗10幾%嘅咯，真係翻嚟都好容易骨折嘅喎。
1: 所以佢要喺上邊太空都要做呢、這個即係、就是、運動嘅，
0: 要做啲叫負重運動啦。
1: 咁佢會唔會又有跑步機嗰啲咁樣？
0: 一定有嘅，有曬嚇。咁而肌肉量咧，而家我哋嘅研究就係喺2個禮拜內咧，即係而家都上咗去唔止2個禮拜啦，
1: 1個月啦
0: 嚇。咁大約2個禮拜咧，嗰、那個肌肉流失咧可以去到係20% 啦。咁、你去得半年，你咪分鐘冇曬啲肌肉。有機會啦，
1: 一定要 keep 住。
0: 冇錯冇錯。咁你頭先提到佢哋喺太空上高做嗰啲咩嘅跑步機咧？嗱、同我哋即係喺陸上做嘅跑步機咧，係有好大嘅唔同，特別設計上。嗱、如果大家跑步嘅跑步機啦，咁你嗰條帶咧就一路轉。但大家可以想象下，喺一個微重狀態嚟講，你個人會漂浮噶嘛？
1: 係啦，我哋見到佢哋成日可以轉嚟轉去，三六十度
0: 咁你漂起咗，你點樣樣靠只腳同嗰個跑步嗰條帶一個喺旋轉嚇移動，有個摩擦力令你個人推進咧？
1: 嚇、你跑極都係咁樣喐法喎。
0: 所以佢哋嘅跑步機咧特別設計，咁啊黎嘉瑩咧就有一條嘅腰帶。就箍住佢，然後側邊咧就有一啲拉力嘅橡筋，將佢個人咧係扯咗落去嗰個跑步機嘅底部固定咗佢，咁就唔係俾佢飄，咁、就跑啦。咁另外仲有做啲咩咧？就要做重量訓練嘅，即係我哋負重訓練。
1: 我哋話啊，拎住個啞鈴或者水樽咁樣啦嚇，
0: 又唔得嘅，因為啞鈴你都會飄噶嘛，係咪？咁所以佢負重訓練咧就係一個特製嘅儀器嘅嚇。咁呢個因為我哋而家喺電台又 show 唔到嗰啲即係圖片得大家啦，咁、有興趣嘅聽眾都可以即係你打航天員負重訓練，咁其實喺網上
1: 睇到啦，
0: 係啦係啦，喺我哋內地好多網站咧都可以睇到呢啲資訊。咁另外咧，點解佢哋一定要做維持2個鐘頭嗰個運動量咧？因為佢哋喺太空上高咧，當個肌肉流失咗嘅時候咧，個心肺功能一定會差嘅。咁心肺功能一差咧，就影響我哋一個所謂正常嘅新陳代謝啦。咁你諗下幾個月上高，你喺上高唔可以病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而家喺航天嘅產業啦、科技啦，喺運動科學嚟講，點樣我哋明白？如果個太空人係要上去太空幾耐，就做啲乜嘢嘅運動訓練嚟確保佢維持個健康？
1: 喂，咁我哋成日講話高強度間歇訓練咧，佢都要做㗎。
0: 要啊！呢、這個而家喺近呢10年到喺航天員嗰啲健康嘅研究嚟講咧，呢、這個所謂 HIIT 啦、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咧，係對佢哋維持嗰個肌肉同埋骨骼健康咧，係覺得係真係最有效添。
1: 係
0: 嚇、間歇性呢、這個，咁但係都辛苦㗎。
1: 啊、
0: 都辛苦嘅，但我就未试过喺一个微重嘅状态去做呢啲啦。但系即系睇翻好多研究报告嚟讲，嗰、那个剧烈嘅程度咧，辛苦嘅程度咧，可能仲要比喺地球上咧系更加扯啊，即系更加扯。
1: 嗱，佢做晒呢啲之后咧，翻嚟咧，你见佢都要人哋抱住佢落嚟先得。如果唔做，真系都不堪设想。
0: 呢、這个就一定系安全啦，因为惊佢企起身嘅时候跌亲啦。咁、另外一个因素咧，就系嗰个营养嘅监控。咁因為太空人佢嗰個任務咧喺天宮艙裏面佢做乜嘢咧？佢嘅能量消耗幾多啊？呢啲咧全部收集曬數據啦，包括埋平時佢哋嘅攝氧量啦，即係每一個航天員佢嘅攝氧量咧，地球上我哋知道曬數據。咁所以嗰個營養同埋代謝嘅調控啦，我哋叫做咧就完全係 fit 曬佢。日常嘅生活，所以咧就唔会担心，好似我哋香港人或者好多即系地球人咧，就会食肥咗嘅，
1: 系即系全部系做晒啲标准咁样嘅吓。
0: 系啊，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担心嘅，其实航天员咧喺过去即系我哋人类上太空咧，无论边个国家都有做呢啲研究嘅，就系嗰个心理嘅健康，因为第一你上咗去日出日落。呢、這個生理時鐘係擾亂咗噶啦嘛，係咪？咁啊擾亂咗呢個生理時鐘咧，其實喺地

0: 球上咧就容易影響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嘅，所以擾亂生理時鐘咧係容易生病嘅，喺地球上就係噶啦。
1: 咁同埋心態上咧，嗱會唔會我想念屋企人啊嘛？
0: 係咁呢個當然啦、
1: 啊，又覺得好似好孤獨喎。雖然有有其餘兩個喺度、啊，但係都唔同啊嘛，係嘛？
0: 所以喺航天嘅訓練咧，佢哋係一個團隊嘅一個練習嚟嘅，
1: 嚇、
0: 即係大家真係好熟絡噶啦嚇。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嗱，我如果我唔喺大氣電波度提下，大家又冇乜留意到，其實航天嘅运动科学的应用呢，其实真是即是我们作为大学有运动科学这个本科的一小的分子、都感到有少少开心。即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者这方面的知识呢，都可以应用到在帮助航天员维持个健康的体格。
1: 挺好
0: 的。这里呢，我哋而家知道係肌肉流失呢個概念啦，所以早喺十幾二十年前咧，世界各地咧推廣有樣嘢，大家要做肌肉訓練，去預防呢個肌少症啦。
1: 係、你成日提啦。
0: 冇錯，肌少症其中一個我哋揾到出嚟一個原因咧，都同當年咧啲太空人咧長時間留喺太空上高，我哋發現呢樣嘢。咁譬如喺新冠期間咧，就而家開始多咗好多即係醫學嘅文獻出嚟啦，就係、話如果你係卧床啊，即係嗱。真係萬一大家嚟試嚇，你有需要瞓醫院咁，你瞓到第四日、第五日咧，你嘅肌肉已經開始流失㗎。
1: 咁所以你嗱見到喺醫院方面嗰啲即係做物理治療嗰啲咧，都會經常性地同啲病人咧，即係要佢起身扶佢行下咁樣嚇。
0: 咁呢個我記得，我都曾經住過醫院啦。咁每日咧都有個物理治療師就行嚟就。有啲動作今日有冇做啊？咁、即係而家我哋譬如講翻我哋運動啦，運動好多人譬如膝頭整親咁，整親右腳膝頭，咁你左腳冇事噶嘛？咁啊左腳唔應該休息喎，你隻手又冇事噶嘛？咁所以就算你而家係整親一隻腳，其實我哋唔係用所謂休息嘅概念，休息只係休息受傷嗰部分嚟啫。
1: 咁另
0: 其他部分咧，你都要維持嗰個正常嘅肌肉運作。
1: 啱。
0: 咁因為有肌肉就有健康。咁所以而家對抗肌少症咧，其實我哋好多數據咧，都係從喺研究呢啲航天科技喺運動科學上高咧，係得到翻嚟嘅。咁所以我就期望，當然啦，嗱，錢輩兄你哋好叻啊，有女士嚇、有女仔
1: 啊，
0: 我哋希望有第一個嘅香港男士嘅。航天员上去就好啦，
1: 呢、个一定有嘅，不过未知几时啫，
0: 系嘛？
1: 既然女性都得啦，男性冇理由唔得啦。
0: 其实呢个好有趣，而家我哋过去咧呢二三十年特别啦，因为你知道地缘政治系一个因素啦，咁事实上地球都系越嚟越挤迫。咁真系我哋细个睇嗰啲科幻小说咧，系咪可以移居去其他星球咧？咁所以而家就好多研究咧，就開始諗下，真係長時間喺太空裏邊嚇，譬如我哋國家早期咧就用運啲白老鼠上去嘅，真係啲老鼠嚇，攞嚟睇下佢即係嗰個要求啦，係點啦？咁而家開始有男女航天員咧，其實下一步再去諗嘅時候咧，我哋人類喺太空上高點樣可以生啲人仔？系嘛？咁我哋先可以移居啊嘛，唔系净系我同你移居咗上去其他星球，咁我哋下低又冇人接班又唔得噶嘛？
1: 呢个真系需要好长远嘅时间去慢慢研究先得啊！
0: 咁但系呢啲好有趣嘅科学咧，我都好开心啦！我哋喺六七十年代中意睇《十万个为什么》，长大一路到而家，
1: 慢慢有啲答案啦。
0: 系啊，同埋即系有兴趣，我都建议大家上翻国家航天嗰啲嘅资讯嘅网站啦，系认识一下。特别如果而家呢个时候咁早听紧我哋。节目可能有啲教育界嘅朋友啦，可能有校长啊、教师啊，甚至乎可能系物理科嘅老师啊，咁即系我系受惠于呢一方面嘅好奇心嘅知识咧，系从而令我长大嘅阶段咧系对航天有个兴趣。
1: 咁而家啲小朋友咧都有细小嘅时候同佢哋做呢个教育噶，
0: 系所以大家去太空馆啦，
1: 系啊，
0: 太空馆真系一个小朋友系应该要去嘅地方嚟。
1: 而家咧有啲有钱嘅有钱佬都可以去下太空旅行啊嘛，不过都要佢自己本身健康顶得顺先得啊嘛，
0: 都要嘅。所以呢个咧。在我哋嘅道德倫理嗰方面嘅討論咧，係咪有錢大曬咧？即係話，如果你係有肥有論盡啊，好簡單，你又高血壓啊，你上到去。喂，好話唔好聽，你出事點算啊？
1: 所以嗱，除咗金錢之外，佢本身嘅健康要應付到先得。
0: 係啊，因為而家最大問題就係我哋嗰個火箭啦，即係嗰個所謂嘅 G force 啊，即係嗰個同地心吸力對抗嘅倍數呢個能力咧，其實你嗰個體質一定要適應得到。你唔係話坐升降機慢慢升上太空啊嘛，你砰咁樣嗰下係嘛？對體能嘅要求啦，係

0: 負荷真係相當之好大嘅。咁嗱，雖然我哋即係今日就講啊，即係航天呢啲嘅少少冷知識啦，同我哋即係地球人有咩關係呢？其實點解我哋要做肌肉訓練呢？就維持我哋嘅健康。除此之外呢，最緊要特別係年紀或者我哋叫做錢啊，兩蚊雞嘅朋友，
1: 嗯，
0: 一定要留意肌肉，因為你要對抗呢、這個或者預防咧肌小症嘅出現。
1: 係啊，其實咧就係身體健康咧要好多好多嘅元素夾埋一齊先至得嘅。咁你所以咧就經常性地聽我哋清晨上嚟節目，雷博士咧都俾好多嘅健康 tips 大家噶。咁下個禮拜咧，我哋又會講另一個題目咯嚇。
0: 係啊，下個禮拜咧就因為我就好中意每個月咧都係追即係有時啲追星啊嘛，我就唔係追星，我就追呢個衛生署同埋衛生防護中心有一份嘅非傳染病直擊嘅會信。
1: 係
0: 咁咧，下個禮拜嘅題目咧就講下高血壓咁啊，高血壓。
1: 常見啊，
0: 高血壓真係總有幾個喺你左緊㗎，
1: 啊、
0: 真係要留意一下。
1: 咁下個星期大家繼續留意收聽啦，唔該曬，呂博士，拜拜。
0: 拜拜。
2: 5, 4, 3, 2, 1, fire! Thanks to men like Glenn, Grissom, Shepard, and Cooper. Very so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说，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话，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需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揸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

0: 或者未有合理顧及其他使用該道路的人，有機會觸犯不小心駕駛的罪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必须要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以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的时候再次回应事件，说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合作必须要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4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起五年之前更加完善。至于近日订立的国安附例，他就说政府需要持续完善法律，形容是以有效的方法去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亦都关系到本港现届政府的律政工作、法治等等一系列的议题，留意阵间上任四周年的报道。
2: 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昨日就举行启动礼了，目标希望今年之内是可以带领1000名的本港14至到18岁的中学生去深圳前海考察，期间他们是会接触到包括是人工智能或者是低空经济等等的企业，希望可以帮到引导他们是对于未来规划一些发展方向，同埋亦都是为未来北都的建设培育人才的。我们稍后就会是请来有关嘅承办机构同我哋讲解一下计划嘅详情。
3: 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下个月15号喺湾仔会展开锣，今届嘅展期一共系7日，就以文创同埋旅游做主题。今届咧场内系设有性格测试机，读者就可以根据测试嘅结果获推介适合嘅书籍类别噶。期待到书展嘅朋友咧，阵间啊听听主办单位贸发局嘅介绍。
2: 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今日起一年3日咧会访问中国，嗱呢一次咧系佢在2月上任之后首次访华，预计双方都会签署多份合作文件。不过今次的外访行程并没有到访邻国印度。一阵间的环看天下，我们会探讨一下孟加拉最新的外交策略。
3: 至于放眼世界，今早我们会专注讲一下科技，包括会讲到全球都多国都正在积极研究研发机械人的应用。讲到意大利就有一间医院最近测试一部护理机械人，除了处理日常一些重复的任务之外，还懂得主动问候病人，得到人类用家不少的正面评价。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下跌。

0: 纳指同埋标普五百指数嘅跌幅较大，收市创超过一个星期新低。科技股继续被抛售，估值过高再度引发市场忧虑。而亚洲市场嘅晶片相关股份显著受压，亦都影响投资气氛。俗称恐慌指数嘅 VIX 波动指数急升近一成三。纳斯达克指数收市系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大约1.4%。道琼斯指数嘅跌幅相对细，收市系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大约0.1%。存储概念股受压，美光公布业绩之前，连同 SanDisk 都急挫超过成三，西部数据跌超过8%。大型科技股价走势不一 ，NVIDIA 跌超过4%， Tesla 就跌近2%，不过微软升近2%。Tesla 系跌近6%，而微软就升近2%。亚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9点，跌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40点，跌59点，跌幅大约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3点，跌246点，跌幅近1%。國際油價跌大約1%，美伊談判有進展，投資者密切關注霍爾木茲海峽原油運輸的情況。八月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報每桶77.08美元，跌大約1%，而八月紐約期油收報每桶73.21美元，跌幅0.9%。金价跌超过1%至近2%，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令到美元曾经升到去超过一年的高位。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12月加息的几率有大约86%，高过上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之前的61%。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08.3美元，下跌1.96%。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49.4美元，下跌1.3%。美元指数一度升到去101.42，系去年五月以嚟最高，较早时系报101.35。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嘅加息预期升温。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港股的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是反弹，汇控和小米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1%，友邦和阿里巴巴就升1%或以上，建行、港交所、工行和美团升近0.4%至到接近0.5%，不过京东的 ADR 就偏软。港股是连跌五日，恒生指数昨日一度急挫近520点，收市是报23,336点，跌432点，科技指数低收超过3%。恒指过去五日累计跌超过1,500点。中金公司认为，美国今年余下时间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相信对于港股的冲击有限，而各板块的表现可能会继续分化，恒指整体就有望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3.3%。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5%。阿里巴巴失守100蚊。AI 大模型股回吐。智普和 Minimax 跌近10%，至到超过16%。资源和金属相关股份受压， 洛阳木业急

0: 包括硬件，还可能会继续享受到整体 AI 的趋势。但是恒科这边呢，它离变成一个 good deal 还缺了盈利的支持，它要需要大幅的好转呢，政策偏向于消费上的刺激，以及互联网的巨头 AI 投资上大举的发力，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1: 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本港五月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是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说五月指数按年升幅较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韩国股市昨日跌近一成收市，不过今年以来就升近一倍。首尔证交所主席说，数年前困扰韩股的折让问题已经不再存在，韩国股民全程投入股市，被誉为是蚂蚁，买韩股的是东河蚂蚁，买境外美股的是西河蚂蚁。不过大家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为大王蚂蚁，其中近年大家最想成为大王蚂蚁是红人机，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同大家讲下。
3: 财经百科，
4: 韩国的散户代号是蚂蚁，因为它的资金规模小，成群结队进入市场。今年韩股火热，蚂蚁股民的数量创新高。韩国的人口大约是5100多万，但是当地股票交易户口已经突破1亿，是全国人口的两倍。因为一名投资者可以在不同的券商开设多个户口，特别是疫情后低息环境，楼价高企，工资增长追不上资产价格升值，不少的韩国民众视股市为翻身暴富的渠道。不少的父母替未成年的子女开证券户口，用利是、礼金或者是家庭储蓄买入 ETF 和半导体相关股份。所有蚂蚁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大王蚂蚁，其中30岁的红人机最受关注。他高中的时候以150,000韩元，大约是港币700多元开始投资股票和虚拟货币，去到2024年累积财富超过10亿韩元，相等于500万港币。红人机深信短线交易才是最安全，他认为买入后长期持有，一旦遇上熊市就只有被动承受亏损，反而短线操作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红人机短线操作是锁定热门的题材龙头股，不同于许多交易员在开始就急着入市。红人机会在9点半左右，当主题明确之后才会分批入市，每次的交易金额可以达到1到5亿韩元。他讲明自己最喜欢的是创新高的股份，因为没有蟹货套现的压力，如果突破之后股价持续上冲就会加码，相反一旦主题转弱，资金转投其他板块，他就会果断地减持或者是全数沽出，绝不留恋。红人机出书在社交媒体教授投资心法，大市场人士说，他这种极短线、高杠杆、集中火力的投资风格，放大了人性里面的恐惧和贪婪，稍一不慎就可能因为情绪失控而破坏投资纪律。大家看到红人机的成功就想直接复制他的做法，但是就忽略了背后需要的心理质素、市场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最后可能都是大败亏损离场。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0: 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晚上返港。
0: 立法会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就包括推动创新清洁科技的应用，以及协助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受害者索偿等等。
1: 政府是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之前通过。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鲁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呢个议题。
0: 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团队第一次引入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到而家完成了48宗手术。医学院今日系会开记者会，交代相关临床研究的成果。

0: 在意大利最近就有一间医院测试一部叫做护理机械人，它是懂得主动去问候病人的情况，而机械人还会负责一些例行任务，希望可以分担部分护士的工作，等护理人员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照顾病人。你先讲下。
1: 另外新加坡最近试用高科技协助他们的灭鼠工作，在社区是放置了一些装了天眼的假石头，可以全天候地监视老鼠的一举一动的。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城市环境其中一件最怕遇到的事情就是鼠患。平时用捕鼠器或者老鼠药大家就见得多。但新加坡最近就试用高科技协助解决问题，就是在社区放一些装上天眼的假石头，全天候监视老鼠的一举一动。新加坡传媒报道，这些放置在四美祖屋区草丛和树底的假石头呈浅褐色塑胶质地，石头顶部有两个黑蒙蒙的小圆孔，望落就好像是石头生了对眼睛，每隔50米就有一嚿。附近居民都覺得很新奇，有街坊甚至以為是玩遊戲的道具。新加坡東海岸市鎮會揭開這些怪石的真面目，原來它們是一些物聯網感應器，專門用來應付區內的鼠患問題。當局解釋，將感應器設計成石頭的模樣，是為了完美融入周圍的自然環境，以免打草驚蛇。至於頂部那兩個好像眼睛咁嘅圓形開口，其實是安裝感應器的接口，而特登將石頭墊高，就是為了防止落大雨或者洗地嗰陣入水損壞。呢、這個為期半年的先導計劃，目的不是直接捉老鼠，而是透過感應器全天候實時咁追蹤老鼠的出沒路線同活躍時間，幫當局收集精確的數據。有受鼠患困扰的当区居民就说，平时夜晚等lift经常见到老鼠走来走去，知道这些石头的真正用途之后就很心急，想知道成效。不过居民也都强调，监测只是第一步，最重要是当局掌握了老鼠的大数据之后，可以对症下药，将这些老鼠彻底清除。照顾长期病患者，医护人员和家属都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为了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意大利有医院最近试用一款护理机械人分担琐碎工作。这款身高 1.2 米的机械人不单止能够和病人互动递送物品，还可以协助传递医生的信息，分担部分护士的工作。计划是由意大利理工学院和意大利北部比萨大学合作展开。法新社报道，今年四月开始，这款机械人在专门治疗俗称渐冻人症的神经科病房进行测试。病人只要透过机械人心口的荧幕，就可以输入自己的疼痛指数。机械人还会主动行埋去坐轮椅的病人身边，温柔地问候，看看有没有需要帮手，并将收集到的数据即时传送给当值护士。医院起初都担心病人会抗拒这些冷冰冰的科技，点知大家对这款机械人充满好奇，反应非常正面。目前机械人暂时由专人遥距控制，预计到下个月就可以开始自动独立运作。或者有人会问，这款机械人会不会有一天完全取代了人类护士呢？研发团队和神经科医生就大派定心丸，强调好像派药这些关键工作依然会由人类亲自负责。引入机械人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将重复繁琐的工作外判，等医护人员和家属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专注和病人建立有温度的人际关系，令家属可以真正做一个纯粹陪伴的仔女又或者是伴侣。
1: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天气咧都系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继续福建嘅访问行程，包括同南平市领导会面、到访当地院校同文旅项目，并且系同系在喺当地嘅学生同埋港商交流。李家超话：福建系“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嘅核心区，香港系“一带一路”嘅功能平台，闽港合作空间广阔。佢早前率领包括福建企业在内嘅香港同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向当地政商界介绍国家庞大市场同产业发展嘅机遇。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同福建共托南海，互惠共赢。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简朴房条例今年3月实施，房屋局截至到5月15日接获超过3000宗住宅单位宽限期登记的申请，涉及接近11000个分间单位，但是只是接获到4宗已经符合居住标准的单位认证申请。记者是访问了率先申请认证的营运者，他就认为劣质劏房被淘汰会令到市场的供应减少，日后分间单位最低租金会增加至到5000元以上，租金收入会增加。另一名已经退休的业主就指出，早年为了收租养老改建单位出租劏房，装修的标准应该符合条例要求，但是经咨询之后就是获悉因为未能够提供以往装修的文件，难以通过认证，就被建议将单位剥烂重新装修，但是每个分间单位工程费是高超过150000元，价格是他说难以接受，所以会静观其变。若果装修费在宽限期结束之前仍然未大幅下降，就唯有退场。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的立法建议，包括是取消就转交补偿个案至土地审裁处设立6个月限期的建议，扩大噪音简化程序适用范围至沙岭数据园区，新增设计以及建造质素等等纳入创新建筑技术考虑等等。政府也建议原本是只限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和资金流跨境安排，也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将会率先在河套园区新的专属口岸实施人流

0: 人員流動的白名單，而物流以及是數據流就會以附屬法例的形式提交並且設立試點，期望在今年之內啟動試點。這是大公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有內地女子早前結識了一名男騙徒，雙方發展成網戀關係之後，在對方遊說之下安裝虛假投資應用程式，三個月內投入數以千萬計的資金進行投資，最後是蒙受損失。警方分析情报之后，是得悉案件涉及一个跨境诈骗和洗黑钱集团。集团成员会对受害人发放一定的回报，借此是骗取信任，吸引他们加大投资。而警员亦都找到大量和案件有关的银行户口，相信骗款总额超过2亿元。到前日，两地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了相关的集团，同埋拘捕了69人，当中14人是在本港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本地智富未来经济学院昨日公布研究报告，指出多年来本港房屋供应虽然有增加，但是单位就越来越小。2024年新建成单位的平均面积比起1995年是小大约 26%， 由 50.4 减至到 37.2 平方米，是30年间的第三低。報告就說，只是以單位建成的數量去檢視房屋供應會形成數量錯覺，就是建議未來的房屋政策應該加入總落成樓面面積作為主要的供應指標。明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教育局昨日宣布中學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是增設烏爾都語和印地語，達到指定語言能力水平，是会被接纳为符合相关公务员职系的入职要求。报道话，局方指出，自去年文凭试开始，考评局已经在丙类其他语言科目，是包括法语、德语、日语、韩语和西班牙语，实施新考试的安排。来自信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的天气仍然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咁较早前将军澳环保大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即系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咁仲有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噶啦，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大头岭嘅慢线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不过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就系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已经封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施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长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月9号开始，据报贝安德正是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另外据报前国防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中德伦亦正考虑加入竞逐。卢晓山报道。
2: 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施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先至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报道提到，部分工党成员认为贝安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时民望颇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够带领工党政府重新与民众建立联系。但亦都有工党议员指出，贝安德在多个领域的政纲仍然不明朗，期望党内有一定程度的竞争。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两名工党议员正考虑加入竞逐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其中一人是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卡恩斯今个月中旬不满施纪贤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而请辞，他未明确表态是否参与竞逐党魁，话取决于多个因素。报道指，另一名潜在参选人是首相首席秘书中德伦。中德伦被视为施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在施纪贤辞职之后，有议员私下促请他参选。至于早前表示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的施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首相府召开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不包括导弹议题，强调伊朗的防御能力不属于协商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梁正涛报道。
3: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伊朗都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将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会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到访协助调解谈判的巴基斯坦同总理夏巴兹会谈，两人会谈之后一起出席记者会。佩泽希齐扬话，谅解备忘录当中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这个议题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夏巴兹就话，某些拥有弹道导弹的国家提出禁止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做法是双重标准，不合逻辑。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美国参议院同日以50票对48票通过众议院提交的战争权力法，是这项涉及伊朗的决议第一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虽然战争权力法要求总统结束未经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今后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亦都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但是由于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无需要总统签署生效，所以外界认为属于象征意义居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的行程，先后同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有助融入国家发展。

0: 展大局。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话，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话，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
2: 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现时福建有73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我鼓励各位善用闽港合作的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
1: 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呢个实习计划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你哋可以自己做一好的生涯规划，另一个就是对于国家的认识。當然，另外一樣嘢更加重要就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咁所以你哋作為一個香港青年，點樣可以貢獻香港，又點可以貢獻國家？所以咧，你哋都追求你嘅夢想。
1: 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91美元，卖出4108.1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葡萄牙对第一次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开波6分钟，禁区接应简些路传中劲射入网。C 朗亦都成为第一位球员在6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球。去到17分钟，葡萄牙凭纽奴·文迪斯禁区顶罚球直射死角入网，领先到2-0。39分钟，班奴费兰迪斯直传，基斯坦奴朗拿度追入禁区射成3-0，累积10个世界杯入波，名列葡萄牙史上第一。葡萄牙上半场3球领先，下半场乘胜追击。60分钟嘅角球攻势引发门前混战，乌兹别克门将尼马杜夫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纪录改写到4-0。 后备

上阵嘅里奥87分钟禁区射门挂网，葡萄牙最终5-0击败乌兹别克，攞到今届首场胜仗。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未能攻破加纳嘅严密防守，两队互无纪录。英格兰喺86分钟力高奥怀利头槌中微，哈利卡尼补射高出，错失黄金机会，两队结果0-0打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2，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嘅环看天下，我哋继续关注翻下中国外交。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总理塔里克咧今日开始系会1年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同埋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咧期间啦，系会分别同塔里克会见同埋会谈。塔里克咧据报亦都系会出席喺大连举行嘅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1: 今次就是塔里克在今年2月上任总理之后首次访华，内地有评论就认为反映孟加拉新一届政府是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不过在另一方面，有印度传媒就报道，塔里克这次出访并没有按照当地领导人的传统到访邻国印度，结果也引来关注。究竟孟加拉的最新外交取态怎样折射出南亚地缘局势的发展呢？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总理塔里克这次访问中国是他今年2月上任后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公布塔里克访华安排，指出中国和孟加拉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以今次访问为契机，和孟加拉新政府共同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事务协调，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塔里克据报亦都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有内地评论认为，行程安排紧密，反映孟加拉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孟加拉传媒亦都报道，吸引外资、基建合作、贸易便利化及战略对话是塔里克此行重点，亦都预计中孟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内地传媒报道，中国连续16年成为孟加拉的最大贸易伙伴，有近1000间中国企业在当地经营，累计在当地创造了几十万就业职位。塔里克上任总理之前，孟加拉经历了1年多时间，政治局势持续不稳，经济发展持续受拖累。2024年5月，第五度执政的时任总理哈西纳正式颁令执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实施职位配额，之后引来当地年轻民众不满上街，批评制度等同将政府职位只留给社会特权人士。抗议活动后来演变成大规模反政府骚乱，大批示威者冲击总理官邸，哈西纳据报乘坐军机离境逃亡至印度，最终辞职，权力由临时政府接管，直至今年2月当地重新举行大选，塔里克当选总理。他被指现时正积极推动国家优先政策，以加快经济复苏。塔里克日前展开他上任后首次外访行程，首站选择到马来西亚，现时大约有80万名孟加拉人在马来西亚工作，占国外劳工总数达到1/3。印度近日不少舆论就关注到，传统上孟加拉领导人首个外访都会以印度作为目的地，而塔里克这次外访

港行程並未包括印度。回顧翻孟加拉前總理哈西納在任期間同印度政府的關係一直密切。前年哈西納政府倒台，孟加拉當局就曾經多次要求印度政府盡快遣返哈西納，並未成功。有分析估計，哈西納遣返問題至今依然成為兩國關係的一條刺。在另一方面，兩國近年在接壤地區互相驅逐非法移民，有關問題亦都持續影響雙方關係。塔里克勝選和就職之後，印孟兩國領導人都曾表達過加強雙邊關係的意向。印度總理莫迪亦都曾經邀請對方訪問印度。印度傳媒日前就引述新德里政府消息人士強調，印孟外交關係按照各自所需自有一套互動，不受到孟加拉總理這次外訪所影響。塔里克這次訪華亦都有印度傳媒關注和中國的合作會否牽涉到印度的水資源問題。報道指出，印度和孟加拉之間共有54條跨境河流流經，雙方多年來持續就水資源分配問題出現分歧，其中一條名為提斯塔河，孟方將可能爭取中方參與開發，並就河道綜合治理和修復的項目進行磋商。報道說，印度方面一直密切關注。

0: 时间嚟到朝早7:18，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相信今日继续有啲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咧，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应该尽量减少咧系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咧系长时间喺户外曝晒。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2%。
1: 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在下个月15号就会在湾仔会展开锣，而今届的展期一共有7日，同期仲会有运动消闲博览，设有2028年奥运项目的体验区，亦都希望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
0: 喜欢看书、喜欢行展览的朋友可以留意了，今年的书展就会以文创和旅游做主题，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相关的书籍，而场内场外都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而看回场内是设有性格测试机，读者可以根据测试的结果获推介适合的书籍类别，以及建议以到本地或者外国哪一些旅游景点。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利恩访问了贸发局副总裁古静敏，听下他的介绍。
2: 今年书展的年度主题就文创传承旅阅人生，正好点出了阅读和旅游之间一个很深刻的共鸣。旅游就等我们可以亲身去走访各地，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而阅读就好像是一场是纸上的旅程，我们就可以穿越时空，也可以细味不同的地域和历史和文化。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汇聚的国际都会，本身就是一座充满着文化创意和故事的地方，我哋希望鼓励市民系阅读，特别系同文化啦、旅游同埋文创相关嘅作品。而今年书展咧就系第36届啦，书展啦、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啦，同埋零食世界呢三个展览都系同期举办嘅。咁我哋预计就有超过770家嘅展商啦，就嚟自近3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就带嚟呢个一站式嘅文化啦、运动同埋消闲嘅体验嘅。
3: 今年嘅书展会有啲咩新嘅亮点啊，或者展区又加入咗啲咩新嘅元素呢？
2: 我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世界文艺廊，亦都是紧扣住我哋个年度主题，用一个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以一个叫本地眼啦，同埋一个世界眼，就是贯穿不同的体验区，就会因应参观的人士啦、个人的性格啊，同埋个喜好，就会推介一些

0: 書籍俾佢哋，同埋亦都有香港一個深度遊嘅路線。呢個展區咧，我哋就同唔同嘅機構啦，同埋各國嘅總領事館咧係合作嘅，就會展示咧有24個國家同埋地區唔同嘅一啲文化嘅書籍啊展品嘅。我哋嘅參展商咧就會因應住今次書展入邊特別個文創空間啦，咁佢哋咧就會係展示好多極具特色嘅一啲文創產品嘅，譬如好似香港嘅集古齋啦，今年咧佢哋就以文創市集為主題啦，匯聚咗一啲頂級嘅潮玩啊，將傳統咧融合一啲現代嘅創意咧，介紹俾大家嘅。
1: 今時今日都會有好多關於科技啊、AI 嘅人工智能等等新知識啦。今屆嘅書展會唔會都多咗一啲相關嘅書籍啊？咁樣咧，
0: 書展咧就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書籍嘅，咁亦都好多出版商咧藉住書展係推出新書。咁我相信有好多咧亦都會係跟貼住咧呢個市場嘅趨勢啦，係涵蓋一啲同科技啊、AI 有關嘅書籍。咁特別一提咧，就我哋亦都有呢個國際出版論壇啦，同埋 IP 圓桌會議咧，會喺書展期間舉行嘅。其中探討嘅話題咧，亦都就係出版商點樣可以更加好利用 AI 去探討嗰個機遇嘅。
1: 運動消閒博覽今年又會唔會舉行一啲特別嘅活動啊？新嘅活動去吸引觀眾咁樣咧？
0: 運動消閒博覽咧就涵蓋好多唔同類型嘅運動啦，同埋一啲消閒活動啦。特別咧想介紹下就係呢個中年三寶啊，都係而家香港咧呢幾項非常受歡迎嘅運動，包括健身啦、匹克球啦同埋跑步啊。大家嚟到現場咧都可以好好體驗呢三個唔同嘅運動嘅。咁另外咧障礙競技運動啦，係啱啱咧納入咗為奧運嘅項目啦，咁就喺2028年嘅洛杉磯奧運咧首次登場嘅。咁呢項運動咧就好講求運動員咧要跨越同埋通過一連串嘅障礙物嘅，今次咧喺展會嗰度咧都會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好動體能之塔啊，就係融合咗呢個障礙競技嘅運動嘅元素啦，可以咧用唔同嘅機關咧就測試到大家嗰個體能嘅，大家咧就可以咧率先挑戰一下呢個奧運嘅項目啦。
1: 咁你預計今年嘅人流啦，同埋銷情會係點咧？
0: 上年咧就唔好彩啦，我哋要停辦一日，因為呢個颱風啦。我哋今年咧都係希望，當然可以突破到上年嗰個入場人士啦。上年咧我哋都睇到咧頭四日嗰個入場人數咧係非常之鼓舞嘅，係有好多人係支持書展嘅。今次咧亦都係一個好吸引嘅主題啦。當然我哋希望天公造美啦，可以鼓勵到更加多人入場嘅。除咗可以揀到佢哋心儀嘅一啲書籍啊，或者係可以認識到唔同嘅運動啊。消閒咧，亦都係咧留港消費，希望咧係可以咧帶動咧香港嘅經濟嘅。而一般我哋睇到咧，大概我哋入場嘅人次一成到啦，都係咧旅客。我哋希望咧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旅客參與啦。
2: 7:24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1%。
3: 由前海管理局同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主办的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昨日是举行启动礼，目标是在今年之内带领1000名本港14至18岁的中学生分批到深圳前海去考察。
2: 有份承办的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徐小曼就说，这些体验都有助引导学生规划未来升学、就业和创业方面的发展方向。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徐小曼，听下她的意见。
4: 这个计划其实是前海第一个去面向青少年一个的跨境创科项目来的。今次很好，得到香港和深圳两边的政策局和政策部门都是很支持的。那我们整个计划最重要就是透过企业的参访，也都有学习前海第一课，带领青年人走入一些顶尖的科创企业。企业他们除了提供一些专题工作坊之外，都会开放实际的应用场景的。那让到我们的青年有機會親手去嘗試，亦都是可以去探索的，目的都是希望提升他們的青年人創新思維和科創能力，希望亦都引領他們在未來升學、就業、甚至創業那裡為未來的北都建設去培育人才的。今次我們期望是帶領1000名本地14至18歲的中學生分批去到深圳前海去參加這個項目，最主要中學生就是因為他們都是一個種子來的。

0: 我哋希望將科創嘅種子喺佢哋嗰度有個啟蒙先嘅。咁到佢哋真係入到去大學啦，加埋佢哋本身嘅專業咧，可能就更加可以準備好佢哋咧投入未來嗰個嘅科創發展。
1: 今次計劃的課程內容聚焦了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的幾個前沿產業，選擇這些產業的原因是什麼呢？
0: 今次這個計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一個科創的實踐體驗。深圳很多企業、前沿企業他們都是有一個應用場景的，包括有一些地方可能香港都還是未必那麼容易找到，例如一些巨身智能機器人、低空經濟等等，他們真的要去動手去嘗試去體驗的。咁我相信深圳前海咧就提供了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平台咧，讓學生可以親手去體驗，甚至有機會自己製造無人機啊等等。
1: 成個計劃為期大概係幾耐咧？同埋預計對北部都會區嘅未來發展會有幾大幫助咧？
0: 整個嘅計劃咧，我哋預期係大概維持一年啦。咁我哋都會睇嘅，即係會唔會係可以長遠都可以引領更多嘅青年人去參與。北都咧係香港喺嚟緊嘅發展喺五年規劃裏面咧，都擺咗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篇章啦。我哋相信除咗硬件嘅配置、企業嘅落户之外咧，人才嘅培育亦都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呢一個嘅計劃最終最希望達到目的咧，就可以為北都未來的建設咧去儲備人才嘅，至少中學生佢哋可以得到一啲啟蒙啦。去到佢哋再大啲去升學嘅時候咧，加上啲產業嘅具體一啲嘅知識啦，咁我相信呢個係對未來北都個發展咧係一個好大嘅裨益嘅。希望可以培育佢哋嗰個創科方面嘅能力啦、創新思維啦。咁所以最希望都係希望咧產業有喺度啦，硬件又喺度啦，人才嗰個嘅知識技能。同埋佢嗰個操作性係咪都可以做到？我哋最希望呢個計劃嘅目的都係裝備青年呢幾方面嘅能力咯。
1: 呢個計劃之後仲會唔會繼續舉辦？如果學生參加完之後覺得好有興趣嘅話，會唔會有機會安排翻更加多跟進嘅活動或者學習機會呢？
0: 我哋個計劃都會一路檢視住佢個成效嘅，亦都會攞學生佢哋參與完嗰個嘅回饋係點樣，希望持續優化啦。咁當然具體係維持幾耐，可唔可以再多啲學生可以參與咧？我哋都會同前海管理局不斷係去檢討，同埋希望都可以長遠去推進嘅。因為青協喺前海都有一個前海青年發展中心啦，裡面都係對接一啲香港嘅青年，如果有興趣去內地就業啊、實習啊或者創業咧，我哋都提供咗呢個平台咧，讓佢哋可以去了解更多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同學可能佢已經係十七八歲，將會入大學噶啦，入咗大學又參加咗啲創科比賽啊，之後有興趣喺深圳前海落户嘅，咁我哋呢方面都會去幫助佢哋睇下咩機遇去對接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是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是考虑加入竞逐。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德国发生大规模列车信号故障事故，全国铁路暂停运作。德国铁路公司表示，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目前所有列车已经停靠车站，技术人员正是抢修信号系统，暂时未知道故障原因。公司又预告将会有大量列车延误或者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啦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万公屋；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现时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本港嘅国安法律比起5年之前更加完善。咁至于近日订立国安附例，佢就话政府需要持续完善法律，形容咧系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处理，未来系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不必要嘅疑虑。
4: 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就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于不少的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不是太公平，也是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也都反映事实和外界的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且努力对外解说，强调对本港的人权自由有信心。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在上任4周年报道。
6: 上任4周年，
7: 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 外界关注政府会不会在上诉阶段先发证明书，有机会影响审讯结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要判断一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按常理不会到上诉阶段先知道，他亦不觉得列为国安案会影响上诉结果。
8: 上诉香港法制度不是重审，法院都不会听新的证据的，法院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说根据原审的判决，究竟個法官有冇犯錯咧？有冇用錯法律原則咧？咁所以我諗唔到點解話將嗰個案件發出個證明書，話啊而家應該係歸類係國家安全案件啦，就會影響到嗰個上訴機會嚇。你冇有真嘅證據，法庭都係依據翻原審法官嘅一啲判案理由嚟處理。咁所以我睇唔到點解話呢個做法係可以話令到啊，或者有啲人可能有個擔心懷疑啊，會唔會呢個方法令到政府有多咗機會上訴成功咧？我客觀上嚟講，我真係睇唔到個邏輯，即係點解有呢個方面嗰個情況會出現到。
7: 林定國批評有外國媒體故意歪曲事實同抹黑，佢唔認同香港同其他相屬普通法管轄區處理相關問題存在差別。
8: 我舉幾個例子，第一，佢話咧呢一條附屬法例咧就會令到一啲原本唔係犯罪嘅事情咧，而家就變咗犯罪啦。又講到咧話香港咧已經冇咗無罪推定啦，又講到咧就話咧已經唔可以再保釋啦，又唔可以選擇律師啦。法官咧都係由政府選擇嘅，

0: 甚至附屬法例咧都冇經過立法會嘅審議。嗱，如果任何人係真係有認真睇過個附屬法例，認真了解個立法過程咧，係冇可能係有呢方面嘅評價。的而且確咧，係有一啲我覺得係故意咧去歪曲事實或者去抹黑嘅情況。既然呢啲係唔係事實嘅話咧，絕對不代表我哋同其他我哋相熟嘅普通法管轄區咧處理相關問題咧係有任何嘅差別。
1: 除咗今次制定附屬法例，政府今年三月亦公布修訂同國安相關法例嘅實施細則。被問到會唔會涉及立法時漏招，以及坊間有聲音質疑係突襲式立法，林定國回應。政府有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持續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他又說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來處理，未來仍然會持續做好解說工作，消除公眾不必要的疑慮。
0: 你說最近修例，我們好像很快，我就不會說用什麼突襲式這樣，即是速戰速決都是成語來的，整體上我們是一個迅速的速度，但更加準確是一個有效率的方法來處理。但是關鍵呢，不是說即究竟你用了多少天去處理，究竟我們整個立法的程序裡面有沒有根據法律的要求，例如我們有沒有將這個條例適時向公眾公布呢，有沒有交到去立法會，通過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是進行一個審議呢？雖然我們的附屬法例呢真的只有三條，即是兩版紙都寫都不夠，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其實在小組委員會呢，我們都好像兩個小時十分鐘或者以外，議員都是代市民大眾問了很多的問題。我個人呢是非常之理解大家對於這些一觸及到國家安全法律呢是有一定的關注度，我們很願意再三同大家解釋，去排除大家對呢個新嘅法律咧一啲不必要嘅擔心，或者甚至可能係誤解。
1: 世界正義工程去年公布嘅全球法治指數，香港係143個國家或地區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權利嘅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國話：香港嘅整體排名仍然高過唔少西方先進經濟體，包括美國、意大利、葡萄牙等。佢指出有個別評分對本港唔太公平，涉及主觀因素，不過亦反映出事實同外界觀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視。
0: 好明顯喺觀感上嚟講，有啲地方可能我哋要再努力啦。點解人對我哋個人權自由嘅印象同我哋覺得事實上係有個落差呢？咁我會作為一個鼓勵，就係話其實我哋喺講我哋嗰個人權自由嘅解說對外嘅時間咧，係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啲，盡量令到人哋咧係對於我哋嗰個關於整個人權自由咧係有更公道、更全面嘅評價。咁當然亦都要注意啦，亦都有一啲對我哋香港或者對我哋國家唔友善，係可能亦都係有自己嘅目的，去喺呢方面咧故意係對我哋有啲負面嘅評價。我仍然有信心，因為如果你正確去解讀快成國嘅話咧，其實係要對我哋嘅人權自由咧係有信心嘅。
1: 今届政府上任将近四年，林定国回顾过去几年的工作，认为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加完善，但是仍然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时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至于未来的修订方向，林定国说要视乎时局变化。
0: 我哋希望可以做到有效嘅防范、有效嘅制止、有效嘅惩治。咁但係講嘅風險嘅性質係啲咩嘢？幾時會出現？其實隨住即係時局一啲外來嘅因素嚟時，都係我哋事先好難估計嘅情況咧，個發展咧係有所變化。咁所以我哋永遠咧都係保持一個觀察嘅態度，因為點解我話要居安思危，就係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周圍嘅環境。如果有一啲新嘅風險出現，而我哋比對翻現行嘅法律係的確有啲地方可能應對方面未必係有效喎。咁為咗大家嘅福祉，咁當然我哋有個責任咧，法律方面睇下要修改啊，要制定新嘅咧，係要到時先要做呢個決定。所以今時今日唔可以講話將來會點，我都想知道，但係我冇水晶球，亦都唔係先知。
1: 除了維護國家安全、提升本港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國際競爭力，亦是律政司近年另一項工作重點。本港成功爭取國際調解院選址香港建立總部，司法機構早前亦宣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審理複雜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林定國說，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中心的地位，對經濟發展亦有正面作用。
0: 整體的法治環境是一個很重要和我們自己即安居樂業是很密切關係，所以不只是講一些量化的經濟的問題。但第二

0: 潛在風險。律政司早前牽頭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視相關法律配套，點樣在立法規管的同時亦平衡發展需要。林定國說，要視乎風險程度，當局同時會盡量促進技術發展。
1: 譬如用一些 deepfake 的方法去呃錢，這個基本上我想沒有一個合理的人會覺得是不需要處理的。如果是有傷害性的話，可能真的需要個立法的手段去管控那方面，確保不會被誤用或者被作為一個傷害我們市民大眾一個工具。其他不必要的話，當然我們盡量就當然會促進它。有些可能不是需要立法手段的，可能是一些指引，譬如專業大學，你不可以用人工智能跟人說，或者我們上法庭的話，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你做法律研究，不過你都要負責任，你不可以用人工智能整個假的案例出來誤導法庭。這些可能不是法律，不過是一些專業守則，有些可能根本是一些教育的宣傳。所以我們要就著每一個議題看它的性質是什麼，想一個恰當合乎比例的方法去處理相關的問題，我想很難一刀切去講，但是個平衡很重要。
0: 今屆特區政府剩下大約一年任期，林定國說目標完成仲裁法律的修訂以及法律適應法的工作。
1: 回歸明年都30周年了，當然我們的整個法律適應法是要令到我們所有法律都配合現在香港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都是要完成的。所以這個也是我的目標，就是一定要今屆政府之內要完成。其實難的是，因為觸及到是不同的政策局，因為很多法律可能都不是今天寫，可能都是很多年前寫、幾十年前寫的，甚至一個世紀之前寫的，每一條條例你都要有一個思考過程。但是簡單來說，個目標都是我希望任期完結之前是要完成這個工作的。
0: 政府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檢控的青年推出特別項目協助他們更生，被問到完成更生計劃是否保證不會被起訴，林定國重申檢控原則是視乎證據和公眾利益。律政司早已經就警方提交的被捕個案提供法律意見，如果證據充足，檢控程序理應早已經展開或者已經完成。

0: 时间嚟到接近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继续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的。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应该尽量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報頭版報導，北都專屬法例簡化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補價補償。東方日報，北都臨時用途增至7年期，議員孔助長永久化中地。南華早報，歐盟同本港討論推動嶄新金融服務對話。商報頭版就報導，本港五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2%，高過預期。
0: 星島日報的頭條是簡撲房認證申請慢熱，工程費貴拖延了業主的步伐。明報的頭條是有智庫發現本港新樓的面積30年是縮減1/4。文匯報頂尖科學家活躍度，香港晉身全球城市前10位。信報，环球科企爆灾，获利沽压汹涌。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关注到两个利淡夹击，韩股是下泻10%。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包括同南平市领导会面，到访当地的院校和文旅项目，并且同学生以及港商交流。李家超说，福建是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敏港合作空间广阔。他早前率领包括福建企业在内的香港

0: 自今年的文凭试开始，丙类其他语言科目已经增设乌尔都语，而自2028年的文凭试开始，是将会加入印地语作为第七个其他语言的科目，相关安排和现有的其他语言科目是相同。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当局在收地补偿、建筑噪音、创新建筑审批、跨境要素流动等方面都进行微调，充分彰显特区政府积极作为的管治态度，以及拆墙松绑、释放动能的工作导向，既是以依法规管筑牢底线，更加是为加速北都的发展和战略产业布局破除制度障碍。大公报社评。
0: 《東方日報》政論就講到話，政府計劃訂立北都專屬法例，包括簡化現有的法律程序。政論就話，同樣重要的咧，都係質量並重，就唔能夠咧一味求快而欠缺咗把關，需要有標準去依循。目前香港同內地唔少建築標準同法規仍然係有所不同，或者當局除咗以專屬法例處理，長遠嚟講亦都需要咧盡快係統一。《東方日報》政論。
2: 商报时评就提到，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明确提出发展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将会可以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果能够及早布局，不单止有助是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亦都推进香港航运业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及转型升级转型，提升港口和海运业的整体竞争力。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不单止未有因为个别外媒刻意唱衰而削弱，反而在创科人才交流、汇聚和国际资本加大投资的双轮驱动之下，展现出更为强劲的韧性和吸引力。很多顶尖科学家在首次跨国流动的时候，往往选择先行落地香港，随后向内地流动。这个独特发展态势揭示了香港在人才国际流动中不可或缺的枢纽价值。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教育局正是鼓励学校全面推行 AI 教育。AI 可以丰富教学品质，但是风险亦都不容忽视，对学生的诱惑实在太大，令到他们直接依赖答案。最近挪威政府出了辣椒，新学年起全面禁止小学生用 AI， 香港自然不必要是照抄这种极端做法，但是有关的理据就值得重温和检视。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全球科技股持续受到炽热的追捧，不过全球股市迎来了黑色星期二，南韩就正成为震央，无异于是向股民敲响了警钟。评论认为，科技股究竟长升长有，抑或是导向泡沫，成为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角力焦点，股市大上大落或者是日后的新常态。散户投资科技股最好的憧憬都不可以缺乏最坏的打算。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早上8点，提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今早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